0: 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4: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回听节目。今天呢是9月2号星期三啊，昨天呢是开学第一天，今天呢是开学第二天啊，我们的学生朋友包括我们的家长们都在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作息。那我们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海口的天气如何。我们来看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三天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市区的气温是26到30度，乡镇的气温是25到31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6-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9月3号星期四也是明天，它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5到32度之间。9月4号星期五同样是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4到32度之间。

天，这个早上跟中午呢还是有着这个极大温差的，所以呢大家呢上午出门时记得呢注意增添衣服，小心不要感冒。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呢共同的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好消息。9月20号交通954将会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定制金秋坠新疆双飞8日之旅。那说到新疆的话呢，这也是一个很让人向往的地方，那边有着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有着呢这个哈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春的童话晨雾，可以说在新疆如果拍照片呢，每一帧都是大片。在这次的旅途当中呢，还会独家为大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全程呢是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宽敞舒适，并且可以入住四幢酒店加舒适的这样的一些酒店服务，让大家呢可以好好的休息。那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美食自然不可少，有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有新疆的大盘鸡，还有呢羊肉手抓饭。可以说这样的一个8天秋日梦幻之旅，可以让大家呢再次感受一下舌尖上的美味。每人只需6980元，其中呢所有的费用就包括了往返的机票。如果大家想去感受一下呢新疆的最美秋天，可以呢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可发送新疆两字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呢详细的行程。欢迎大家呢跟随着我们的主播一起去感受新疆的金秋之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我们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从昨天开始，海口公交公司在推出17路、31路、75路三条通学主题公交线路，覆盖海口市一中高中部、海口市第14中学、交通学校，还有省财税学校、省农业学校、海口市城西中学、北师大海口附属学校、琼山一小、琼山二小、琼山五小、昌茂学校、农垦中学等12所学校。截止到目前呢，海口的通学主题公交线路已经达到了16条。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对第四批工业图强企业实践优秀案例进行公示，评选出了30个优秀的案例。我省两家企业入选，分别是兴隆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以质量为本铸就非制造产业脊梁案例，以及海南鲸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的战略跨越案例。近日，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落下帷幕。整个暑假的运输期间，海南控股旗下海南机场集团岛内三大机场航班起降5.7万架次，运送旅客870万人次，旅客量同比增长3.8%，出入境客流持续升温，航班起降3100余架次，累计运送出入境旅客46万人次。暑运期间，海南铁路共计发送旅客565.9万人次，同比增加6.5万人次，增长1.2%，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26.5对，同比增长2.8%。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活动目前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从8月27号开始至10月15号，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23点，只要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领取轮渡消费券。领券之后，可通过轮渡管家小程序或 APP 购买进岛船票，使用云闪付支付即可享受单笔8折、最高立减100元的优惠。

昨天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医疗器械专业赛暨首届火山智慧杯自贸港全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正式启幕。据了解，这次的比赛以智慧自贸港谢起新未来作为主题，依托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平台，旨在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政策叠加优势，发掘和引导优质科创项目落地海南，推动医疗器械特色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根据海南省贸促会的消息，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将会在9月15号在海口举行。本次大会以数字赋能、法商融合、法治护航、制度开放作为主题，聚焦融合、数字、开放三大关键词，将打造更高水平的国际工商法治常态化的对话平台。本届大会邀请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国际统一司法协会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及境内外工商法律界代表参加本次大会，围绕科技创新、多元解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热点话题深入对话。在大会期间还将会发布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宣言，集中反映国际工商界对于公平法治营商环境的共同关切与建议。据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息，根据海口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9月1号至9月30号，海口市知识产权局将会组织开展2026年海口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的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或个人都可通过海南省惠企政策兑现服务系统实行网上在线申报。这次的专项资金共设置了11类申报项目，涵盖地理标志专用的标志使用、企业专利成果转化、高校院所专利成果转化、专利导航、知识产权国际标准、专利代理人才培育和引进、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商品商标指导站、产品产权的质押融资、知识产权的质押融资担保补贴以及知识产权的保险补贴等内容。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昨天开始正式施行，新版的目录药物总数增加到了794种，新增了116个品种的药物。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了药物的种类，提高患者用药的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新增了慢性阻塞性肺病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还新调入了4种国产的一类药品，本性用药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选择。在这个新版目录当中，还着力提升了儿童用药的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的治疗用药。近日，海口市海淀实验学校举行了揭牌仪式，这也标志着海口市第九中学海淀学校与海口市海淀学校正式整合，改制为一所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目前，海口市海淀实验学校共有54个教学班，学生大约为2750人，教职工200余人。学校还将搭建小学电机、初中提质的贯通式培养路径，为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提供保障，助力海淀岛片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2026北港岛海肺重生、渔岛焕新、惊喜环保艺术暨阶段性成果展示活动近日举办。经过了前期的筹备和集中的创作，由村民、儿童、韩国艺术家、志愿者及旅客共同完成的多件环保艺术作品集中亮相，一批废旧的材料在大家的手中重新获得新的用途，这也为北港岛增添了新的公共艺术装置。据海南省公安厅消息，破晓案保民生

0: 专项行动已正式开展，将会持续至明年的3月31号。行动期间，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将组织派出与相关警种部门联动作战，重点打击盗窃电动车及电瓶、扒窃手机、拉车门盗窃等案件，实行全链条打击，全力追赃挽损，并开展跨部门的联合执法，切实地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接下来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我们说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其实缺少不了运动啊，不管呢是大家做的一些高难度运动，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动作，只要坚持，其实呢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有好处。现在呢，很多朋友处于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呢，关注身体的健康就成为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有一种运动呢，不用大家穿运动服，也不用花钱去健身房，甚至呢你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都能做。那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个踝蹦运动，能够帮助大家呢预防血栓等重大疾病。我们知道，不管你是久站还是久坐或久躺，都容易形成血栓。那血栓呢，其实就是我们血管里不该有的血块，小的呢它可能会影响到血流的量和速度，如果是大的血栓就可能会堵塞我们的血管，让血流不通。其中呢，像这个静脉血栓就被称作是隐形杀手，因为它的形成大多都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的，一旦呢有症状可能就很严重，甚至会危及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不论是久坐、久站还是久躺，都会显著地增加我们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因为小腿肌肉呢，它缺乏收缩，那么静脉血液的回流速度明显会减慢，我们的血液呢就非常容易在我们的下肢淤积，这会使血液中的凝血物质更容易聚集，逐渐的它就会形成血栓。这个血栓它一旦脱落，就会随着血液循环堵塞我们的肺部血管，引发呢致命的我们说的这个肺栓塞。因此呢，对于久站、久坐和久躺的人群来说，预防血栓形成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大家可以常常去做一个小动作，就能够有效的激活血液循环，预防血栓的形成，那就是勾勾脚。哎，这个动作呢我们叫做呢踝蹦运动啊，这是它的学名。通过简单的勾脚、绷脚这个运动，我们的脚踝呢就会像小型的血液泵一样，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的过程当中，推动我们下肢静脉血液加速回流至心脏。这个过程不仅能够减少我们久坐、久站、久躺导致的血液的一个淤滞，还能够改善循环，降低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跑马拉松啊才叫断步，叫锻炼啊，其实这个小小的踝蹦运动好处多到大家想不到。小腿肌肉堪称是我们人体的第二心脏，勾脚绷脚时肌肉呢就会一收一缩，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水泵抽水的原理，把这个下肢的血液挤回心脏，那就再也不用害怕它会在我们的腿里堵车了。对于久坐、久站、久躺的这些群体来说，我们的血液在腿里流得慢，很容易形成血栓。那这个踝蹦运动、勾脚、绷脚这个动作呢，就像是给血管通下水道，让你的血液可以流动起来，那血栓呢，自然就无处藏身。那很多一些朋友说，经常会发现有个现象，就是自己的腿呢，动不动就会水肿啊，看去像大象腿一样。有的时候呢像灌了铅，走路呢也会觉得很累。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也可以做这个踝蹦运动，勾脚绷脚这个动作能够促进淋巴液

0: 血回流，帮助我们的身体呢排掉多余的水分，让我们的双腿重新变得轻盈。长期不活动，脚踝容易变僵硬，如果大家能坚持做这个动作，就能够保持我们脚踝的灵活性，上楼梯走路都会更稳，尤其适合我们的老年人去进行。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撸铁才能够练肌肉，其实勾脚绷脚时，小腿前后的肌肉都在偷偷发力，它能够预防肌肉萎缩，让我们的双腿呢更有劲儿。这个看似简单却作用巨大的动作啊，具体怎么做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论你是坐着还是躺着，你可以缓缓地将脚尖朝向自己鼻子的方向勾起，感觉小腿前方肌肉绷紧，脚跟呢可稍离床或者是离地，保持5到10秒这样的一个时间。这是勾脚啊，然后再做一个绷脚，就是将脚尖呢用力向下踏，像踩油门一样，感觉你的小腿后方肌肉绷紧，也同样保持5到10秒的时间。然后还有个动作就是环绕，以踝关节为中心，你的脚趾做一个360度的环绕，可耐受的范围内保持动作幅度最大。那是不是很简单啊？这个动作随时随地都可以做。那么在做这样的一个踝绷运动时，有几点大家要注意。第一，就是首先动作要慢，要感受肌肉的收缩和放松，这样效果更好。第二，就是幅度要大，在无痛范围内尽量做到一个最大的角度。第三，就是频率要够，每天做5到10分钟，每组动作就是勾脚加绷脚为一次，做20到30次，每次可以多次练习。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减少一下次数，当你逐渐适应之后呢，你慢慢增加，每天抽出几分钟，不论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追剧都能够做。那除了这个简单的踝绷运动的动作可以帮助大家预防血栓之外呢，想要更好的预防血栓，还要呢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我们要避免三久，就是避免久坐、久站、久躺。那么适度的运动，如果你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看电视或玩手机，起身运动一下，活动下肢，在家呢也可以走一走。还有呢，就是要多喝水，预防一下呢血液的粘稠度，缓解血稠，因此呢保证足够的饮水呢也是可以预防血栓的。我们成年人每天正常的饮水量大约是2000毫升，但是有心血管或者是肾脏基础疾病、高龄的人不能过量饮水，否则呢会增加我们的这个肾的负担。还有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改善生活习惯啊，这点也很重要。比如说抽烟的朋友要戒烟，如果是身体超重的朋友也要减肥，如若不然的话呢，对身体的健康呢也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1: 你好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小贤。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很多朋友呢觉得自己家里的调味品是放多久都不会坏，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那些开封已久的调料可能正在悄悄的变质，不仅是风味尽失，还有可能会滋生细菌、霉菌，带来腹痛、腹泻等健康隐患。那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家里的调味品是否变质呢？正确的保存方法又是什么呢？变质调味品通常会伴有大量的细菌，吃了之后容易引起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急性的肠胃炎症状， 特别是像什么花生酱啊、豆豉酱啊这样的一些以粮食豆类为原料的调料，它变质之后呢，就会滋生黄曲霉等霉菌。那黄曲霉素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是一类的致癌物，如果长期

激活大量摄入就会增加患有肝癌的风险。我们日常在使用调味品的时候呢，大家首先要看清楚它包装上的信息，比如说它的生产日期和它的保质期。但是这个保质期呢，其实它只适用于包装完好没有拆封的情况之下。调味品一旦开封，还有加上你储存的环境改变，我们就不能够依赖保质期来判断调味品的食品安全了。那像有一类呢，这个高水分的营养酱料，像什么蚝油、番茄沙拉，还有呢一些呢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酱类的东西，那么这类调味品它的水分含量是很高的，糖分或氨基酸很丰富，一旦开封之后呢，室温下你去放置，可能几天内就会发霉变酸，变质的速度在调料当中那是位列第一，所以开封之后呢，必须放入冰箱里去冷藏保存。还有一类高脂肪的调料，像什么芝麻酱、花生酱，还有呢这个含油量很高的一些辣椒酱，那这类东西呢很容易呢就是油脂氧化酸败，产生一个蛤蜊味。你开封之后呢，常温下一般是存放1到3周，芝麻酱、花生酱冷藏之后可能会变稠，所以取用前呢可以呢就是在室温当中去回温，或者是隔水稍微加热一下恢复它的流动性，但是前提是吃多少取多少，千万不要整瓶反复的加热。还有家里经常会有一些发酵制品，像什么腐乳、豆豉、黄豆酱、豆瓣酱，这些东西呢它属于发酵制品，含盐量很高，有少量的酒精，它具有一定的抑菌的屏障，通常如果你放在冰箱里冷藏可以放1到3个月甚至更久，但如果你频繁的接触生水油或者是长期在室温里面去存放，就有可能会变质。还有呢，像一些高盐或者是高酸液体的调料，酱油、醋还有纯番茄酱，这些东西它开封后稳定性较高，但是如果天气热的话还是需要你去冷藏保存。还有一些干性的固体调料，食盐、白糖、干香料，那么食盐呢因为超高的渗透压它几乎不会发霉变质，而这个干香料它靠极低水分保持品质，主要怕发潮还有发霉，你开封之后需要你密封闭关保存。白糖呢也是一样的，不要受潮。那有三个细节可以帮助大家来判断你家里的调味品是否还能够用。首先先闻味道，如果调味品出现了刺鼻的一些酸腐味，说明它已经变质，不要再吃了。还有看它的形态，酱油、醋这些液体调料如果出现异常严重的分层或者是大量的杂质的沉淀，且伴有这个异味，就说明已经变质不可食用。如果调味品出现了霉斑，特别是像豆瓣酱这些东西，必须整瓶都给它扔掉啊！千万不要说我把上面发霉的给它抠掉，下面的还可以继续吃，这是不行的。那日常呢建议大家呢少量多次购买，减少长期存放带来调味品变质的风险。对于不常用的一些调料呢，可以在瓶身标注开封日期，以便呢及时清理，可以通过科学储存和定期的排查，这样不仅呢能够避免食物的浪费，也能够更好的从源头上去减少病虫口入的可能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稍作休息啊，在我们节目下半段呢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稍后呢会和大家继续分享啊我们关注的一些新闻事件，也欢迎大家稍后呢继续锁定收听。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

0: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5: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进入今天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6: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5: 昨天呢是开学第一天，很多家长说啊，神兽们终于归笼了啊。那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来说呢，新的学期又开始了，他们将重新适应啊这样的一个上学的节奏。那也是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国家多地呢出台了法规，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那很多家长呢就非常关心，说具体怎么执行呢？其实呢，对于中小学生在校内使用

用手机等智能终端的行为，多地呢是有这样的一个管控的措施的，甚至呢是出台了法规进行禁止。教育部呢在2021年的时候其实早就印发了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是不能够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且学校不得使用手机来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来完成。那在去年的时候呢，教育部又发布了一个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十条措施，当中也提到严禁将手机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鼓励学生和家长呢共同开展一个惜屏行动。那从校规到法规，手机禁令为何升级？全球校园禁手机浪潮当中，学校在执行层面上会面临哪些现实的博弈？而我们的家长在管控的过程当中又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从实际研究的角度上来看呢，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有可能会造成思维能力下降，学习成绩也会明显下滑。这方面呢已经是有不少的实证依据了，像很多地方呢就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所以出台了相关的一个禁止使用手机的一个法规。那在未成年人接触智能终端和 AI 这件事情上呢，各方也都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手机入校的相关报道不断地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说个别学校会上演长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壶充电宝的长手机神器来逃避检查，有的学生呢会上交模型手机，把真的手机呢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极端的惩戒案例，部分中小学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让学生自己公开砸毁等等，还有一些学校因为学生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啊，这样的一些极端的惩戒案例呢也是呢受到了多方的关注。那其实关于学校如何去处理手机问题，不同的家长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家长就认为把孩子们的手机或手表没收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个学期都能接受。那现在多地的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成法规，具体又怎么执行呢？从学校的角度上来看呢，还是会采取教育而不是惩罚的方式来推动，所以呢，也是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统计数据显示，我们国家未成年的网民达到了 1.96 亿人啊，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是高达 97.3%。 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也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一个现实难题。现在呢，这个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之后的屏幕时间，这个呢是很多人所遇到的一个难点。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那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沟通。学校呢也要指导家长呢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去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那手机管理背后暴露出来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比较深层次的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当中呢去建立边界感啊，塑造一个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一个综合素养。还要呢就是去加强我们的这个家校合作，还有家庭教育指导等等。其实呢，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树立以立德树人的一个根本任务来作为目标，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呢，要系统的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有这个业内人士建议啊，要给孩子足够的交流和户外活动的时间，让他们能够养成自主能力，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很多问题呢就更容易解决。现在呢，校园手机禁令成为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来看的话，截止到今年的三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智能手机
对于青少年的影响是深远的，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读与书结合的政策。那简单来说呢，幼儿阶段适当

0: 的加以限制使用啊，避免他们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呢也提倡为孩子们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他们可以享受现实生活当中的乐趣，而减少呢对于手机的一个依赖，让孩子们有机会走出家门，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就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当中去享受同伴交往、真诚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话，他们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而不被它捆绑。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1018早高峰，主播说新闻，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大家所关注的关于 AI 客服已读乱回、转人工难于登天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反映啊，说在电商平台退货，这个 AI 客服是已读乱回，有人发送转人工的信息，等来的却是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的一些循环的话术。还有人在二手车 APP 买车， AI 客服声称车款包含过户费和上限费，可是线下交易时却被要求再付1000块钱的过户费，而平台回复说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那这样的场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呢？根据这个中消协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售后服务投诉占到了总投诉的 26.79%， 其中呢，这个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尤为突出。那其实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也从昨天开始呢，我们国家首个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已经正式的实施了，那我们之前提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有望得到解决。这个新国标呢，可以说是直面消费痛点，力争呢三重破壁。首先第一个是要破除转人工的隐蔽的一个壁垒，转人工本该是消费者最基本的权利，但是它的入口却被层层屏蔽，消费者往往要靠热心网友分享的教程才能够找到人工客服。那现在呢，新国标明确要求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切换需要提供便捷入口，并且呢保障衔接顺畅，切换后要同步客户信息且不再重复询问。同时呢，新国标还提出了应该要科学合理的分配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畴，智能客服要优先处理一些标准化的问题，而人工客服呢要优先处理复杂涉安全等问题，这是用明确规范来拆除企业以技术手段来制造的一个隐形过滤网。所以呢，这个新国标可以破除转人工的隐蔽壁垒。第二是要破除 AI 甩锅的责任壁垒，过去有不少企业用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这样的话术来推卸责任，但是 AI 并非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责任必须要由企业来承担。那昨天正式实施的新国标就明确，一旦涉及价格、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事项， AI 可以解释规则、收集材料、生成工单，最终确认应该要由人工客服或规范化的流程来完成。有专家表示，经营者不能简单的以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这样的理由来拒绝履行承诺，企业呢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那第三个破除呢，就是破除部分企业一味省成本的认知壁垒。 AI 客服之所以普及，说到底还是一个成本考虑，一套 AI 客服系统的年费远远低于一名人工客服的年薪。那部分企业甚至试图利用 AI 客服变相过滤投诉，让用户在无休止的循环的话术当中选择算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但这种省的是成本，丢的却是人心。所以新国标的意义在于画了一条底线，降本增效，不能够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次出台的新国标呢，可以说是我们国家近年来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持续发力的最新举措。从2023年施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到去年发布的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用户权益保护合规管理指南，以及从今年7月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再到这一次，也就是昨天实施的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那

那么从这样的一些出台的法规，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正在不断的完善人工智能体系和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力度。 AI 客服的价值是搭建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更高效的沟通桥梁，而不是成为阻隔诉求的高墙。这次呢，新国标提供了一把标尺，为行业立规矩，为监管供数据，为消费

大家呢在平常日常生活消费过程当中所遇到的 AI 客服已读乱回、转人工难于登天这样的一些痛点问题，新国标呢将会逐步的帮助大家解决。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一次的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关于我们为听众朋友们所打造的金秋坠新疆双飞八日之旅的这样的一个通告。9月20号呢，交通954会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为听友们定制金秋坠新疆双飞八日之旅。那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呢跟我们的主播一起呢通过呢八天的时间感受金秋新疆的美。在新疆呢，我们知道呢不但呢有着非常鬼斧神工的魔鬼城，还有神秘莫测的喀纳斯，更有呢童话晨雾的禾木村。可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是非常出片的，拍了照片之后呢会让很多的一些朋友呢羡慕啊。那另外的话呢，我们知道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会有几种诉求，一个是希望住得好，一个是希望吃得好，所以这八天之旅会给大家入住到网评四传的酒店加舒适的这样的一些酒店环境，让大家呢可以安心休息。那在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呢，会为大家提供呢新疆特色啊，比如说有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有新疆大盘鸡，有羊肉手抓饭。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需6980元。不想错过的话，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两字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看到呢相关的详细的行程和内容。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明天上午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贝壳金牌经纪人签约主播金月老师，欢迎金月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月。
0: 是的，金月老师也是我们老朋友了。今天呢，也是为我们带来了几套哈，怎么说呢，是小道消息，因为呢，这几套房源不是大规模的售卖啊，但是呢，地段非常核心，挨着海南省医院啊，人民医院，并且呢，在秀英区的一个核心的位置，离秀英区的人民政府也非常近。怎么说呢？这个位置地段哈，能有这样的价格，这样的房子，实属不易啊。但是呢，只有几套的房源，所以说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重磅的带来一套福利房吧，哈，金月老师。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分享最前沿的房产资讯。那么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6623-9916，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估价的，想了解新楼盘的底价的，想了解特价房的，包括呢想对整体的这个买房的市场有所了解的，不管是户型也好，楼层也好，怎么去选择啊，采光面等等一系列的房产方面的知识，包括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给我们进行留言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0: 首先呢，请金源老师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最近这一段时间，海口整体的二手房和新房市场，它的流通性，包括呢成交量数据怎么样？
1: 因为上个月刚好是，就这个月吧，刚好是阴历的七月嘛，目前就确实海口买房的人相对来讲会少一点。
0: 对，这也是传统，
1: 对，
0: 七月份不动迁。
1: 对，然后过了这个月的话，可能会慢慢的好起来，因为你像过了前几天之后，这两天看房的人也明显的增多了一些。
0: 是的。
1: 然后目前海口的房子的话，新房就是看哪个项目促销做活动了。哪个项目有促销有做活动，价格便宜了，那确实客户就会吸引一波。
0: 是。
1: 二手房也是看业主卖的，只要是符合市场价格再低一点的，基本上都是可以成交的，但成交量较往年相比的话，肯定是有下降一点的了。
0: 其实现在目前为止，市场当中的新房项目还是就那么几个，暂时还没有新出哪些项目。
1: 对，基本上还是那些项目，因为现在也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拿地的，拿地的盖也得两三年才能卖嘛。
0: 是，马上现在新政策是封顶才能卖，除非是围绕着城市更新的项目，可能说哎还能早点卖啊。
1: 对对对。
0: 是，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我们政府卖地也变少了，不像过去那么大水漫灌那么多了，现在是很多都是属于精准地灌。对，所以说呢，我们也会期待着看看未来哈，比如说明年后年会不会有一些新项目出现。不过呢，目前就市场而言，现在的项目其实还蛮多元化的，不管说你是刚需的客户想买一个低价的总房新房，还是说我们想去改善的话，也都有很多的好项目给大家去选择。
1: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最近市面上小面积的产品，比如两房这样的产品出来的还是比较多的。
0: 也比较适配刚需的家庭。
1: 对， 对，之前基本上就是海口市中心很少有两房的项目，
0: 因为之前不是就是限制开发商盖100平以下的房子，那后面是去年差不多才新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是允许开发商在这个开发这个住宅项目当中啊，可以配套建小少量的，
1: 是的，是的，
0: 这种小户型的产品。所以我们会发现哈，比较经典的几个代表作品哈，像中铁西派国际的。
1: 对，
0: 88
1: 的那个
0: 88平那个户型，其实很多人
1: 非常棒，
0: 对，就相中了。不过那个户型它比较少，
1: 就
0: 总共就在那一栋楼里面，
1: 对
0: 啊，比较少，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可以抓紧去定啊。它不像说其他的户型，你可选择的空间比较大哈。
1: 是的，
0: 是88平那个户型呢，是非常灵动的，两个卫生间。如果说我们人口少，可以做一个大横厅；如果说人口多，可以把那个横厅灵动啊。我们想好了，上面加个轨道，对吧？
1: 吊轨门是吧？
0: 对，做一个吊轨门。或者是你要觉得吊轨门不好看的话，可以做个百叶窗那种小门。
1: 对，就是有需要住的话，那个房间就直接住；不需要住的话，直接做成书房，那个设计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0: 再靠那个墙上，对吧？做一组那种柜子的床。
1: 对，
0: 有人来的时候把它
1: 放下
0: 来，
1: 拉下
0: 来，没人来的时候收起来，像柜子一样。
1: 对，就是那种半开放式的房间。
0: 是的，
1: 现在很多开发商的三房的样板间。就是在客厅旁边那个房间的话，基本上都会这么做。
0: 对，
1: 做
0: 成灵动一点啊。
1: 对，
0: 是的，而且呢，其实我觉得西派国际那个小区真挺不错的。
1: 整体来讲的话，它的可能就是，我个人感觉密度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大。再加上它毕竟在海口的老市区、府城那个片区，房子的户型设计啊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说，它这个我也感觉它很好。只是说我觉得周边的交通可能有待优化一下。
0: 是的，其实如果说我买西派国际的话，如果是正常选择，我会选择买到120往上的那些户型，因为它可以看湖景。
1: 对，就是会更好一点嘛。
0: 对，这个景观面是我觉得暂时无可替代的。是吧？
1: 对，就尤其工作一天了，压力很大，往外一看，整体的视野很开阔，很舒服。
0: 是的，而且它离这个凤翔湿地公园基本上就是挨着了。前面也没有什么马路，都是
1: 没有遮挡。
0: 对，这个绿道哈。所以说呢，在同样的价格18000-19000的情况之下，大家在选择新房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选择市区当中的。不要去选择太远的，比如西海岸的某四代宅或者是江东啊，是吧？还有点远，可能跟自己的这个生活还是要考虑一下。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两套房子呢，也是位于我们市区当中的。就是为什么跟大家说，我们选择房源的时候，如果说除非你工作，比如说你在西海岸那边工作，或者说你在江东这边工作的话，那么你选择这两边的房子是无可厚非的。
1: 对，或者对书包有一定要求的。
0: 对，对书包有一定。

0: 要求的，那可以。但是呢，其实我们市区当中的好的书包房卖到18-9，你随便可以挑了，已经现在目前为止。
1: 嗯，
0: 你不管是买美丽沙片区的二手房也好，
1: 嗯、
0: 对吧？或者说你买这个紫园片区的二手房，
1: 嗯、
0: 18000块钱的价格、
1: 嗯，
0: 基本上你可以在市面上随便去挑选，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一些二手房。对吧？那么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能买主城区的房子，还是买主城区的房子。这样的话，不管你是交通还是未来，都更加便利一点哈、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套房源，一套是位于这个海狮附近龙坤南这边啊，一个新房。它虽然说这个小区稍微啊，可能是有点历史了，不过呢，它里面的这个房源是从来没有卖过的，是一个新房。还有一套。啊，是位于海南省人民医院附近，在哪儿呢？这个位置啊非常好啊，它在这个万花坊的对面，紧挨着秋海大道，往北走一点就到了海秀快速路，并且呢还是海瑞学校的书包房。为什么推荐这两个项目呢？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咨询过，说这个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附近有没有一些好一点的楼盘，然后呢价格稍微便宜一点的。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新楼盘，带精装修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金源老师接下来的时间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个楼盘，它的价值锚点在哪儿，为什么值得买，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来推荐。
1: 嗯，先说一下那个富通雅居吧，就是在我们秀英就是省人民医院附近的这个项目。它这个项目其实比较推荐的是它86平的那个两房的户型。
0: 嗯，
1: 它两房是有赠送面积的，赠送下来的话将近有3房的一个空间，差不多7-8个平方在我们入户玄关的位置。
0: 嗯，
1: 然后早期开发商也是毛坯交房去销售的。
0: 嗯，
1: 然后现在也是迎合整体的一个市场情况嘛。基本上就是124万你可以买到一个精装修的3房，然后装修的话开发商是全部做好的，它的样板间现在也正在装修，差不多也是下周就能看样板间了。
0: 嗯，
1: 现在看的也只是就是毛坯的一个情况，装标的话就是比较符合市场，就实打实的说就是1400左右的一个标准。
0: 嗯，
1: 如果想要市区的小面积的，就是总价预算比较低的，120万出头就能买到一个小3房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了。
0: 嗯
1: 嗯，但是它是3房1卫的，相当于如果你需要2卫这种的，确实它达不到，因为毕竟面积在那里了嘛。
0: 是的，
1: 也不是这种私宅宅有高赠送啊，这种肯定也是有公摊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在那个高铁东站旁边，
0: 嗯，
1: 这个小区呢，说实话在目前海口的房子里面，它算就是小区比较小的了，
0: 嗯，
1: 就2栋楼，然后配套的绿化相对来讲都会差一点，但优势就是价格便宜，12000多，不到13000的一个单价，然后每一套都是大户型的，114平到这个130多平的面积段，
0: 嗯，
1: 然后它的缺点就是说需要过一个小巷子才能到小区。嗯，就可能回家的路会有一点坎坷，它的优势就是说这个户型比较不错，然后包括家里的面积啊很多，就是海口间很多房，比如厨房也小小的，卧室也小小的，客厅大大的，
0: 嗯，
1: 它是每个空间都很大。
0: 哎，这小区绿化也不错哟。
1: 然后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如果说平时你要是你比像我啊，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脾气急一点的，平时开车上下班的，
0: 嗯，
1: 那这个小区可能住着就体验感不会很好。
0: 对，因为它要走
1: 一个小巷子，
0: 振兴路6横里，
1: 对，要
0: 才能进到小区，
1: 对，要过一个城中村。
0: 嗯，
1: 那如果你平时基本上就电动车出行，那你周围的二手房都比这个贵了。实话说，那你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它是学区是什么学区？
1: 海狮。
0: 哦，海狮的学区，
1: 对，
0: 不错的，
1: 对，
0: 离海南师范大学很近，而且它最近的一个商圈就是高庆里。
1: 对，
0: 往北一走就到了高庆里。
1: 对，它整体的这个地段价值还可以，只是说这个交通路线上有一点坎坷。
0: 嗯，那地段不是可以是非常好了已经，因为它附近你看哈，它附近的新房现在价格基本上都在18000左右。
1: 嗯
0: 啊，你不管是大华也好，还是旁边的西派国际，那它呢，
1: 嗯，
0: 虽然说小区规模不大，但是它贵在就是价格便宜。
1: 嗯，而且再一个就是说，它已经是现房的一个状态了。
0: 嗯，
1: 不管刚才咱们提到的，
0: 所见即所得，
1: 对，四代宅，
0: 嗯，
1: 四代宅有好也有坏。
0: 嗯，
1: 你像说，如果我个人说，我刚看到四代宅，我的第一感觉肯定也是心动嘛。
0: 嗯，
1: 但是
0: 因为没见过这样的产品。
1: 对，但是我们实际居住久了之后的体验感，可能说四代宅跟目前传统的现在的这个房子来比的话，
0: 嗯，
1: 在海口这样的一个环境来讲， 它不一定说适合咱们海口的一个环境，因为台风啊风雨太多了。

0: 首先它阳台不能封，
1: 嗯，
0: 哦，那你想，如果你是平时常住海口的，那可能还好；如果你是这个过冬过来或者不是常年住在这边的，遇到台风天，这个落叶把这个阳台下水道万一堵的情况下，就是你家里基本就全泡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之前卖的二手房也经历过那种业主不封窗的，就是只有冬天或者多少年才来一回的，整个家里全被泡了。
1: 自己家被泡吧，你还可以修，主要是你
0: 泡
1: 到
0: 楼下什么
1: 的，
0: 对，很麻烦，
1: 很麻烦。而且你又不在本地，
0: 嗯、
1: 你在外地、
0: 嗯、
1: 都没法给楼下去修。
0: 对，所以就是说，看你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私在宅的好处就是阳台也大，哪哪都大，但它价格现在确实也会相对来讲高一点。
1: 是的，
0: 嗯，
1: 这个富通雅苑啊还是很具有优势的，大家可以搜一下富通雅苑。为什么说它的最大的价值锚点就是它的地理位置，配上这个价格，加上所见即所得的一个交付标准和现房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还是非常划算的。你对比周边的这些二手房，它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合适的啊，而且又是一套没有住过的全新的房子，目前的价格是12000块钱。那么呢，它的这个学区也是海事的学区，而且说还这个有一些赠送是吧？
0: 对，现在很多开发商成交都有送一些东西，
1: 嗯、
0: 但也是对因项目而已啊，不是所有的项目都送的。像我接待客户说，哎，为什么这个项目送车位，那个不送？那每个项目肯定它的这个销售方式不一样嘛。
1: 嗯，是的，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两套房源，一个是富通雅苑啊，在海狮附近，位置呢就在这个高铁东站往北啊，高铁东站往北边走，紧挨着高兴里和东站国际，并且呢，它的西边呢就是我们的主干道哈、啊，这个龙昆南还有迎宾大道都是在它的附近啊，整体的通行也是非常的方便，不管你是到护城湖也好，还是说我们到这个国兴，以及呢。我们到龙湖天街，到五月广场啊，都是非常近的，所以说呢是被商圈环绕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附近的医院就不用说了啊，有这个928医院，还有包括呢旁边还有这个离这个
0: 省妇幼
1: 对吧，也都是非常近的，而且离美食河公园，离红城湖啊都是非常方便的。
0: 对，就是你平时骑电动车出行是无可挑剔的、
1: 嗯、那你说买菜就不用想了，买菜什么的那太方便了。
0: 对，但你要是平时开车出行遇上早晚高峰，确实也挺头疼的，不管往哪个方向都要过小巷子。
1: 是的，
0: 往高兴里这边也好，往这个东站那边也好，都得过这个小巷子、
1: 嗯、对、嗯、所以说它有它的价值的锚点，也有它生活的痛点、
0: 嗯、
1: 不过呢这个价格来讲的话，你在市区当中是没有任何新房你可以选择的。
0: 是的，因为确实很便宜，12200多的一个单价。
1: 是的，12000多的新房在市区当中你是没法选的，
0: 而且是精装修。
1: 嗯，精装修新房没有可以选择的了啊，没有了。
0: 对，
1: 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海口新房的价格哈。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最便宜的，如果在市区当中，我们说的严格意义上的市区指的是哪儿呢？永万路啊，永万路以东。一海大道以北，把海南岛算上啊，这一片滨江路以西，这叫严格意义上的主城区。在主城这个主城区范围当中，最便宜的新房是崭新汇景名城，
0: 嗯，
1: 大概价格是13000多左右。
0: 对，
1: 你要买这个二号楼的话，是14000多。
0: 是
1: 大体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它的位置呢是在万达对面，你以它的位置为参考，它的价格为参考，你就能知道我们市区当中你越往东越往北，那价格肯定是越贵的。所以说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两套房子，你就能知道它们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这两套房子不一定是适合所有人，我们大家要考虑一下你适不适合。比如说如果说我在这个秀英区附近我工作对吧，或者说我在这个上海秀快速路之后，我能很快的到达我的工作的地点，国兴啊、国贸啊等等一系列的地方，那我觉得你买在这个富通雅居是吧，就是去海德乐附近这个
0: 海瑞那块，
1: 海瑞的书包房、嗯、那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
1: 而且呢书包又给你海瑞学校不差的，还不错的、
0: 嗯、是的，还不错，
1: 是还不错的一套书包房，目前的价格呢只需要14000，还有讲价的空间，80多平能做三房、
0: 嗯、
1: 对于一个刚结婚的夫妻俩作为刚需
0: 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哎、或者说我自己养老住、
0: 嗯、
1: 对吧，因为养老住的话图的是什么呢，就是附近有医院、
0: 嗯、
1: 菜市场，买菜方便，交通方便，那他到省医院的这个距离哈，你步行都可以的，没有问题，那很近的一个价格，很近的一个距离，价格也合适，你买富通雅居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我想对吧

0: 比如说我在海事附近的工作啊，包括呢，我想就是离东站近一点，对吧？到机场也方便一些，到新海港也方便一些。我坐这个，我能充分的享受到海口的轨道交通的话，那我觉得你买富东雅苑也是可以的。两个房子都是准现房。
1: 对，其实没有说这个绝对性价比的房子和绝对性价比的价格，那肯定是有好就有坏嘛，要看就是它的缺点是不是你能接受的，然后你才能享受到它好的一面嘛。所以说，不管是富通雅苑也好，还是富通雅居也好，就是看你客户实际的一个需求程度。那你像我们富通雅居，我们说是80多平嘛，但你想想，在海口市区120万出头买一个三房的产品，还是比较不错的。它这个小区二手房140万，我们刚查过，140万毛坯，它这个124万带装修，这一下就省出来将近10多万的一个价格了。
0: 他其实就跟上次金悦老师来我们分享到那个万花坊，
1: 很
0: 当时
1: 近。
0: 出了几套房子是一样的哈，很相似。这个开发商他会不会？像万花坊一样，一看，哎呀，买的人多了，咵就调价了。
1: 他这个是第三方代理公司在
0: 啊，
1: 销
0: 第三
1: 售，
0: 方，
1: 对，就
0: 好。
1: 是不是原先开发商的了，就第三方，他们也卖完就撤了，他们在别的地方也有拿别的项目。
0: 好，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想要了解的话，哈，120万买三房，在市区当中啊，包括呢这个14000多的价格，对吧？还有12000多的价格，哈，想在市区当中买房子的话，
1: 对。
0: 都可以来找探房兄弟来了解更多详情。最近了解到的是，我们海口的二手房的价格又在往下调，大概
1: 因
0: 到
1: 为
0: 了11000多左右。
1: 他这样，因为新房现在基本上都在降价，而且我们一直主张的是买新不买旧，除非说你对地段位置有这个特殊需求的，那可能我们选择这个只有二手房的选择。如果说地段位置没有说什么特殊需求的话，那新小区的居住的舒适体验感肯定是不同的。
0: 是的。
1: 那比如说这个像四代宅肯定有好的嘛，就包括说家和郡这种，它虽然不是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四代宅，但是比如专梯
0: 得
1: 专
0: 房率
1: 户。
0: 高。
1: 专梯专户这样的一个设计，就解决了很多邻里之间的这个矛盾嘛，对吧？
0: 对，隐私性更强。
1: 对，然后你门口的这个独立玄关，你可以这个有很多的一个用途，相当于电梯入户了，
0: 之
1: 对
0: 前我
1: 吧？
0: 们说到过嘛，经常刷到网上一些住在这个专梯专户的朋友们，在这个独立的自己的电梯
1: 吃
0: 厅
1: 火
0: 吃
1: 锅，
0: 火锅，点外卖，外卖一上来，咵就给他送过来了。
1: 对，就很爽。
0: 对，就很舒服。
1: 对，而且现在就是邻里关系也没有说以前那么融洽嘛，因为现在小区大家都上班，很少就邻居有过多的接触。
0: 过多的交流。
1: 对，然后很容易有这些矛盾的激发，比如噪音呐，或者是比如你买那种不是专梯专户的，可能比如走廊人家得过你家门口才能走啊，然后嫌弃你家门口万一放一个垃圾袋还不丢，这个早上起来你想再丢，哎，就会有矛盾的产生，可能是
0: 是的，
1: 找物业呀这种的啊。
0: 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情况，而且呢，相信很多朋友们也会经历过。
1: 对，因为我自己就是有了解过，有一个小区，他那个有一个业主，他把鞋柜放在走廊里了，他旁边的邻居呢，就是不让他放这个鞋柜，说离他家门口很近，因为那个业主的门口没有放鞋柜的位置，然后这户业主就不听，然后那个业主就打了消防和那个城管，全给投诉了，然后全小区把要求大家所有人把鞋柜全搬回家里。
0: 因为吧，正常来说，走廊里是不允许堆放杂物的。
1: 对，
0: 其实这是按照规定来说的话，按照我们的这个消防条例，包括呢物业管理条例来说，我们走廊里是不能堆放杂物的。堆放杂物的话，容易什么呢？引发这个火灾事故，对大家的生命安全会造成影响啊。所以说呢，按道理来说是不能放的。那他一投诉就一个准儿。
1: 对，但是你说为了说生活的便利性，可能说
0: 是
1: 放个鞋
0: 的。
1: 柜在门口，就经常穿的鞋或者
0: 嗯，
1: 脏的鞋在门口直接放鞋柜里就不带回家
0: 对，
1: 了。
0: 就是大家可能想着，哎，我只要我不遮挡这个消防通道，
1: 对，
0: 然后不破坏消防设施什么
1: 对。
0: 的，对吧？方便一点嘛。
1: 然后后来了解到，就是让所有的业主把鞋柜都搬回家嘛。后来消防也来测量了，给的方案就是说，只要楼道留出1米1还是1米2的一个宽度，你就可以去，也没有特别多的管的你的这个权利。然后那个人就不行，开始打城管电话。就这样，所以把鞋柜全都收进去了。
0: 是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正常住在这种多梯多户的
1: 对，所以
0: 啊
1: 说专
0: 一个
1: 梯
0: 矛
1: 专
0: 盾
1: 户的
0: 点。
1: 好处真的很不错。
0: 所以说嘛，现在很多朋友们他们的理想住宅是什么呢？专梯专户的小洋房啊。
1: 对，但是你那市中心的话，现在
0: 没
1: 你
0: 有。
1: 如果真的做小洋房，价格肯定也高嘛。
0: 是。南海三号院那个洋房是不是专梯专户的呀？
1: 现在也没房了。
0: 就当时卖的时候
1: 对，
0: 是它
1: 是，
0: 是吧？它是市中心，应该是为数不多的。

0: 旺
1: 做到新房的专梯专户的洋房。
0: 嗯，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特别特别高端的小区，即使不是专梯专户的，这样的这个问题发生的、
1: 哎、也不多。
0: 对，也不多。
1: 哦、
0: 实话说也不多、
1: 嗯，
0: 很好沟通。
1: 没错。
0: 嗯
1: 嗯，对。所以说呢，我们买房的时候，为什么建议大家，如果说我们预算充足的话，可以买一个更加高端一些的社区。
0: 就可能你只有150万的这个总价的预算，那、
1: 嗯、
0: 一算首付跟月供，你可以接受到180的、
1: 嗯。
0: 那我们可能会建议你去选180的。有些客户可能会觉得说，哎，你是不是卖的贵一点，你多挣我点钱呢怎么样？但实际上的话，就我们的建议是，稍微高一点的价格，你的邻里圈层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你以后居住的生活舒适性跟体验感肯定也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说呢，这也是不是说，非得劝大家去买更好的楼盘哈？
0: 嗯，
1: 是因为你可能未来的舒适体验感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
0: 就像我自己前两天就是接触的一个客户嘛，
1: 嗯，
0: 租房子3年50万，
1: 嗯，
0: 说实话已经在海口算比较，
1: 租房子3年花了50万，
0: 嗯，
1: 那一年就是10多万、啊、
0: 他是这样的，一年1万块钱的，一个月1万块钱的房租，
1: 租啥房子，
0: 然后物业费5.8块一平，
1: 哪个小区啊？
0: 东方天兰汇。
1: 哦，天兰汇大平层，
0: 180来平的那个户型。
1: 哦，
0: 嗯，
1: 哦，那这个也是为数不多的神人。
0: 嗯，然后陪读，然后陪读，周一到周五基本上不在海口。
1: 哦，
0: 周五周六周日，周五的晚上，周六周日会在海口，孩子在这边读高中。
1: 哦，
0: 嗯，就是把孩子接回家，平时孩子也住校。
1: 哎呀，
0: 嗯，但是
1: 神人啊。
0: 对，但是就是条件可能确实也比较不错嘛。
1: 是的。
0: 嗯，就经历有些小区可能哎物业费拖欠呐、啊，那物业服务就不好，那天然会那个业主他也是因为常年不在这边住。业主自己说，我房子装修好，基本上来住了一个月，我就没住过了。
1: 嗯，
0: 然后那个，所以
1: 他租的房子，
0: 没有，那个业主是那个原先、
1: 哦、
0: 原房子的房东，
1: 哦、
0: 嗯，就没住过了。然后那个，所以物业费他一直没交，因为没住嘛。
1: 嗯，
0: 然后他想着是不是会物业费会打折呀，或者怎么样？后来房子租出去的当天，物业费人家直接就结清了，也是大几万块钱。
1: 租客结清了？
0: 没有，业主、
1: 啊、业
0: 业主、
1: 哦，
0: 嗯，因为后期都是租客承担嘛，那些租客自己算完，
1: 嗯、
0: 3年下来50万。
1: 那他为什么不去选择买一套房子呢？
0: 都在看，
1: 嗯，也在看，
0: 也
1: 在观察，
0: 嗯，因为他想要一个好的一个高品质的一个小区，
1: 隔壁啊，南海三号院，
0: 他还要考虑到以后再卖，他能不能卖上这个价格，值不值得？
1: 哦，
0: 所以他考虑的会多一点。
1: 南海三号院，他未来的二手房会比现在的价格便宜吗？你觉得？
0: 看目前海口的房子的市场走向，其实是
1: 也看市场走向。
0: 对，如果说港口什么全都撤了，可能那面会稍微好一点，要不然那面还是会有噪音啊等等啊一些影响。
1: 南海三号院离港口已经不算太远了。
0: 太近的话，那台风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
1: 台风哈，
0: 对，你想想那年的保利，
1: 嗯，
0: 然后海口湾真的吹台风的时候，那个水也上岸过呀。
1: 嗯，也是。
0: 对吧，也有一定的风险性，
1: 这也都是它的一些风险点。
0: 嗯，
1: 但是我感觉哈，就是它的洋房产品的价格应该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0: 但我实际建议，可能不建议在海口住太靠近海边的，
1: 太靠近海边
0: 太潮了。
1: 嗯
0: 嗯，即使你是南北通透的也潮。
1: 嗯，
0: 你像我有一个客户，然后他是住也已经不算很靠海边了，在西海岸靠近体育馆那边了。
1: 嗯，
0: 他家自己说很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他的北窗户。纱窗的位置起眼睑了。
1: 哎，我在金地自在城
0: 也起吗？
1: 啊，
0: 哦，他在华侨城西海岸。
1: 嗯，我俩差不多，距离没差几公里。
0: 哦、他说北边起眼睑了，南面是没事的。
1: 我想想啊，我是南面起眼睑，我南北都起是为啥呢？
0: 那不懂，他家是北边起了眼睑，
1: 因为北边靠海。
0: 对，他说当时他以为那是什么，是保洁收卫生的时候发现的。
1: 不是不是，对对对对。
0: 然后他才说，哎，那是眼睑。
1: 我现在就是每年刷漆，你不刷的话，因为我常年
0: 窗框吗？
1: 对呀、
0: 啊，他还没有。
1: 我是那个
0: 纱窗
1: 的那个窗框，
0: 对，
1: 起眼睑，
0: 对
1: 啊、嗯，然后我每年都刷漆。
0: 他是北窗起，南窗没起。
1: 南窗没起。
0: 嗯，
1: 我就是因为我洗手间跟厨房这两个窗户我常年不关的。
0: 嗯，
1: 然后那两个窗户就很容易起眼睑。
0: 然后，但是你家是不是也住的比较高、
1: 嗯？没有，我是四楼。
0: 嗯，他旁边那个住四楼的就
1: 没有吗？
0: 嗯，只有他家起了。
1: 那这不知道为啥，什么原因呢？
0: 那就不太清楚。他隔北神府也有一个客户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经常一起玩儿、
1: 嗯。
0: 然后他家是四楼，他南北都没有起，但那个就是17还19楼的就起了。
1: 嗯，我们大家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知道为什么会起烟碱哈、
0: 啊？
1: 你们有经验的，大家可以在海风音乐广播来给我们分享一下，给我们答疑解惑是吧？
0: 对，但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确实离海边近太吵，因为我之前。也是喜欢住离海边近的。
1: 我跟你讲，就是北方人包括外地人，他不住在海边的话，对海是有一种心生向往的。
0: 嗯，
1: 尤其是你一线海景房前面没有遮挡、
0: 嗯、
1: 你这个视线跟心情的确是很治愈，尤其是晚上得回家的时候哈、
0: 嗯、
1: 就是因为海景它是不同天气不同时间，它的颜色风景都是不同的。
0: 嗯，
1: 这个真的很治愈。不过呢，你治愈着治愈着治愈着，你就会发现慢慢的你就习惯了，
0: 嗯，
1: 就可能没有那么太在乎了。包括很多朋友们，北方的朋友们都喜欢买在靠海边的房子，想着什么呢，哎，下班没事儿去溜达溜达。
0: 嗯，
1: 刚开始你住的时候可能你会溜达，后来你会发现我可能这一年都没去过海边。
0: 嗯，你看我自己买房的客户、
1: 啊、
0: 外地客户来跟我说，哎，我要大小区大规模的，
1: 嗯，
0: 一个小区至少10多20栋楼的，我说那就宝龙城了、嗯、然后我说等你真的住过来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会想要那种特别大的小区了。
1: 还有绿地文化城，
0: 对，我说
1: 森林亚电郡，
0: 我说太热了，你在地上走，尤其夏天的时候，你可能不能走到小区，你都已经热得不行了。
1: 还有碧桂园中央首府，碧桂园金桥郡，
0: 就是价位低一点的新房，当时我说那就宝龙城了。我说而且你真的看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大小区，你在看房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大小区有多好了。其实我们就觉得就是5-6栋楼左右这个小区是刚刚好的一个社区，
1: 嗯，很舒适。
0: 对，你刚热的时候哎到家了，
1: 对，
0: 要不然太大的社区的话就是你走也累。嗯，
1: 就是吧，如果说这个社区楼栋少，比如说1-2栋楼，它可能涉及到一个物业费可能不好缴纳，管理上面可能会
0: 就物业管理很难跟得上，
1: 很难跟得上、
0: 嗯、
1: 因为你毕竟户数比较少，
0: 对，
1: 再加上万一入住率不高的话，对吧、
0: 嗯、
1: 你的物业可能没法维护好、
0: 嗯、
1: 但如果说我们5-6栋楼刚好够了这个物业费的标准，
0: 对、嗯、
1: 能缴得上，那么物业给你的管理自然而然也能跟得上。
0: 对，
1: 你再大一点的话，就像刚刚金伟老师所说的
0: 宝龙城、啊、
1: 嗯，对，你可能整体的这个舒适体验度、
0: 嗯、
1: 包括归家之后你走路这个时间上，
0: 对，
1: 哎，你就会觉得很累。
0: 就是你刚来海口的时候可能都会，你像我刚来的时候我就不适应，太热了，
1: 嗯，
0: 你撑个伞都快中暑了，感觉哎还没有走到小区。我说你看房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也不是说宝龙不好，人家确实现在价格和周围目前引进的学校还不错，
1: 嗯
0: 啊，只是说你看你自己刚来海口买房的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再去做选择。
1: 现在给大家，对，就给大家说嘛、
0: 嗯、
1: 核心点就是你的预算，
0: 对，然后再就包括就是说在海口买房，江景跟海景比，可能我个人会推荐江景多一点。
1: 哎，我刚想跟你分享这个观点。
0: 嗯，
1: 我也喜欢江景。
0: 对，我会推荐江景多一点、
1: 嗯、
0: 海口的海其实没有三亚呀文昌东线这边的好看。
1: 对，而且海口的海有个问题，就是看海都朝北，它不像说三亚看海朝南。
0: 只有恒大美丽沙天环湾朝南。
1: 哦，是、
0: 嗯、
1: 只有那个。
0: 但是小区什么6梯7户7梯8户的密度也特别大。
1: 对，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痛点吧，怎么说呢，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好，还是看个人的选择。那如果说你执意哎我就要买看海景房的话，没问题，现在海口也有很多的房子可以选择，不管新房二手房啊，新不岛还是说海口湾或者是海淀岛等等西海岸啊，也都有一些新的海景房跟二手的海景房给大家去选择。那如果说我们喜欢江景的话，就像刚刚我跟金月老师推荐江景，为什么推荐江景呢？第一，它不潮；第二呢，沿着滨江路的沿线，你去看南渡江一线江景的新楼盘非常的多，价格呢也都很合适。目前呢，最便宜的能来到14000-15000左右啊。
0: 是的。
1: 那好一点的话，也有四代宅给大家去选择，包括呢也有这种大平层看江景的。
0: 嗯。
1: 就是滨江路沿线的产品非常的丰富，还有一点就是滨江路，我觉得是我走过非常舒服的一条道路。
0: 嗯，我们刚开始来海口的时候不了解海口嘛，
1: 嗯，
0: 就跟导游要的介绍说辞，
1: 嗯，
0: 就说龙昆南、滨海大道还有我们的滨江路是海口的三条主要城市的景观道。
1: 嗯，是的。
0: 所以说它整体的设计啊，它会有对景观性上面有要求，包括花什么的，
1: 对，
0: 它会换。 他不是说修剪，人家直接换，连盆换，
1: 嗯，
0: 整个龙坤南滨江路全是这么换的。
1: 是的，而且滨江路你会发现它两条路是分开的，
0: 对
1: 对，所以说你走起来还是挺通畅的，顺畅，包括这么多。

0: 多年景观的维护啊，绿化的打造，你走在滨江路会发现它两旁的绿化带的宽度，它这个尺度非常的大哈、啊，跟普通的绿化带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呢，你看江，你的视野也很好，不差，我觉得不比海景差。
1: 是的，而且它没有那么潮湿，风也很大。
0: 是，而且现在滨江路的沿线呢，隧道也很多，是吧？不管是白龙南也好，还是文明东啊，都可以非常通畅的去到海南岛和江东。
1: 对，就整体它的交通线，海口目前的交通路网已经修的比以前，比十多年前嘛，完善特别特别多了、
0: 嗯、
1: 它的路网已经非常方便了，就是说可能它的老市区的路会相对来讲窄一点、
0: 嗯、
1: 但新修建的什么江东啊、西韩啊等等这些地方，它路都是四通八达的。
0: 对、嗯、你别着急啊，随着未来这个城市更新项目的不断推进、啊、
1: 对，它也需要一个时间和
0: 海口大规模城市更新之后哈、啊、之前我们也是通过12345的节目当中也是访谈了比如说水务局的局长，包括交通的，包括城建的等等一系列，就是随着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
1: 嗯，
0: 未来哈、啊、海口现在不是有很多地方一下雨就积水嘛，
1: 对，
0: 对吧？是因为很多它管道没有做雨污分流，
1: 嗯，
0: 还有一些管道没有接入市政管网，
1: 嗯，
0: 那随着城市更新之后，带动着这些项目的逐步的去推进，未来海口市区当中绝大部分的地区都会把整个的下水管排这个管道进行重新的一个更新跟改造。
1: 嗯，
0: 改造之后呢，它的这个排水能力就会大幅的提升。
1: 是，而且因为我是外地的嘛，
0: 嗯、
1: 不是咱们本地，外地
0: 都是外地，
1: 对，很少有像海口这种突然间哗的大暴雨。
0: 对，是啊，这是气候方面的原因啊。
1: 哦、对呀、
0: 啊，
1: 就是它的排水其实已经很好了。
0: 嗯、
1: 你像前两天沈阳淹成那个样，
0: 哎呀，你不光沈阳啊，你就是很多地方都是
1: 哦。那你说那个雨灾还有可能也会淹，但不至于那么严重，
0: 那么严重。
1: 所以说海口的排水已经算很好的了。
0: 你看这些年哈、啊，随着大暴雨也很多，嗯、我会发现哈、啊，真正说积水到不能通行的路段就那么几条，大部分路段虽然说会有少量的积水，但都不影响我们行人正常通行。
1: 而基本上积水就是半天左右，
0: 是的，
1: 也就解决完了。
0: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排水事务所，他们就是我们俗称小黄人嘛、
1: 哦、
0: 我们工作的小黄人、
1: 哦哦、
0: 他们在每个路段有数字化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能力、
1: 哦、
0: 然后呢进行强排。强排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把对他把水吸然后排到另外的沟渠当中、
1: 哦、吸，因为我在阳光城那里经常
0: 看
1: 到、哦、看
0: 到是吧，
1: 像阳光城感觉门口都不怎么积了、
0: 嗯、
1: 我说的原来是这个原因。
0: 对，而且他通过这个水库啊、
1: 嗯、
0: 大坝呀、啊、这个渠，然后呢泄洪等等，会智慧化的管控、
1: 哦、
0: 比如说你这边水多对吧，我那边就开闸把水排一排，那这边水少的话对吧，那我再放一点、
1: 哦、
0: 对吧，缓解压力。
1: 怪不得怪不得，
0: 是，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嘛，来做这个排水、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海口的城市呢也是在越来越好吧，居住在这里的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强。那我刚刚说完了一些对于这个选择房子景观面的一些小的分享，接下来呢想跟金云老师来聊一下我们最新的
1: 贷款政策。
0: 贷款政策哈、
1: 嗯、
0: 现在呢目前为止其实海口的各大银行也其实了解过啊、
1: 嗯、
0: 开始把这个360月调整为了480个月、
1: 嗯、
0: 啊现在呢你要买新房的话也可以申请这样的一个最长40年的贷款、
1: 嗯、
0: 那金云老师你觉得这个政策一出的话，首先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你建议客户贷30年还是40年呢？
1: 这个其实就看你自己客户实际的一个购买能力了、
0: 嗯、
1: 有的可能开玩笑说哎，人走贷还在、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觉得就是看你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比如说刚毕业的
0: 千秋万代
1: 啊，比如你刚毕业的大学
0: 代代相传，
1: 哎，刚毕业的时候可能你手里有一个20多万，父母给出点钱20来万的首付，你目前在海口已经可以买房了嘛，
0: 嗯，
1: 15%的首付，你算到40年你的月供可能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但你要租一个房子在市区稍微好一点的位置，你租一个两房的也得将近3000多块钱，
0: 嗯，
1: 就相当于你买这个房子就相当于跟租房没什么区别了，
0: 嗯，
1: 就是首付可能要这个稍微筹一筹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你像自己的房子和租的房子肯定也会有这个不一样的体验感，
0: 嗯，
1: 如果你是租的房子，你给这个房子整的再好，如果有一天房东让你搬走了，你肯定也要搬嘛，对吧、
0: 嗯嗯、
1: 人家要卖房了你就要付人家付你的月金，你肯定要搬走嘛，你也不能说我死占这个房子不走，
0: 嗯，
1: 但如果是你自己的房子，不管什么情况它永远都是你自己的家嘛，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的建议就是可能就女孩子会更感性化一点。

0: 点，
1: 嗯，
0: 就相对来讲，毕竟有一个自己的小房子。你看我前两天客户比较多，就有一个这个那种，嗯，50来万的预算，总价50来万的预算，想要一个小房子，新一点的小区。但你像赶上这个政策之后，他的月供压力就会小很多了。就会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性了呀，
1: 嗯，
0: 而且我们贷40年，不是说你一定要40年还完，你是长贷短还嘛。那比如说在你工作久了之后，你的收入变高了，或者是这个万一有一笔这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收获，
1: 哎，在这里呢，祝愿大家在今年9月份到12月份之前都会有一笔突如其来的，对吧？天降奇才，
0: 像农夫和阳光城那个是吗？
1: 是的。
0: 然后就是那个万一有这种突如其来的收获，你是不是也可以提前偿还房贷？
1: 嗯，
0: 那你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了嘛，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你在算它整体的月供之后，如果你每个月保持平稳的状态，你房租也要付，那无非说你多付点首付，你就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了呀。
1: 对，
0: 因为你海口租房子，房东是什么都不管的。
1: 嗯，
0: 你的物业
1: 水电对
0: 啊，都是你自己的，
1: 尤其是物业费啊。在咱这里说一下，我们海口租房物业费是要自己付的。
0: 对，
1: 这其实中国每个城市都不一样。
0: 对，
1: 北方大部分城市都是房东
0: 给
1: 付，
0: 业主付，嗯，包括取暖费也都是业主付
1: 啊，对，业主付，但咱们这儿都是自己付，
0: 房东就是自己拿。我说2000，那就是2000，剩的钱都是你自己拿。
1: 对，
0: 嗯，
1: 对，自己拿。刚才呢，跟金云老师也是给大家送了一个祝福哈。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平时还是要多说一点吉祥话。
0: 对，这个很好的。
1: 对，少说自己不好，别人说你不好没关系，但你自己别说自己不好。
0: 是的，
1: 有的时候是什么呢？一语成谶。
0: 对，
1: 对吧？你像最近有个很火的说唱歌手，
0: 嗯，
1: 叫蓝老，
0: 啊
1: 啊，他唱的所有歌哈都是吉祥话，
0: 对，然后都很火，
1: 来财呀，来财，来财，是不是？哎，财就自己来了。
0: 对，所以说有些还是就是多说一说好话吧，
1: 多说说好话，
0: 嗯，多说说好话，
1: 不管你是在工作也好，
0: 嗯，
1: 还是生活也好，
0: 嗯，
1: 你在哪里多说说这个工作单位的好，
0: 嗯，
1: 多说说你的城市的好，
0: 嗯，
1: 少一点抱怨，
0: 嗯，
1: 就是人的这个念力也很强大
0: 的，对，就是好的，多说些好的话，好的磁场啊，好的事情就会找上你。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刚才呢也是给大家聊到了这个贷款政策哈，四十年其实看起来很长，其实也不短。
0: 对，但是就是我说你万一这个条件好了，那你就提前还嘛，对不对？嗯，
1: 一般我们不管说你贷30年还是40年，都是建议大家去攒点钱之后去提前还。
0: 嗯，
1: 还有呢，用公积金的话，如果说你公积金贷了一部分，商贷贷了一部分的话，那还是建议你平时先自己还，最后年底拿公积金去冲抵。
0: 对，
1: 这样呢也比较划算一些。
0: 而且你可以先还商贷部分。
1: 对，你先还商贷的部分，
0: 嗯，
1: 然后到年底之后拿公积金。一年提取出来，然后还一次本金。
0: 对啊，
1: 这样的来回还的话，好像是比较划算的。
0: 对，而且再一个就是说，
1: 嗯，
0: 有些你像老师啊这种，他公积金会越交越高。
1: 对
0: 啊，所以你就做一个这个贷款之后，你就慢慢往里还嘛。
1: 嗯，
0: 是吧？这公积金以前你也取不出来，现在也就是物业费啊、装修什么这
1: 些
0: 的。
1: 那
0: 些
1: 可能没有什么必要。
0: 对，
1: 因为装修其实还有装修贷。
0: 对，就所以说你整体下来还不如说把公积金钱慢慢去还这个房贷，
1: 嗯，
0: 比如说现在投资，为什么有些我们为什么今天早上给大家介绍个小户型的产品，
1: 嗯，
0: 就是这样的。你想一想，120多万，你首付完了之后，每个月可能也就是30年是3-4千，
1: 嗯，
0: 那你如果放到40年了，是不是月供更少了？
1: 嗯，
0: 那以租养贷是不是就完全没问题了？
1: 是的，
0: 嗯
1: 嗯。
0: 就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刚开始买房，哎，我一定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但实际你的预算不够，房子是好房子，但价格会有一定的压力。
1: 对，还有一个点就是，如果说我们年轻人买第一套房的话，比如说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120万，你能买一个小2室3室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房子，120万你也能买到宝龙城，买到西海岸，
0: 对，
1: 买到江东，对吧？安居房也好，或者说是新的商品房，给大家一个忠告，就是我们能买到市区当中好地段的，就一定去选择好地段。我宁可房子小一点，
0: 是的，
1: 有好学区选择好学区，
0: 是的。
1: 将来如果你作为年轻人的第一套房，我相信这个绝对不是你房子的终点。
0: 是的，
1: 你过个5年10年，你结婚了有孩子了，就不管你生不生孩子也好，你过个几年之后，当你手头有了更多的预算，你一定会置换的。
0: 嗯，
1: 那你置换的时候，你未来房子现在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就是已经是趋于平稳。
0: 对，
1: 那么你买到这种比较偏远的地方，你再去倒手去卖，就非常难卖。 它的外放周期很长。
0: 我们可以算一个房子的价值啊，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的西海岸南片区，
1: 对，
0: 可能我们120万也能买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三房，甚至都用不上120万、
1: 用不上120万。

0: 对，但是你的实际的房，如果你以后不住了，或者你手里直接有闲钱，你不卖，直接置换那个房子，控制在那里
1: 租
0: 啊、租。那我们这个片区可能基本在2000以内，
1: 1600左右，
0: 对，肯定2000以内，
1: 两千以内。
0: 对，但是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市区的这种两房的产品，
1: 这两个房子
0: 2000以上，
1: 富通雅居、富通雅苑。
0: 嗯，富通雅苑会更高一点，因为三房嘛。富通雅居两房子2000以上是肯定能租得上的。
1: 是的。
0: 啊，那所以我们说也要考虑到房子本身的一个
1: 价值。
0: 价值对吧、然后包括说我们再考虑到卖的一个问题，那可能说未来西韩确实发展起来了，这个都好起来了，价格确实有回升了，
1: 但是你的房子就变老了。
0: 是的，那周围还有其他地再去给你拿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像我们市区的基本就属于一个饱和的一个状态了，就比较稀缺的一个情况。什么东西最贵？稀缺的东西最贵嘛。
1: 所以说很多朋友西韩的北片区已经很成熟了哈，我们现在、你看现在到西韩正在开发的就是那附中附近的这些土地，高楼林立哈，塔吊林立哈，都在开发。那西海岸如果想开发到南片区的话，他得先把海秀快速路以北的地方都开发完之后再到南片区、对吧，一点一点去开发。
0: 是的。
1: 那么呢，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了已经，对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浪潮已经差不多了，
0: 对，
1: 人口的红利到现在目前为止已经差不多走完了。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每个人买房的想法不一样。你看我有一个朋友啊，她跟她老公婚前都各买了一套房子，然后现在她老公的房子也租出去了，她的房子也租出去了，然后他们两个拿着钱，在一个比较不错的小区里面又租了一套房子。
1: 哦，
0: 然后
1: 这个理念也不错呀。
0: 对，就是她老公她的房子是房租租完之后，房贷完全还完，还能剩个1000多。然后她老公那面基本就是冲抵的状态，但他们家里的人口比较多，肯定是不够住的。就直接在外面租了个大三房。那这个其实也是比较不错，因为年轻人你的首套房不一定非得买完全符合你想法的。一个房子你住5年10年，最久20年甚至30年，你可能你就不想住了。实话说，什么都老了。
1: 就是我有个理念，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赞同我的理念。就我认为一个房子最多住5年。
0: 哦，就换是吧？
1: 就换，
0: 嗯，
1: 这样的话，你永远在住新房的过程当中，你的房子的贬值也不会那么的快，而且你享受到的永远是最好的服务，最好的设施设备。
0: 对，
1: 一个房子，它因为我们的房屋没有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国家有这种房屋的维修基金的制度。就是每年你要交维修基金，然后拿这个维修的钱去维护你的房子，很少。所以说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老房子它到目前为止就非常老，除非呢我们政府会给很多房子加装电梯，或者像比如说北方的城市由于房子老了它漏风，所以做暖房子工程等等一系列的哈。那这种的话还是好一点的，但大部分的老房子其实你不管是下水管道的排放还是整个小区楼道里的维护都比较旧了。
0: 是的，我可能会觉得少10年左右，其实也还好。
1: 对，10年左右吧，你不能超过10年。一个房子你要住超过10年，
0: 太老了，确实就是有点。
1: 是，
0: 你想什么东西它都是有使用寿命的嘛？
1: 对，所以说呢，你永远在住新房，这样的话，不管说你的资产它的这个保值度，还是说你自己生活的舒适度和体验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啊，是这样。所以我的建议，你买一个市区的，以后老了你不卖，你给他租出去，你拿这个钱去稍微好一点小区，你一样可以租一个很不错的房子。
1: 是的，也是一个很划算的一个思路哈。
0: 哦，
1: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一些买房的心得。话说回来啊，就为什么说这么多，就是因为建议大家能买市区当中有商业配套、有学区加持、位置好的房子，
0: 对它更完善了，
1: 更完善，还是值得去选择。那么西海岸跟江东还是有很多朋友在纠结，也是会经常询问我们的。我只能跟大家说，江东的话建议大家买什么呢，你就买开威生态城就行了，因为它位置也挺好，价格也不贵，
0: 看你的实际上对你这个学区的一个要求。
1: 对，
0: 而且再一个的话，开威是好，但也是小区也有一点老了，
1: 是有点老，但是呢它是价格便宜。你如果说买到附近的比如说同仁乐府啊或者其他小区，你不是20000的价格你去买江东，我觉得是非常不划算的一点。
0: 但是你想想，真的买到这些小区的业主是不是也已经是不差钱的一个状态？
1: 那倒是不差钱，
0: 对吧？他肯定是，就如果你差钱，那确实开威生态城是一个好的选择。
1: 因为为什么当时我觉得同仁乐府卖到20000的价格，我觉得非常不划算嘛。因为你20000的价格，如果说你纯奔着学区去的，你去买北师大的附近，完全没有问题，对吧？
0: 对。
1: 买

0: 就可以上。
1: 对，
0: 但是你买到同仁乐府，它附近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1: 对，那我跟你讲一个现在新房一个区别啊，
0: 嗯，
1: 这也是我自己后来我了解到的。为什么我一直说买新不买旧？
0: 嗯，
1: 你像现在很多的老小区，
0: 嗯，
1: 现在海口电车占比很高了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老小区不是所有的小区都能装充电桩的，
0: 嗯，是的。
1: 比如说现在美丽沙它都装不了，
0: 嗯，
1: 电压不够，
0: 嗯，
1: 那你我们新的小区它能做。

0: 装不了电动车的充电桩。
1: 不是所有都能装的，有装不了的，电容是不够的，是不是不知道这个问题？
0: 不知道，
1: 对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比如说小的，就两轮电动自行车那个问题。
0: 嗯，
1: 那如果是老小区的话，第一个它的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可能很多都放在楼下，
0: 嗯，
1: 或者是露天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但新小区现在要求交付的时候，小区电动车棚要有电动车棚，电动车棚要有隔火墙，
0: 嗯，
1: 你看往年间的新闻，一个电动车一烧，整个小区基本上全遭殃，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现在基本上就是3到5辆车会有一个电动车棚去隔开。
0: 哎，那我的小区还不错，
1: 嗯，
0: 金地自在城还挺好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小区有电动车棚，
1: 哦，
0: 然后有隔火墙，
1: 对吧？
0: 电动车也能充电，然后地下停车场也能安充电桩，
1: 哦，对吧？
0: 这个挺完善的，
1: 但很多小区它是做不到的。
0: 嗯，是，
1: 哦，你像我以前我在海淀岛租了一个比较老的小区，它就是装充电桩，只能地下停车场的入口和出口的位置装几个。
0: 嗯，哎，说到海淀岛，给大家推荐两套好房子哈，钻石假日酒店公寓。
1: 哦，
0: 这个房子呢有两套在出租，一个是6楼，一个是5楼，都是朝南的户型。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房子呢？马上就要到10月份了，很多候鸟老人可能会选择来海南过冬。那你租这个房子就非常的划算，包括你在附近，如果说你是刚毕业的，或者是你在附近工作，在海淀岛也好，或者是在国兴等等一系列地方，这个小区它的首先房租不贵啊，2000块钱，而且呢，它的物业管理跟酒店是一样的，刷卡到户，刷卡才能上去。小区里不光有儿童的游乐空间，还有游泳池，整体的环境也不错，而且呢，地下停车场、地上停车场都是给大家配备的很完善。目前的两套是拎包入住，保持的很新，都是小清新的风格。就连它的厨灶啊都是集成灶啊，给大家配备的非常的完善，也有一个小的阳台去观景啊，直面游泳池。所以说想要看房的，想要租房的，可以随时联系探房兄弟啊，去选择钻石假日酒店公寓。还有一套房子在售，就是金地自在城的17蔷薇苑，目前呢是一个小三室的房子，在小三室当中90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户型，它居然能做到南北通透。
1: 那还是很不错的。
0: 对，因为在海口你知道小户型的二手房有很多，但是呢能做到南北通透的真的不多哈。但是有个小缺点，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它也是只有一个洗手间。不过呢这个房子的阳台也是很大的哈，就在金地自在城小区呢，绿化物业都算不错的，很好。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实地来看房。这套房子目前价格只需要80万哈，还可以往下讲的空间，相当于一平方米可能只需要8000多块钱，甚至呢连8000都不到，你就能买到一套准新房。而且呢小区而且这个房子里的家具也都是配备的，家具间的配备。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几套优质的二手房和租房的房源。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点58分，非常感谢金云老师今天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

0: 这一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实时发来互动留言，在节目当中带您听健康懂政策，有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是的，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看到小鱼发来了一条消息啊，他说：“宋宋潇潇上午好，我是反复横跳的选手小鱼，早上7点听一会儿954，7:30听一会儿916，9点听一会儿954，10点再来听一会儿916。”
1: 哎呀，真是忠实粉丝，给你点赞。
0: 你已经不是粉丝的问题了，我怀疑你是我同事，现在是啊，欢迎那什么，欢迎入职啊，
1: 欢迎小鱼啊。这会儿呢，也看看我们还有哪位老朋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在线上的都欢迎大家来给我们冒个泡吧。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当中来。今天呢，比较简短的三条老龄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和银发旅行有关的事情。近日呢，途牛旅游网是公布了截至2026年6月30号末，经过审计的第二季度的一个业绩报告，财报数据显示呢，2026年第二季度途牛的净收入继续保持同比增长，连续第六个季度实现单季盈利。面对不同的客群呢，途牛也是同步推出了一些有差异化的专属产品。面向银发族的游客呢，途牛是推出了15天以上行程的错峰跟团游产品，通过拉长出游周期、适老化行程设计、错峰出行等等一些措施，提升年长游客出行的舒适度与体验感。此外呢，途牛小玩家 MCN 在去年年底是推出了专注于退休客群的旅游品牌，叫途牛旅伴，产品呢是覆盖了全球多个热门及小众的目的地。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个跟中医加旅居康养有关的哈。最近呢，黔西南州中医医院和贵州苗阿祖康养产业有限公司正式签署了旅居康养服务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是立足黔西南旅居康养的发展定位，整合优质中医医疗资源和康养服务场景，共建医养协作机制，为泉州旅居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中医药动能。合作呢，就会依托黔西南州中医医院作为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0: 新城建单位的技术优势，以及苗阿祖康养在万丰林等地的成熟运营场景，着力构建中医医疗加康养服务协同模式，旨在面向旅居客群以及康养从业人员提供系统化中医健康服务。那当然说到这个呢，咱们海南也有很多和这个旅居康养以及苗药离药离苗相关结合的一些康养产品，
1: 是
0: 目的就是更加的适老化，服务更多老年群体，让他们在玩的过程当中还能够享受健康。
1: 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机器人方面啊，近日呢，上海如深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与天工开物服务科技有限公司是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呢将围绕机器人场景化落地服务及机器人租赁业务展开深度的合作。比如说这个如深机器人，它有一个养老机器人，它的这个产品呢是正式入驻了中艺巨深智能旗下天工级机器人的租赁平台。根据协议呢，双方将共同开拓养老机器人的租赁市场，实现千台养老机器人在机构、社区及居家场景的推广应用。合作呢，也将打通机器人的产品平台服务和养老应用的场景，推动养老机器人从单一产品交付向租赁服务与运营相结合的一个模式延伸。天工级的平台呢，将作为如深机器人企业客户租赁服务的一个指定的合作供应商，为有机器人租赁需求的企业客户提供像产品选型、合同签署以及交付运营和售后保障等等全流程的服务。
0: 嗯，是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老龄动态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
1: 嗯，
0: 再次要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1: 是的，来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宇哥来了，宇哥说冒泡咕噜咕噜的，你怎么还有那个，怎么还能发语音呢你？
0: 我也想说
1: 然后还有风铃说宋宋潇潇，你们之前说的那个相亲资料还没收集全吗？人还没找全吗？开不开始了？是不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0: 哎呀，这年头大家都比较的害羞。
1: 害羞吗？
0: 哎，
1: 不是，人太多了，哎呀，根本匹配不上。他说下车去办点事儿，待会儿回听再看看你们的回复。我们虽然这个环节还没有完全开始啊，但是给你找对象这件事情，我们俩的脚步从未停止，
0: 是一直记挂在心上，
1: 是记着呢，记着呢，给你找对象这件事儿呢。然后大家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随时可以把你的这个个人的信息还有你择偶的标准发过来啊。
0: 嗯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来。我们接下来先跟大家来看看情绪这件事情。
0: 是的，因为说到情绪，老是喜欢跟女生贴标签，
1: 嗯，
0: 就觉得说哎，女生会更加的情绪化，
1: 是，
0: 往往女生呢有点这个小情绪，然后就会有各种的一些言语，就说哎，他怎么又哭了，他怎么又闹脾气了，是吧？然后呢又说哎，他是不是快来例假了，脾气不好呀，
1: 是，你能不能情绪稳定一点，
0: 是是，对，然后年龄大了，然后就会说哎，他是不是更年期了呀，脾气不好，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会听到这样的词语，完了之后呢就把女性和情绪化这两个词语给连接起来了。
1: 是，反正日常我要是听到这些话啊，下一秒钟我的手就已经扇到了他的脸上。
0: 哎呀，你这还
1: 是
0: 相当有魄力啊。
1: 但是其实还是在这种影视剧的作品当中啊，好像是总是女生会更加的情绪化一些，好像男生的这个情绪好像是
0: 更稳定一些。
1: 对，然后呢又说我们的这个情绪啊跟这个月经还有激素绑定，说女生是被激素控制的一生。
0: 是的。
1: 然后如果我们的音量稍微高一点，然后周围的人就会说你今天的情绪很不稳定，
0: 不要惹他，
1: 然后说你是不是快那个生理期要来了呀然后连孩子呢可能都被教导说当妈妈生理期来的时候啊，情绪不稳定，你可千万不能惹她但是这个激素周期的波动确实是真的啊，但是呢女性真的比男性的情绪更加不稳定吗？
0: 这个先告诉大家一个结论，女性和男性的情绪波动没有显著差异。
1: 是的，
0: 所以呢不要把情绪不稳定跟女性挂钩。
1: 嗯，
0: 这个是有科学研究的哈，这个科学研究呢它这个就是有一个持续15天的一个记录反正就是记录男性和女性的一个变化，得出了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在这个周期里面，男性和女性在整体情绪波动程度上是几乎没有差异的。第二个结论呢，就是真正和情绪波动有关的不是性别，而是个体差异。
1: 是，这是75天的情绪变化啊，15天应该还记录不出什么事儿来。
0: 嗯
1: 然后这个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研究都表明，而且他们是通过

0: 过比较专业的，包括什么波动性啊，什么那种大图表啊，我们就只跟大家来分享相应的结果。但是简单来说呢，情绪波动是人跟人之间的差别，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差别。
1: 是的，
0: 有，确实是有情绪不稳定的女性，但是也有情绪波动很大的男性
1: 啊。对，比如说这个身边啊，其实你大家就纵观一下我们身边，反正不同情绪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有人呢遇到一些事情，遇到一点小事啊就算了，无所谓。有人遇到一些事情呢，反正我就是要爆发出来，你不能惹着我。所以你会发现他不是说跟性别有关，他就是跟这个人本身他的情绪啊，他的性格是怎么样是有关系的。
0: 嗯，然后呢还有关于这个男性对女性情绪化呢，是有一个天然的比较刻板的印象。然后呢也是有一项研究啊，就是科学家找了一群男性作为参与者，让他们对不同性别的标准化的脸谱从平静到愤怒来做出评价，就是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情绪化了。
1: 嗯，
0: 然后结果就发现女生就是表现出的这个愤怒的这个表情61%会被评价为你有情绪，但是男生同样也是愤怒值相当的一个愤怒脸，只有39%被评价为情绪化。
1: 是，然后这个实验也就是说明大家对于女性的这种情绪有点刻板印象哈。
0: 嗯，
1: 然后就是篡改了我们对一个人的综合判断。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这样的情况真的并不少见。有一些这个女性受到一些情绪化，然后就会容易有负面的一些评价，而且这些负面的评价往往是多于男性的。
0: 嗯，
1: 女性被告知，哎，你要注意自己说话的语气啊，你要学会退一步啊，然后呢，有自己的情绪就会被评判为你非常的强硬，
0: 嗯，
1: 你非常的好斗，哎，你这个性格太强势了，
0: 嗯，
1: 然后你非常的情绪化，甚至你非常的不理性。
0: 不理性，
1: 啊，
0: 然后你的情绪也不是特别的稳定。
1: 是，
0: 然后有一个书上写一句话，一旦男主发现自己说不过女主，他就会说你疯了。当社会家庭另一半反反复复的说女性就是更容易情绪化，这种偏见就慢慢变成了事实，甚至很多的女性朋友都开始相信我本就该是如此。
1: 是，因为我们经常这个无论是身边的啊，还是从小就是看到的一些这个很多很多的一些例子，就让我们有的时候自己确实也会觉得，哎，是不是我，每个月来例假了，
0: 嗯，
1: 我就是情绪有点那个跟平时不太一样的。
0: 是，但
1: 是心里就有点这种感觉了。
0: 对，我确实是这样觉得的。然后那一个星期谁也不要惹我，惹我反手就是一下子。但是呢，
1: 嗯，
0: 我身边很多男生朋友，他们每个月有那么几天呐，情绪也是那个样子的，
1: 嗯，
0: 就是但是他们就不像我们一样，他那个日子他是固定的，那一个星期情绪不好，
1: 嗯嗯嗯，
0: 他们就没准哪天就情绪不好了，就说今天不要惹我，今天全世界与我告别。
1: 是
0: 是，
1: 就是觉得自己，反正觉得自己女生在生理期的时候更情绪化，或许真的是一种刻板印象的自我实现。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发现，我不仅仅是在这几天，有的时候情绪会有点低落。
0: 嗯，
1: 然后呢，一个月当中或者是一段时间当中，总会有这么几天，他会有这种情绪低落的时候
0: 啊。
1: 然后我也采访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不仅是问过女生，也问过男生，
0: 嗯，
1: 其实大家也都会这样，所以也想问一问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
0: 嗯，
1: 你们会不会就是一个月啊，或者是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忽然一下你的情绪非常down，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哎呀自己一无是处，完了之后就觉得自己做什么也做不好，哎，就觉得我的人生跟人家的人生比怎么那么不精彩呀，
0: 嗯，
1: 做事也做不好，就会有这样特别丧的时刻。但是你过了这个阶段呢，你又好了。
0: 是，但是潇潇说的这个呢跟这个情绪还不太是一回事儿。他这个情绪呢指的是外露出来的情绪，你看像我们可能比较down啊，或者心情不咋地，我们不会发疯，我们不会到处说我今天心情糟糕死了，我们不会到，但是我们可能就是你看起来我们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兴嘛，
1: 嗯，
0: 你看我们潇潇就可能觉得自己的这个情绪波动啊，就是如果是一条波浪线的话，就像人家画的是上下上下特别大的一个波动，但是实际外人看起来呢你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
1: 啊，
0: 你只是说今天的嘴角可能，
1: 就是，自己内心会觉得哈，
0: 哎，
1: 但是我们可能今天还有说到的一个，就是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特别暴躁，
0: 嗯，是特别暴躁。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暴躁，可能内心已经是完全崩溃了，哎，内心觉得天已经是塌了，但是表面上可能也就是皱皱眉毛啊，皱皱眉毛，然后找这个亲朋好友狂打字吐槽两句而已啊，
1: 嗯。有研究发现呢，比起这个激素周期阶段，其实真正影响我们情绪的是什么呢？压力，
0: 嗯，
1: 身体不适， 还有一些社会支持。

0: 睡眠等因素。你比如说今天可能因为你加班没睡好，或者头天晚上玩得太晚了，
1: 是
0: 没睡好的话，第二天你的情绪真的会很低落，而且你不想理任何人，
1: 就是，
0: 而且你的那个易爆点啊，易爆点就是别人也一点你就着，你就炸了。
1: 对，或者呢，你比如说这一天又要送孩子上下学4次啊，家里的这个老人又要带他去医院看病，同时你还要上班，你还要请假，你请假老板还不太理解你，
0: 哎，
1: 所以你听起来就是很累，很想哭。
0: 是，事情太多了，这一下子堆到一起。想想也是崩溃啊。
1: 是，然后你开车去单位请假的路上还有一个车别你，
0: 哎呀，
1: 顿时崩溃了，情绪真是会爆炸啊。
0: 嗯，
1: 其实这些呢，其实可以跟经期没有关系，但是也可以跟经期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因为有很多男生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情绪也是会有很大的这个波动的。这些都是正常的情绪波动，人人都会有啊，不该被贴上情绪化的一个标签，更不应该都归因到激素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就是觉得自己的情绪确实是有波动的话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是可以自己去消化的，我们不用去自责说自己的这个情绪怎么这么不稳定 啊。而且月经期间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说实话，再加上有的朋友有的是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表现，
0: 感觉，
1: 然后有些女性呢可能这儿疼那儿疼，全身浑身上下都在疼，有的时候我连皮肤都在疼，就是生理期期间谁碰我一下胳膊我都觉得烦死了，疼死了，不要碰到我。就是确实会有这个，也是有各种各样这个科学证明的啊。
0: 是，可能有些男生呢不太理解，但是女生都懂的。
1: 是，你们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我没法跟你们说。
0: 什么腰疼啊，水肿啊，
1: 水肿，早上起来一睁开那个眼睛上眼睛比你眼睛睁开的都要大，这怎么办呀？
0: 是，所以就是确实也会很烦躁，再加上你在这个期间呀，你也最好前面两天或者是前面第一天你不能洗澡，最好也不洗头，
1: 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没精力，然后再加上腰酸，那肯定心情也会不好嘛。
1: 是啊，而且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比如说就是关于这个经期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这么疼了，我的肚子都已经疼得这样，我的腰都已经疼得直不起来了，我在楼下看到别人的时候还是会保持日常的礼貌，微微笑跟他打个招呼。
0: 真好佩服自己，
1: 我好伟大的一个女性啊。
0: 所以想要告诉大家呢，女性是不等于情绪化，我们也应该撕掉这个标签。
1: 对，
0: 当然也呼吁大家呢
1: 多多关爱女性。
0: 是的，还有尤其是我们家里的一些长辈，因为家里的一些这个长辈，尤其是妈妈奶奶，他们很多时候生理的一些疾病，生理的一些疼痛，尤其是女性方面的，他们是属于比较隐晦，不会主动的去告知的。
1: 对，而且有些疼它是那种慢性疼啊，不是说你急性什么东西哪个器官嘎一疼疼了你去看了一治了就好了，有些东西就是哎今天疼你一下啊，过俩小时再疼你一下，就是长期的这种慢性的炎症或者那种慢性的疾病的疼痛，或者哪怕不疼痛的话啊，给他的生活其实也是还带来了挺大的影响
0: 的。是
1: 的，
0: 所以定期带他们去体检，
1: 对，
0: 然后平时也多多的关爱他们，多多关注他们的身体健康，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呼吁的啊。
1: 是，所以女生不等于天生的更加情绪化啊，但是我生理期那几天你还是不要惹我。我告诉你随时还是会爆炸的。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健康大板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比较简短的歌曲吧，然后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叨咕两句啊。
0: 是的，也欢迎大家持续通过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我们互动啦。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10:27，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还有 FM91.6 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嗨的欢乐颂。来看到老朋友宇哥，他说我最近听到一个新词儿，你怎么现在才听到啊？他说叫热怒症。
0: 热怒症，
1: 天气热的时候会烦躁，
0: 这个我感觉是全人类都有这个病。
1: 是的，就是有科学研究证明，人在夏天的时候情绪是会更容易暴躁，然后到了秋冬的时候人情绪更容易抑郁。
0: 抑郁这是叫什么悲秋什么悲春伤秋的，还是
1: 悲秋伤春的
0: 反正是。
1: 除了热怒症还有的人有怒症嘛。
0: 怒症、
1: 对啊，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嘛，
0: 就开车开始狂骂人。
1: 对，开车人家不说嘛，开车在路上你没有骂别人，那就是别人在骂你。
0: 真是这样。而且在路上最搞笑的一个事儿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呢会骂骑电动车的，我们骑电动车的时候会骂
1: 开
0: 车
1: 的，
0: 开车的时候我们会骂骑电动车
1: 还会骂走路的。
0: 对，
1: 走路谁都骂。
0: 是，反正就是自己在这个路上就希望所有人为我开路啊，但是这个是不可取的啊。在路上大家还是一个是各行其道，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人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之间也应该更加的礼让一下啊，多多的
1: 相互理解，
0: 对，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一下，谁在路上都有特别着急的事情。
1: 是的，宇哥说今天的歌好特别啊，你看有人懂你，
0: 有人懂我。我告诉你们，这首歌是我在什么情况下听的，哎呀，本来不想说的，本来我刚刚偷偷跟潇潇说一下算了。昨天在一个下大雨的时分，
1: 倾盆大雨啊，外面。
0: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刚睡醒，整个人还是懵的，然后一上车，外边又在滴这个雨滴，我整个人的这个情绪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呢，打开我的日推，推到的第一首就是这个版本。其实这个版本的歌，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过，那个原本叫 Stan， 但是那个歌呢，里边有太多不能播的东西，所以就这个歌一听还是非常完美的，
1: 听的反正还是挺清新的啊。
0: 是你喜欢的话，我一会儿发给你。
1: 但是能够想象得到，在一个下雨天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那个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对，顿时没有一点点想去上班的心情。哎呀，就想找个咖啡店跟朋友去喝会儿咖啡，聊一会儿天啊。
1: 来吧，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半点宣传时间了。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吧。
0: 稍后见，
1: 稍后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

0: 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状元捉红桃，宝钗空花好啊，
5: 好新鲜呐、
6: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7: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8: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6: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9: 大姐，恭喜呀！
10: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8: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2: 请你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好吗？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101.8、91.6同步来进行直播，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是的，在半年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聊一聊健康方面的内容哈、
0: 哎、
1: 来跟大家这个听健康聊生活。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就是聊一聊关于一个水果吧，因为这个水果呢大家都说吃了好，
0: 这个水果呀甚至有很多朋友非常重视它，就是重视到什么程度呢，你从未听说过有任何一个水果有自己的壳子吧。
1: 啊啊，
0: 有自己的包装盒，就是包就是单独为它，不是那种一次性的什么纸的那个塑料壳啥的 啊，就是专门买一个透明的壳来装这个水果
1: 啊。
0: 啊，
1: 透明的壳装这个水果，
0: 我买了一个
1: 啊。
0: 你可能不知道啊。
1: 我真不知道
0: 啊。我一会儿你那个什么，你先分享，我给你在淘宝上找一个
1: 啊。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个香蕉。
0: 对，我
1: 说
0: 的 是
1: 香蕉。
0: 是的，
1: 然后完了之后你说你买了一个透明壳来装香蕉，
0: 是
1: 就是那种香蕉形状的包装盒来装香蕉。
0: 它有一个学名叫香蕉保护罩。然后这个香蕉就是这样，你看看人家的销量好吗？月售10000件，这个月售9000家、4000家、70000家。
1: 让我看看是怎么样的。
0: 它就是一个香蕉形状的一个保护壳
1: 啊，然后把香蕉这样装进去，就是香蕉一个形状，让香蕉防止那个磕碰是吧？
0: 对，防止磕碰，因为有很多的，因为我们今天说到这个香蕉啊，其实它有特别多的这个好处嘛，包括它能降低我们的就是运动之后，尤其是有氧做完之后，尤其是晚上，不是皮质醇太高一下就睡不着觉嘛，而且可以补充，迅速的补充一些你身体需要的能量，就需要带一根香蕉、
1: 啊、
0: 那么这个香蕉你放到你的健身包里，你的包里又是浴巾，又是衣服鞋子，又是袜子，又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
0: 然后呢香蕉又是一个外表非常容易软一压就黑的这么一个水果，
1: 对，
0: 所以现在网络上就有这种香蕉保护套。
1: Oh no
0: Oh no， 没有听说过吧、
1: 啊、没有听说过。因为我每次都是套个袋儿直接一装得了。
0: 对，
1: 但
0: 是
1: 确实就会像你说出现你说的那种问题，有的是一磕了碰了它就那个软了，
0: 是，然后
1: 压坏了，
0: 一软一黑一烂，这个香蕉的口感一下就不好了
1: 啊。是
0: 是，所以大家都去买个壳子，这壳子一共是卖，哎呀这壳

0: 盒子十来块钱的，挺贵的，反正是
1: 那也够吃好几根香蕉了。
0: 真是，
1: 但是香蕉确实是个好东西。
0: 嗯，
1: 它方便携带，它这个容易消化，确实是运动之后补充碳水化合物的天然能量棒。
0: 嗯，
1: 反正我之前就是看那种运动比赛的时候，
0: 嗯，
1: 运动员中场休息的时候就会嘎嘎在那炫
0: 一
1: 根香蕉。
0: 对，这个就是特别能够快速的补充你的碳水化合物嘛。
1: 嗯，是。但是呢，这个又说到香蕉，它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保存的。
0: 对，
1: 香蕉皮啊，它长了黑斑之后还能不能吃呢？
0: 嗯，
1: 我们就来看一看。
0: 是，
1: 黑斑香蕉能不能吃，主要取决于果肉有没有跟它一起黑化。香蕉跟人一样，它确实会长老年斑。
0: 老年斑，
1: 专业名词叫做衰老斑。这个是香蕉成熟后期的生理表现。
0: 嗯，
1: 之所以变黑，那是因为果皮里的多酚在氧气和酶的作用下产生了黑色素物质。
0: 嗯，
1: 越是熟透的香蕉，斑点就越多，颜色越深，最后呢就会连成一大片褐色，这个就叫果皮褐化。反正一看就知道，哎，这香蕉放久了。
0: 是，另外我们就是刚刚说到的，香蕉很怕挤，怕拥挤，还特别怕冷。如果呢受到一些机械损伤或者冻坏了的话，果皮就会变成褐色了。
1: 嗯，
0: 另外呢，一些微生物也会引起这个香蕉的褐斑，但是呢，它们只对香蕉下手，对人类还是安全的。就是只要我们掰开，发现这个果肉还是处于白白嫩嫩的一个状态，都是可以放心吃的。
1: 是的，那如果你发现这个果肉都变黑了，那肯定就不能吃了。
0: 嗯，
1: 它这个可能会有一些霉菌在里面哈，
0: 是，
1: 这个就不能吃了。咱们买个新鲜的吧啊。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关于香蕉的传言，就是香蕉可以帮你缓解噗噗。哎呀，有的朋友每天噗噗，这真叫一个费劲。然后有朋友就说，你噗不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去吃根香蕉。
1: 对，
0: 我们来看看这个香蕉到底有没有治疗噗噗的一个功效啊？其实呢，先来说是没有的。
1: 嗯，
0: 改善噗噗的关键呢，在于多摄入高纤维的一些食物，像苹果呀、梨呀、还有西梅呀等等这些水果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都比香蕉更多一些，是更好的噗噗选择。
1: 嗯，
0: 另外呢，没成熟的香蕉虽然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但是它有大量的单宁，这个单宁吃多了之后呢，反而让你更加不噗噗了，然后你的肚子又疼，胃又胀，肠道又不适，所以说，嗯，香蕉没有治噗噗的功效啊。
1: 啊，所以这个它是一个误区了，
0: 误区
1: 是啊，
0: 对，是。
1: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在海南买香蕉的话，大家能看到绿色的香蕉和黄色的香蕉。
0: 对，
1: 我看到有，尤其是有那种阿婆，
0: 嗯，
1: 他们卖那个绿色的香蕉，他说这个是我自己从树上砍
0: 下
1: 来
0: 的，
1: 砍下来的还没有这个完全熟，你回去放几天就熟了，这个是不打药的，非常的这个健康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绿香蕉。
0: 嗯，
1: 绿香蕉它其实就是什么呢，就像未成年里的愣头青一样啊。
0: 嗯，
1: 绿香蕉呢，它里面富含有大量的单宁和非水溶性果胶，口感吃起来肯定是又涩又硬，不如黄了的，
0: 嗯，
1: 熟了的好吃。
0: 是，
1: 但是你知道吗，它也有好处
0: 哦。
1: 这个绿的没有熟的香蕉，它富含难消化的抗性淀粉，对血糖比较友好。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对于这个血糖不是那么好的人，可以吃点这种没有熟的香蕉？
0: 是，然后但是这个香蕉吃的话呢，也不能有的这个绿香蕉像早熟了，是这个肉已经是熟透了，但是有些确实是绿，就是因为没熟啊。
1: 嗯，
0: 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要额外的看一看。另外呢，还有朋友担心说这个催熟的香蕉，就有些香蕉确实是催熟的嘛，能吃吗？其实呢，市场上大部分香蕉啊都是催熟的，都是用乙烯来催熟的。如果等熟了再卖，那人家怎么运输啊？运输一运输又运到你这儿，颠的颠的的，早就颠的烂了。
1: 是，
0: 就会
1: 香蕉还熟的挺快的，反正啊，
0: 是会有这个大量的损失跟浪费啊。
1: 嗯，
0: 所以大部分咱们不说全部啊，大部分都是催熟的。催熟的水果跟天然成熟的相比呢，虽然可能口味上会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安全性上是没有差别的。
1: 是的，那再来有一个问题，空腹到底能不能吃香蕉呢？因为之前有看到说空腹吃香蕉会摄入过多的钾或者是镁，会引起中毒。
0: 哎，但是我是一个空腹很多东西都不能吃的人，我告诉你，空腹可以吃香蕉，因为我总是空腹吃香蕉，发现没事儿
1: 啊，是安全的，
0: 是安全的，
1: 除非是那种排钾能力低下的慢性病患者，
0: 慢性就是肾有问题，因为这个钾嘛，不就是跟肾有关吗？
1: 啊，对，你一次性吃了大量香蕉、土豆、橘子，这些属于高钾的，
0: 嗯，
1: 那你钾排不出去，可能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所以健康的人，你

0: 空腹吃一根香蕉也没太大问题哈。
1: 对，那你说空腹吃，我们还是说适量。有朋友硬要抬杠，我空腹吃十根，我空腹吃二十根，你不空腹吃十根，吃二十根你也不行啊。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关于这个糖尿病患者到底能不能吃香蕉的这件事情。香蕉的血糖生成指数，就我们所谓的这个 GI 值是52，在水果当中不算低，生香蕉的话呢是30，但是只要 GI 值在55以下，其实都算低 GI 的这个食物，所以生的熟的都行。糖尿病患者们呢也是可以适量的吃一些香蕉无妨，
0: 是的，
1: 但是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含量确实是比较高的，所以应该避开正餐时间，单次少量的来摄入。
0: 是的，这里啊再跟大家说几个实用的香蕉保存指南。因为我每次买那个香蕉回去，比如说买几根，有的时候就放那儿嘛，今天吃一根，明天就忘记吃，过几天再吃它就黑了，
1: 黑了，
0: 就熟了特别快。
1: 对，
0: 如果说你想它熟的慢一点，你买回来的时候把那个香蕉外皮你给它洗几遍
1: 啊，
0: 洗几遍可以洗掉少量的催熟剂，延长存放时间，然后呢用保鲜膜或者保鲜袋包起来放在常温下的阴凉的地方，注意不要放冰箱，因为香蕉它属于热带水果，你放冰箱它烂得更快啊。
1: 是，而且我总是觉得有很多东西放了冰箱出来就没有那么好吃了，反正是。还有就是如果想要尽快的吃掉它，你就把一些不太熟的香蕉跟一些熟了的芒果、苹果、梨等等水果密封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促进乙烯气体的产生了，就相当于是用这种方式来催熟嘛，这个不太熟的香蕉很快就可以熟了。
0: 嗯，这个是属于简单高效的，但是最好还是吃多少买多少，一次性不要买太多太浪费了。
1: 对，
0: 其实香蕉啊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真的是非常友好的一个水果。
1: 而且你不觉得香蕉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一个水果吗？它一不脏手，二它不用，你看像橘子我们有的时候剥完之后那个纸在里边会又黄又什么，虽然橘子也是很可爱的水果，没有什么皮儿，也不用削怎么着，一扒开就能吃啊，但是香蕉它更善良一些
0: 啊，那个、皮儿好扒，
1: 对，你那个手也不会说黄，而且橘子吃多了那个手劲儿也黄，你没听说过吃香蕉吃说多了什么手劲儿黄啥的啊。然后呢它又这个运动前后，你看运动前后能吃的水果就不是很多，但是香蕉就算其中一个，而且它的那个口感呀，不管还是味道呀什么来说，只要你不买到特别涩的那个香蕉啊，
0: 都挺好的，
1: 都挺好，所以我觉得很善良的一款小水果。
0: 香蕉它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个做法可以拿来做这个甜品啊，
1: 对，
0: 然后还有我前两天发现一个香蕉特别好吃的一个吃法，就是给它冻冰箱里，你把那个香蕉给它剥开了之后给它压扁，压扁呢上面
1: 香蕉泥
0: 不是，就轻轻的给它微微压扁，
1: 明白，
0: 微微压扁就行了，微微压扁你上面再撒一层那个倒一层酸奶，倒一层酸奶，然后你放在冰箱里冷藏一会儿，然后撒点坚果碎，再挤上一点巧克力酱。
1: 巧克力酱，我一想的就是巧克力酱。哎呀，我的天哪！
0: 我跟你说，这个特别好吃，吃起来跟那个好吃的冰淇淋那个味道差不多，
1: 而且还会比冰淇淋更加健康一些。
0: 因为它冻，就算在冰箱里冻一冻，它不会是邦邦硬的那种口感，不会有冰碴，吃起来是很绵密的口感。
1: 是，然后还有看到宇哥说到香蕉这个事情，他说自家种的香蕉呢，如果放了几天之后果皮的颜色有变黄的趋势，就得马上吃了，要不然再过两三天呢就要坏了。
0: 啊，宇哥你家种没种啊？
1: 哎，我经常在我们家门口看见一个大哥啊，他就经常在路边推着自己的那个大货车，小货车，不是小皮卡车吧，
0: 卖香蕉。
1: 对，他那整个那里边都是香蕉，然后有的时候他推着他开皮卡，有的时候他开面包车来，那面包车整个后面包括面包车的车顶上全是香蕉。我说他这么多香蕉他一天能卖得出去吗？他好像卖得特别便宜，一块钱就能买，哎，我不知道是一块钱一斤还是一块钱一把啊，反正就是价格相对来说特别的便宜。
0: 哦，那确实挺便宜。
1: 那他卖不出去怎么办呀？会不会送给我呀？送给我之后，我拿了这么多香蕉，变成花果山猴子大王，我又当大王了。你说我能适应吗？怎么办呀？
0: 拿来给大家分一分吧。
1: 然后还有大爷爷呢，说是不是那个臭臭的？哪个臭臭的？你说我刚才说的装香蕉的壳子吗？那个不臭，那个就是塑料的东西，就是一个盒啊。
0: 对啊，他说的是哪个臭臭的？
1: 我不知道，可能你是臭臭的，反正是。然后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关于这个可爱的、单纯的、善良的小水果香蕉的事情。
0: 是。
1: 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个硬货。
0: 啥？
1: 硬通菜，
0: 午餐肉啊。
1: 对，我们接着来说这午餐肉啊。
0: 哎，我跟你说，说到这个午餐肉，反正我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吃。
1: 我一直特别爱吃午餐肉，
0: 但是呢，我这段时间不咋吃了。
1: 为什么？
0: 我老怕就是觉得午餐肉。

0: 是属于精加工的肉嘛？
1: 啊，添加的食品。
0: 对，这个添加太多，完了之后呢，热量又高，所以我最近不咋吃了。
1: 是，
0: 因为那个午餐肉，我特别爱吃某一个牌子的那个午餐肉，是一个
1: 梅林。
0: 对，就是那个
1: 上海梅林
0: 那个老牌子，
1: 那个
0: 午餐肉，我觉得它那个味道就很好吃，而且尤其有的时候早餐煎两片啊，夹在那个面包里，或者是我每次喜欢拿那个午餐肉和那个口蘑一起做那个午餐肉汤。
1: 哎，你们家每天过什么生活呀？又是能吃甜点，又是能做这个汤的，我能不能上你们家生活去啊？
0: 咋了？这不是生活当中这不是非常简单的标配吗？
1: 不是的，对于我来说难以登天、啊。
0: 上我家。
1: 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有很多朋友像潇潇一样嘛，觉得这个午餐肉可能是精加工的一些肉类食品，
0: 对，
1: 然后也不是特别健康，可能甚至会觉得它是不是垃圾食品这个行列。我们今天呢，就为午餐肉来证明。
0: 我今天中午就吃，
1: 我今天中午也要吃。我们来看一下啊，仔细看看配料表，你就会发现其实午餐肉的肉量超高。我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午餐肉究竟是拿什么肉来做的
0: 啊？里面到底含肉量有多少？
1: 对，根据我国的这个相关的罐头，我有罐头都有国标规定啊。午餐肉的淀粉含量通常不能超过7%，优级火腿、猪肉罐头的淀粉含量呢不能超过3.5%，也就是说比一勺这个米饭的淀粉还要少。
0: 啊，
1: 其中呢，这个午餐肉的猪肉含量需要大于80%。一些优质的午餐肉的罐头包装上呢，还能看到猪肉含量90%的一些标识，并且人家是没有添加其他肉的，比如说更便宜的一些鸡肉啊什么的，可见午餐肉里的肉含量还是非常高的
0: 啊。好吧，我之前误会你了，
1: 是以为人家是个垃圾。
0: 午餐肉还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不过也有一些缺点。我们先来说说它的那个一些优点吧。午餐肉呢，它优点就是含肉量高嘛，
1: 啊，
0: 对吧？含肉量高，但是呢，它的缺点就是什么呢？属于高盐的食品，
1: 确实，
0: 它的钾含量比较高。如果说你吃一罐午餐肉哈，吃一罐午餐肉，其他什么也不吃，你一天摄入的钾含量就超标了。
1: 对，
0: 另外午餐肉的营养比例它也不是那么均衡，脂肪和盐的比例都过高。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剔除午餐肉里面的油和盐，只是蛋白质，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不建议将午餐肉作为新鲜肉类的替代品来食用。就是别把它当成正餐的一部分吧。反正如果说你在特定的时刻，像你要去爬个山呀什么的哈，不方便带其他的吃的，这个时候补充蛋白质的话，带一罐午餐肉真的还挺好的。
1: 是，就是你不能把它，比如说你今天中午本来吃这个辣椒炒牛肉啊，你不能把这个辣椒炒牛肉的牛肉代替成午餐肉作为正餐来吃。另外呢，就是午餐肉里是不是有这个大量的防腐剂嘛？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午餐肉呢，最初是战备的物资，可以保存很长时间不变质，所以很多人会下意识的觉得午餐肉里边有大量的防腐剂。但是其实呢，午餐肉它除了防腐剂之外呢，还有很多的防腐手段，比如说灭菌技术啊，还有严密的包装啊。午餐肉我们买不都是那种密封的吗？还有就是防腐剂，它的防腐剂加的是亚硝酸盐，这是为了防止肉毒杆菌生长产生剧毒的一个肉毒素。虽然有防腐剂，但是正规产品里的这个防腐剂的含量呢，对我们人类的这个身体是没有什么太大危害的。完全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是的，只要大家控制好分量，搭配蔬菜和全谷物一起吃，这个就可以平衡营养。比如说你早餐可以煎两片午餐肉，加点面包，再加点一些蔬菜水果坚果，再喝一杯牛奶，这个就是非常健康营养的一道早餐了。
1: 是，
0: 还有就是选的时候大家要选择一些正规的优质的产品。还有就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钠的含量，可以选择一些低钠或者是减盐版本的午餐肉。有一些低脂产品的午餐肉也有，它就是通过那个鸡肉代替猪肉实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口感可能不是那么好。
1: 我也觉得，
0: 反正
1: 能一样吗？
0: 你都吃了还是吃好吃的吧。
1: 对，然后日常饮食的话呢，我们最优的这个选项啊，还是新鲜的鱼虾、禽类、红肉、蛋类，还有豆制品等等作为蛋白质的来源。
0: 是的，所以咱们也不能一竿子把这个午餐肉打死，偶尔吃一吃改善一下口味还是挺好的。
1: 是，小鱼说午餐肉包是精加工肉类的，午餐肉它肯定是精加工肉类，
0: 就是精加工的嘛。
1: 它并不是说什么是不加工，你切了一块猪肉塞到罐头里密封，这叫不加工。但是它既然能做成午餐肉的那个形状，肯定是精加工类
0: 的。是
1: 的，
0: 虽然我们今天说了它也有一些优点，但是还是那句话，精加工的一些肉类啊，比如说像午餐肉啊，火腿肠啊，一些香肠啊，还是生活当中不建议。

0: 大家多吃，但偶尔你要改善一下口感，吃一吃解个馋，或者是做一道菜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嘛，
1: 是吧？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么既然说到午餐肉了，你知道培根是什么做的吗？
0: 培根不就是猪肉？
1: 对，我也一直在纳闷，培根到底是什么东西做的，怎么是那个形状的？
0: 培根它是不是这个猪肉给它切成片的？
1: 对，它就是猪肉做的，但是不同的。

0: 地方还不太一样、
1: 啊、
0: 而且还有火鸡培根，还有牛肉培根，反正无论怎么样呢，就是先把这个肉给腌了，腌了之后涂一些这个腌料之后呢去烟熏、
1: 嗯、
0: 然后熏完之后你自己再拿回来加工，就是培根、
1: 啊、反正培根也不便宜、啊、
0: 嗯，
1: 这个十几块钱就那么，
0: 但是我确实非常喜欢吃培根。
1: 是吗？那你是不是有的时候早餐你妈妈给你整点培根煎一点一、
0: 没有的没有的，早上起来在家里不吃这么有咸味的东西、啊、
1: 然后大胳膊说了，他说你妈妈是不是不给你吃精加工食品？
0: 哎呀，算你猜对了。
1: 妈妈都给你现做。宇哥说了，懂了，罐头食品像压缩饼干适合出门的时候带、
0: 嗯、
1: 比如坐火车。
0: 嗯，
1: 对呀、啊、以前坐火车就是买罐泡面，怎么没想到买罐什么午餐肉呢？
0: 是呢，然后一天感觉自己还没什么肉吃，可怜巴尖的坐那个火车。
1: 是啊，这带罐午餐肉你说这肉含量也多，完了之后也好吃，
0: 是
1: 咱们出门也得对自己好点的。
0: 就是，哎呀，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为午餐肉证明的一件小事情啊、
1: 嗯、
0: 那我们到目前为止呢，今天的全部内容基本上就跟大家分享完毕了，希望大家呢又学到了很多的新鲜的知识和内容哦，也希望呢大家每天的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0点到11点都能准时锁定收听由潇潇和宋宋为大家带来的海岛欢乐颂。
1: 是的，我们明天再见吧朋友们，
0: 明天再见吧。最后再给大家听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
1: 拜拜拜拜。

0: forma loca de bajar okay. Si quisieras que por ti yo fuera una fiera en celo que se mete donde no, quiera madre. Y me voy volviendo loco, loco, loco, loco, loco, loco.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7: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

0: 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7: 咸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8: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9: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8: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谢谢。
10: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8: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0: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8: 您看，禁止吸烟。
10: 习惯了，改不了。
8: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0: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8: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摄像办妥。

0: 来回跑，
1: 也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5: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4: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是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2日，农历7月21，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新的一天要珍惜时间，合理规划自己的人生，让每一分钟都过得有意义，用努力去书写精彩的文章。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市区气温26到30度，乡镇气温25到31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在节目正式开始前，为大家送上一个温馨提示哈。首先第一个呢，是来自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开始了。征集的截止时间为9月底，只要拍摄3分钟以内的原创的戒烟故事就可以投稿。那么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之后呢，后台会为您自动弹出有关本次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要求、内容等等。另外呢，就是来自9月20号交通954呢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的向大家呢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呢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4钻酒店加一晚

0: 都市酒店，还有呢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的大盘鸡，扬手抓饭，让魏磊呢也去旅行。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包括往返的机票。如果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大家呢可以即刻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呢也是同样这个号码13976620142，或者呢发送新疆两个字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好了，新闻速览板块呢，首先依然是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近日，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对第四批工业图强企业史质建优秀案例进行公示，评选出了30个优秀案例，我省2家企业入选，分别为新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以质量为本铸就非制造产业脊梁案例，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的战略跨越案例。近日，通过中非研究伙伴关系加强国家农业研究体系能力建设项目结业典礼在三亚举行，来自非洲多国的科学家在南繁基地完成科研实践，带着沉甸甸的科研成果踏上归途。接着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就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为了进一步的完善海南黎锦工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夯实劳务品牌建设基础技能，推动黎锦非遗技艺规范化传承，海南黎锦工行业等级认定标准评审会将于9月4号在保亭召开。8月3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是落下了帷幕。暑运期间，海南控股旗下海南机场集团岛内三大机场航班起降 5.7 万架次，运送旅客870万人次，旅客量同比增长 3.8%。出入境的客流持续升温，航班起降是3100余架次，累计运送出入境旅客46万人次。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文旅消费券活动是火热进行当中。8月27日至10月15日，每日的10点到23点，登录云闪付 APP 即可以呢领取轮渡消费券。领券之后呢，通过轮渡管家 APP 小程序购买进岛的船票、散客或小汽车票，使用云闪付支付即可享受单笔八折、最高立减100元的优惠。9月1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意大赛医疗器械专业赛暨首届火山智慧杯自贸港全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大赛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迈腾科创园正式的启幕。据了解呢，此次赛事以智慧自贸港谢启新未来为主题，依托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平台，旨在充分发挥海南自贸港政策叠加优势，发掘和引导优质科创项目落地海南，推动医疗器械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继续关注铁路方面，8月31日呢，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顺利的收官。暑运期间，海南铁路是共计发送旅客565.9万人次，同比增加了6.5万人次，增长1.2%。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26.5对，同比增长2.8%。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版目录药物。

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的药物。新版的目录呢，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的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的选择。新版目录呢，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的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的治疗用药。

0: 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来自海南省贸促会的消息，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将于9月15号在海口举办。大会呢，以数字赋能法商融合、法治护航、制度开放为主题，聚焦融合、数字、开放三大关键词，将打造更高水平的国际工商法治常态化对话平台。本届大会邀请了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国际统一司法协会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境内外的工商法律界代表参会，围绕科技创新、多元解分、知识产权保护等热点议题深入对话。大会期间将发布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宣言，集中反映国际工商界对公平法治营商环境的共同关切与建议。来自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消息，根据海口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24年修订版的要求，9月1号到9月30号，海口市知识产权局组织开展2026年海口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或个人可通过海南省惠企政策兑现服务系统实行网上在线申报。此次专项资金共设置11类申报项目，涵盖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企业专利成果转化、高校院所专利成果转化、专利导航、 ISO 56005知识产权国际标准、专利代理人才培育和引进、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商标品牌指导站、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担保补贴、知识产权保险补贴。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

0: 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习习春风吹过崖珠湾种子实验室，
2: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1: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3: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4: 促进国际国内，
1: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3: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1: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5: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1: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6: 对航天科技工作，
1: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4: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7: 牢记习总书记的，
5: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8: 习总书记的嘱托，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1: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速览板块为您带来的几则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呢，海南公开引进了37名中小学校长教师。9月1号呢，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呢，我省计划未来5年面向省外引进50名优秀校长、150名学科优秀教师，进一步的加强全省公办中小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建设。其中呢，今年计划引进7名优秀校长、3名副校长以及27名学科教师，网上报名时间为9月1号到9月24号。根据要求呢，引进的优秀校长需具有10年以上教龄、5年以上校级领导任职经历，近3年内任现职校级领导。引进的副校长及学科教师需具有10年以上教龄，现仍从事一线教育教学工作。其中完全中学及高级中学急需紧缺岗位教师，教龄可放宽3年。应聘副校长岗位应具有一年以上含一年校级领导或3年以上学校中层管理岗位任职经历。那么相关待遇方面呢，凡签约6年以上含6年的，在正式调入之后一次性发放安家费、税前。具体标准为高级中学校长60万元，初级中学校长50万元，小学校长40万元，高中阶段学科教师40万元，初中阶段学科教师35万元，小学阶段学科教师30万元。如服务期少于3年而解除或终止合同，如自行要求调离、辞职、自动离职、解聘等，以发放的安家费扣减税费之后，按每少服一年退还1/6计算金额退还，不满一年按月计算。引进的优秀校长前6年发放引进优秀校长考核奖励，在每个学年度考核之后，按考核结果分等次发放，考核结果未达到合格的不发放。每学年考核奖励标准税前为高级中学校长考核为优秀的10万元，合格的8万元，初级中学校长考核为优秀的8万元，合格的6万元，小学校长考核为优秀的6万元，合格的4万元。此外呢，各市县将符合条件的引进校长教师纳入当地住房保障体系，予以保障，其子女接受基础教育和报考普通高校时，按我省相关政策执行。本次应聘呢是实行网上报名，应聘人员可于9月24日12点前登录海南省教育厅门户网站进行报名，每人限报1个岗位。

接下来来看一看海南亮出的这份成绩单。2025年的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运作。封关以来，全岛八个对外的开放口岸是高效通行，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

0: 节省了 20%。 十个二线口岸是运转良好，二线出岛货物申报项目简化 60% 以上。封关以来，截止到7月31日，进出境的旅客 181.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1%。 免签入境旅客 47.3 万人次，同比增长 40%。 进出境航班 1.3 万架次，增长 25.9%。 船舶海南正从热门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与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自贸港的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市场活力也在竞相迸发。封关以来，零关税商品税目比例从 21% 提高到 74%， 商品种类达到6600多种。岛内居民消费的进境商品零关税政策落地实施，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优化，进线清单政策落地实施，企业可开展305个编码的产品保税维修，开放度全国最高。封关以来，截止到7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 36.24 亿元，同比增长 40.1%， 减免税款 5.98 亿元，同比增长 12.8%。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 7.59 亿元，减免关税 4460.66 万元。当前海南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海南已建成全国数量最多、空间最大、体系最全的生物育种创新平台，加快打造海南深海科技创新策源地、现代海洋产业集聚地、海洋国际合作高地。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火箭回收即可重复使用等项目加快建设，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全省清洁能源装机占比 87.2%，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居全国第一，保有量占比居全国第二。封关以来，海南经济外向度不断提升，战略交汇点作用不断彰显，世界500强企业中有22家外资企业落户海南，139家总部企业入驻， EF 账户，也就是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业务总规模突破6000亿。中国杨浦港登记在册船舶达到101艘，国际航行船舶总吨位规模稳居全国第二，与阿联酋阿布扎比港共建姊妹港。航权开放实现标志性的突破，全国首条第7航权客运航线成功开通并常态化运营，加快打造国际经贸合作网络和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网络两个网络，与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与44个境内外的自贸区港建立伙伴关系。好了，时间马上到达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为您带来的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
4: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0: 次
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6: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7: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8: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6: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9: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6: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9: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6: 您看，禁止吸烟。
9: 习惯了，改不了。
6: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9: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6: 习惯了呀，改不了。
8: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1: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2: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15: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6: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5: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

0: 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的内容当中。不过呢，首先依然是要为大家送上两个温馨的一个招募哈。一个呢，是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开始了。那么征集呢是截止到9月底，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呢，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然后呢发送之后呢，后台会自动为您弹出呢有关本次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的详细规则、内容要求等等。另外呢，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呢，也是正式的向大家发出邀请，有世界魔鬼城、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赠送呢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全程网评四钻酒店加一晚舒适酒店，还有呢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啊，让味蕾呢也跟着去旅行哈。这样的双飞呢，8天的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每人只要6980，不要19980，不要10888，只要6980，包含往返机票哈。那么想要去感受一下北疆最美的秋天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那么微信呢也是这个号13976620142，或者呢发送新疆两个字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哈。来，那么下半时段呢，开场依然是为大家送上的我们的主播说安全板块。
1: 主播说安全。
0: 主播说安全啊，依然是先和大家来说说校园门前的安全哈，因为这两天正处于开学日。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就跟大家唠叨过哈，这个9月1日大家要开学啦，哎呀神兽归笼啦，学校门前周边几百米范围内甚至一两公里内都有可能车辆拥堵啊。那么这个时候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们要提前出门做好规划，车辆停放、道路规划啊，然后呢行走的路线啊，怎样下车才比较安全，如果人车拥堵的情况下又怎么办等等等等，一脑门子的汗啊。所以呢这个在学校门口呢，其实这个安全性的问题也是特别突出。学校门口的安全啊，主要涉及到这个交通拥堵、陌生人的闯入、流动摊贩食品、校园欺凌等隐患。那么学校呢本身也是通过护学岗、防冲撞设施、人车分流等措施呢保障安全。家长和学生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呢一个是接送的规范，第二个佩戴头盔，第三个不要与陌生人的交谈。因为上下学的高峰时段的车辆拥堵违停的现象比较严重，还有就是家长呢骑电动车接送存在着超员不戴头盔逆行，还有这个停放等问题，都是让学校门口呢存在着严重的拥堵情况。除了这个车辆的拥堵之外，那么有的时候呢校门口周边的食品安全也是要注意的啊，流动摊贩售卖的三无食品啊，离得老远啊，闻着是挺香，可是说实话呢，仔细一闻啊，那都不是自然散发出的香气，那都是科技与狠活呀。所以在这方面呢，大家要家长要再一次的提醒孩子们哈，不要吃这个校园门口周边的小摊贩的啊，小摊贩的这个三无食品哈。最起码也要去那些带有营业执照、食品卫生健康许可证的小馆子哈，虽然是餐饮馆，但是起码有这些证件的，对不对？尤其是这些无证摊贩售卖的过期食品、来源不明的饮料，是非常容易影响孩子们的健康的哈。 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家长和这个孩子们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一般学校比较大一点的学校校园门口附近啊，都有这个警辅岗。如果有万一有什么事情呢，第一时间呢，学校门口都会有这个保安，还有老师，然后呢，还有这个如果早晚的高峰期啊，都会有交警呢、交辅警在辅助，交通的秩序的一个维护，在安全上呢，也有这个老师、学校的保安，还有这个警辅岗位的一个相互的联动。所以呢，如果有任何万一的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呼叫老师、警察来保护自身的安全，不要跟陌生人走，不要跟陌生人搭话，更不要随意呢吃陌生人的食物。在没有经过自己爸妈的亲自的叮嘱之下，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这个帮助你，然后呢带走你，让你跟随哈。所以这也是呢要孩子们要注意的。另外要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家长哈，如果是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的，一定要到校之后尽快的驶离，或者呢到指定的咱们路边有远处有位置停下的，然后走路前行也可以。因为这样的话呢，你还要给孩子们要准备好头盔啊，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不要顶上带个杆加装那个遮阳伞，那种还是比较危险的哈。还有小朋友们记住了哈，这两点一定要注意，没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记住了，没有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然后呢没有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这个是特别注意。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的开车的司机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在校门口注意开门杀和鬼探头，因为这个人车混杂拥堵的情况太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家长为了着急赶上班，也不顾这个什么保安的这个引导啊，还是交辅警的秩序的维护啊，就说哎，我30秒10秒开了车门就推一下孩子下车，结果后边电动自行车上来咔嚓一声就直接撞上车门，这开门杀，不看后方来车、后方人车动向，还有鬼探头。包括呢小朋友呢的时候呢，在行走经过公交车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公交车车头车尾的盲区，要绕开行走，提高自我的保护意识，不与陌生人交谈，不接受陌生人的食物和礼物，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及时向老师、家长和警察求助哈。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的，接下来的今日关注呢依然是分两个板块内容为大家送上。首先第一个是财经观察哈，这个首先第一个财经观察，我们观察到了解到的这个贝壳租房，贝壳租房啊新上线的这个全国77城需要人脸验证和线上签约本人核验哈。那么最新的一个运维的一个方式，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现实当中呢，很多人包括不知道

0: 朋友圈里边的是真人假人哈，有些人的朋友圈里边是啊晒名牌包、住别墅、手握多套房产，那都是富婆房东啊。但是现实当中呢，却是通过伪造的证件将租来的房屋低价转租，一套多租，直到入住被拖延退款、被搪塞，租客们才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了一场精心编织的租房骗局。这是真实案例哈，今年的一起二房东租房诈骗案件呢，曾经引发关注。犯罪嫌疑人租赁多套房屋之后呢，通过网络发布虚假的租房信息冒充房东，然后呢，同时与多名被害人签订租赁合同，骗取租金、押金等款项，然后呢，以各种理由拖延被害人入住，并且携款潜逃。这个案件报道之后呢，也立刻引发关注。在线上签约逐渐普及的情况下，那个你手机对面签约的人到底是谁？是不是合同中的本人操作？所以说，租赁签约安全这个命题呢，也是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啊。而这个在市场上的一个财经市场的一个好消息呢，就是贝壳租赁呢业务线，它的业务线上新增加的这么一个安全的运维意识，就是线上签约的人脸识别功能覆盖了全国77城，而且呢，进一步的强化了签约环节的本人操作核验。当用户使用身份证进行在线租赁合同签署的时候呢，系统将对合同内的姓名、身份证号与签约人本人进行校验，确认呢线上签约是否由合同当事人本人完成。这样的话呢，减少冒签、代签等风险。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这个人脸识别呢，并不是能够解决所有的租赁风险哈，因为它主要解决的是签约环节当中的签约人是否本人的问题，并不能够代替房源权属的核验、出租授权的确认、租金支付安全等等其他的风控动作。也就是说呢，人脸识别并不能够单独判断一套房源是否具备出租的资格哈，也不能直接识别转租关系是否合法合规。但是在租赁合同签署这一关键节点上。贝壳租赁的这一个人脸识别呢，能够帮助平台确认操作者的身份，减少了冒名签约、代签交易，并为后续纠纷处理提供了可追溯的依据。那业内人士也表示呢，随着租赁服务线上化程度的提升，平台需要在效率和安全之间重新建立平衡。线上签约啊，不是简单的把线下的流程搬到了手机上，而是要围绕身份核验、操作留痕、风险识别等环节，建立更完整的基础能力。因为消费者不需要成为风控专家，平台会通过持续的能力建设，把关键的风险尽可能的前置。
1: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我们今日关注板块的第二个内容。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是财经观察内容哈，那么接下来呢和热点话题，热点话题一起来关注一下呢。从9月1号起呢，从昨天开始呢，正式实行的一些全国的新规，这些新的规定啊，对于我们的居家工作生活创业都是有所帮助的哈，都有些是有一些可能是升级的。比方说第一个和大家说到的，这就和我们海南包括咱们海口很多的 OPC 公司就涉及到很多，这些 OPC 公司所产生的一些文化创意的内容，实际上他们的业务营收包括出海的营收都有很重要，那就是微短剧。这是全国的新规，微短剧的分类分层管理， AI 生成的内容需要显著的标识。 这就是呢全国新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呢正式的施行。

这个办法呢，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明确了分类分层管理制度，依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证制度，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的明显位置要添加提示标识。这就是在昨天正式开始实行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那么这一方面呢，可能涉及到咱们海口很多的 OPC 公司啊，海口、三亚、澄迈很多的 OPC 公司哈，要注意这个。另外呢，就是第二个新规，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不得买卖。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公告，明确经央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以不具备流通货币的职能，可以呢作为收藏品买卖，也可以呢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就是除了现在咱们正在使用的这套人民币之外呢，以前已经公告停止流通的过去的版本的货币呢，是可以呢把它当作一个收藏品进行买卖的。但是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买卖行为将扰乱正常货币流通秩序，必须严格禁止。公告在9月1号起正式实行哈。还有个新规，这是应急救援人员的职业资格调整为准入类。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管理办法试行自9月1号起正式施行。应急救援员的职业资格由水平评价类依法调整为准入类。那么管理办法明确的，应当取证人员必须取得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证书。还有一个新规呢，就是 AI 客服不得隐藏转人工的入口。这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明确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得层层隐藏。说实话，现在好多的这个平台店铺啊，它的客服啊都是外包的，也就是说不是他自己本身有客服。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手机上，比方说无论是这个美团或者京东，你点了个外卖之后，很多的这个后台平台的外卖可能是外省的，可能是华北的，可能是华东地区的城市给你打来电话，说刚刚什么时间点给你送的外卖你满意吧，已经放到某个地方，请查看照片呀，给我们服务点个赞啊什么的，都是外地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时候我见到外地的号码我都是不接通的，但是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不能够，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能层层隐藏，因为有的是根本找不到人工的这个客服的窗口的。当然还有大型的平台企业还是有自己本身的客服的，当然本身的客服也不一定在它的总部所在地。接下来看呢，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的消费税。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呢，日前发布公告，将分类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9月1号起呢，对无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照 2% 的税率征收消费税。再看另外一个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实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于9月1号起正式落地实施哈。这个各地公立的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在新版目录实施后的两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的用药供应目录更新调整，细化落实到药品的通用名、剂型、规格。这个在前面的新闻当中也和大家来聊过哈。再来关注一个离境退税再度优化，这是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通告，从9月1号起呢，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通过上传境外旅客有效的身份证件，开单地代理机构在线完成离境退税资料审核，离境地代理机构对境外旅客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并按现行规定呢办理退税。再一个就是城建档案应当依法向社会开放，这是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从9月1号起实行，规定的明确城建档案应当依法

向社会开放，城建档案机构应当积极开发利用馆藏城建档案，为城市规划、城市更新、城市文化保护利用、防灾减灾救灾、城市信息模型平台等提供支撑。啊，这是全国性的一个法规啊，在9月1号起正式实行的一个内容哈。其他的还有各个地方呢，从9月1号起呢开始实行的新规，地方的新规，比方说北京啊，北京呢9月1号起发布了一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的使用指南啊，要求这个外卖商品无保温需求的时候不使用无纺布袋，常温的低温产品必要非必要不使用缠绕膜。还有上海呢扩大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

还有菲比亚不使用缠绕膜，还有上海呢扩大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的使用范围，广东呢是上调最低的工资标准，广州深圳执行一类标准，广州市调整为每月2680元，深圳市每月2700元。还有江苏，像江苏呢电动自行车使用满10年需要注销登记，这是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当成摩托车使用，按照摩托车的方式10年必须报废了哈。我觉得这个要真的不能够去参考，就是电动自行车要像摩托车一样去报废，这不是按照机动车的方式了吗？湖南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评价从重论文转向重课堂啊等等啊。包括咱们海南是商品住宅全装修满足个性化需求，这个是海南省商品住宅全装修管理办法从9月1号起施行的，也就是说开发商先完成基础装修就能申请竣工验收，厨卫灯具这类的个性化的设施不再强制统一装好，购房者呢可挑选开发商配套装修套餐，也能够自行安排装修哈。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 Goodbye。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8月31日，海口市第27小学、海口市第11小学；9月2日，海口市英才小学、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9月4日，海口市滨海第9小学、海口市港湾小学；9月7日，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海口市第9中学。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这里是直面教育关切的第一现场，这里是汇聚家长心声的开放平台，这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监督窗口，聚焦教育公平、学校发展、政策落实、急难筹判，各教育部门负责人将直面问题，接受监督。问的是教育之责，寻的是育人之本。椰城纠纷特别策划教育专题《起跑线上》，让每一个孩子的起跑线都闪耀着公平与希望的光芒。
4: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从上一期开始，我们将会陆续进行

0: 一个月的教育专题的对话，涉及到基础教育。我相信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也尤为关切，因为教育是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根基，同时呢，也联系到我们的千家万户的这一份幸福感。今天呢，参与到对话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南师范大学附属洪城湖学校党支部书记卢燕。卢书记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到此来跟大家进行交流。
0: 另外一位嘉宾是海口市英才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魏淑平。魏校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今天很高兴能以这样的场合跟大家面对面，能为这个教育或者解决一些老百姓实际要解决的问题。
0: 对，
2: 很高兴。
0: 是因为刚刚过了这个升学季啊，然后现在很多的孩子们陆陆续续走进校园。
2: 对，
0: 但是呢，这个教育的话题不分年月一直在路上，尤其是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啊进行对话，主要是集中于洪城湖学校啊，还有包括英才小学这两个学校的一个组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呢，一所是新锐力量，一所呢是这个历史名校了。今天呢也包括我们两所学校的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教职工代表参与到我们的对话当中。首先呢，也特别想问一问卢书记，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你们学校呢这挂了一个新的牌子，叫做海南师范大学附属洪城湖学校，是不是也意味着下一步我们在学校的建设过程当中，这样的校地共建也会探索出新模式？这新模式背后意味着什么？
1: 好，感谢主持人提问。这个是我们琼山区人民政府和海南师范大学共同推进的一个校际协同，落实这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一个项目。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挂牌，我觉得这是一个系统的深层次的一个教学赋能。怎么说呢？首先，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建校，我觉得它可以补齐我们的短板。我们学校是一所新建学校，这教学的这个理念、课程体系的这个建设，还有这个教研，都是我们的短板。那跟海师合作，海师是属于这个省内师范类的一个龙头。所以它可以就是很快的补齐我们短板，在教师培训这一块，也能让我们的这个教师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促进我们教师的一个成长，同时也对我们学生来说，它也可以拓宽我们的育人空间。我们学生就是在我们学校是一个新建学校，所以在科创这个艺术科普方面，我们可能还力量还比较单薄。但是借助的这个高校的这个力量，我们可以请教授博士进行这个学校进行指导，同时高校的一些就是实验室科普基地也同时可以对我们学生进行开放。
0: 也就是说依附这样的名校资源，可你可以达到我们办学模式的这种资源的共享。
1: 是的。
0: 另外我想追问一句，就是它其实只是挂牌，也就是你们学校现在是两个牌子，不是叫更名
1: 啊？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也就是说现在大家伙叫洪城湖学校也没问题。没问题。好，来继续来问这个魏校长。因为你们学校呢一直以来啊，这个从我查了相关的数据，2000年开始办学一直到现在26年的一个年头了，而且呢以这样的一个书香校园的打造，在社会上口碑一直非常好。今年的整个招生工作进展的怎么样？
2: 今年的招生工作呢，整体进展的很平稳。就说英才老传统的名校，可能这个我们片区内的可能这样的一个名额的分配不是很广。我们英才要承载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帮助接受一些，消防官兵、部队官兵，还有英烈，还有一些以前是人才引进，今年是刚好这个招生人才这一块就没有，所以这一大范围呢就已经占了我们招生的基本上一半。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为政府解决这些实际。

0: 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
1: 嗯，
0: 所以但是老百姓呢，也存在一些声音，就感觉哦，我住在这附近，好像我就缺个多缺底的材料，我进不来。但是今年我们也改革了，我们也向局里面打了报告，只要这部分，这个老百姓有需求，
1: 嗯，
0: 即使他的材料不是很完善，
1: 嗯，
0: 我们也符合了今年为老百姓解决急难草办的问题。所以说只要家长你写申请理由充足，即使不符合条件，我们也分批次的解决了。所以这一点呢，得到很多家长的认可和赞同，也得到社会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口碑。
1: 嗯，
0: 所以我说，很多老百姓今年就说，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因材今年是真正得到体现。
1: 好，
0: 所以我说针对这部分家长，我也说了，还有一个是，他房子根本就不在我这区域，但是他以前几个孩子呢，可能租在我们这里，后来买了新房，应该说他有房要到自己买的房那个区域去，但是他还租在我这边，就是因为说因材这个口碑好学校，前面几个小孩在这里读，也很好的成绩，所以他就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学校。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而且这样的情况不少啊，一统计有七八个，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坐下来，他一个一个分析，最终我们也想方设法解决了。
1: 好，您刚才说的这个也是现实当中，
0: 存在的
1: 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
1: 很多的家长和孩子呢，他有他客观的一些诉求，但是怎么能够在合理范围之内，我们真正的能够让说办教育什么标准，人民满意是吧，大家伙满意了，我们的初衷呢也达到了。
0: 对，
1: 但是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现场啊，对话两所学校，也是围绕着社会关系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展开深度的一些思考。涉及到第一个内容呢，是关于洪村湖学校。因为您要知道，这所学校呢确实非常的年轻，可是呢这个年轻有活力啊，有能量啊，有冲劲，但是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呢，他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说是不是我们的一些师资力量相对来说会偏青年化啊，他们在整个教育这方面呢是不是经验不足，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些老教师新教师资源之间进行这样的一些代际的传递，这方面是不是需要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呢？这样我们先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海口市琼山区洪城湖学校办学仅两年，整体师资队伍偏年轻化，年轻教师课堂氛围活跃，工作责任心强，能够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热情，但在班级管理、课堂把控等方面经验相对不足，管教方式偏宽松。随着学生升入高年级，家长担心课堂纪律、教学质量难以保障，希望学校补齐师资教学短板。
3: 我是觉得应该适当的会有一点，要有点严厉，可能年轻的老师在这块怎么去让孩子既不闹又能维持这个课堂纪律上，他可能确实有一些经验上的这个就是最好就是有经验的和这个没有经验的老师就是老少搭配嘛，然后呢就相互有配合，然后呢相互有磨合。对于孩子来说呢，他可能会有接受到不同的教学风格，他也不会突然间就会对于这个学校教学啊产生什么负面情绪。
2: 眼下学校首届学生即将升入初三，迎来升学关键期，家长的教学顾虑愈发明显。据家长介绍，在今年初二升地会考备考期间，学校曾邀请外校资深教师入校指导，师生全力备考，最终取得了不错的会考成绩。面对即将到来的中考备考，家长们十分期盼学校安排骨干教师牵头毕业班教学，夯实备考基础，保障学生升学质量。
4: 青年教师他们的这种教学经验的话会比较少，就是在管理孩子方面呢会管不住孩子这些所以就是说我们也就是希望学校能就是加大力度培养我们这种青年教师的这些，不管是课堂机制这种处置突发事件呐，包括我们的一个课后疏导啊心理的这种疏导还有一个就是教学专业的提升，我们都是希望能加大力度的去培养的。初三班级的这种课题的研讨也好，考题试题的方向的研究也好，一定是成立一个专门的这种领班的这种

0: 小组去克服。
1: 青年教师是新建学校发展的新生力量，活力强，成长空间大，但教学积淀与管理经验的短板也成为家长关心的焦点。如何通过老带新帮扶、专业化培训、优化毕业班师资配置、补齐教学短板、稳定教学质量，更好地回应家长与学生的升学期盼，是学校提质发展过程中必须打好的一道现实考题。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老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这个短片反映出来的问题，我想呢也代表了一众家长的心声，总是觉得吧，这个年轻老师呢缺些经验，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呢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啊，这个更为关键。那可是如果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的话，年轻的老师他也有年轻的优势啊。那当然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想先请卢书记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你们学校，就现在整个学校包括小学和初中，学生比重大概多少，像这样的年轻老师的配比情况又如何？
0: 我们学校目前是有120名教职工，那我们的平均年龄就是28岁，是比较年轻但是我个人认为哈，对于一所这样的一个新建校，年轻它也是我们的一种优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年轻有干劲，有激情，有活力，学习能力也比较强。那我们学校也把青年教师的成长放在教师队伍建设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位置来抓。我们也是多措并举来助力我们的老师成长。首先我们建立了这个就是阶梯式的一个成长培养这个体系，让我们老师从站上讲台起步，一步一个台阶走稳走好。然后我们学校的具体举措就有，比如说落实这个师徒结对传帮带的这样一个途径，安排校内的这个骨干老师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对接我们这个年轻老师，一对一的从这个备课、模课、听课、评课，这些都常态化，手把手的去指导日常教学和班级管理。第二，我们会抓好新教师的规范化培训，从集体的去研读课标、说课标，如何撰写这个教案，课堂管理、课堂常规、作业设计、命题、试题的命制，这些最基础性的一些训练。然后我们还进行了个就是校本教研，落实好校本教研，就是我们会集体备课，通过集体备课、同课异构或者是我们的教学研讨这样的方式来去进行这个定期的开展，也积极对接这个市或者区域的各项培训活动或者教研活动，同时也借助我们的这个海师高校的这个优势，主动对接这些高校的这个优质的师资力量，去给我们的教师成长提供了很好的这个提升空间平台。我们同时也利用这个跨校的这个联动教研进行赋能，因为我们学校是以广外的黄埔实验学校进行一个就是结成姊妹校，所以这所学校它在教师的培养方面是相当成熟的。那针对我们青年教师的成长痛点，我们主动对接他们，并且进行这个定期的一个教研活动，教研沙龙、同课异构这样的一些活动，来去缩短我们教师的成长空间。所以这一点请家长放心。至于说初三备考，感觉我们的教师太年轻，今年是我们首战中考，所以我们学校从学校方面来说是相当重视的。那我们会有一套专门的这个就是教研管理机制。我们首先成立了专门的这个初三的备考工作小组，由校领导、教务室、教研组长牵头统筹来去规划我们全年的这个工作计划。然后科学的去规划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新课上课，我们的一轮复习，一轮的基础复习，然后我们二轮的专项突破，三轮的这个模拟冲刺，我们都进行系统化的一个管理。

0: 推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实行了这个，老带新、骨干带青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途径，就是我们每一个备课组都会有骨干教师的引领，
1: 嗯，
0: 所以就是家长的这一点忧虑，我是觉得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嗯、好，
0: 嗯，
1: 因为涉及到这个问题哈，其实呢，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从国家培养的角度呢，现在也在。通过种种的一种方式啊，包括这个职称的评定啊，啊，包括这个学历的提升啊，这个特岗的一些招聘啊等等，怎么能够让我们的这些老师们真正的能够成长为啊，一方面呢又能够高素质，另外呢又能够专业化。现在呢，这个国家也给出了很多啊培养的一些方向啊，我想未来红城湖学校哎。针对家长的这个疑问，怎么能够顺利化解？或许呢，在孩子全面发展过程当中，咱们能够见真章。尤其是您刚才也说了，马上那个升入初三的这一批孩子，到明年的时候，啊，将会迎来一次大考，啊，不光是对孩子们的考试，也是对老师们的考试，当然也是对学校的考试，我们拭目以待。再来往下看内容，我们聚焦到英才小学。啊，大家都知道哈，这所学校呢之所以口碑如此良好，他们有个很重要的 IP， 就是关于对书香的培育。可是呢，我们今天聚焦的这个内容，就是涉及到他们学校呢有16亩地，啊，这个其实相对来讲呢也不好去做一个参考。那对于很多孩子们来说，他们发现啊，在日常的阅读过程当中，像这样一些图书室、阅览室，很多的一些书籍的配比还不够优化。尤其是涉及到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可能呢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更期望于能够接触到更多更新鲜的知识的补养，而这方面学校方怎么能够变得更加的积极主动呢？当然了，除了藏书的配比，学校的这种阅读的环境可不可以更好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海口市英才小学占地面积16亩，建筑面积10800平方米，办学已有26年。随着办学规模发展，原有图书室和阅览室的软硬件条件已经难以适配当下学生的阅读需求。不少家长向叶城纠峰反映，学校图书室部分图书内容老旧，书籍品类更新不及时，适合中高年级学生阅读的优质课外读物缺口较大。家长希望学校能够及时更新，扩充馆藏图书。
3: 从这方面呢，也希望说学校这边也可以加一些未来的一些书籍，比如说AI 啊，或者是科学辅类的一些书籍。这样子的话，也更好的帮助小宝贝们在学校，业余的时间也可以在图书馆去开发自己这方面的一个爱好嘛。
2: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学校图书室、阅览室设置在教学楼1楼，图书室夹在1号、2号阅览室中间。1号阅览室供1到3年级的学生使用，2号阅览室面向4到6年级的学生使用，实行错峰阅读。现场发现，图书室书架排布密集，过道通行空间狭窄。每到阅读课以及课后集中借阅时段，学生扎堆进出，容易出现拥挤磕碰的情况。对此，家长们期盼学校能够扩容阅读场地，优化校园阅读环境。
4: 学校有场地的话，可以扩建这个图书馆，然后呢，这个阅读室也可以扩充一下，这样的话就容纳更多的孩子，然后也可以增长他们这个阅读的时间，也会做可以做一些功能的分区，比如说一些图书科学的分区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亲子共建的一些角落呀、图书角这些之类的，这种就是不管是对孩子还是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
2: 校园图书室是书香育人的重要阵地，承载着拓展学生知识面、培养阅读习惯的重要作用。馆藏图书更新慢，阅读空间局促，直接影响学生的阅读体验。面对家长提出的更新优质藏书、扩大阅读空间、细化功能分区这些诉求，学校将如何补齐阅读硬件短板，让图书室真正成为孩子们汲取知识的书香园地呢？叶城纠峰将持续关注。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峰。
1: 叶城纠峰，欢迎回来。 具体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什么呢？就是关于阅读。刚才呢，画面当中确

0: 是呈现出来，整个空间布局呢相对来说比较局促。当然了，关于藏书的类别，有些家长和孩子们呢已经是直接表现出来了，说能够更期望于藏书结构能够更加的优化。那说到这里，目前学校的这个整体结构怎么样？向家长孩子反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非常的现实？
1: 好，首先感谢家长朋友对我们学校的这个图书室叶老师的关注、关心，非常感谢。这种情况存在的确实是一种事实，因为我们英才小学是一个26年的老学校，当时的发展可能16亩还是比较规模相对那个时候还是比较，那随着现在这个优质学校规模大的这个学校来比起来，我们确实也很头疼。那么请家长朋友放心，尽管我们这个硬件条件有限，但是我们作为学校，我作为校长，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如何把有限的范围把它的资源挖掘出来。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部分是什么呢？一楼这个开放式的书吧，就是开放式书吧呢，就是我们图书室的对面就有一个开放式的大书吧，就是弥补阅览室的空间的狭小，藏书量的不足。那么书吧就藏书是一个综合类的书籍，就没有分立出来。这个书吧呢一开放是便于孩子放学时父母没有空及时来接送，孩子就在那等到父母，同时也可以看书。同时我们融合了多功能，还有很多桌摆的桌椅，还可以写作业，又可以阅读。这个家长朋友可能没有很关注到这一点，但是光这一点我们也还是满足不了。我们学校今年呢已经规划了，就是把有限的范围，哪些有限的范围呢？比如说我们操场有一个长廊，我们的长廊呢其实那里面呢很好的设计，布置一些读书角，可以安一些书柜，也可以安排一些书籍到里面。我们已经做了规划，下步就要开始。操场上有个长长、一个很大的长廊，大概是有40米这样的长的一个长廊，我们下一步就规划了，已经设计好了。
0: 有这方面的规划，就是其实还是空间上做扩容。
1: 空间上，但是书的量我和空间我都做了计划，我们学校都做了计划。比如说2楼，我们打算每一个楼层都有，都有一些空暇的一些边边角角的位置，我们用好，我们都设计好了。2楼我们就想打造科技的书放在，3楼是劳动技能的书，4楼是 AI，包括我们的人工智能，充实知识。
0: 您说到这里呢，
1: 各楼层
0: 我也想代表孩子多问几句，尤其是涉及到这种藏书的购入，怎么能够结合家长和孩子们的这份意见？我觉得最主要的发言权还是要还征求他们的意见。
1: 对，所以这一点我们已经前期上个学期针对这个书我们都开会讨论，说这些书籍到底要购什么书呢，就做了一个统计。学生里面啊，就各个班级做统计，可能统计最多的是绘本，还有现在的人工智能的，就是机器人呐、这个航母啊这一块，孩子们可能科技方面这个书我们做了统计。所以我今年就在4楼专门 AI 和人工智能的通识书。为什么放在4楼？是因为我们4楼计算机房，而且把它融为一体，就是计算机老师有时候我们有些问题还可以上计算机课，同时把这些知识融为一体去。
0: 好，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空间扩容、功能分区各方面呢，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个概念性的东西了，
1: 大概的有计划了。
0: 那好，那既然如此的话，我再追问一下，就什么时候，假如说要是一切顺利的话，什么时候能够？
1: 就是说这个学期我们也做了这个资金的一些分配，但是逐渐的分配次来建，因为当下大家都知道我们经济就是政府的资金也是比较紧缺，所以我们也希望家长朋友放心，我们已经在启动这个工作，肯定只是时间这个的问题，我们是已经行动了，一步一步推进。比如我们5楼是经典名著，比如4大名著，还包括我们中医药典，也这些书籍我们都已经做了计划。6楼是人文科学方面，5、6年级的孩子可能文人文科都在5、6楼，所以我们是根据学生年龄的大小，还有布局。

0: 都是布吉这次书籍都结合了孩子的年龄还学生的需求来分配这些书籍。
1: 说到这里呢，我也对特别感慨，因为现在我们海南啊，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是吧？这一份人文怎么去托底，就在于孩子们多读书啊，在书本当中汲取一些知识和营养。刚才呢，大家反映的，比方说呢，藏书比较老旧，或者是空间比较局促的问题，现在学校呢也给出承诺，下一步怎么能够照进现实，我们呢也一起在这里呢，通过节目做个留痕，到时候咱们承诺兑现，回头看。再来往下看内容，聚焦到这是红城湖学校，因为刚才也说到它有一个背景，就是它呢其实是一所新的学校，新的学校在完善过程当中，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它肯定是有一个过程。可是呢，作为家长或者是学生，对于学校的一些基础性的配套设施，怎么能够更加的完备完善？他们这份诉求跟现在学校的现实还是存在一定的偏差，比如体育场地。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学校地处龙坤南路与道客路交叉口，2024年9月正式投入办学。作为一所新建学校，校内多项配套设施还处在持续完善过程中。近期有学生家长向记者反映，学校部分规划配套尚未交付使用。随着首届学生即将升入初三，化学实验教学提上日程，化学实验室能否尽快启用，成为家长最为关切的问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学校也是很多东西都没好，但是这两年了，也是在逐步推进，像操场啊、篮球场啊这些都好了。目前的话，就是游泳池，我们比较期待的游泳池还没有好。
4: 办学初期的话，很多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就是功能室的一些建设的进度，也多次期盼我们的学校的功能室能尽早的投入使用。因为也担心，就是说，因为没有功能室，比方说就是化学实验室，哎，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建议就是，尽快的把功能室完善，尽早的投入使用，然后开展正常的实验教学。
2: 除各类教学功能室外，家长还期盼学校图书馆尽快投入使用，满足学生课外阅读需求。记者了解到，学校首届入学学生使用的座具为无靠背凳子，不少家长表示，凳子没有靠背不利于学生保持正确坐姿，长期使用可能影响身体发育，希望学校能够统一更换为带靠背的椅子。
3: 它就是一个没有靠背的，是一个小板凳，就是比较硬，然后也不透气，然后孩子坐上去，因为我们夏天是很长，也比较热嘛，然后就是经常会出汗啊，不舒服啊。这个问题我们也给学校反映过，学校也是答复说，也是在协调当中，确实就是有一些关于资金方面的问题嘛，说到底，但是我也希望说，上面的能够说重视起来，能够帮我们切实解决这个问题，心里确实有点不舒服，是吧？那我们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学校的，他们一来就有了，我们是做了2年，而且还没有明确的说，是不是给我们换，只是说尽量，我们开家长会也提了，就是这个是我们最希望，就是这学期能够说孩子能坐上靠背的椅子。
2: 完备的校园硬件配套是保障教学质量、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基础。新建学校部分配套建设滞后，设施配置不均衡，既会制约正常教学活动开展，也直接影响学生在校学习体验。面对家长提出的启用化学实验室、开放图书馆、更换课桌椅、建成游泳池等多项诉求，学校各项配套整改完善工作究竟何时能够落地见效呢？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1: 椰城秋风正在直播。这个问题呢，涉及到的还真不光是体育场，就论家长的声音呢，肯定是最真切，功能室的需求、图书馆的需求，以及包括实验室等等。其实呢，就直接考量着我们目前整个学校的这种硬件的配套设施，怎么能够越来越完备啊？当然了，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呢，家长的这份诉求确实很迫切。啊，卢书记，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因为现在我们老讲这个公平优质的环境，啊，这份环境怎么能够越来越好？下一步学校有哪些规划吗？
6: 好，谢谢家长的反馈和对我们学校这个就是。

0: 是设施建设的一种关心。首先，我先回答那个无靠背椅子的这个问题。这个无靠背椅子的这个问题，一接到家长的这个诉求反馈，我们是很认真的对待，高度重视。然后这个学期我们已经严格对照这个国家，就是课桌椅的一个配置标准，已经完成了这个有靠背课桌椅的这个全部更换。昨天开学第一天，孩子们已经坐上
1: 用
0: 了。
1: 上了，
0: 对，所以这个学校今后也会持续去做好日常的管理，比如说会根据孩子的身高去动态的调节这个课桌椅的高度，同时在课上也会去提醒孩子注意坐姿，共同来去护航孩子的健康成长。然后关于这个功能室的这个就是使用的问题哈，就是我们是一所新办校，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比较重视功能室的这个建设和学科实验室的建设。那，就是我们的理化生的功能室现在是已经全部的，就是设备已经全部配齐。因为我们是，物理和化学是早期配，但今年我们有了第一届初三的孩子，初三就有了化学这一学科。刚才家长有提到化学这一门学科，那化学学科的这个实验室的一些器材，还有一些物品的这个，我们已经在放假的时候已经全部采购完毕，
1: 好。
0: 这个学期能够正常的开学，所以请家长放心，我们这个学期初中的理化生这一些实验课，我们都能够，他的这个课标要求的实验课，我们都能够正常的去进行开展，也能切实的去提升孩子们的这个实践动手能力和这个孩子的科学素养和探究能力，请家长放心。
1: 图书馆、游泳池呢？
0: 关于这个图书馆哈，这个图书馆这项工作，我们目前是有个书吧，有个书吧，然后我们这个图书馆这个项目已经在这个上个学期末已经启动了，我们已经做了图书馆的室内的一个空间规划和这个区域空间的一个设计，然后，目前各项工作都在推进当中，有序的推进当中。那我们也是预计11月份就可以开始投入使用，然后下一步我们的这个就是图书馆，投入使用了之后，我们也会分批的去增补我们的藏书。根据孩子们的这个年龄段，还有孩子们的这个阅读兴趣特点，我们会就是分批的去，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藏书的品类和这个数量，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种环境当中，能够真正的去满足他们的这种阅读需求。
1: 那像游泳池这样的一些配套设施，是前期的规划当中也是有的，是吗？
0: 是的，那这个作为一所新的学校哈，所有的这个配套设施，我们它的完善确实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最主要是要保障日常教学必须的一个功能场馆教学设备，我们是优先这个投入优先保障，那确保孩子们正常的这个教学活动的这个不受任何的影响。那目前我们还有一些设施设备有待进一步的去完善，比如说像游泳馆，它也是一个孩子们健身健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育人场地。学校也一直把它的完善投入使用作为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来去推进。但是游泳池的设施设备还有它安全保障也需要大量的一个投入，所以我们学校目前也在积极的对接，这个也在争取资金，然后分阶段的去推进各项工作。我们也期待它能尽早的投入使用，所以请家长呢，就是，多多的理解支持。我们有一些新的消息，我会跟家长同步。
1: 好的，刚才呢，您发现哈，我们探讨的话题其实就是一座新生学校成长的烦恼。为什么呢？确实有很多的一些工序啊，它不是说简单一句话它就能落成的，而是说确实需要一些时间啊、财政各个环节啊都能够相持的照进现实。但是呢，有一些情况，我们也是通过今天节目举一反三。比方说，像刚才这么一个细节，孩子们这个座椅哈，有些家长呢一眼就识破，可能不是。

0: 适合孩子们久坐和成长，没有靠椅。像这种情况呢，是不是我们在前期的规划过程当中是可以考虑到的呢？好的，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内容。即将聚焦的这个话题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切的，什么呢？除了我们正常科目之外，现在呢，国家也特别提倡课后的服务，而这样的课后服务怎么能够开展得更具有特色？很多学校呢，在这方面也是进行了大量的一些探索。当然了，这个探索呢，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本校的一些具体的实际，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校制宜。而这些特色的课程往往一推出来之后啊，你会发现有些课程我们打个双引号，这个一味难求。于是呢，很多学校就探索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比方说类似于这个手机抽签的方式，或者是怎样一种摇号的模式。但是我们更希望于这样的一些号源能不能更充足，我们的课程能不能更丰富，孩子们在这方面的选择能不能不那么被动。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海口市英才小学课后服务自开展以来，深受学生喜爱和家长认可，已开设音乐、足球、跳绳等丰富的音体美课程，多元的课程内容有效锻炼学生综合素养。近日有家长向叶城纠风反映，部分热门课程开设名额有限，报名竞争激烈，不少孩子想参与却难以成功报上名。针对该情况，记者前往海口市英才小学实地了解。
2: 我的孩子是很喜欢这个跳绳课的，然后他的跳绳也跳得挺好的。然后我希望我们在就是每学期报这个跳绳班的时候能够放开更多的名额，因为每次我们在报名的时候都要手速很快去抢名额，所以这个名额放宽一点，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个跳绳活动中。
1: 记者走访中还了解到，除热门运动课程一味难求外，不少家长对课后服务的课程类型也有新期待。有家长提议可依托课后服务平台增设中医特色课程，以传统医学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孩子们感受传统医学魅力的同时，从小树立科学的健康意识。
3: 我希望能够多以孩子的亲手的动手实践能力为主，教我们护眼的这个穴位的一个按摩，那么还有我们的平时的一些养生四季养生的一些小常识，那么我们还可以制作香囊啊，然后辨别中草药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方式，包括针灸穴位，然后简单的可以告诉孩子们，那么让他们从小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理念，学以致用，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
1: 课后服务是落实双减赋能孩子全面成长的重要载体，既要保障现有热门课程普惠供给，也要积极回应家长增设特色课程的诉求。面对家长提出的扩容热门课程、新增中医特色课的期盼，学校将如何优化课后服务课程设置，更好满足孩子们多样化的成长需求呢？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0: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课后服务其实它最终的功能还是育人，但是呢，这个短片当中提出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有一些热门课程它确实比较紧俏，除此之外，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基于我们本校的特点，我们海口的特色，探索出更具特色的一些客户服务？其实呢，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你们教育界探索的一个很好的课题啊。我不知道魏校长您怎么看。
5: 好，感谢这位家长对我们学校特色课程的关注。跳绳确实是我们英才真的非常出色的一个特色课程。这几年跳绳的这个参加国家省市级这个比赛也多次获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这一门课程刚才家长说很难求，是因为也还是因为我们学校这个面积的这个训练的场地的限制，所以没办法再给家长那种 他这个需求的数量可能真的家长可能难求，但是针对家长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也在思考如何让所有的家长都感觉到跳绳。

0: 省，每一个孩子人人都参与。唯一的，我们下一步就是计划普及跳绳，就是每一个班都跳绳。那如何普及呢？肯定是家校共赢一起来做，体育老师主抓，班主任协助。哎，这个工作呢，我们初步有计划，就放在放学时候在家里。放学回到家，如何抓这个跳绳？我们学校已经也研究一套办法，打卡的形式。哎，我认为我们试着前面，有几个年级试着这么做，大家都认为很好。所以这个学期呢，我就也召集了我们这个德育部门，说把这个跳绳普及，如何普及，如何真正把跳绳这个工作以周、月、赛。出这项工作的落地，就是这个跳绳，希望家长朋友，你这种需求也能，希望你放心能满足。
1: 我想延伸一句，为什么呢？跳绳这项运动吧，它相对来讲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可能不是那么高，我是说相对来说比较好操作。那对于孩子们的这种健康成长，这个年龄段其实它的效用也非常的好。我们现在你会发现国家在教育这方面倡导一个理念，叫做
0: 健康
1: 健康第
0: 第一
1: 一。
0: 的，哎，这个
1: 哇，
0: 理
1: 这
0: 念，
1: 个理念呢，把健康抬到了一定的
0: 一
1: 高
0: 定
1: 度。
0: 高度，对，
1: 啊，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孩子们获得健康的体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突破
0: 对
1: 口。
0: 对对，
1: 当然了，咱不能大家都去跳绳，所以说在特色课程这方面，能
0: 对，
1: 不能进行一些这个拓
0: 优
1: 展
0: 化
1: 探
0: 是
1: 索？
0: 吧？探索就是说，因为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得很好，今年年初我们。这个怀俊鹏部长开年春就谈到了，哎，每健康第一的理念要真正每一个学校要健康第一的这样的学校要有示范校的建设，以及市里面我们教育局已经也布置了这个，那各个学校都在行动，那我们英才也不例外，所以今年针对这个，为了孩子真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那么我们也在深耕五育并举，健康第一。让孩子全面赋能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我们今年这个学期也增加了11项特色课程，多数涵盖了四个方面，一个是体育，一个科技，一个是艺术，还有一个是学科素养，这四大模块一共增加了11个，加上原来的特色课程，我们学校到目前为止这个学期将近30个。特色课程的科目，完全可以满足我们家长选择的需要。所以说，下个星期我们就开始了。刚刚昨天我们就针对特色课程，中层，班子都开了会。今天下午我回去还要针对特色课程召集年级级长，还有班主任来谈特色课程如何在这有限的范围、这个空间内，把这30个特色课程又开展的有序、又安全、又有高效。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也4点钟回去，我就赶了，就谈到这个，也是跟上面这个健康第一吧，还有五育并举，还有我们今年15规划里面谈到的一些理念，我们融合了这些，把国家的各项政策也是真正的是通过这些课程逐步的落地生根吧。
1: 对，我们说一千道一万，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孩子怎么能够全面的去成长。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特色课程，其实它也是基于中央的双减政策，这方面呢，怎么能够拓展咱们孩子们学习和成长的空间？其实呢，检验我们的五育并举，检验我们的特色课程，它有没有真正的能够发挥效用？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您就观测这个孩子们，这个小胖墩少了，小眼镜少了，
0: 对，这是检
1: 哎，
0: 验
1: 我
0: 健
1: 们
0: 康
1: 的
0: 标志。
1: 效用就发挥作用了。
0: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特殊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这里的局长呢，其实指的就是咱们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看看咱们广大的网友们对于两位我们学校负责人有哪些特别想要提问的呢？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梳理一下第一条内容。这是问的卢书记。说到红城湖学校呢，是9年一贯制的学校，他很关注孩子们在习惯养成、心理健康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就现在这个工作怎么进行差异化的设计的。

0: 好，谢谢家长提问。那我们学校作为9年一贯制的学校，我们是会根据小学部和初中部孩子不同的年龄特点，会进行分层的这个开展教育。首先在行为习惯这一方面吧，小学重在抓文明礼仪和这个课堂学习等一些基础性的一些习惯，我们主要采用的是示范和评比的一个引导。那初中呢，最主要侧重的就是培养自律和这个责任意识，推动学生从内部的这个约束走向自我的一个管理。那在心理健康这一块呢，小学以团体的科普活动为主，重点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尽快的适应集体，然后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初中这一块，我们最主要的就是通过专门的这个心理课，或者是开放心理辅导，就是提供1对1的这个疏导，然后应对，主要是应对我们青春期的一些情绪和学习压力问题。然后学校也建立了4级的这个心理预防机制，还分这个小学部和初中部对家长进行了一个就是指导。所以就是家校协同共同维护孩子的这个就是习惯和一个健康的一个方式吧。
1: 好，您说到家校协同，就在7月22号，当时呢是全国的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当时呢又特别的提到关于学校、社会、家长之间如何协同合力，每一个角色都少不了。来继续往下看内容说。啊，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教育领域非常经典的问题。就问魏校长说，有些孩子啊，回家之后呢，就玩手机，完了呢，跟家人缺少沟通，亲子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一些冲突。这手机这个局怎么破？
2: 手机确实也是一个家家户户都是，这个都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那每一个学校也是遇到实际困难。手机的管理，原来我们双减政策里面就有关手机的管理，是你说当时一刀切说不允许孩子带手机或者这样的电话手机带进来，也是不切合实际。后面经过跟家长的协商，好让孩子有需要带进来的，但是有一点，进了校园，我们班级的管理就统一交到班上，有一个固定的箱，班主任收藏起来，等到放学以后，再让孩子带回家。这是几次跟家长这么切磋，家长也达成一致了。这个暂时这个管理还得到一定的控制，效果也是蛮好。但是回到家，家长说回到家手机他就，没上了手机。如果家长多说几次，孩子就跟家长甚至不理，甚至有时候很冲突，还要离家出走。那针对这一部分，比较相对来说性质比较严重的孩子，我们学校也采取了措施。因为心理的问题，因为提到现在大家一说到心理的问题，我们整个社会领导啊，各级部门也都很关注，各个学校谈到也都是非常对这个问题也是很重视的。我们学校的是，如果这样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家长反映到学校，第一，我们严格按照心理管理的这样的国家对标，我们形成了一个体系，形成了什么体系呢？第一，班主任管理；第二，心理老师；第三，知心姐姐，还有心理驿站等等这么一个管理体系。那我们就采取这种体系，这种体系就启动了。那首先是班主任跟家长，跟孩子了解，家长反映你手机着迷，为什么？那跟孩子看你为什么会有这样？所以孩子呢，跟老师呢，如果是面对面在枯燥无味的一个空间谈，孩子绝对不会说。那我们有个心理驿站，就是家长在那个温馨的一个环境里，像班主任跟孩子谈，孩子这个时候呢，营造一种轻松环境中，他就跟班主任
1: 好，
2: 敞开心扉。
1: 因为涉及到这个问题啊，
2: 哎，是
1: 我
2: 一个
1: 觉
2: 比
1: 得
2: 较大的一个问题。
1: 单独的一期节目都聊不透啊，
2: 对
1: 因为
2: 对
1: 确实
2: 对，
1: 是目前呢很多家长和老师们困扰的一个问题。
2: 对，
1: 怎么能够？你也说到了，其实呢，在心理层面上做一些干预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对，
1: 节目时间原因，我们只能是往后啊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2: 对，
1: 来梳理一下。这位朋友说的是依然是关于洪城坞学校提了一个问题，也是刚才我们探讨的问题，说你们学校的一些特色课程。有哪些是吧？如果是涉及到像这样的报名报不上，我们有哪些应对的方式？

0: 好，感谢家长提问哈。秋季我们的确是开设了一个门类很丰富的一个课后课程。那选课上，我们前期会做一个学生兴趣的一个摸排。
1: 嗯。
0: 然后我们采用线上多志愿填报，每一门这个课程呢，我们都会根据我们的师资、场地，设定一个人数上限，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教学质量。那如果会出现了这个热门课程，就是受场地或师资的一个限制，存在这个爆满的这个情况，我们会设置这个备选志愿调剂这样的一种途径。
1: 嗯。
0: 热度很高的课程，如果是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就会开设这个平行班。
1: 嗯。
0: 但是如果条件不允许，我们进行扩容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就是第二学期我们会优先考虑增设。
1: 嗯嗯，
0: 所以就是我们的选课规则，我们都会提前的去向家长公示，向孩子公示，也会后续也会根据家长的一个反馈，去持续的优化我们的课程，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报上这个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课程。
1: 嗯，好，
0: 好，谢谢。
1: 通过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哈，有很多问题其实还没有铺开。啊，真正的铺开的话，甚至可以作为一个课题去研究，因为涉及到教育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我们以前呢叫做有学上，是吧？现在呢叫做上好学。围绕这个上好学，这么本期这个临近结尾，我不知道两位要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感受吧。这个魏校长，你有什么感受？
2: 我感觉现在非常高兴，就是真正家校社共同一邻、协同一邻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1: 嗯，
2: 真正从家长今天所有的参与这些问题中，他是真正参与进来了，
1: 嗯，
2: 这是社会面一个好的现象。
1: 嗯
2: 嗯，你看我们整个社会都在提倡，不，教育不光是学校的事，
1: 对，
2: 家校社联同共同来把这个教育做好。你看从家长今天的所有的提的问题，还有参与的一些特质课程的建议，都是提的非常好，
1: 甚至很多很有建设性，
2: 很有前瞻性。
1: 嗯，
2: 比如说我由于时间关系我也补充，有个家长提到中医课开设，你看这就很有前瞻思想。
1: 哦，
2: 中医说起现在是传统，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对吧？那么中医呢，也是我们教育部和这个国务院呢都做了明确规定，中华优秀传统如何传承，中医就有其中一个是传承工程和健康中国行具体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就说中医走进课堂，走进校园，如果有条件的，就这样。我感觉我在英才这里，我也想开这一个课程。
1: 好，这样哈，因为涉及到教育的话题，接下来我们的这位评论员啊，这个有话要讲。我们即将连线的是叶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戴红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嗯，对，我们特别想听一听您的观点，因为呢上一期您的点评呢我们意犹未尽，尤其是今天对话的红城湖学校还有英才小学，涉及到这四个比较典型的问题，甚至呢我们刚才深入探讨的延伸的其他问题，您有哪些观点？
3: 啊，今天话题很多，然后我的话也很多。开学季以来，咱们海师大附属红城湖学校海口市英才小学这个办学运行当中的师资建设、硬件配套、阅读环境、课后服务等等问题呢，引发家长广泛热议，成为重点教育民生热点。新校配套不完善，老校体制遇瓶颈，制约了教学体制与学生全面发展。正式短板细化整改精准优化服务是两所学校回应民生期盼提升办学品质护航学生成长的关键。那么作为新建学校，我们谈一下红城湖学校。红城湖学校师资年轻化短板呢，在初三升学关键期凸显，学校青年老师队伍朝气足，可塑性强，但是呢家长担忧青年教师教学积淀浅，毕业班备考与班级管理经验不足，日常管教呢又比较偏松，宽松，难以适配升学冲刺阶段的课堂管控、学情把控与备考统筹这些需求。为稳住毕业班教学质量，学校需要呢优化师资配置，安排骨干教师牵头初三备考教学，搭建脑袋新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毕业班专项教研和教学培训。

针对性的提升青年教师的课堂管理、应试教研与学勤辅导能力，筑牢升学备考的根基。还有呢，这个硬件配套滞后呢，也是我们重城湖学校急需补齐的核心短板。学校办学时长较短，各项基础设施呢，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了解到尚未完全配齐落地。针对家长集中诉求，学校需要提速硬件整改工作，保障教学与育人需求落地见效。要尽快调试启用化学试验功能室，满足初三化学试操实操的教学刚需。那么加快图书馆的验收投用，常态化开放借阅，补足学生课外阅读资源，这都是急需解决的。为规范学生坐姿，守护学生体态健康，刚才刘书记也介绍了。

0: 的，为规范学生坐姿，守护学生体态健康。刚才刘书记也介绍了，学校依据标准统一配备了户籍舒适舒适的座椅，以完善的硬件配套保障常态化教学有序开展。那么就是回过头来我们看英才学校，办学多年的英才小学，传统阅读育人环境呢，已经难以适配新时代教育需求。当前学校图书室呢，藏书老旧，更新缓慢，优质课外读物呢是储备不足，无法满足中高年级学生拓展阅读需要。同时呢，阅览室场地空间局促，书架排布密集，通行通道狭窄，学生集中借阅或者上阅读课的时候呢，容易发生拥挤和磕碰，存在安全隐患。对此呢，学校需要系统升级阅读育人这个阵地，建立图书常态化更新机制，扩充优质馆藏，优化书籍结构，科学改造阅览空间，细化高低年级功能区分，拓宽通行区域，鼓励打造班级以及亲子共建这些图书角，全面优化阅读体验，营造安全优质的书香育人。服务供需失衡，特色供给不足也是英才小学亟待优化的重点问题。学校开设的英体美课后课程广受师生和家长认可，但是呢，热门课程名额稀缺呀，报名竞争很激烈，普惠覆盖面呢也不足，多数学生呢是无法如愿参与学习的。学校需要双向优化课后服务体系，一方面动态扩容热门课程，优化选课机制，科学调配师资场地，扩大优质课程的普惠覆盖面。另一方面呢，刚才校长也说了啊，家长建议挺好，也要吸纳家长合理建议，立足传统文化育人导向，增设中医特色课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传统医学文化，丰富课后育人内涵，构建多元特色。
1: 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9: 春雨惊

0: 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5: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6: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5: 再来经有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0: 各位也就没就到给东欧，我难道给带来丢下文艺的也点弄给他们，落给我弄的丢肉，
1: 弄的过量。
0: 今日的二零二来的高贵只有的定义打个卖向的念哈，落给会定定的湖南定义打个卖向的念咧。我一讲落给公共这个会定对关于更行的设定，都是今日个卖向的念的就这个丢肉干过量就系列为落给来都是个，也会讲落给公共这关于能更行方面啊，关于整体方面的值得，也希望落给如今日他们当中咧也能公共得几个机会嘛。
1: 啊，那个那跟暖的，你那个弄。

0: 这个七月之一见了啊，因为人家家长朋友当中啊，有几多的那些，那些的老一朋友啊，明显呢，就是有水解对那么浓烈的问题比较突然啊，那么大部分他们当的六月买也公告，哎呀，见到过两波这么浓烈着呢哈，一般都他们当中的那经常的讲这么浓烈啊，波这么浓烈的一体。
1: 嗯，还得的，都是一啲有，为了解短了这个便利了嘛，短了方便嘛，对这个电器咧就能带到这个浓烈的面条。
0: 好了，那么今日嘅特卖呢，一般能够今日嘅呢，短嚟经对嘅网多，不然啲一个经行之地嘅整体之地啊，咁多嘅呢功能嚟不一样。
1: 嗯，都能特卖开啲，现在大家多嘅印象嚟调过一，一调过一嚟就能证明你两部嘅。一共搞了大概多给东欧给诺的安滚日本欧塞里上京顶里搞的就业就是一搞大拉搞这个二零二六啊，你这就两波这条国家叫做安滚国家魏征南

0: 这条歌曲叫做《红军不加畏征南下》，这条歌曲咧也是为我们乐队这句嘅这个风味，不得嘅这个象征嘅水果啦。慢慢嘅这个象征路咧，玩对大，歌手力啊，不调嘅这个精明嘅带背咧，凭着这个钢琴版嘅这个意志，也是跨过这个西南版入。不调嘅这个一定嘅这个浪姊妹咧，也是话咧，能这个平安嘅水果。
1: 啊，落嘅响季节啊，那么日本五十年象征的一旧。搭第二搭轨搞那个一搞搭拉个个搭轨啊，诺伊个真正诺伊个地间。那么结束个就是的搭拉个啊，搞越南呢，只拉个地搞特注意啦。特别你都见那个搭芒东呢，就两部这条国乡啊，两部条国乡呢，也帮呢南南呢，就乌央乌这个象征个经典啊，不加一定不为艰难，跌水求地啊，孤船落国环节无多。今日呢条点念？
0: 好的，一条歌一时候咧就到简单嘅话解，迈向你点？
2: 哎，哪度要吃的？
3: 我哪吃的咧？
2: 我迈向你点，我吃的咯。
3: 哎呀，吃的呀，我被糊都被糊啵。
2: 我被糊，我被糊咧。
3: 哎，我不亏啊，那恶狗哎。我改的我的烟啦，我都哎下都拿糊迈向你点，吃的啦。

0: 哦，那么如果这个公共来讲，不能来讲现代各样的钓鱼钓鱼者钓鱼户对位的，就是如都该离湖当中对位的湖里过嘞。
1: 对位的就是沿海湖国家的北京。
0: 我改也无位啦。
1: 嗯。
0: 那么呢，要讲敬畏的呢，有的人议员呢，负责个台灯啦，或者是负责个电浆啊。那么再来呢，有的个这样个吊的啊，也是一般讲到给呢，工人负责个不一样的，要是吊户男个。那么爱好我们的地开个叫红高屋地呢，有高屋有这个理性，那要是吊男呢，或者恰恰者。就是高贵几大波啊，高贵几大波呢？爱好个就是交红交牛的，连那爱男丈夫李家的短独俩几个，金手对电浆，顶尾每只势力，这顶呢就有度，我说有啥啊？没掉电浆，男个呢就我晓得呀。第个莫贵点，个贵无电浆，看那世界电面模式，万物那木水个红为电母。每只种呢都伫大片咯，六个政党使对大屋表演跟热闹界交和安慰，让到心中的个感召自由界风家，宣称伫诺基杰六年后连锁界大白虾，发行实力宣称满分地段界酒店，接着暗界实力酒店，会界会店界师傅，万物。阿里海来对该乌安电浆该罗瓦鬼要修断尾，让比率加护理价，让该电尾每日修结万万十里，每人那种六十九百每十转，包括往来的机票，别不掉手贵。北京该对每休息呢就挂件个爆发，你爱怎么报名该抓大认为要大高。七六六二零幺地址，幺大高，七六六二零幺地址，微店呢也是这么白。好的，我当店长，我给多呢就搞这个教工教我的微店工匠哦，就回家了。
1: 嗯，下个两个教的这个行，几大波搞，行几大波搞几大波哟，这波这个理性咯，就连刚刚录这么东修搭的
0: 啊，这个搞。对呀，这个搞几只波油，
1: 搞几只波油，含这个几只波搞这个几只波油，就刚刚这个农历的收搭搞这个搭波嘛，那么钓就钓就哇，这个地方贵东西哦。
0: 后天讲价的也想啊，天讲非常想啊，
1: 嗯，
0: 非常了话啊，那么如再来呢，咱可以摸搞几屋给放假啊，如再来聊聊呢，各讲给就得非常我家给每家。跟那个分化的那个少转，
1: 咱但是老爷买一啲胡搞鬼变，感觉几叻文样啦吧？闽南正边地一啲鬼咧，感觉几叻文样，一个孝顺要啊，好似一个乡下嘅景景美嘅风光，多是咧，多几边啲革命时嘅话，就好似红鬼，咁啊，嗰两公啊，一个小叫呗。
0: 有大高七六零字零有地字，
1: 怕你会有好似几位点嘅好似，玩好似就嚟行到那个高屋地嘅背景，背景嗰只我屈蛋一个电浆落去都也好似。
0: 对啊。好了，那么接下来下面呢就来关注这南京话的这啲内容啦。
1: 今日一啲当地一啲就爱讲到佢公共嘅一个关于健康方面嘅呢，爱经更多嘅爱关注呢一个下降嘅一个朋友比较关注嘅一个话题嘛。比如讲，你平常爱讲嘅一个怪话题啊，有一个为何方面嘅，为有一个平常要的方面啊，或者平常想的方面嘅话题，今日一啲讲到佢公共一个一方面嘅话题。
0: 黑爹爹，你一个东老爷，人的这个，为的怪啦，为何怪啊？这个何作弊啊？这个的，各位的别黑爹爹，我对人呢，都这个冷笑啦那里呢，就是这个落丢人东的指标呢，经济的关注跟呢，问题另一讲。
1: 好，你落去爱钓搞的这个为的哈，那在这里为何这么的给这个关注的？
0: 就是为的为何能人懂的这个关注？那你一点的话能懂呢？也有更能有的需要落去好这个关注，就等于这个电器电器药能落丢为的为何为之能人也什经典零落？经典什么事都为这个东老为难的。起来个调，

0: 有的间呢，就是这个为了为何啊？为呢为几分呢？就来几分呢？恶事哈，就无阿的为何讲为了呢？如所来呢就或者是几乎这个失事啦。那里玩有的更什粮食个啊，更关键个落丢指标啊，多对了人呢，可能就会不符这个关度。
1: 嗯，这么指标呢，就伫南平顶台湾人同好子这个阿基更加的搞啊，就这么气呢。因为人有啲即个垃圾搭煤嘅朋友吓，有啲家人咧就嚟个夹路道往，食水回俾即个屋楼可能咯，冇是即个多阿些回，那啲有啲家人就闹啊，喊铺即个楼灰啊，惊咯冇住阿咩啫，即个下有屈堆有屈内，导致你人啊即个难民难堆前会嘅研究嘅证明，去年那啲用量老已经行落丢嘅硬指标。
0: 嗯，那么今话刚刚过两年那刷这个地片，你个地片咧，这个湿搭煤嘅啊，这个。应该是灭绝了嘛，对不？啊，现在目前呢就无法度去选到这个灭绝了。那么伊如这个工位呢，表演这个台湾奥运，
1: 如那么单干着嘛？
0: 无，
1: 哦，你只如这个平地咯，
0: 平地就发这个台湾棍、奥运棍，那么有的这个一读，这一读啊，有的直接又跳落队来啊，非常就叫回我家。你两个去年冇生意，行了好多啲讲。
1: 系啲啲，因为即个地平台啊，经常见啊，经多旅游过因为即冇台湾冇，即冇别的压力，即个 set 都冇多少噶啦。伊就啲啊，好似即个上天就即个非常强嘅即个肌肉啦，因为即个压力更冇人做行转，比叫做地平台，我以即个当中手
0: 啊，
1: 就地平台一个锻炼就非常高位嘅。
0: 对，他啲啲锻炼非常高位。能见一个呢，也落雨嘅天气，不提供只烟呢搞得嘅老雨嘅地后呢，或者嘅你用乜话嘅进行量，那么能见你不多啲。
1: 点南河二红嘅，或者嘅锻炼嘛，就是不能讲，就是将锻炼会点嘅盐，然后点搞住只嘅天气，一样就列不点点啦。
0: 嗯，就是讲第二度讲嘅呢，就是别落灰啊，会点乌啲嘅烟，那么。我掉了了，热的银行咧，别了回咧，别波的，一个也系个阿么下下间，好似都个么回，都叫咧，什么有对诶，我那别咧叫我对老，都是有对人讲，哎，我下对老，我恁回不咧，哦，无恁回，恁回别就胡不的艰难嘛，那有的人咧咁讲个，哎，我叫这个老回呢比较容易啊，能够就诶就好回就好去，就搞这个地老牛老。
1: 嗯，你记住可能有啲嘅朋友伫即上钓嘅，伊爱钓高空平顶嘅台湾人东啊，即个船行已经比较少啦。一个年纪落去嗰边夹住落去，即样也挺啱嘅，就点那么亮咁空气哦。
0: 啊，但是这个夹落去呢，也得将经过个锻炼啊。就是呢，就你都能得能懂啊，不了你那关注这个为何跟为咧跟位置啊，或者某种嘅技能，就你都这方面。嘅锻炼，对你冇有啊？如果嘅经过时期嘅像这个别老回啦，或者各种嘅状况啊，对不对？会到家都就回不及而回，或者啲好人。
1: 嗯，就连咱今日啊，大马当中咧，我讲嘅就冇写啲嘢，我讲到嘅公共嘅即系归介老人嘅落丢嘅识时下，即冇落丢识时即系结缘咯嘅，就连非常对人冇达标嘅归人嘅一种嘅避险工地去年嘅即系识时。
0: 嗯啊 ，OK， 你。一对咧 ，A、B 咧就让你摸摸者。
1: 嗯，这个第二个评估实时的，即种嘅下对一摸咧就啲，不影响落系啲，落一有这个几点地米就啲去，那么去六夹到七九七点五秒。
0: 嗯
1: 嗯，
0: 去六夹到专利啊，
1: 那么去六夹到应该就是诶，去那边夹好摆姿势，这个七九七点五秒。
0: 哦，
1: 嗯，
0: 就是去六分回。
1: 嗯，那么用之乌这个。好嘞，我烟，
0: 我黑掉掉，我啲人咧，一直诶下起来咧，就你冻咯啊，一直冻咯，你啲要下起来就爱一个好烟，啊，都是老人一念念里面个注意，特别别无平常无有这样个，就你下起鼻烟咧，可能有这样个习习，你都话你个字，那特别有这样个，那下起鼻烟个那种，咁大势力咯啊。
1: 嗯，我即系一个比起有这个树难啊，或者啲乌篷树都比见啊，或者有识时。
0: 对
1: 只门只个蛋虾下料，抌五九抌六秒
0: 啊！
1: 即冇可能有啲嘅红椒碟比较难转食嘅，因为咧，因为钓鱼点咩有只嘅红椒一啲虾嘅钓，一共咁么种咁么黑嘢虾，用之也用之盐。
0: 嗯啊，因为蛋虾下料啊，以前咧就嚟讲都有只嘅粉红啊，有里面啲都那个或者都呢样嘅色色都对压嘅钓哈，对压嘅钓啊，那么都啲嗰啲蛋虾能够只嘅下料。啊，能见我对那个老，那你可能对一点么问题建议都， 要在咱哈部现在没

0: 功嘅 Winnie 都好似乜而借落好啲嘅对呀那一目你都得嘅识时啦哈然后这个是立心物这个等我个的浪庙另一个呢打等庙啊这个是借跟下啊借落又下呢打等庙另一个诺文章呢转立大宝啊是不是对呢但这个不会等我个搞的宝你们都得讲
1: 就是讲咱那个识时咧，就是咱有这个朋友都未记，或者这个熟人有未记下，因为是识时慢慢将都这个不是服务啦，咪啊就要马上停止啦，感觉嗰啲地就要马上停止啦。
0: 对啊，咪用都乱讲这个专利的，冇为个咩大，冇等我搞搞的，对你讲识时呢方面咧，就是冇都这么点会嘅耐力的
1: 人。你讲我都变啦，他咧嘅乱讲啦，他咧打打冇这样就啲，可能
0: 你做下都难。
1: 你怎么
0: 攞回攞回？就回不接
1: 嚟。对啊，你那么代表有啲会啦哈。就了解一点识时者，
0: 都是几多人呢？如这个识时的调，那就加强各样加这个调药功效啊，什么对我的玩物，这个是方能如笔记，都这个入多，都是如这个识时的骨性能动的模式机啊，这么点位啊，给耐力的你没有？
1: 比如我刚才讲的这么软的啦，无识的就是点位的耐力啦。因为非常难，非常多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么吊位杠铃也是这个温山的吊名的名牌嘛。每一张那个吊位啊、送送链啊，就是为这个店名匠物细回啦，就是送链啦。那咱对中这么吊位嘛，
0: 就是如这个指令，就是每个点单要为达指标呢，就将这个覆盖小鬼系统我本人的念叫做万年。吊位杠铃那哦，那么瓦裂呢就那股。就是点位更灵什么点更位的更灵对解的男地呢比对啥这里对话六二你地呢只是对话六点七二
1: 这么地干完的非常古的啦对话这个我对意啦
0: 就是点位更灵什么那么呢也是这个多丢的这个方面啦
1: 原来大家有朋友一定会带来这片的喂多
2: 喂小月过两路好
1: 哎呀可以的
2: 哎呀哎呀，他把里头呀，个两个木卡卡讲，话个那是搞搞个那是，木话个那修的。
0: 他都讲搞个那修的不？
2: 搞搞个那修的个两啊？
0: 啊，也有吧？
1: 有啊，
0: 就晓得
1: 讲。搞那。
2: 他把路讲讲话个话在那烧那修的不？我大家那修的，基本那修的。
1: 哎，这是钓鱼机，这个搞两老修变鸟，两老修个鸭么？
2: 你要修一下，你大概鸟个鸟挂在鸟树下挂了，是那一家猫嘞，那个田不下掉大呀，立的会是接住家，
0: 哦，
2: 那叫鸡啊。
0: 那对，那边那那鸟都都搬家了，每只都搬家不饱了，养养家老少了吗？
2: 是哪个鸟个娃扎扎巴个嘞，扎好个嘞，不那个干的，我干到少个。
0: 哎，因为一讲嘞，就你刚刚兄弟能懂这个接管的丢人的嘛，对不？都五米焦了，就那么难的就不丢雷只。那么这个鸟就带到过，过高度都丢毛了，一不雷老少只，六米只，对吧？哎。
2: 那啲二代话少，有冇问啦？只只其实二代话，那基本啊，唔写冇教啦，只冇接嚟咧考咯，挂就耍好教个挂到路咯，挂那少个卡卡那少未少系咯。
0: 啊。
2: 等你即系我嚟行只咯。
0: 我系俾啲名出嚟教，你俩老少的。
2: hello， 搞了，伊啊，几多是挂了，这个是就乱糟咯。
0: 那搞也非常整啊，都很贵，都这个温练的啊，多米的一万的，这个非常小位的，对不？
2: 那搞的那你少的搞，那你少的搞嘞，不就该搞哦？那少的搞，那挂的。
0: 那某些下个搞的温练的，应该也得挂啊。
2: 我睇咯。
0: 我对，叫做米搞啊，冷搞嘛，米搞
1: 猎犬啊。
0: 我对就是。发力嘅，咪有对教，有啲非常用尽嘅。
2: 亦即管啲又大咗，今日啱咗哦，即傻嗰啲人都是刮到如果刮
0: 啲少啲。我计能经暖呢计，我对呢啲工即计就嚟经行啊，我就嚟整地嗰对，能阿伯依平地，人哪只冇依零嘅，我唔会每只都多啲加即计锻炼咧。
2: 哇！一话那啲东少咧，佢啲嘢哪些哪啲？大嘅只嘅猫妹。冇冇，真
0: 系即系都熟啦，而家好似锻炼嘅。
2: 攞啊，
0: 行行嘅，边度借我股，都就借我股，对喎，都加不加，都熟嚟饮行行嘅。
2: 哦，可以难大只去冇妹啦，就多啲地啦，台只见到见木，只见到见啊，又啲地。

0: 亚迪那里嘞，
1: 那么亚迪顿领地啊，那
0: 就
1: 么就喊了嘛，不
0: 在
1: 地
0: 修啊
1: 界
0: 维
1: 了吗？
0: 修啦，在修
1: 哎，
0: 啦，修
1: 大
0: 啥
1: 概
0: 呀？打着保姆这种
1: 都
0: 啊？
1: 下都下要
0: 对
1: 贵等
0: 啦，
1: 的，五点土业吗？
0: 屋
1: 五
0: 里
1: 点
0: 土
1: 土业
0: 呀，
1: 不？
0: 那的
1: 啊？
0: 屋那的那办法，那没苦点些东西，这家的这顿家耍喽了，安点土喽嘞，
2: 哦，就
1: 这
2: 这个
1: 点
2: 单
1: 土
2: 价，
1: 业，
2: 二点五。
1: 那么都入数的加足啦，对不？
0: 我你可老给干几家？
1: 哎，
2: 哦，对了，给他记下的，
1: 都
2: 给他
1: 下
2: 家就
1: 哇
2: 老了
1: 乖了
2: 嘛。
1: 下，都老了，啊，你看一老
0: 老，我老给了的，你大量老的话，东西爱加就加了，加就了，你加这个加就加了，我讲的你在
1: 嗯，
0: 学，
1: 啊，
0: 去学的水，
1: 我
0: 你
1: 感觉
0: 在
1: 加
0: 学
1: 够
0: 哪
1: 打
0: 去
1: 老，
0: 了？
1: 没回事不？
0: 不，
2: 不，
1: 我这名都没点会更灵不熟啊，过两日点会怎么呢？在不？
0: 哦，哇，这一线路嘞，
2: 啊，以前都
0: 老
2: 黑的，
0: 师傅，
1: 对啊，晓
0: 这
1: 得
0: 一
1: 我
0: 线
1: 以前
0: 二
1: 路嘞。
0: 路。
1: 我有两个不难为路，我是这样问的，对不？
0: 那对对，我讲下咯，就
1: 嗯，
0: 我又打捞了咯。后尾接到你这同你这加哎用加少了，加
1: 又加
0: 管
1: 少
0: 你个
1: 哦，
0: 维
1: 又
0: 修
1: 放
0: 咯。
1: 加落了，又加少，对不？有条不条用
0: 哎，
1: 没
0: 对
1: 有？
0: 对，
1: 这样的就是
0: 哎，
1: 给我给讲给锻炼呐，
0: 我这里接管，那有些接管都加在那个喂，我录了麦克话，去加个话，加点嘛，那我不记得记得那个木鱼木难啊，这都加在不老接的原先，那不抢这个麦克难的讲。
1: 这么接管咯，对不？
0: 就管住手里，加就
1: 特
0: 加
1: 定
0: 就
1: 个
0: 那
1: 嘞，
0: 里
1: 特
0: 加，
1: 定就对，一对老虎了，
0: 哇！那加就么老的，这个在栏杆哇，老哇，那加来加多多，在那老的，哦哟，不大这多加这个少的话，那加的哇，就管个嘞，管就管，哪里在哪里在写不大咯，不大加哪里，个嘞，管加这在加说话在老虎一个。我就夹住咯，在现在跟在讲，我夹得夹咯，都能夹得哟。
1: 对，
0: 什么大
1: 好，那么对面
0: 呀？
1: 都这个读书呢，压力个给紧张锻炼去了啊啊，
0: 哦，
1: 到节
0: 你
1: 目呢
0: 修，
1: 比较更好的，有的
0: 啊，
1: 木
0: 你
1: 果的有
0: 修，
1: 的倒。
0: 哎，你修的，盲目去是加个的，都加大了个就是，穿带住
1: 好
0: 吧，
1: 了
0: 现在
1: 啊，
0: 穿
1: 那
0: 这些
1: 么
0: 我
1: 地
0: 加
1: 段
0: 都不
1: 给
0: 给
1: 断
0: 的
1: 算够
0: 嘞，
1: 了，再
0: 就，
1: 见，到不？
2: 再见了。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之声。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好了，我难道给你几多你来丢下啊？一点农给他妈跟我的顶一打啊！迈向你两个不出的干啊！那么如今的话，该大忙中呢啊，我们将关注个内容就是健康方面个知识，刚正第一个知识啦。那么下面呢，我们的个认为啊，来接下来为冯主个认为人啊，多在冯主。
6: 喂，多都是哪多？
5: 啊，多啊，两万一多。
6: 把调调就过。
5: 嗯。
6: 把点过路老的不干帮个。
5: 两个么帮帮啊？基本同你帮啊，不会不帮。
6: 哇！
5: 伊别滴金话不帮，银话别帮滴都。
7: 嗯，还滴滴物价。银话
6: 也帮路，银话滴滴滴了路，银话也帮路。
7: 难会滴滴不滴物价就高的。
5: 啊，两米高香嘞。
6: 多米。
5: 啊。你不用买那个，现在的锅都念了啊。那。你对不念就丢那个零大嘅歌，好似梅兰嘅歌呢，对不？
6: 啊！
5: 你仲念平矮啲歌咧，惊念人对对歌念了，你不太多了。啊，乌咪了不？啊，你阿要讲健康，讲那个吉拉啫。
6: 吉拉话要不？

0: 那
1: 我记录这比较少啊，经常都离家个，对不？
0: 无，到底去行好个啊？
1: 因为嗰两间讲咧都按度个这个气开咧，冇咧问题，有啲叫胃方，
2: 酒润汤对不？
1: 有啲胃的，有啲胃咧都问题，真假咧个减肥啦，或者各种个锻炼，像那个这边下啊。这边下都适时，这都冇都多了得诶呢。这么一种又下起来，又这落又下起来，那个都得该东落边下去淹不嘞？
0: 主要的话，我胃不舒服，不多的
1: 对啊，不多
2: 哦，
1: 了对
2: 胃
1: 啊，
2: 不舒服掉。
1: 都是种锻炼呐，
0: 这个大皮，这个大皮大了咯，这个不会买。
1: 都加油就加油就加大。因为
0: 那
1: 呢，
0: 就
1: 有
0: 是
1: 的药像我的药呢，有的人讲，我加那个这个姜类药就是更好药，对不对？会到家这个叮当更灵
2: 富
1: 那个
2: 达岗
1: 炖汤的剂呢这样不对个。有的药拿对调的药呢，就是加那个就更好姜类的拿调对药呢，就对这个叮当呢就不恶，还拿个恶样就是不用买讲那个食药，我就加我食药啊，食药加那个点点点瓜，我就无食啊。如果你讲你加的对同的药那么的进来就都电器的有力度那加。
0: 大家都的，抗菌型的哟，
1: 没有呢。
0: 抗菌型变的哟，
1: 我把这讲药。
0: 吃苦大皮咯。
1: 那对面玩的，伊个副作用玩的比较鸟嘛，贵单比都贵多了不？有很多个恶样的，对不对啊？那么加强，也加强那个锻炼手。
2: 就是摸你的方得暗度护准行啊，或夹到或是里面。
1: 专利大伯我都练啦，对不？
0: 那个那边刮苦那个过
1: 回了
0: 的
1: 多对不？
0: 好，我过的好啊，轮的鱼尾牙，摸的不摸我，不摸的。
1: 那么对面都这个
0: 好刮
1: 锻炼
0: 苦。
1: 啦，或者更多啊，你比较久的。
0: 这的干多哎，苦苦苦落落的晒，落牙尾牙，太多都味道。
1: 咱们对多的讲再记了的不？
2: 再
1: 再
2: 会
1: 给
2: 呀。
1: 各位再给那为的我忘记丢过去，那么一面我面对的接下来。
2: 维多。
3: 这个量就一个，
1: 对吧？
2: 难听得多。
3: 我跟话有讲，其他有的锻炼，哪咪嘞？
2: 讲
3: 对。
2: 这个关于健康，关于养地的这个值得学习的，关于这个点滴。
3: 健康的，现在能动的加出来个了，
1: 那
2: 健康要不治理这个这方面的嘛，
3: 对
2: 多一方面
1: 如果你讲健康的加出来嘛，问你无健康的加出来个？
3: 现在的人不是加该叫做晒油多嘛，就加入油，动的方面。
1: 不能讲这样讲就讲加的讲密啊，就努在健康。就进来如果对面都难你对你难解或者解，就是用加方面的有几多个这个学问都能懂解。
3: 因为广播加嘛，也不多嘞嘛的，
1: 加的不嫌加。
3: 是有就
1: 那
3: 该
1: 么多
3: 有
1: 公个像
3: 动
1: 加
3: 的
1: 密
3: 治
1: 油比
3: 疗
1: 较
3: 该，
1: 有啊，对不？
2: 这个每个人都是一个压力不着人的嘛，那个该人该呼控制。
3: 有几啊？有喂，有锻炼不？
1: 过量也锻炼，像这个要不的大脚，要不的暗脚咱今天不的每日啦，也得这个会夹嘞，叫做会夹，不能叫会倒啊。
3: 看看家，看看岛，对不？
1: 对，也多这个锻炼
3: 再讲
1: 误
3: 多锻
1: 讲
3: 炼
1: 给，都
3: 天
1: 误
3: 气。
1: 讲给锻炼，你叫我，那里也那边叫过两家搞这个未老未老酒呢，莫会也得适应。
3: 自己做啊，
1: 你讲个五老六老这样都不相干那我是未老呢就也有代代了。
3: 然后，给老会给做，有做锻炼，有么下力？
2: 就是给老会
3: 有
2: 有对象的这个锻炼，也好是锻炼个肌肉，也好是锻炼个就这个武将的这个中午的功能嘛。但的呢，就是如果讲那么给老会的，就是老。

0: 回一点对，我有来去个这个下午，嗯，因为落下落来钓这个内来比较
1: 多嘛。蹲点啊，蹲点里边的这个东捞鱼人，你就加蹲点个，那么好解的哩嘛。
2: 东捞鱼人东的下午下个多，
1: 嗯，
2: 就的下，你无的管他。
1: 你都都平地锻炼不哩？
2: 但我古说的他这个是好夹。
0: 哦，那拍这个就好的。
2: 嗯。
1: 那么压的好啊，这么压好啊。都这个大只过来的都离地啊，压力起这个就是那个应该的只数量吧。
0: 嗯。
1: 别来别念，这路发这个较好，都还给提干的都这个
2: 大
1: 蕉啊，大蕉。
0: 动物会也不拍那点，
1: 不一点难。
2: 动物好，这个拍的。
0: 动物这个就好拍了。
1: 就是叫海达给调不中发啊，那么如了给那建议这个木工归单的有关有的调呢，像这个六色鬼给调对不对？不高点这个高点江湖发的后都比较要比较大了，那里也拿这么阶段的回家对不？高点江多久发给好呢？也得这个降低了啊，一定期也得握的个
2: 降低对不？
1: 嗯。那么现在呢，像人阿里这个呢，都好似，真叫那个，专利打包啊，哦，
2: 真叫
1: 那个锻炼
2: 打包呢，
1: 嗯，因为人呢，就点样有肌肉，为个咪动，有啲动老嘅人呢，肌肉骨质比较多，有啲人就讲，哎呀，我不打架，那个肉，啲肉呢，也咁食嘅，咁均衡嘅，啊，或者个，就嚟饮食，
2: 多量，
1: 几多贵啊，都比较淡啊。
2: 淡
1: 淡
2: 的，
1: 更没米价
0: 的对不？过一年不积极嘞，就是讲这个平地的这个用浆可能会老跌，因为就是不这个润行嘛。
2: 呀，种的有肉有晒，
0: 嗯，
2: 有啦，一堆啦，
0: 就是讲
2: 跌也有的嘛。
1: 啊，跌话不说啦，对不？
0: 哎，
2: 不错，
1: 嗯，
2: 除了有米有有肉的话，其他肉种不？
1: 那有肉不哦？见了。
2: 无噶，
1: 那跟话不有用的，
2: 不啲人有就有用噶啦，
1: 哦，
2: 下面落盐嘛，即，
1: 嗯，
2: 咕咕只
1: 嘅，佢啊叫话嘛，叫话，多晒啊，饮叫话，啊，得不？
2: 暑假嘅咩？你就食食食咩？啲嘢，
1: 啊，钓人嘅啲不？
2: 钓人嘅呢？
1: 嗯，我哋话都来搞，来搞得少，都那几多只嘛问题，能啲嘅。怕的都
2: 加能的
1: 哦，加能的都会提到港了吗？更多了对不？
2: 更多不提聊到港了吗？
1: 我的阶段都不提又涨嘛，
2: 又涨又
1: 贵了对吧？
2: 哦，
1: 好 ，OK， 到这了啊，待机的吧？
2: 嗯，待机了。
1: 嗯，那么鼓励这个米有的物价呢，有肉不价呢啊，有肉不物价。
0: 你讲更暖，又用物价，
1: 对呀、啊。好了，那么刚刚讲个那个锻炼，刚刚讲那个专利打包，就是做老灰啦，或者的专利打包啊，专利打包这么嘞，伊就要让我要求像那个诺恩奖的那专利打包呢，什么那个高的保障啊，这样呢就达到这么要求。那么像那个这下。那么摄取呢，也得摄取那么肌肉的能量的，就是血啊的能量。那么加气加这这样很多摸起来的比较艰难啊。掉点呢，那点几大些长毛就要讲了，哎，加一笔种子的，对不？我这落不下，这落不下，不点种子，那这样呢就得记住的后两轮，哎，几个这个肌肉的能量的，我点。我俩的跟关单的零瓦龙啊，一下就这啊。咩啲下下嘅能力也唔多啲搞得啵，啊，灰呢，乌不乌啲嘅辣，乌不辣，乌不劲，啊，天气嘅又飘啲点乜药，啊，日多呢就大啦，就是乌骨位就叫做顺子不欠顺肌肉，啊，冬老嘅人咧，黑啲啲肌肉嘅特点咧，啲比较明显嘅，啊，都欠佢不给，这个锻炼，并且如这个饮食就呢啲人嘅苦咧均衡，那么这肌肉特点非常软。那么还得不得功效的哈，肌肉呢，或者不算那算点个这个就是腰包这个工匠，就是以的多以这个布点，以能这个 向前进去啊，能够呢，对咱。

0: 该骨碌记得该无个多种，也无能该点么管会顶能该面滑辣，点子呢能够更多对将该问题级别该风险啊，都、就是纯肌肉入一进行嘅后生呢，你冇得嘅疑问题非常怪嘅，对到其他你要嘅注意啊，都啊平地嘅的话能动啊，进行过程能动啊，得力量好咧，让人嘅肌肉呢能够力够不顺落来。
1: 嗯，你刚才玩乌公狗嘅，即冇就啲蓝虾嘅下流，识嘅啲平安宁啦啦，蓝虾下岸嘅好微妙咧，啊，都嘅乱闹啊，墨镜啊，拉衣更顺点嘅肌肉动爱高速嘅配合，就是即冇墨镜恶度度度咧。啊！带你啊！你只咁带住只嘅吉佬啊，运气一啲咁吉个分开，然后又正住只嘅石地，一后而控入硬嘅啊南岭面，那么哇嘅旺阳就南对啦，就对只嘅老能力攻下住，哇就可能就啲经常嘅稳对你啦。啊，那你这么肌肉嘅力量刚入飘地嘅落强咧，就好似爱直接嘅拉拐只将，爱哇只嘅旺阳啦。
0: 对啊，就是一么等下。下量呢都要做啲適時，即冇啊，平安嘅能力啊，咩冇點對，那就下起嚟冇呢啊。
1: 嗯，冇整一個拉筋算啦。
0: 就下起嚟，當前都防備或者烏都咪得嘛。
1: 嗯，
0: 那都如果下佢想弄能不能等下呢？啊，即係下量啫啊，冇到都冇平安嘅能力啲冇用。
1: 嗯，
0: 那麼一年過啲個即係平安呢，當前依咁烏即係啊，做啲肌肉啊，烏啲嘅能力，烏啲嘅力量。
1: 咁入票地。
0: 你嘅都嘅亂鬧啊啊！都嘅脈啊，啊嘅醫啊，啊對唔對？你多啲講，啊啲人嘅平安。
1: 嗯，我哋嘅朋友愛掉牛啦，愛即係時過啦，一講即係掛住啲下不安咧啦。那你即麼？哦，到底你就啲平安能力啲何止練咧出嚟嘅？等會下啊，即係加啲大練即係瑜伽，或者啲係嘅動動呢嘅無腰嘅軌電。啊！即将嘅疾患，我嗰啲呢将嘅啊，总之保护平安嘅疾患。
0: 嗯，就你讲，咱恢复下呢，个人感觉呢，做啲冇用上练海脚啊，海脚伊有啊，有对嘅
1: 很多
0: 啊，伊就啲单恢嘅。
1: 嗯，
0: 啊，伊冇就像伊冇修要照亮嘅过程当中呢，冇下啲下跌起来嘛。
1: 嗯，
0: 啊，就是冇单恢下练呢，练海脚啲对明显。有这个很多啊，不妨到今年或者给练练的啊，对不对？都要能够多点搞，那么多点搞，那么分红呢，都、就是啊，就或者让度呢啊，保护理论啊，这都是要稳健起来。
1: 嗯，比如我刚才讲的第二识时的最后的解决，那么系列加到识的的电器的面积的。因为这个搞打的位置啊，话能起个肌肉量呢，就是每一个啊，变成只搞变成只个速度爱流跌啦。尤其你都关我拉紧一个面积度个，一么回肌纤维就爱拉个筋回。即对一么就你因咪，我对能不光咁结构不乌拉，还加咧这个电器反应变厉啦哈啊！第啲就你乌一么转眼啦，肌肉流跌啦。肌肉加豆浆，适时咧就你会能量啊、平衡啊、更反应速度多压力啊，起来这个好者。多啲疗伤，对明对这个进行嘅预防，还非常嘅危险。
0: 嗯 ，OK， 好似呼吸时啫啊，那么一面认为咧，接票者，
1: 维多，
0: 纳多，嗯，接票拎着喂，
1: 维多，
2: 喂，啊，
0: 纳多，
2: 哎，几位主持人，大家好，
1: 嗯，多好啦，美。
2: 大咗九两张搭水箱啊啦！
0: 啊，
1: 搭咗对点啦，搭点张啊？
0: 九点
1: 啊，九点啊，搭点就乌鸡抓啦！
2: 九两张搭水箱啊啦，他嚟发困嚟噶，
0: 哦，
2: 个发困嚟噶喎。
0: 我计，能一计，阿伯姨阿弟一计发几号吗？
2: 发，冇得就冇得就发。
1: 哦，就你家啲冇啲家伙，哦，都冇好黑啲啲，就啲料都那么冇好，就你忙的料一个姨的。啊，就你每次都给他拍就好用的了。
2: 下下吧，下下的就家家，都把碗拿走不干了，没弄回来了，不糊的呢。
0: 啊，都是都就没不会就都没干了，退休的哈。
2: 哎，
0: 因为就家乡也不得还方便嘛，对不？
1: 我点刚刚好就这个拍就好什么？
2: 有啊，能转车过来啊，也不经济啊，那都就是转车从中拍困的啊。
0: 啊，都是这样，经常呢，这个不用借黑股啊，起来这个夹夹子，当前都我们较多啊，较多就啲温点起了对不？温点个起改了，不用挖的不了。

0: 胆子好，如果还好啊，
1: 啊，
0: 无办法啦，无力啊。
1: 嗯
0: 嗯，
1: 都是那就因为都有我的级别啊。
0: 是啊。
1: 这个为何怪的？
0: 哦，苹果啊。
1: 为何苹果？为咧呢？
0: 为咧也是苹果了，也是可以啊，空气嘞，也是可以是自然。
1: 嗯，都、就是什么？都、就是都该健康、能健康啊，经济个对点就啲，对不？
0: 是啊，
1: 因为大事不啲啊，工都不贵嘛。
0: 是啊，我是这个拜拜，我老弟拜难的。
1: 哦，我该金澳那那个家乡啦，或者的这个都承认两地乡都有不种，哎，不种说家呀，家的啊。啊！
0: 那
1: 我话
0: 不
1: 干了，
0: 我
2: 就
0: 拉
2: 回来，
0: 不
2: 来
0: 去
2: 吹
0: 了。
1: 嗯嗯，
2: 怕
1: 冷
2: 怕
1: 冷
2: 了，
1: 对吧？嗯，好，嗯，好，再见了啊。
0: 哎，
1: 嗯，再会。好，那么刚刚讲个那么气能啊，对练苦的锻炼，那你够达到这个气能呢？啊，那么讲气能哦，一直都丢个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方面。那么下面的姑娘，刚才我看到佮讲那么多丢啊，健康的预防者。也就是这个力量给这个武将带给平安的会战不好的。那么只有虎真假这个锻炼那能够的眼真假应义就该经常都丢呢。国际锻炼跟基础证研究为义更多都是外部了解样的明确的道啊，就是力量锻炼武将该护准行平安该护连接打击你的会战不好。
2: 嗯，那么就是那个大概呢，他们这方大概方面好几户就修了哈。
1: 嗯，那么能量的复原对力量好多呢，就是为什么肌肉跟骨碌呢？自身更对有结节的状态。那么难怪这个凹凸位，那么肌肉呢就进入了老的个回下道。刚刚调约路就比较公告了啊，就自从这个打的位置后呢，人的肌肉量就会低至每一面是加高面是老的速度和老的。里面的搞了五的位之后，那么也就进入了老铁的回血道。
2: 嗯，
1: 那么规律的和这个能量的训练，加的内涵结合，过程对有效的手段，也能够增强肌肉跟骨的密度。对你搞老一动，我这个骨质多等啊，加的小的下呢，也就是这样的转变呢，就跟的肌肉的老铁，就跟那的骨的密度呢，这个相对。都是脂肪跟骨点，要么肌肉症跟骨质多动啊，会增加点滑汗的能力，让体内什因子的降低滑落的风险。
2: 嗯，那我记得阿多咧，就是好似较多这个血钙，比方讲经典的这个血钙含量大，是就个能量，比方讲这个亚磷、钙、磷、磷、磷啊，或者是利用这个射电专家，比方讲那边讲多个这个辐射啊，或者是这个阴气药酒啊，动力好几个。
1: 嗯，对啊，这个比较艰难的能见的火星，
2: 嗯
1: 啊，因为比较艰难，能直接能够会好欢迎啊，多点误解啊，那么渐渐那就多给啊，就解乎，
2: 嗯
1: 啊，诺接给就解嘛，或者推接给就解，能见搞对后呢，也无办法给，无办法给了嘛。
2: 嗯、
1: 当然，现在这样就练呢，读这个长寿啊啊，顺便给肌肉，让这个肌肉老点呢，连接这个满起来好，不用将你连接这个毁下了。
2: 嗯，这个老为人就需要人低这个 A G 的力量哈，建议含这个肌下啊、胸动啊，或者是这个下五官达这个
1: 电线、
2: 电线那个接六个短瓦零零行多当中咧，断这个只搞单增加连接。
1: 嗯，那你要里面个注意啊，就是建议每周年都够打死这个力量的训练，每时呢就肌肉、六根疲劳就多点啦，不用练的还多像还强度还大。那个这个温暖过程中呢，里面注意控制啊，那么很多的速度，避免呢急速的呼唤力，不是时间的呼吸啊，那个呢非常假，就是我那个暖回落啊，有点锻炼。
2: 但是这练的我对朋友会不注意搞的哈，就是平常都用力的调，可能个哪只水恢复用力，而且么调呢就是不了的啦，这么调总之这边就是高位的这个朋友哈，这么调就是非常危险啦。
1: 啊，都是呢，如果那个锻炼过程中呢，这个呢就是也什更加搞那个很快的流红啊，那个呢不用太抓啊，玩物这个呢就是能射电的汇流啊，那个射回呢，什顿上。
2: 那大家有朋友，另外带来这片的。

0: 哦，已经不要给你会刮落户了哈。
1: 嗯，好，那么接着呢，大公那么武将给润康啊，跟江国亮都讲给满炮啦，或者你这个挥刀啊啊，这对也是多这个就是武将给润康。那么武将润康呢，或者今年的中尉更能呢送瓦链。
0: 嗯，比先讲跟那国亮讲的这个满炮啊、下下就用啊，别老规定联动的对这个润康这个武将的润康嘛，那对我们阿舅改阿舅啱给我讲，比先
1: 讲都
0: 下午不舒服，就跑步硬的不舒服个，就莫调就好就断改就用。
1: 嗯，
0: 啊，像阿舅胡断改
1: 啊，对啊。就是老人人咧，或段界个这样的武将的人汉，我哋比较多个，像就啲玩小光流毛个啦，啊，种压力非常合适个，玩乌那个就是别老灰啊，丢堆啊，啊，下弹下也不少，另个呢，这个武将人汉呢，或者会顶人，你冇点为耐力，个队友个那个护境啦，啊，亦或者。就是将来那么点闹外观啊，这样的风险。那么比如希腊啊，就是希腊比较难的个位，那么一个困难有不是破解，或者为内不稳定个呢？就用协对东外行的非常灵异啊，调对的比较好个。也能够锻炼这个天气啊，就能够减轻那么困难个负担。也是整个来讲，不管的生意哦，这个东老哟丢对啊，就有种这块，那么准行那的努力落去比较灵异个。
0: 嗯，就是这两对安算嘛，跟那讲这个西单叫热，这么下午个就冷个就的比较热个啦，这么调就增加跑步啊，或者是这个白老灰啊、落老灰，伊这么下午个热来就非常热个。
1: 嗯，下面我这个电话来接起来。
0: 喂，多。
2: 得啦，得多。
1: 啊，别得多，话别得。
2: 哎呀，王阿姨，我拜托，东西行不挂，这间林业买挂，我们去什么的？
1: 哦，我改变别入那干做林业，噶。
2: 挂中午，我们那会的咯。
1: 嗯。
2: 我们那会的幺八八。
0: 幺八八。
2: 零八九零。
0: 零八九零。
2: 六点点五。
0: 六点点五的。
2: 哎呀，伊个你东西行，反正我不带伊那个，反正我干我林业，我把我带到门去什么呢？
1: 嗯，
2: 之前你到了买过温啊，我晓得为真的，那个福建么为真的买过温了，反正为你买过多发的米发烧买了干嘛？
1: 有的温出了不的？
2: 温
1: 的出多的米发烧了不？
2: 我多的米发烧过温，刚一点回来呀，有了也温掉了，也温不掉了。
0: 不掉，他就烧掉。
1: 我改这名都温不掉了嘛。对不，张屋无路，咁大张屋无就冇道理咩发烧啊？呢、这个问出来，恁个呢就咁特的啊，一丢过个国父
2: 啊。嗯，叫那个王阿姨冇咩东西行，我哋今晚就去玩啦。
1: 嗯，
2: 啊，我刚刚恁呢边买过文件啦。
1: 嗯，好。
0: 啊，再见啦，
1: 这样啊，
0: 再见啦。
1: 啊，那么刚刚都公开距离，这么。有将的准抗的当然伊阿的有这个就衡量个，就是建议的每周增加打够设施啊，这样个准抗每时呢，滴干那不用海多啊，有的人多海多多滴要天气有的家个呢，或者多搞对多伊个搞垃圾文章啊，那当然海久也不也不够，那个又贵，就是只到搞垃圾文章这样。那么没地那个那那会地户多这样个。轮行的话呢，每时呢就五个大半张就好字啦啊，都冇嘅好字咯，唔用就 A 呢就多一个账号。
0: 嗯，啲啊，即冇轮行行到阿基夫即个八红嘢吓，就唔用多个一个副张，我哪有啦啊？那您多个一个吊背有啲价值啦，就啦，
1: 有啲背嘅温就是带到个天气一个温节啦啊。就是这样就好治啦，啊，老的地瓜就多点，恁个呢，浸梅去熬呢，不用白酒呢，胡椒加那个多锻炼啊，就把的把对地，屋子里加对地啊，那大户呢，增加这个健康，恁个呢，高位呢，患者啊，应该呢，撇开啊。就是跟讲教育都讲个，就冇得轮回的哦。
0: 嗯，毕竟我都这个必对嘛，相对。这个是要能回的，就用我的家这个就用的，这将来变成讲蛙用啊，一定是要能回的。
1: 嗯，好了，那么玩这个概念就是那么分工的连接啦。那么为天气呢，多久那么温凉起，我对人讲啊，这个老人对脚哇，都是就。

0: 你会做了分工，就都是有条就微博，人家有的人下下咧，也里面个对，因为能够那个下下了，那么都是比大个条下，也比比种子博那是分工这么你也得非常难要个，都是分工个连接的地方，这个博多也得老为人健康个难要这个管辖。路量我嘅平衡能力就嚟调节一楼管下嘅关键性质。
1: 边人讲一个开始多啲人硬猛嚟开始，有人喺极限，有一个下劣的嘅自己瑜伽嘛，啲运动嚟非常好嘅一个段界，而第二开始多一个单下下劣啊，一个零下夹佬啊，或者嚟运慢嘅一个断点，啲零嘅艰难行多，同开始帮多到一个锐锐平衡感。
0: 对啊，里边啲都系拍喺极限嘅，第二种拍回哈。有啲人咧，懂得对，

0: 呀，你咧就都该拍海见的钓，就拍回哈。
1: 嗯，
0: 有啲人咧，同一堆，一堆很多那个种，有冇啲间那个种晃晃对聊，都冇一啲冇啱嘅。海去见本来就嚟都咧个缓慢能动啊，福建嘅咧个润康啊，那么路易一个就嚟，但他系了啦，屋即系一个缓慢嘅断点啦，咁长屋喎，就冇啊缩路。
1: 嗯，缓慢嘅断点哈。
0: 嗯，
1: 对，起码就嚟开始当时一个顶住木嘅温链，边天公就边架路，就边一个大吊，好似嚟吊一个吊堵，或者多一个点单跟单嘅点对啊，几乎是一个锻炼电器嘅啊入票底，也好似锻炼锻脑嘅锻度力。
0: 嗯，咁就要注意嘅方面，就话呢，就嚟每周加高学习，每时呢专家加高浓度，每度呢就包含提高搭嘅不能嘅强度。比如咱那会滴一条呢，或者浮流这个小啦，或者易好多，慢慢给减少啊，这么支撑，这样呢就为达到呢这么分工的有贵。
1: 嗯，对，节目就嚟开始一个模拟一点嘅要更增加更灵定嘅锻炼，比如讲挖一个尿不见啊，画一个障碍啊，等等，对，会顶平衡啦，啲地方有帮助嘅。
0: 嗯，哎呀，时间又够啦，那么聊埋腰嘅咩难啊，恐怖啲嘅帮你，你就过下啊，多米多米啊。那您都引导给大妈当中，那唯独不忙就丢多米多米了，对不？我来这时大妈搞着了就结束了，再见，
1: 再见。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说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135直播，每周246重播，我们和大家呢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收听我们的网络同步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电话连线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9月1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9月1日共发现和开发处理的问题1044宗，当天处理率为 77.21%，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43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209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77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301宗。以上是9月1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了，谢谢汤文倩为我们带来的有关9月1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3: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4: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3: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4: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3: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4: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3: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4: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3: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4: 做出省会贡献。
5: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8: 哒啦哒啦哒啦，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

0: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0: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0: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2: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8: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海口红城湖困扰居民的噪声的相关情况。近日晚上啊，海口的红城湖公园那是戏曲唱腔、流行歌曲此起彼伏的喧闹啊，混杂着从湖畔涌向四方。记者的车呢还未停稳，声音就已经灌进了车窗。长期居住于此的陈女士呢是早已熟悉这样的嘈杂，但对他来说，这份熟悉意味着家里的窗子要常年关着，老人心脏不好，孩子呢也没法安静的写作业。他说呢，晚上想开窗透透气也都不敢。今年以来呢，他多次拨打12345热线反映红城湖的噪声问题，系统显示仅红城湖公园区域今年以来相关投诉就已经达到了36宗。36宗投诉啊，这每一宗的背后呢，都是一个被吵得睡不着的夜晚。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污染防治编中专设了噪声污染防治分编，将工业、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社会生活四大类噪声全部纳入到统一的规制当中。长期陷入投诉、整治、反弹怪圈的噪声治理，从此呢有了刚性的法治红线。在当晚的执法行动，是法典施行之后，海口琼山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首次夜间噪声专项整治。红城湖畔的多处点位，市民呢私自架设大功率的音响、显示屏、麦克风等全套的设备，露天演唱，音量呢是远超生活噪声的管控标准。一路之隔的居民区啊，那是完全被噪音所覆盖。执法人员呢是逐点位的排查，锁定了多起的违规扰民的行为。其中呢，一名市民在紧邻居民区的公共区域架设了全套的影音设备，是持续表演，直至执法人员走到身边才匆忙的关停设备。有市民不理解说，公园是休闲娱乐的地方，这唱歌跳舞怎么就违规了呢？甚至啊，抵触呢设备的暂扣。那执法人员呢现场也普法说，噪声扰民是违法的，公共空间的娱乐自由不能以损害他人安宁生活、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为代价，守法依规休闲才是底线。当晚的执法人员在红城湖公园片区共排查整治了11处违规的喧闹点位，依法暂扣高音喇叭、音箱等设备8台。与以往的执法人员一走就反弹有所不同，连日来呢，记者是数次的回访了红城湖公园，发现这里啊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吵了。8月28号的晚上，公园内唱歌唱戏的是明显少了许多，湖边呢也只有一个点位呢有人在跳广场舞，但是这个点位是远离居民区，音量并不大。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城市管理大队大队长陈进全说，以前呢是主要靠劝，而且往往还劝而不听，现在是有法可依，我们加强巡查普法，群众呢多少有所了解，也更配合了，知道不能把音响开得过大了。法典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海南道哲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解读说，法典打破了过去唯分贝论的认定标准，只要未采取防控措施客观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即便噪声数值达标，也可认定为噪声污染。这个变化有效破解了长期以来达标却扰民、维权无依据的困境。同时呢，法典也是搭建了清晰的维权路径，物业、社区先行劝阻调解，12345

0: 平台投诉，公安机关治安处罚，形成完整的闭环。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管理处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呢也正持续的强化基层执法能力，常态化开展呢噪声防治业务培训，从严把控夜间的施工审批关口。该负责人坦言，噪声治理啊仍然是面临着现实的堵点，噪声的瞬时性强，人到声停人走声起的取证难题是依然存在。部分老旧城区的居民区与商铺工地距离过近，是难以彻底的根除。下一步呢，全省将加密重点区域的巡查频次，建立呢反复扰民点位台账，依托12345平台实现投诉快速分流、限时处置、闭环反馈。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3: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3: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2: 您看，禁止吸烟。
3: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3: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关注，今日呢，海口市2026年生活垃圾分类业务培训第二期顺利完成了各项既定的培训任务，圆满落幕。本次培训呢，是由海口市城市管理局主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住建局、市商务局、市卫健委、市旅文局及各环卫企业协办。培训共设置了七场业务培训，一场跟着垃圾去旅行宣教科普沉浸式探访活动，覆盖了全市综合执法、党政机关、商务、旅文、卫健、住建、环卫七大领域，累计培训了各级工作人员近700人次，全面提升了各行业的各领域生活垃圾管理能力和业务水平。七大专场培训课程紧扣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精神，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海口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等最新政策法规要求，围绕年度重点场所分类提质增效、两网融合回收体系标准化建设及常态化宣传教育培训等核心任务，设置专场系统培训，针对不同行业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难点痛点开展精准指导。培训期间，实地观摩中甸焚烧发电厂和欧绿宝餐厨垃圾处理厂，现场了解垃圾变废为宝的全过程。通过沉浸式体验，参训人员进一步的深化对生活垃圾分类的认知，强化了工作责任意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关系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

0: 关键小事，也是关乎城市经济化治理的民生大事。本次培训虽已圆满结束，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是永远在路上。希望各行业将此次培训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工作实效，当好政策明白人、分类执行者、身边宣传员，以此次培训为契机，进一步的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动分类习惯养成，持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让绿色低碳新时尚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为建设美丽海口注入生态动能。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关注。近期海口呢全面启动了固体废物的专项整治行动，由市生态环境局牵头，27个责任单位组建了工作专班，聚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机动车、建筑垃圾等八大重点领域，细化整治目标，压实责任分工，明确时间节点，全方位推进固体废物的污染治理，筑牢城市生态安全防线。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排查检查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医疗机构、工业企业、危险废物产生及经营单位2500余家次，立案查处19宗，专项整治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结果如何？我们详情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把这次专项整治的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今年7月16号呢，海口市印发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随后呢八大重点领域配套子方案陆续印发，排查工作全面铺开，整体排查工作呢于8月底完成底数的摸排。市生态环境局先后组织了13次工作协调会，各个责任单位召开专题部署会20余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公安、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强化信息互通，常态化的开展联合执法，形成了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同时呢，全市组织开展了11场固废业务培训，3场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培训。那么这次的固体废物全领域专项整治呢，采用实地巡查加地图标注数字化的模式，对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开展拉网式的全覆盖排查，针对一般工业固废重点企业、危废产废以及经营单位实施分类分级管控，依托全国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强化全过程监管，借助无人机开展建筑垃圾空中巡查，消除监管盲区。那么根据统计呢，在再生资源回收方面呢，海口完成了1429家网点全覆盖排查，发现问题2092个，已经完成整改1149个，报废机动车领域开展12次联合执法排查，对7处重点点位开展回头看，移送多条问题线索。建筑垃圾领域无人机排查发现问题21个，整改完成8个。日常巡查发现问题205个，整改完成168个。医疗废物方面呢，组织医疗机构全面自查自纠，448个问题中完成整改349个。一般工业固废领域完成20家重点企业排查，

0: 问题17个，整改完成12个，危险废物、车辆废弃电池等领域排查整改同步推进，生活垃圾和园林垃圾问题呢已经全部整改完毕。那么截至目前呢，我市各个部门已经开展了多轮联合执法行动，对非法回收拆解、违规储存固体废物等违法行为亮剑，再生资源回收领域开展联合执法75次，立案14宗，累计罚款74.9万元，没收违法所得22.78万元，查封回收站一家，刑事拘留9人，报废机动车拆解领域检查货运车辆是320辆次，立案4宗。那么对企业违规储存危险废物的行为立案1宗，以高压执法震慑固废领域的违法乱象。那么下一步呢，海口将会以无废岛建设为统领，坚持当下整改和长效制度建设并举，持续巩固整治成效，推动全市固体废物治理规范化、常态化。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静为我们带来的有关详细情况的报道。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5: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5: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5: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5: 习惯了呀，改不了。
6: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起非法占地的案例。近日呢，记者了解到，因非法占地，近期海南永盛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被罚款43万3486.6元。据了解呢，海南永盛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是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永秀村委会太平村108号。根据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的调查结果，海南永盛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苍溪村经济社非法占用土地4278.82平方米。针对海南永盛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存在非法占地的违法行为，

0: 在今年7月21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依法责令退还海南永盛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厂房及硬化地面，恢复土地种植条件，并对海南永盛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出罚款43万3486.6元的行政处罚。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马上是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下半时段更加精彩的直播城市管家当中，我们待会儿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8: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7: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8: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商业宣传促销活动应当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扰民，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

0: 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2: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6: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5: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6: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5: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6: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5: 我也不知道啊。
7: 那谁知道啊？
8: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9: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10: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11: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2: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3: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5: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9月1号的早晨，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门口，一年级的新生啊，是身着崭新的新款运动装校服入校。而中高年级的学生中呢，仍有不少呢穿着旧款的校服上学。新旧的校服同框，成为海口一式一款校服改革落地之后的开学新常态。本学期海口市一式一款校服改革是落地见效，全市公办中小学起始年级正式启用新款校服，非起始年级的学生呢，可继续穿旧款的校服，也可自愿选购新款。当前新款校服正由140家企业竞产，经过567个覆盖城乡的渠道销售。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16: 主持人你好，
15: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6: 好的，主持人。那么新学期来临之际，海口市教育局也向各学校发布通知，在开学之际不强制穿校服，校服采购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也不强制穿新校服，旧校服也能穿。在9月1号，记者走访了海口市多所中小学校园，看到开学典礼上的新生的新旧校服混穿现象普遍，校方均未设限。海南华侨中学这个学长，这个也 学生家长这个童永珠也表示，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地买了新款的校服，但旧校服依然保留。校服选哪款，群众说了算。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关于推进全市中小学校服一式一款管理的实施意见，海口新款校服的款式经历了方案征集、专家评审、公众投票、公示公告四个环节，以超过60000张有效选票当选。在供应链端，海口全面开放校服的市场，为家长增加了更多的选择。新款校服统一款式，但不指定供货的企业，所有资质齐全、产品检测合格的厂商均可参与销售。在服装上也专门的预留了校徽佩戴的区域，各学校可以自主的设计专属校标，保留本校的文化特色。那么针对于未购齐新校服的新生，各校也制定了人性化的一个预案。琼山中学校长李敏介绍到，在开学之际，学生如果暂未购置新校服，也可以穿着白色的上衣和黑色的长裤参与集体活动，大方整洁即可。而新校服的入市、旧校服是否作废，针对于家长关心的问题，市教育局也明确，在改革设置3年过渡期，从2026年的秋季学期起，起始年级的新生是统一启用新款校服，非起始年级的学生可以继续的穿旧款，也可以自愿的选购新款。到20

0: 2029年秋季学期，全市会统一穿着新款，在过渡期内，旧校服可以正常在校穿着，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家庭重复支出和衣物浪费。那同时，在校服的购买环节，市教育局明确划出红线，各学校不得强制家长购买新款，也不能够强制学生穿着新款，也不得在校园活动中强制要求穿正装。那么同时，校服也实行市场调节价，不统一限价，不指定售价，不干预企业定价。具体的正规生产资质的企业就可以结合成本和自主的去合理进行定价，这样也能够让家长买得明白，穿得放心。那为了家长方便选购，全市的校服销售渠道持续扩容。根据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新款校服销售渠道已经增加到了567个，覆盖主城区及乡镇。家长可以通过淘宝、抖音、京东、微信小程序等线上平台下单购买。市教育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开学之际，部分家长购买热情高涨，个别销售渠道可能存在缺货现象。目前各部门也在积极地督促相关企业生产及上市销售，进一步地去满足家长的购买需求。在下一步，我市将通过3年过渡期，进一步规范校服的市场秩序，营造更加平等的教育环境。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
3: 我的城
2: 我
3: 市，
2: 当家。
3: 我当家。
1: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沿着古朴静谧的火山石像走进秀英区的石山镇官梁村，村内的古法豆腐坊是传来磨声阵阵，醇厚豆香是顺着巷道是缓缓地飘散。近日啊，记者走进了这座远近闻名的豆腐村，探寻一粒生长于火山富硒土壤当中的黑豆，如何依托薪火相传的技艺，蜕变为赋能农文旅融合、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的富民产业？接下来，我们详细情况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来，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4: 好的，官梁村的豆腐制作技艺是已经有近500年的历史。根据地方史料记载，明代福建先民陈彦和迁居海南之后，就地取用本地火山富硒土壤来种植优质黑豆，搭配火山的泉水，创制出风味独特的石山黑豆腐。此后呢，这一份手艺代代相传，在官梁村形成了无豆腐不成宴的饮食传统。走到村里的古法豆腐坊，火山石磨木制成型的模具、火山石压板，还有老灶大锅等传统的工具呢，是整齐摆放。不同于工业流水线的冰冷机械，这里沿用的都是自祖辈传下来的古法制作技艺。火山泉水浸润，火山石磨来进行研磨，还有柴火土灶、熬煮等相关的工序是环环相扣，靠时间和手艺来激发出黑豆醇厚的香气。村民黄秀云做了10几年的豆腐，是远近闻名的手艺师傅，还被大家评为村里面的豆腐西施。记者来到古法豆腐坊时，黄秀云呢正在用豆萁来烧火。他告诉记者，他们制作的这个豆腐是用柴火灶来进行一个慢熬，同时呢还要不间断地进行搅拌，使豆浆均匀受热，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口感和味道才正宗。那么在一旁参与豆腐制作体验的市民陈丽珍，她也是跟着她的同学们一块在这个石磨旁边来分工进行推浆。 他告诉记者说，这个石山黑豆腐呢是好吃。

0: 用蛋黄。他们来到这里聚餐，总要点上一份石山黑豆腐，而且他们体验了整个制作的流程，也感觉非常有意思，也对于这门老手艺有了更加深的一个认识。近年来，石山镇呢是持续加大对石山黑豆腐的制作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力度，不断擦亮石山黑豆腐特色品牌。全镇连续多年举办了黑豆腐文化旅游节，官梁村呢还先后建起了科普研学的基地，还有豆腐博物馆。特色的豆腐产业蓬勃发展，也是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豆腐饭。黄秀云说呢，以前他如果去外面打零工，收入非常的不稳定，那么现在在家门口就能靠这份手艺来挣钱，收入还比之前多了不少。与此同时呢，村庄周边的像民宿啊、餐饮啊，还有农特产品的销售也是一同被拉动了，实现了多元产业的联动增收。海南有个家的民宿负责人黄妹介绍说呢，他们民宿是围绕黑豆腐推出了特色的一个体验路线，不仅带火了本地农产品的这个销售，还让石山黑豆腐的制作成了这里住客、这些游客必体验的一个招牌项目。黄妹说呢，游客可以在这里体验手工豆腐脑，还有现磨豆浆的一些制作，离店的时候呢，还能带走一些黑豆腐粉等一些深加工的特色产品。他还说呢，不少游客就会专门冲着这个古法豆腐的制作体验，特地会来到村里面住上这么一两天。一粒小黑豆串起的一条乡村振兴的产业链。根据石山镇副镇长宋倩倩的介绍，石山镇呢是以火山资源为基础，以特色产业为支撑，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石山黑豆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目前全镇的黑豆种植面积是达到了1200余亩。根据镇长的介绍，镇里面将会坚持农业提供场景、文化赋能灵魂、旅游打通市场三者相互赋能，推动从传统产业向这个。让这个传统农业从单一的生产功能向多元的价值功能来进行一个拓展，催生像研学体验、乡村休闲等新的一个业态，让乡村经济从单纯的卖产品进一步来升级为卖体验。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介绍。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等了等了，哎哎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1: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0: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0: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1: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0: 我也不知道啊。
2: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4: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5: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6: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7: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8: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直播城市管家的内容。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呢，海口打造夜经济的多维消费空间。随着夜幕的降临，华灯初上，一幅生机勃勃的夜城消费图景啊，那是徐徐的展开。从海大南门的夜市升腾的烟火气，到海口湾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再到各大商圈多元业态交织的夜间消费矩阵，海口呢正逐步构建起集美食休闲、观景夜游、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夜间消费生态。近年来，海口紧抓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机遇，通过出台扶持政策、优化配套服务、鼓励业态创新，将发展夜经济作为拉动消费、促进文旅融合的重要抓手。这不仅满足了市民游客对美好生活的个性化需求，也为海口建设六个之城注入消费动能，让夜城的夜晚既有抚慰人心的温度，是更添引领潮流的活力。8月29号的傍晚，记者走进海大南门夜市，只见长街上是灯火璀璨，人头攒动，各种美食的香气啊，那是交织升腾。摊位前，摊主们在手脚麻利地制作着餐品，而长桌旁呢，食客们则是三五成群，品味着夜城夜生活的惬意与松弛。这份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吸引了许多的市民游客呢，是专程前来打卡。来自成都的游客林婉婷和朋友们分享了海南粉、清补凉等特色美食，又在文创摊位前购入了椰壳丸等小物件。他说，白天去海边踏浪，晚上来夜市逛街，这种张弛有度的海岛慢生活呀，真是令人着迷。走出海大南门夜市，步行到不远处的海口湾畔的碧海大道，一辆辆有序停靠路边的私家车，变身为点亮滨海夜市的特色小摊。不同于美食主导的传统夜市，这个后备箱集市呢，主打年轻休闲慢体验的消费模式，手打柠檬茶、特调鸡尾酒、创意甜品等轻食业态是琳琅满目。市民游客呢，围坐小酌，品尝特色轻食，在凉爽的晚风当中，欣赏海口湾的璀璨夜景，感受滨海夜生活的松弛氛围。一个个风格迥异的后备箱，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夜间休闲选择，更承载着年轻人的创业梦想。夜经济呢，同样也是自在湾街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每当暮色降临，自在湾的超长滨海夜游动线亮起璀璨的灯光，串联起晚到的 Windown 的落日海景酒吧、咖啡经验馆等特色餐饮，以及光影街区、潮玩巴士等主题场景，并且配套智慧停车系统，打造城市夜生活的游乐园，进一步的丰富群众的夜间生活。在海口骑楼老街，随着夜游量化项目的完工，市民游客呢是解锁了日享人文、夜赏流光的全时段游玩体验。智能光影技术呢，将建筑艺术与街区文化深度融合，轮廓灯啊勾勒出女儿墙、山花墙等建筑的细节，一盏盏落日灯投射于街头的雕塑，让百年老街在夜色当中是更显层次与美感。夜幕低垂，晚风轻拂，海口湾的游船缓缓从东坡老码头起航，搭载市民游客呢，开启海上的漫游之旅。航行途中，两岸的楼宇

与灯光闪耀，光影随海上的波浪摇曳，串联起世纪大桥、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等城市滨海地标，勾勒出层次丰富的滨海夜景画卷，成为椰城夜间文旅消费的亮眼名片。作为夜经济的重要载体，海口市内各大商圈主动打破了日间经营的局限，通过场景创新、业态升级等途径，打造差异化、特色化、品质化的夜间消费场景，持续丰富夜游、夜购、夜食、夜娱等多元业态，推动夜经济从有量向提质进阶。放眼椰城，各商圈立足各自的特色优势，联动构建起层次丰富、业态多元的夜间消费矩阵。海口观澜湖新城创新打造美食自助夜市，成为城郊家庭夜游、休闲聚餐的热门去处。华彩海口湾广场呢，发挥特色海景优势，让市民游客在此享受观海加美食的休闲体验。海口日月广场则深耕业态创新，引入全天候全时段运营的海底捞门店，特色夜宵与丰富的夜场活动是精准适配年轻人夜间聚餐、休闲小聚的需求。今年四月出台措施支持消费向心，明确支持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的跨界联名，并以真金白银的奖励补贴赋能经营主体。在这一契机的带动下， EPP 的试点项目是相继落地海口。未来海口将以三新试点为契机，通过政策引导、业态创新、服务升级、场景赋能，推动夜经济从单一餐饮消费向文旅融合、潮玩休闲、文化体验、商圈夜游等多维度升级，打造一座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全场景消费之城。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3: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5: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3: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2，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也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也可以来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么本期我们直播12345民生在线，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相关职能部门来做客直播间。本期我们邀请到海口市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来做客，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二位来宾，请他们来跟我们打招呼。我们欢迎海口市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主任罗云，欢迎您罗主任。
1: 大家好。
0: 是，以及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海口市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运维部部长陈腾宇，欢迎您陈部长。
2: 你好，大家好。
0: 是，今天的话二位会跟我们一起来简要的说一说咱们中心的一些具体的工作职责和事务，包括也会来解答一些市民朋友在我们的12345热线上面所反映的一些相关诉求，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0: 啊，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过程当中，在了解了中心的一些相关设施，包括工作的职责之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聊一聊当中给我们进行留言，说一说您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可以解答的话呢，我们也会在线的来为您进行解答。同时也是再次提醒，如果说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啊遇到任何问题，我们也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来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马上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12345在线播报，来看一看在过去一天我们的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1: 你好主持人。
0: 嗯，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2026年9月1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搬迁10843件，满意率96.57%，其中咨询类4253件，投诉类4639件，求助挪车类1488件，建议类90件，其他类373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598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失业金的申请条件与途径，咨询灵活就业如何参保登记，跟咨询我们生育津贴审核实现等。第二是招生和考试问题200件，主要涉及到我们适龄儿童在海口市主城区租房居住的如何入学，跟我们海口市户籍自有房屋如何入学的咨询相关政策。第三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84件，主要涉及到企业信息的相关变更，跟我们注册登记的相关的材料咨询。第四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182件，主要涉及问题有咨询身份证到期换证办理的地点，跟我们所需要的材料。第五是我们驾驶证的行驶证管理问题131件，主要涉及到我们行驶证到期换证，跟我们如何丢失之后如何补办的问题。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退费纠纷问题298件，第二是占道经营问题287件，第三是物业管理问题229件，第四是违章停放问题195件，第五是噪声污染问题144件。今天是海口市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做客直播12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我们交通设施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热线搬迁的受理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二位嘉宾来好好的聊一聊我们的本职工作了哈。其实很多朋友在听到海口市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的这个单位名称的时候，可能大家会不是很熟悉哈。那能不能接下来也请罗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像咱们公司的一些具体的工作职责？
2: 好的，目前海口市正在进行大交通机构改革。
0: 嗯，
2: 原来的海口市市政工程维修公司，现在业务一分为二，道路部分，就管养的职责划入市交通运输局。成立了海口市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
0: 嗯，
2: 照明部分是划入业务，就划到城管局、城市管理局。
0: 嗯，
2: 成立海口市公共照明和燃气事务中心。就是我们现在的业务，从原来维修公司一个单位负责的。这个日常的管养。划分成两个部门，
0: 就可以理解为说道路上的都归我们管，就是路面上的可能就已经划分为一个其他的新的单位了，是这个意思吗？
2: 是照明。
0: 照明。
2: 路灯
0: 类的。就以前如果说大家说到这个市政维修公司的话，大家应该都会很了解。对，因为我们所管的这个市政面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是比较多的啊，像这个路面破损呐、人行道坑洼呀，然后包括像路灯啊，有的时候好像还会有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设施的维修，好像都是归我们这边来负责的啊。
2: 是的。
0: 现在的话，这个重新的进行了改革升级之后，应该说我们的职责就变得更专一些了。
2: 对的。
0: 那当前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个公司所承接的一些在12345热线上面市民所投诉的问题，主要都包含了哪些呢？
2: 现在我们这块主要是路上的，道路，比如说坑槽，破损、塌陷，这些路面不平。

0: 还有积水之类的，都会反映到我们这里。
1: 就我记得之前对于海口市的道路它是有一个划分的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多宽的路它是归我们市一级负责的啊，多少米之下它是归我们区一级负责的。当前来说我们应该也是负责海口市的一些主要的城区道路是吗？
0: 是的，我们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主要承担的城市道路，也就是我们的主干道，还有县道，公共停车场的建设管理和日常养护，以及公交场站这个水运工程建设事务性的这个和技术性的工作。同时我们还指导和协助区局的道路和乡村公路的这个建设管理和养护的这个工作。
1: 明白啊。那涉及到了咱们城市的一些主干道的话，那大家应该就不会很陌生了啊，像龙昆南路啊，像南海大道啊，秋海大道，椰海大道，这应该都是属于我们会负责的一个主要的范围。
0: 是的。
1: 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也是来逐个的去回应一下市民朋友的一些热点了。因为对于我们的这个道路管养来说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道路出行的一些方方面面。那尤其是对于我们海口市而言，因为我们是一个多雨潮湿的城市，所以我们的这个路面养护啊，它经常会和坑洼会有一定的关联。尤其是一些服役时间比较长的一些老路，一到这个下雨之后也好，或者是长时间经过了大车碾压也好，它可能都会出现一些路面的小问题，我们就要及时进行修复了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看市民在我们的12345热线上面就咱们公司所负责的职责啊，管护的和回应的比较高的一个诉求。那其中一类呢就是道路坑洼的一个问题。我们先来关注市民朋友的一个反应啊，这应该是通过企业码反映的一个问题，说的是在秀英区的秀英大道海波市场的这一条马路，说马路中间有一个大坑，这个坑啊已经反反复复修了很久了，但是修完之后没过多久它又出现了一个洞啊，这个就是市民朋友就很想知道能不能好好的去解决一下这一类的问题。
0: 请问跟我们运维部的陈部长跟大家做个
1: 是来有请陈部长啊。
2: 好，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已经知道很长时间了，也组织修复了好几次，但是据我们对养护所呢反馈回来的结果是，这个坑洞的底下呢是一个破损的一个检查井，具体是哪一家的检查井，我们也协调了一些管线单位，到现场去确认，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明确的一个答复，现后呢我们会继续跟踪办理这个事情，
1: 它是一个检查井，
2: 对，
1: 哦，这个井目前是无人认领的状态。
2: 对，
1: 就我们有打开这个井盖看过。
2: 没有，
1: 没有，不敢随意打开。
2: 对对，它本身它破损的部位呢是个井盖范围的一小部分。如果要打开这个井盖呢，是整个挖起来打开的。
1: 这井盖很大吗？
2: 大概是差不多1米。
1: 一米啊，方形圆形。
2: 圆形
1: 的井盖。
2: 对。
1: 那也就是说，这个井盖它是因为凹陷了。所以说它这个坑会经常出现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
2: 这井盖破损了。
1: 破损了。
2: 对。
1: 哦，那现在我们应该也要有一个大概的时间期限吧，就是对于当前这一类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主的这样的一个井盖，我们下一步要找多久？如果说找不到该怎么办？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安排？
2: 如果找不到的话，我们就会邀请各家产权单位，各家管线产权单位确认签字，然后我们又会联手整个浇筑。
1: 就封死了，相当于是啊。像这个它的这个井啊，因为已经破损了嘛，它会不会造成比如说下雨天的一些积水，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情况？
2: 目前还没有这种情况。
1: 但是我们也是动态在关注的。
2: 对。
1: 好，明白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有市民朋友向12345热线反映说，在秀英区的万达广场和狮子岭工业园之间的海渝中线路段，这一段路呢机动车道是坑洼严重，导致车辆通行不便，需要相关职能单位来进行养护。这一段路是属于我们所负责的范围吗？
2: 是的。
1: 是啊。那这个它应该也是涉及到了像一些大车的长期使用而造成的问题是吗？
2: 对，它本身是车辆，重载车辆非常多，这条路呢也算是水毁比较严重的。
1: 损毁比较严重。
2: 水毁。 就是说一到阴雨天气，它本身的路基已经受损了。
1: 嗯，
2: 特别是那个狮子岭，
1: 嗯，
2: 一带这、嗯、这一小段，
1: 嗯，
2: 坑洞爆发的特别密集。
1: 嗯，
2: 包括今天我们到现场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坑洞。
1: 嗯，它这个坑洞也都是相当于是底基出现了
2: 对
1: 一些老旧。然后会出现这种一个一个的小洞。
2: 它是照着它整个地下的水稳层已经被水已经受到水地下水的一些侵蚀，
1: 嗯，
2: 然后已经松散了，
1: 嗯，
2: 结构已经松散，我们要修这条路，必须要从地基开始修，
1: 相当于全部开挖了。
2: 稍微深一点吧。
1: 是啊，那现在的一个实际情况是我们应该还没有办法对海渝中线这一段路去进行一个较深层次的开发，是吗？
2: 对，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日常的小修小补呢，只能做表面层，沥青层的一个修复。
1: 那当前来说的话，像我们有没有一些路段啊，它是也是基于同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然后也在做相关的一些计划，准备有一些彻底的这种维修或者是升级。
0: 我来做一下补充啊。
1: 嗯。
0: 海渝中线这个路哈、啊，它的路基用两边，原来是省公路局移交过来的，它排水不是很好，啊，由于下雨完以后的排水不畅，它会造成路基土质会软。
1: 嗯。
0: 加上这个重载，这个。压力哈、啊，平盘作用它会软就会产生一种啊病害，
1: 嗯，
0: 特别是下雨天一积水，它就会产生空潮。
1: 加上这条路应该也是很久的路了，对不对？
0: 也有十几年，
1: 服役十几年，将近20年的老路。
0: 对，嗯。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是列入计划，
1: 嗯，
0: 已经准备报政府。我们今天也专门做了计划去看全县的这个路基。病害进行一个分析，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比如说我们要挖补，要采取一种粗粒的这个料来进行挖补，然后我们准备报给政府，然后看能争取基建尽快来把它这个大面积的这种修补，保证它的那个通行的安全。
1: 是，其实说实话，像这个道路的一些破损，尤其是老路的一个维修，我们还是承担了很大的压力的啊。就是对于市民朋友很关注的，像刚才所提到的海渝中线也好，或者是秋海大道也好啊，就是都是市民朋友会经常说到的，说怎么一到下雨天就会出现坑洞啊？不是说我们不想修，而是说真的要系统性的去修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一是需要资金，二是需要这个对于路段进行一些非常科学的绕道啊，这样才能够说更好的去把这个路段给修好。那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是不是从这个20年前的老路和现在新修的新路来对比，我们的这个工艺会有一些很大的不同？这以前的老路可能我们在进行这个底部的一些夯基也好啊，或者是进行这个修筑也好啊，它所采取的工艺和现在相比，可能也不会像现在一样会这么的科学或者这么的牢固。
0: 嗯，是的。
1: 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椰海大道哈、啊，就是往江东去的这个路段，它其实在修完了之后，同样也是有很多的大车经过。但是现在我们实际使用下来，一是这个道路的疏水性会很好啊，它不会说因为水泡会有一些这种经常出现的一些坑洞啊。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这个道路好像没那么容易被压坏了啊，哪怕压坏我们也会及时的去进行修补，它不会影响这个整体的一些出行的体验。
0: 是，
1: 所以是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这个城市道路的建设。但我们也更希望的就是对于当前的一些老路，真的我们能够拿出一些很切实有效可行的方法来，然后给大家看到我们的一些修路的计划，包括提升的一个计划。这样的话呢，大家的这个未来出行才会更具有幸福感。我们接下来来看啊，有市民朋友的一个反馈，说到了秀英区长滨五路和长滨西二街的交叉口东北角的路面出现了明显的塌陷，有一个砖块掉落形成了坑洞，担心这个影响会扩大，所以呢，市民希望相关的职能部门可以尽快的去安排维修。这个我们有去现场了解过吗？
2: 了解过，并且已经修复了。它现场是这样子，它是在当交叉口的一个人行道上，有一个管线单位开挖铺设一条管，然后在修复人行道的时候呢，就有一块砖缺失了，然后底下的回填呢也存在了一些， 没有压实，然后就造

0: 层了，这块砖的一个缺失。
1: 嗯嗯嗯，明白了啊，就这个应该是比较好解决的，是吗？哦，当前已经解决好，
0: 已经修复了。
1: 是，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位粉丝朋友留言啦，他说作为生活在海口20年的海口人，目前的海口各道路的路面的标线缺失，没有及时划线，导致车辆行驶混乱，存在安全隐患啊。虽说我们是负责道路上的一些设施的，那像这个划线的问题，我们是也是由我们来进行负责的嘛。
2: 划线部分是说交通设施，日常的养护维修是在交通管理部，
1: 也就是说在交警这一块，就是相当于是这个线如果磨平了，可能我们去找交警来进行反馈会更好。
2: 是的，
1: 我们有联动的时候吗？
2: 有，比如我们修的过程中，有在修补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标线会首先需要标注，但是年限比较长的这些标线，比如都已经过了一个使用年限的，也需要及时的更新，重新标注清楚，确保这个行车的安全。
1: 是啊，虽然说这个事儿可能不归我们公司管，但是我们是可以及时的和交警这边取得联动的，就我们在日常巡查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标线问题，可以及时的告知他们。
2: 是的，
1: 是，那也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位视频朋友的一个反馈了哈。这个标线确实不属于咱们公司的一个负责范围，但是我们目前呢，各职能部门其实都是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群的，就相关的一些这个职责啊，它在同一个路面上，我们是有工作群的，是可以及时的进行在群内反馈的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在
2: 信号，我们下信号，我们再跟交警部门再
1: 是是是啊。就这位朋友，如果可以的话，也麻烦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下言哈，您平常走的哪条路它这个路面标线缺失了，我们可以及时反馈，这样的话更能够找到目的地啊，我们去看看现场的一个实际情况，也是避免后续危险的一些发生啊。感谢您的这个留言啊。还有朋友说这个秋海大道的城区主干道啊，希望能够关注一下啊，这个应该是一定会关注的，这也是我们日常管养的一个重点道路，是吗？好，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一起进行留言了啊，我们来再关注市民朋友们的一些反馈。我们看到有朋友问的说，在秀英区秋海大道的木南酒店的门口机动车道上面有几个大坑，主要的位置是在斑马线的前方，已经影响到了车辆的通行，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尽快修补啊。这个就是涉及到了咱们秋海大道的一个主城区的范围内啊，市民朋友在日常行驶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问题。这个坑洼是由什么原因所造成的呢，部长？
0: 那这条秋海大道呢，本身也是一条严重超年限使用的一条道路。从93年使用到现在，2023年作为一次，例行盖备。2003年做一个盖备，到现在为止呢，也使用了20几年了。目前来说，我据我了解哈，这条路呢已经列到政府的改造计划，具体呢由你什么时候实施还不确认。但是目前的小修小补，我们也已经计划安排。就刚才说所有的那个，木南酒店的一个路口这块计划是今天晚上安排修复。
1: 哦，今天晚上。
0: 对。
1: 就是这段时间它还是下雨比较频繁的哈。
0: 对。
1: 就是下雨天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修这个一些坑洼。
0: 对。
1: 今天这个天气到了晚上是适合施工的。
0: 可以的。
1: 那不只是这一个孔洞吧？不应该不止这一个坑洞。应该说是整条路段我们都会进行排查，
0: 没错。
1: 今天晚上就是能够全部完工。
0: 对，
1: 好啊。
0: 就是基本上我们前段时间下雨期间积累的一些坑洞，到今天晚上会大面积的一个摊铺。
1: 是啊，就是这样的话，还是能够保证大家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这个行车的一个体验感的，避免了一些坑洼破损的存在。好，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市民朋友所反映的，其实关于秋海大道方面的一些问题还是挺多的。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条路段是已经有了一个整体提升的计划。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可能我们就不会再多跟大家去说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只是一些坑洞，还有一些像往这个金盛达方向的延长线的一些问题哈，是这一段应该说是大车碾压的一个重灾区了。所以说，对于这一块，那么在

0: 修补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及时的来跟大家去进行反馈，及时的去进行修补。我们再关注到的是市民朋友反映的龙华区的长堤路钟楼这个大钟前面，说公交车站处到424交警亭路段改造，自从重新铺上了柏油石子路之后呢，施工不规范，说这个路面会有一些凹凸，雨水都排不到雨水篦子，现在一到下雨天就积水，希望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能够进行处置。
1: 这块呢，是因为当时这条路在我们去年实施了一个市区主干道提质升级项目，当时呢这个公交站的位置正好是因为当时它应该是施工单位放坡，应该放坡不顺引起的那个局部积水，后面呢我们也要求施工单位在应该这几天吧，在天气好转以后就重新洗爆它单坡。
0: 您说的这个放坡就是一个工艺是不是？
1: 就是排水的一个坡道。
0: 坡道就是它这个坡道设计的是有一些缺陷的。
1: 对。
0: 像这样的工程大概它要是整改起来需要多久，会不会影响到市民日常的出行？
1: 当天晚上就可以修复。
0: 当天晚上。
1: 对。它洗刨完以后马上就重新它会沥青。
0: 好，明白了，也是今晚就可以修好。
1: 不一定是今晚，它就看施工单位的安排。因为这个还在施工，还属于施工建设阶段。
0: 还没有交付是吗？
1: 对，
0: 明白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反而还更好处理了，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未交付阶段可以及时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再更好的去进行交付啊。还有说到的是长堤路钟楼老街方向由东往西靠近骑楼老街的公交站牌处约存在一个一平方米较深的大坑，而且这一处呢还是无围挡无警示提示的，下雨积水之后导致看不见坑洞，会容易让车辆陷坑。那么工作人员表示说需要是5到7个工作日，时间太久了。市民朋友说看看能不能尽快修复，或者是在没有修复之前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些提示的围挡啊，这样会更方便一些。
1: 这块已经修复了。
0: 它跟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是同一个区域吗？
1: 接近，但是不是同一个点。
0: 那也是在我们还未交付的这个工程里面。
1: 对。
0: 那现在来说的话，像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就是市民朋友在出行过程当中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了。
1: 对。
0: 那从这儿的话，其实我们也想请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们不只是对市区的一些主要道路去进行监管，同时对于一些正在施工未来可能要交付到我们手上的道路，它也会去进行一些施工方面的监管啊。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否也有形成一些定期的这种检查或者是巡查以及询问的机制呢？
2: 是这样，建起的这块包括道路开挖和施工，在我们海口大道主干道次干道各个区也都在开展所以对做围挡施工栈道开挖这个事我们也是巡查，加强这个巡查。第一是加强巡查，第二是跟各区各我们的中国执法这块就是对一些开挖修复的时间上要进行一个督办，不能超期会来开挖，第三个就是开挖完后修复的质量要进行一个管控，就是说你修完要障碍物要及时清理，干净，要修复的质量要保证，所以这个还要我们一个是管养部门，产权管养单位，我们中国执法还有各区的这些街道一些联动还有我们市民互相来媒体这边来的监督共同的对我们城市开挖建设这些工作进行共同的监管监督
0: 所以对于我们当前的这个工程质量我们也是在全程严格把关的。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相关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新发现的视频号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看到刚才这位反映说这个道路标识模糊不清的朋友又重新给我们留言啦，说是在这个龙华区金垦路海口大成实验学校对面的非机动车道每次

0: 下雨都会泡水。这个道路啊，前几个月刚改造过，但是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希望咱们的职能部门可以到场核实一下。这个我们先核实一下情况啊，如果说今天能在节目当中给您做解答的话，我们再解答，如果不能的话，后续我们也会针对于您所反映的问题来做一些详细的了解。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去连线相关职能部门，包括一些现场主要的施工负责人，来给您做一个解答，争取解决您的问题哈。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留言了。我们稍后时间呢也是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幻向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0: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它，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8: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着就行。
5: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1: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海南有我。
17: 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8: 作为一个赛车手，速度就是一切，引擎加速，每一条路在我心里都是竞技场。在战场上，我要用速度碾压每一个对手。
19: 马路不是赛道，生命没有输赢。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请您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保持车速，安全驾驶。
1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

0: 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2: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0: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本期的民生在线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海口市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来做客直播间。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主任罗云，以及海口市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运维部部长陈腾宇。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么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路面破损啊，我们的一些维修的工作情况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安排。那么对于当前海口市的一些在建道路啊，我们是一边发现问题，一边及时解决问题。对于当前已经正在管养的道路，在天气晴好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去开展这个班次的巡查工作啊，发现了问题，我们是及时进行这个坑洞的一些填补。那这个问题如果说不是由我们来进行解决的，我们也可以去采取一个联动的方式来进行解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第二条道路啊，这条道路不是非机动车道，而是我们的人行道的破损啊。这个海口市的很多道路啊，它都是配备了一个非常规则的这个非常基础的一个人行道路的。那对于一些老旧城区而言，有的时候啊，就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人行道砖因为长期的行走和碾压，它会出现一些破损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市民所向12345热线反映的关于人行道破损方面的问题。我们看到啊，有市民反映说，在龙华区的海德路和龙昆南路的交叉口，在海德路到南沙路的路段，人行道有地砖破损丢失了。这个地砖呢是2025年才铺设完成的，为什么现在就会松动啊？市民朋友希望能够有一个尽快的对接和修复。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海口市对于一些哪怕是背街小巷也好啊，或者是我们一些主要的干道也好，都会有一个人行道的提升的工程啊。那刚才市民朋友所提到的25年的这个海德路到南沙路路段的一个人行道，我们应该是知道它是在前期有过一个这个相应的提升的啊，这个工程是刚刚完工没有多久的。那当前来说，这个地砖破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当前是如何进行处理的呢？
3: 这条路是这样的，龙昆南路的人行道改非机动车道这一块呢，是去年是城投徽办公室实施的一个为民办实施项目。目前呢，它还属于问题整改阶段。当前这条路的一个非机的人行道面砖破损，确实主要集中在新实施的沥青非机动车道周边。这块也跟非机动车的那个快速碾压有一定的关系，也跟它当时的两个面砖的一个衔接吧有瑕疵。这块也需要进一步整改。
1: 就这个人行道它应该说是也有电动车会经常走，是不是？
3: 对，它之间就是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之间没有明显的物理隔离。
1: 就这个地方好像刚好是有一面是就这一个十字路口处还是 T 字路口处，它就是没有这个相应的一个非机动车道的衔接的。那现在的话，这个问题是要由哪个主管部门来负责修护呢？
3: 修复的话还是由，因为它还属于在建项目，这块还是由徽办公司负责修复。
1: 明白了。那这个修复的时限我们有跟他们确认过吗？
3: 我们后续还是下线后，我们马上就要跟他们协调，让他们马上组织整改。
1: 好的，
3: 整改完成以后，我们就

0: 组织验收一家吧。
1: 嗯，好的好的。是，那接下来还看到有市民朋友反映，在琼山区的南渡江大桥下来右拐到滨江路的人行道有部分的石砖破损，希望市民朋友可以市民朋友希望可以及时去进行修复啊。这个地方目前是在建工程吗？还是说已经是属于我们管辖的一个区域和范围了？
0: 嗯，那个是我们管辖的范围。
1: 哦，
0: 嗯，这块呢我们也知道了，并且说是今天内修复完成，对手反馈给我们的意见。
1: 嗯嗯，今天会修复完。
0: 对。
1: 哦，它这是怎么被压迫的呀？这个区域是在南渡江大桥下来右拐到滨江路啊。
0: 嗯嗯，
1: 就这个正常来说的话，拐下来机动车道应该是正常可以行驶的，但是就目前我的一个了解，好像这一处它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它是有分离的啊。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啊，就是这个地方它的一个破损的情况是很大面积吗？还是说只是几块导致的这种破损？
0: 我们从现场反馈回来的图片看，它就是衔接处的几块砖的破损，
1: 也是衔接处。
0: 对，
1: 嗯，就这个衔接处在我们的一个工程用语里面，它主要是体现在哪一块儿呢？就因为我刚才也听到，部长你一直在说，他说都是这个衔接处的破损啊。就这个衔接处，它为什么会这么容易破损？从技术上或从我们的这个工程上来讲，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是一个摊铺工艺的问题了，本身我们。沥青路面跟我们的一个铺装之间应该是有一个路缘石之间有一个隔断的一个衔接，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条路呢它并没有设置路缘石，所以那个面砖跟沥青路面做了一个直接的对接，
1: 嗯，
0: 然后摊铺上它就很容易引起它的破损。
1: 哦，因为它是平的是吗？
0: 对，
1: 就是像我们北方人所说的没有马路牙子，这个意思，
0: 差不多这个意思
1: 啊，因为它是平的，所以说会破损。那后续的话，像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之后，是不是也会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而导致出现这种再次破损的情况呢？因为它路缘石和沥青之间
2: 是平的，
1: 对，
2: 有时候会上车，
0: 对，
2: 一个市民啊，有会开车上人行道，
1: 哦，
2: 会造成，包括你们龙湖南，我们现在搞一个汽车的这个慢行道嘛，
1: 嗯嗯嗯，
2: 因为没有物理隔离，有一些店面或者是一些小区出入的时候，它会。一时方便他就把车会开上去，会造成我们这个沥青这个慢行道跟我们步道的这个砖之间结合部会压，会压迫压碾压，会造成一些破损。主要原因还在这个地方。
1: 是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规范行车了，
2: 对
1: 吧？就是机动车也好，非机动车也好，咱们就不要上人行道啊。这个的话，对于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讲，出行会更安全。另一方面的话，我们的这个维修的一些压力可能也会更小一些，这样对于保护我们的城市基础设施也会有一定的帮助的啊。是，那搞清楚了这个原因之后，可能后续咱们在这个巡查过程当中也会对这个问题去进行一些重点的观察了啊。就如果说像有同样的一些道路的一个情况存在，那这种衔接处可能就是我们会经常要进行更换啊，或发现破损的一个地方了。
2: 同时也希望我们这个车主啊，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啊，共同来维护我们的设施的完好。
1: 是的啊，我们继续关注在国兴大道哈，这个大润发店前面，市民反映有人行道的路面出现了多处的破损啊，希望咱们的职能部门能够核实处理啊。像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目前的解决情况如何？
0: 也是这样子的，大润发这一块的破损呢，它实际上不是属于我们的道路范围，它破损的位置是在大润发地块和我们的市政道路红线之间的一个叫做街心小公园，街心小公园，它这块的用地性质呢是一个属于防护绿地，这一块呢不是属于我们的管护范围，
1: 那我们应该是联动哪个方面去做修护？
0: 如果按正常来说，防护绿地的使用肯定是要经过园林部门的审批，那就是现在的城管局，
1: 明白了啊。所以咱们和这个城管局方面的一些工作沟通应该说是密度是很大的，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它是不会分家的哈，就是在这个处置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都需要多部门的来进行相应的联动了啊。我们再看到有市民反映在琼山区府城凤翔西路天意酒店的门口人

0: 人行道的路砖破损了，有坑需要修补，希望能够及时的去进行处理。这个的话应该就是在天意东环大酒店这个区域，是不是它应该也是属于我们所管辖的这个市政主干道的一个区域范围啊？就这一块其实平常人很多啊，我们经常能看到有大批量的这个行人过街，电动车过街啊。就这个地砖的一个破损，就我们目前的一个维修情况来讲的话，它是很频繁嘛，我们是要去定期关注的嘛。
1: 是这样，因为这段时间在连续想降雨，这个降雨雨水多以后，我们这个人行道它本来结构的设计它不是按照人行的这个标准来设计的，连续下雨以后它这个路基这块是软的，然后如果我们的电动车，特别是电动车，如果上去以后对它碾压，它就会变成松动，松动完以后多次的这种碾压以后它就会破损。如果我这个时间，那我们只能加强巡查，要做到加强巡查，及时发现，及时维修。
0: 那目前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处理了吗？
2: 已经修复了。就天意那块已经修过了。
0: 因为这个地方它说实话也涉及到了很多市民朋友来到海口市区的一个第一区域啊，因为旁边就是高铁东站，很多朋友会从这边走，然后包括日常居住在附近的居民也很多，这个路口的一个使用率都会非常高的。当前来说的话，我们不管是对道路也好，或者对我们的人行道也好哈，就是我们应该也是有不同的这个道班在对他们去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维护和管养，是吗？
1: 是的。
0: 就对于像人行道这一块，我们的一个巡查安排，包括每日它都会有一个很流动的这种工作的一个巡查吗？
1: 我们人行道是分片区网格化的这个班组来做这个日常的管养和维护的。这个班组每天出来就要对这管养的路段进行巡查啊，然后对破损的这个路道砖进行及时维修。就是每年的工作就这样安排。因为如果多了，像连续降雨，它这个片区它有几十条或十几条，同时会出现这种破损，它这个就时间上它安排是会缓一些，有的会及时做，有的可能还要第二天第三天的按计划来做，会有就说这个时间的这个
0: 分个轻重缓急了，相当于是哈。有没有就是通过我们当前的一些巡查或者现有的工作的安排，有从这个大数据去做过一些分析，哪些路段或者哪些道路它可能在我们的维护管养过程当中会耗费一些比较大的这种精力啊，或者是出现问题会比较多一些。
1: 是的，我们也对经常反映的投诉的这个路段我们也做了新的分析。特别像我们龙汇南，龙汇南这块就是刚刚讲到，一个是就是有车，有店面啊，或者是一些小区啊，不经意的他就为了方便就把车就停上去。就我们这个沥青这个慢行道跟步道砖之间结合的时候就会压，会造成破损。第二个就是像这样的雨天连续下雨，路基这个松软，然后电动车上人行道，它也是会对我们这个设施造成一些加重我们的这个负担，加重这个病害的这个损坏。所以像这种情况啊，我们也班组这里面像龙汇南，我们一个月都忙不过来，一个班组基本上忙不过来。这
0: 些里面多
1: 班组还要一个加强力量，一个是看怎么一个物理隔断，因为物理隔断又有一个问题哈。一个是景观行人行的这个，第二个就是对店面这些啊，有时候也不方便，你装上去他就会投诉，又会把它拆掉，这个也不好，所以这块还是要靠我们共同来，包括我们的电动车的车主也好，小车销售也好，大家拒绝的去遵守，不要把车停在开到人行道上，增加了我们的一个工作量，也影响了我们其他行人的那个出行安全。

0: 就之前有一句话是形容我们的市政维修工人的，叫做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哈。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其实这个应该也是可能工作的一个常态了啊，很辛苦。因为有的时候不只是我们白天看到的，像大家能见到的一些路砖的修补啊，或者是人行道的一些修补，其实很多工作我们都是在晚上完成的，对吧？像这个沥青填洞啊，这个需要晚上这个车少的时候，我们的倒班赶紧上路，去把这些给修理好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的很多维修工人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共同的来维护我们的一些市政道路的设施啊，对于一些道路的使用，包括一些这个人行道啊，我们既然已经给大家分好了，那我们就按照这个相应的道路去进行行驶，那可能我们的这个通行会更加的顺畅，包括我们的一些市政设施的维护，它也会能够做得更完善啊，更升级一些了。是，那么在我们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真的是建议以后可以多增加一些其他的部门在线面对面来反馈问题的时间，因为真的可以有效的解决问题。随着这个海口城市的发展啊，像这个城市的交通管理呀，包括道路的维修啊，这都是我们作为市民朋友特别关注的啊。谢谢我们这位市民朋友的一个关注。那么也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直播12345的每周135都会邀请相关职能部门来做客直播间啊。本周以及今天我们邀请的是咱们海口市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来上线啊，做了这个相关的解答。那可能到周五的时候我们还会请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也是欢迎大家可以来首先关注一下我们直播新发现的这个视频号啊，有开播提醒，会直接提醒给大家。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也是再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关于这个井盖破损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啊，说实话，这个问题虽小，但是经常会影响到我们的很多身边朋友。因为通过这个井盖破损，我们会接到的一些次生的反应，包括但不限于井盖影响了道路出行啊，井盖的松动影响到了市民的休息啊，包括这个出行啊和摔跤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了。那么我们要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应该是这个市政道路的一些井盖的一个修补工作。我们先来看市民反应，在滨海大道靠近滨茂路口西往东的方向有一个方形的井盖破损，目前是没有办法正常盖住的，市民希望可以更换新的井盖。我们每次在说到井盖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要首先明确这个井盖的归属啊。我们也想请二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我们这个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个事务服务的单位哈，我们所负责的这个井盖它的一个长相，包括我们如何来对井盖破损的问题去进行相应的联动。
1: 井盖的问题确实是我们市民不关注的，也是关系到我们市民出行安全和日常休息的这块息息相关。井盖这块因为传属单位很多，如果是道路上的主要还是排水车方面的井盖啊，人行道上它涉及到一个方井的问题，这种方井多数都是一种电力部门的
0: 电力井或者是
1: 通信井这些所以人行道上这些产权单位的井盖就多一些。路面井盖有很多，如果是先进道路的井盖啊，现在都有一种防沉降的这种井盖近几年做了一些改造，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做一些老路旧路，像秋海大道这种长期的路面已经是功能性的一种缺失井盖它光修这个井盖它是没办法保证整个路面不好了，它井盖也很难做到平整这些需要超年限使用的道路要整体改善，还要进行个大修或者改造才能保证它这个路面的这个平整度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管养过程中什么消除噪音啊是吧，是采取一些什么样的办法比如加一些橡胶这种层面的这个来避免它松动这个响声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还是

0: 另外还是要，管养部门还是要加强日常的巡查，
1: 嗯，
0: 啊，做到及时发现，
1: 嗯，
0: 及时维修。
1: 嗯，是，那这个井盖的话，应该说是它是方形的，可能是涉及到电力或者通信方面，我们应该是要联动的。
0: 对，
1: 嗯，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去让这个相关的责任公司去更换井盖。嗯，是。好的，那么这个井盖破损的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也特别不希望产生，但是说解决它其实也真的好解决，就只要能找到责任部门，它就会很好很快速的去进行解决啊。那么大家在这个发现了井盖破损的一个问题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及时的来进行这个相应的反馈的啊，30分钟之内一定会进行这个相应的响应和处置。好的，那么时间也是过得很快啊，我们马上到了今天节目的这个尾声。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是跟大家一起重新了解了咱们的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的职责划设啊，也跟大家去很详细的分析了我们的道路的坑洼破损，包括人行道修复的各个相关的一些工作。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想请主任给我们再分享一下咱们下一步的一些工作方向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未来的一些工作的打算了。
0: 交通基础设施事务中心它主要职责就是我们的城市主干道、县道、公共停车场，还涉及到我们这个日常的养护维修，还有涉及到一个栈道开挖的这个全过程的这个监管，特别是还有一些停车场的这个管理方面，所以它任务还是比原来还职责还比原来还多了一些，原来维修公司它路面就是路面路灯，包括人行道这些基础设施，现在我们把县道，就是包括农村过路方面的这个，指导和协助他们监督他们这个工作，也纳到我们，中心来进行一个，这方面的业务里面去了，所以我们的现在任务应该是比以往，更重，但是我们中心还是秉持着为民服务的这个理念，还是只要市民反映的问题，我们都会义无反顾的做好我们的工作，也希望我们这个中心成立刚挂牌很多工作还是要靠我们市民和媒体这块，对我们多关心、多指导、多提一些宝贵的意见，让我们在这个适应设施管养这方面做得更好，克服困难把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得更好。
1: 是路通才能人和哈，所以说我们这个工作职责可能在未来还会更精细化一些啊，更仔细，就是作为我们的一些道路的基础设施的一个维护和管养的单位，可能我们的很多工作都是面朝下的啊，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面朝下可以换来大家更平安的出行，可以换来大家对于我们海口市道路的一个更深刻的认可，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支持我们的相关工作。那其中最方便啊，包括这个最明显的效果的，就是可以通过我们12345热线可以及时反馈或者是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了哈。那么这个相关的问题呢，也会在通过热线的联动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来帮您解决。也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最后呢，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同时呢，也要跟大家预告的，就是在9月4号本周五，秀云区市政维修管理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呢，也将会做客直播间来在线回应市民关切，也是欢迎大家的锁定和收听了。那么在网络端呢，欢迎大家可以关注直播新发现的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直播的更多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后和收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市区的气温26到30度，乡镇的气温25到31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9月3号星期四，海口多云，气温25到32度。9月4号星期五，海口多云，气温24到32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最是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3: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4: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欢迎各位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携手我们的合作单位，为大家组织开展一些同行亲子健康或者是同行亲子研学游的活动。暑假已经开学过去了，开学已经是到了第二天了。昨天还在节目当中问大家，孩子们起床顺利吗？

啊，孩子们的早上起床有没有经历过了两个月的假期之后有起床气呢？还有大家也来分享到了昨天节目当中分享的，就是孩子上学的这个早餐啊吃的怎么样？那今天是9月2号了，开学进入第二天了，我相信孩子们的这个上学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复苏，慢慢的调整到了越来越好的状态。那也欢迎各位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哈，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一说开学初始孩子们上学的一个状态的分享，都可以微信搜索海口1018啊，海口之声啊，搜索海口之声和我们进行分享，或者是搜索17284043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的。我们线下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研学有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哈，那么亲子健康活动呢会有不同的主题，大家收听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边，或者是在罗伊的朋友圈里头，会第一时间的看到和可以抢先报名。线下的同行亲子游一般是寒暑假期间会组织开展，因为咱们亲子研学游主要是服务咱们的小粉丝，爸爸妈妈跟着宝贝们来获利。我们在暑假的新疆亲子研学游其中有一组家庭8号家庭，妈妈是带着两个宝贝和外婆跟着我们去过了新加坡，去过了贵州，去过了新疆，然后现在跃跃欲试的说冬天带我们去哈尔滨滑雪吧。所以说我们线下的活动呢，就希望孩子们上学的时候好好上学，认真上学，学有所成，到假期的时候就好好的玩，放松的玩，这个有所收获的玩。也欢迎各位可以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咯。那今天线上的童声时光开始之前，也要为大家温馨的分享一下哈，因为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新疆亲子研学游获得了咱们第一季的12组家庭的强烈好评，也有一些朋友想去参加到我们线下的亲子游，但我们一般是暑假寒假进行。但温馨的提醒各位，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想错峰去新疆玩的，或者是说想有一个省心的游玩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组织方的，像我们的栏目合作单位海南达华旅业就有推出6人成行的新疆游，会去到像禾木呀、喀纳斯啊，而且6人成团，坐的这个精致的小车也非常的舒适，不用换乘啊。那么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为你设计好行程，安排好食宿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想参加到海南达华旅业推出的这样一个6人成行的新疆 VIP 的旅行的话，因为我们是携手海南达华旅业推出我们的新疆亲子研学游，行程安排呀、住宿啊、饮食安排的特别的好，有什么想咨询的是可以拨打18889747322 18889747322。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线上的童声时光呢，每日一课童声秀场和成长贴士也依旧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每日一课呢，我们聆听的科普小知识是一个小朋友们可能会提问的问题，但是家长可能几乎认为这种事情可能是不可能，也没有想到去问，那就是小虫子如果进入到了耳朵，会不会从耳道进入到我们的大脑里头呢？小朋友的小脑瓜会有很多很复杂，或者是说他一下子就想到的一种发散性思维的问题。那确实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适合小朋友的一个思维模式，所以一会儿的每日一课我们会共同聆听。而在童声秀场呢，我们今天会听到尚轩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声音作品《昂起头来真美》。而在成长贴士，我们今天关注几则内容。首先呢是有关于一个饮食安全的问题哈，就是有的朋友喜欢拿这个山楂给孩子当零食，说只要孩子不好好吃饭吃山楂，孩子这个胃口不好吃山楂，孩子的这个消化不太好吃山楂，就很觉得这个山楂片是治孩子的所有的不舒服里边是排在前位的。但是有一些意外的，可能因为饮食山楂片会引起的风险问题，我们一会儿会在成长贴士和大家共同关注。还有
有要关注到的一个呢，就是语言暴力对孩子的一个影响到底有多大哈？有些时候家长控制不住自己 hold 不住自己情绪的时候，可能会用语言的这种谩骂去对待孩子，但是语言暴力对孩子的影响真的不可小觑。在我们的节目半点宣传之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育儿

话题。首先还是先走入第一个环节吧，每日一课，我们来聆听科普小知识。小朋友好奇的小虫子会不会钻进耳朵里边，从耳道进入大脑呢？一同走入今天每日一课。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一只小虫子如果横冲直撞，不小心闯进了你的耳朵里，你一定不想它待得太久吧？它老实点还好，万一钻得更深一些，进入大脑怎么办呢？哈哈，进入大脑，你怎么不能往好的方面想想呢？比如，它会不会从另外一只耳朵飞出来呢？当然，这只是开玩笑啦。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小虫子是绝对不会从耳朵进入你的大脑的。因为人的耳朵跟大脑并不相通，否则你洗澡或者游泳的时候，脑袋不知道会进多少水呢。尽管小虫子不会进入大脑，但是它在耳朵里折腾也会让你吃不消的。它可能会带给你难以忍受的疼痛和恶心。如果这时你在不断地扯动你的耳朵，或者用挖耳勺乱掏仪器想把小虫子轰出来，严重的还会影响听力呢。那到底怎么办才好呢？你可以把头歪向一边，让受小虫子困扰的那只耳朵朝上，在耳朵里滴几滴食用油，过不了一会儿，小虫子就会安静了。这时候再用温水把小虫子冲出来就可以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破解自身的密码吧。耳朵里的耳屎作用大。如果你的耳朵里有耳屎，不要着急把它掏干净，因为耳屎可以滋润耳道皮肤上的细毛，保护外耳道的皮肤，同时还可以粘附灰尘。耳屎跟耳道皮肤上的细毛还可以一起防止小虫子或者其他的微生物对耳朵的侵害。偶然闯进来的小虫等碰上密密的细毛就不能前进了。而且耳屎的味道是苦的，小虫子尝到苦涩的耳屎以后就会知难而退。此外，耳屎富含油脂，能使耳道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从而使耳道深处的鼓膜总是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
1: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我们今天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小虫子到底会不会从耳道钻进我们的大脑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小朋友提问是很正常的，包括像我的这个童心比较重，觉得万物有灵，而且有些时候某一件事发生在跟前的时候，或者是看在眼里的时候，会脑子里边瞬间迸发出十几种几十种的一种延伸出去的不同的结果，或者是不同的一些问号，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是坏事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好的能够锻炼我们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敏捷性。孩子们问的任何问题，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家长去认真对待的。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可以把自己好奇的问题，发送到17284043，我们共同在每日一课里边来聆听。接下来一起走入到今天的童声秀场，我们聆听到的是尚轩同学为大家带来的《昂起头来真美》，一起来听听他的声音作品。
2: 我想说好普通话，
3: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4: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5: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6: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7: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0: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大家好，我叫陈尚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篇关于自信的文章。昂起头来真美。珍妮是个总爱低着头的小女孩，她一直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有一天，她到饰品店买了只绿色的蝴蝶结，店主不断地赞美她戴上蝴蝶结很漂亮。珍妮虽不信，但是挺高兴，不由得昂起了头，急于让大家看看。出门时与人撞了一下都没在意。珍妮走进教室，迎面碰上了她的老师。珍妮，你昂起头来真美。老师拍拍她的肩说。那一天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美，她想一定是蝴蝶结的功劳，可往镜前一照，头上根本就没有蝴蝶结，一定是出饰品店时与人一撞弄丢了。自信原本就是一种美丽，而很多人却因为太在意外表而失去很多快乐。其实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貌若天仙还是相貌平平，只要你昂起头来，自信会使你变得可爱，人人都钟爱的那种可爱。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自信而可爱。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谢谢尚轩为大家带来的是昂起头来真美。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做那个昂起头来的小朋友，昂起头来的学生，昂起头来的成人。每个人昂起头来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心，那么你给别人带来的一个磁场气场和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美。如果一个人非常的美但是毫无自信，每天缩头缩尾的，或者是举着个背的，那么给别人的感觉就是好像总是差了那么一些。希望很多的小朋友，很多的同学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相信自己，茫茫的人海当中你就是最棒的那一个，一定有一个你所拥有的别人没有的能力或者是某个特点，一定要相信自己就是这个地球上最独特的存在。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哈，在生活当中自己喜欢的声音故事都可以，发送到17284043，家长也不要偷懒，多帮孩子录制一些这些声音作品。好的，接下来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跟随罗伊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我们要关注一些育儿路上的关于饮食、关于心理、关于身体、关于学习方方面面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都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分享。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来说说山楂片吧，山楂片是很多家长会喜欢买给孩子的零食。开学了哈，像幼儿园啊、托管班啊，也经常会发放这样的一个山楂片作为孩子的饭后调剂。当然山楂片它是酸酸甜甜的，口味比较让人有舒适感，主要是大家觉得山楂可以促消化。有些时候网上看到一些帖子也表示说啊，我们家孩子的胃口越来越好啦，都要归功于山楂棒哈。有的家长呢甚至在孩子10个月就开始给孩子吃

0: 山楂片了。那山楂和山楂片到底能不能促消化呢？因为大家想到山楂这两个字就会想到消食或者是促消化这样的一个反应。当然山楂确实有这样的功能，因为山楂里边含有丰富的有机酸，比如说柠檬酸、山楂酸、绿原酸或者是熊果酸、苹果酸等等。这些有机酸呢是能够增强人体内消化酶的分泌和胃内酶的活性，有助于分解各种食物。同时山楂也富有这个膳食纤维，其中含有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也会在大肠当中吸收水分，促进这个排泄，所以山楂能够促消化是100%的。但是划重点，这并不能代表说山楂片啊、山楂棒啊、山楂糕啊这些山楂制品也能够顺理成章地打上健脾开胃的旗号。为什么？因为山楂片等制品败在了加工过程上。因为你要把山楂片这个做成山楂做成山楂片、山楂糕、山楂棒，你得打成山楂汁儿吧，对吧？不然怎么会有那么绵软的细腻的口感呢？可是保证口感的同时，山楂里面含有的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大部分就被筛掉了。没有了不溶性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的效果也就大打折扣。其次，在后续的成品制作当中呢，煮制烘烤这些过程都离不开高温。我们知道高温环境它会把这个山楂里的有机酸进一步的折损破坏，所以当宝贝吃到嘴里的山楂片呀、山楂糕啊、山楂棒啊，早已经不是本身的山楂本渣了。所以如果想用很多的山楂片、山楂棒等山楂制品来促进孩子消化，效果其实不大好，不可能。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在网上看到有位妈妈自己用山楂熬成山楂糕，据说是加了2斤的糖都酸得慌。她说3斤的山楂熬成了山楂糕，加了2斤糖，出来的成品还是很酸很酸，外面那种那么甜的山楂棒棒糖得放几倍的糖啊。所以你看哈，像有些山楂制品它加了糖不说，它可能还加了其他像木糖醇啊、甜蜜素啊、麦芽糖这些成分，特别是甜蜜素，它的甜度是蔗糖的30到40倍。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小朋友不要吃甜食，长蛀牙、长龋齿，因为太甜。我们经常不会给孩子喝奶茶和各种饮料，但是几个山楂片含糖量可能就直接顶到了将近一杯奶茶。还有呢，像山楂制品里边有一些人工代糖哈，它也会像烟草啊、咖啡一样，作用于大脑，刺激产生多巴胺，还有呢就是去甲肾上腺素等等，让人上瘾。长期吃的话也会让孩子肥胖和长龋齿，所以呢3岁以下的宝贝哈，就尽量不要给他吃山楂制品啦。除了山楂制品呢，生活中还有一些食物被我们赋予促消化功能的，比如说果酸啊、酸奶啊、果醋啊、还有那个普洱茶等等。那孩子吃撑了不消化，可以吃这些食物吗？这个呢我们要来说一下哈，就是一个食物能不能促进消化，主要是看它有没有消化酶。那么如果我们感觉吃多了，食物堆在胃里，其实就是食物在胃内排空的速度变慢了。这个时候呢，你喝果醋、酸奶、普洱茶并不能加速食物在胃肠的排空，因为这些食物当中根本就没有消化酶。所以就是吃撑的时候呢，如果你给孩子喝太多的酸奶、喝太多的果醋，反而会增加他的肠道的负担。那么如果说孩子偶尔吃一次不消化哈，家长不要太着急，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是可以自行缓解的。最重要的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让孩子暴饮暴食，要饮食规律。家长呢做饭的时候荤素搭配啊，营养均衡，也不要因为孩子的喜好摄入大量的单一的食物。最后还是希望每一位小朋友、每一位宝贝都能够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好好的长大。那么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海辽阔，

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牡蛎香鸡。
6: 来小张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种菜，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两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4: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条。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不对了。
15: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6: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7: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8: 暴雨高温

0: 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达华铝业支持播出。
0: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2: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同声同行的直播时间当中，我是罗伊。各位锁定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的同声同行节目，也欢迎各位的关注参与。我们线下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哈，现在如果有想错峰出游去新疆游玩的话呢，可以直接的拨打海南达华铝业的咨询电话18889747322 18889747322，他们有专门定制的新疆六人成行的这样的一个游北疆的行程，去喀纳斯，去禾木，还有在行程当中也安排了非常多的一些经典的美食哈，可以进行一个直接的咨询了解。那么在今天线上同声时光的后半段时间呢，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依旧会和大家聊到一些和我们的孩子成长路上息息相关的内容。那么今天说到一个有关于语言暴力这一块的事情，想和大家聊一聊。因为有些时候哈，家长在和孩子聊一些事儿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觉得说我又不揍你，我又不骂你那么我也不在这个身体上就是对你有什么样的伤害，但是我用言语上的一些话去给你提醒，或者是去给你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建议的时候，可能家长有些时候说的时候忽视了自己说的话这个级别到底到哪个层次程度。也就是说，有的家长呢可能在和孩子交流的时候忽略了语言暴力的情况。

情况的发生。当孩子可能做错一件事儿，或者是没有达到家长的期望值的时候，家长有些时候就会脱口而出，可能无心的就会说出一些让孩子伤心甚至是绝望的话。但是呢，有的家长觉得语言暴力之后哈，他不觉得有错，甚至都不觉得自己对孩子有过语言暴力。对孩子的语言暴力呢，不仅仅是说你大声的去谩骂他，对孩子使用一些诋毁的、蔑视的、嘲笑的这种侮辱的、歧视性的语言，甚至是恶意的拒绝和孩子说话，使得孩子在精神和心灵上呢遭受到了侵犯或者是损害，这一类型都可以认为是你对孩子使用了语言暴力。家长对孩子使用语言暴力很大程度是基于双方的一个不平等的关系，也就是有的家长可能就单方面的就经常喜欢认知一句话，或者是脱口而出一句话，我是你爸，我是你妈，你就得听我的。那么语言攻击和身体虐待其实是一样有害的，它的伤害显示在哪里呢？就是家长望子成龙，孩子的行为没有办法达到父母的期待的时候，家长情急之下就会所谓的随口就说出，你怎么那么笨呢？或者你做题都不动脑子的吗？你是猪脑子吗？那你有没有想过哈，就是家长随口的一句贬低嘲笑孩子的话，却能对孩子的内心产生强烈的一些触动。有的孩子表面上看你看不出来他心里边或者是他的个性里面有偏激固执的倾向，那有的孩子就会把家长这种不经意的话放大再放大，他认为爸爸妈妈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从而呢就会产生一种愤怒的逆反的心理。那有些时候他可能当时不一定会表现出来，这种不良的心理呢会影响他的待人接物，日后孩子可能会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甚至是穷凶极恶的人。而有的孩子呢，他又是另外一种这种性格，他有内向顺从的倾向，一旦遭受到他最信任的人，比如说爸爸或者是妈妈的语言暴力，他可能就会把这种所谓的讥讽嘲笑谩骂转化为一种心理暗示。他就会认为我就是爸爸口中说的那个最笨的人，我就是那个最懒惰的人，我就是那个一无是处不受欢迎所有同学都不喜欢我的人。如果是这种呢就更可怕了，就是这种孩子他会习惯性的自我否定怀疑，消极的情绪会萦绕着他，让孩子没有办法更好的处理健康的人际关系。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可能就会出现抑郁狂躁的这种心理疾病。心理专家也认为说，教育者微小的心理变化如果表现在脸面上和语气当中，甚至是这种辱骂当中，无形中就会形成一种负面的心理场。那这种心理场强大的辐射就会改变我们孩子对世界的认知。所以收音机前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哈，有些时候可能我们认为无关紧要的不经意的一些话会对孩子造成的杀伤力可能会是毁灭性的。所以今天的成长贴士，罗伊也想和收音机前的您温馨的分享一下，我们在育儿的过程当中，陪伴我们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要做到拒绝语言暴力，批评教育的时候请低声说话。低声说话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尽量的降低声调哈，让孩子更集中注意力的去听。有的家长批评孩子的时候，往往采取的是那种什么先发制人的方法，大声的呵斥哈，以求先镇住孩子。这时候我就想说一句话，有理不在声高啊。我们总是认为你的声音大你就有道理了吗？不是哈，因为你的声音越大往往受到了相反的效果。你的孩子要么他就是大声的哭闹，要么他可能使用比你还高声的这个音调去反抗你。如此一来，父子之间、母子之间啊，父女母女之间，双方的情绪就是越来越激动，最后惹得大家一肚子气，甚至让家长对孩子就是一顿揍打，孩子的心里肯定是不服气的。那你看大声骂没有效果，这个时候不妨降低你的声调，降低声音不仅是可以约束自己控制情绪，还可以降低孩子对你的反抗。
因为爸爸妈妈

0: 他说话的声调低，孩子就会更集中的注意力去倾听。虽然他也知道自己是在被教育中、被批评当中，但是他内心好像感觉到一丝被你的尊重，所以他可能在你低声的话语当中更容易接受你给他提的意见或者是建议。还有就是除了低声说话呢，还要运用正确的语气和措辞，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的性格。家里的小朋友如果是那种调皮好动的熊孩子，想让家长控制自己不去批评孩子估计很难。这句话可能是收音机前此刻您的心里所想表达的，没有关系哈，就你该批评就批评，不必隐忍，但是在说话前三思一下，运用恰当的语气和措辞，取得的效果一定会更好。那低声调可以调节情绪，赶走愤怒。作为孩子人生当中最早的、任教时间最长的老师，家长的言行对孩子日后性格的形成影响非常的大。那一般情况下呢，遇事暴躁、不冷静、喜欢开口就大声的责骂的父母，那孩子日后性格暴躁的几率也就会更大了。除了刚才说的降低声调哈，运用正确的语气和措辞，还有一个就是呢，我们要知道低声调它是可以调节情绪、赶走愤怒的。那么我们还要呢，就是要把自己所期望孩子做到的要求解释给他们听。就是说我们拒绝语言暴力，不是说你不能骂孩子哈，这个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骂孩子的情况，但是这种骂也就是所谓的批评教育。除了运用正确的声调、语气和措辞之外，你要注意把你对孩子的期望和要求解释给他们听。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管好自己的嘴巴，将美好的留给孩子，不好的自己带走。因为对于小朋友成长的路上呢，在他成人之前，父母就是他的一切。虽然有些时候可能他面上跟你去呛、去怼、去甚至是对着干，但是他们对父母的话呢还是非常的走心的啊，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不论好坏，你无心的一句话可能会影响孩子的一生。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但是我们可以有一颗改进的心哈，意识到粗暴的语言对孩子是有伤害的，尽全力的减少伤害的发生，这个我觉得就是最大的进步。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好的，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点点发来了信息。我们家小姑娘这两天的表现超乎我的想象，我以为她上学会哭闹着，没想到说第一天上学就交到了好朋友，今天上学是非常的开心的。哦，那我相信这个点点一定是妈妈的这个来报恩的孩子，因为孩子如果每天早上上学的状态是开心的，父母的整个上班呢、整个一天的心情也是非常的灿烂有彩虹的，对不对？再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赵斌发来信息，我们家儿子今天是上学的第二天，昨天回来情绪不高，觉得到了高一班里面没有和他一起在原来学校的同学，有一点小沮丧。这个升入了高一，压力也会开始的慢慢变大，有的学校可能已经是军训完了，有的学校可能是这两天开始军训，但是我觉得孩子已经成长到了高一的这个年龄，一定要相信孩子，我觉得家长相信的力量是非常的巨大的，你的相信的这种念力哈，会无形中影响孩子，告诉孩子哈，一切向前看，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初一到初三很美好的一个这种初中时光的同学谁都怀念，但是呢中考之后肯定注定着大部分同学都是要分道扬镳，奔赴不同的一些这种高中校园，那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在高中校园的时候也一定会交到好的朋友，也一定会遇到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好的班级啊，要有这样的一个相信啊，才不会沉迷于初中的一些生活而忘却了自己此刻高中应该关注到的身边的同学和老师。好的，我们继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分享孩子成长路上值得我们家长关注到的这个育儿话题哈。那我们今天要来再说一下这个有关于孩子们视力的问题。每年的这个时候哈，就是不少的一些人的过敏性结膜炎的高发时段。那有的孩子呢，他会频繁的揉眼睛、流眼泪，但是呢，这些症状可能看似比较普通，有的家长就会认为是孩子的电子产品看多了，或者是学习久了眼疲劳，从而延误孩子的治疗。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在节目的剩下的时间说一下过敏性结膜炎。到了九月份之后哈，像在海南还好一些，如果是在就是一些偏北方的一些省份，到了这样的一个入秋，九月份慢慢进入一个入秋的状态的时候，过敏性结膜炎出现的频率频次可能会更高。过敏性结膜炎呢，简单的理解就是孩子的眼睛过敏了，过敏源可能是花粉，可能是尘螨，可能是霉菌，也可能是宠物的毛发，症状也有很多，但是最常见的就是一个眼睛发痒，痒到什么程度呢？痒到可能你会想把那个眼珠子摘下来放到水龙头冲一冲然后再装回去。对不太能清楚表达的孩子来说，眼睛发痒大多数表现就是频繁的揉眼睛、眨眼睛，还有一种症状呢，就是结膜会充血红肿，也就是眼白部分呢会有一条条的红血丝，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出现下眼睑的这个水肿。有的孩子还会表现成眼泪增多，有烧灼感，或者是有一些水样的分泌物。这里要划重点啊，就是要注意这种眼部的分泌物的颜色和性状非常重要。如果说他的眼睛的这个分泌物呢是水样的分泌物，一般考虑是过敏性结膜炎。但是如果说他眼部的分泌物是脓性的分泌物呢，就要考虑是细菌性的结膜炎，这个时候就要及时的第一时间带宝贝去医院处理了。有的家长可能会没有那么积极的把孩子带往医院，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说一下，像现在的这种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药物呢，那么我们看到专业的眼科医生有介绍说，主要就是从对抗组胺来稳定肥大细胞入手，就是它有好几种哈，一种是人工泪液，只是用来洗眼睛、稀释眼部的一些过敏源，没有治疗局部的这个疾病的作用。常见的呢就是那种玻璃酸钠滴眼液，这个滴眼液很多人用哈，就是价格也不便宜，但是滴到眼睛里面还是比较舒服的。抗组胺药呢，就是可以和体内的组胺受体结合，来缓解眼部的瘙痒和发红。那么有研究发现呢，第二代抗组胺药物安全性更高，更适合长期使用。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肥大细胞的稳定剂，顾名思义呢，就是把肥大细胞稳定住，不让它脱落，也不让组胺释放，从而抑制过敏性结膜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双效的制剂啊，还有包括像是一些这种免疫调节剂啊，还有糖皮质激素啊，这些其实都是有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特别像糖皮质激素，但是这种是一定要在医院的眼科医生指导下去使用的，不能私自的滥用。因为这种糖皮质激素呢，是用于治疗那种更严重的和慢性的过敏性结膜炎因为可能会引起伤口愈合延迟、继发性感染，甚至是眼压升高的不良后果，所以像这类型的药品还是要听医生的哈。那么这里要注意一些细节，就是这些药品呢，我们要遵医嘱，按医生的这个提示以及按医嘱来使用。其实几乎滴眼液，也就是眼药水，给孩子滴眼药水的时候，有一些注意的细节，就是滴之前和滴之后你都要洗手。滴之前洗手很好理解，因为你手上沾染了过敏源或者是一些细菌病毒，不洗手就滴眼药水可能会加重孩子眼部的感染。而滴之后洗手，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眼表都不是绝对的洁净的，你给孩子滴

眼药水的时候也有可能会沾染上一些眼部的分泌物，不洗手再揉自己眼睛的话就会出现交叉感染。其次，滴眼药水的位置大家知道滴在哪儿吗？有的人给自己滴眼药水咔咔咔的一顿乱滴，也不管滴几滴哈。其实滴眼药水的位置是不能直接滴在黑眼珠上，这样对角膜的刺激非常大，而且会越点越难受。也不能点在眼皮上哈，因为眼药水往眼睛的缝隙流，这样呢会把眼皮上的过敏源或者细菌带到眼睛里。最标准的滴眼药水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个下眼皮儿扒拉开，眼睛朝上看，眼药水点在眼球和下眼皮之间的结膜囊上，这才是最标准的滴眼药水的方法。而且滴眼药水的水，这个手要悬空，不要让瓶口接触到眼睫毛和眼睛的表面。点完眼药水之后呢，闭眼五分钟左右，让这个药液充分的吸收。注意这个时候不要双目紧闭，也不要揉眼睛，以免把药液给挤出来了。那进入这样的一个过敏性结膜炎高发时节哈，有几点的防护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比如说你要避开过敏源，对不对？那么如果说过敏源比较严重，或者是你遇到它的频率或者是概率比较高的，那么入秋之后戴口罩或者护目镜都是不错的。特别像有一些朋友是花粉过敏的，那你就要注意一下花粉浓度了。还有就是常用一些人工泪液，它可以起到洗眼睛和稀释眼部过敏源的作用，这和过敏性鼻炎用那个生理盐水洗鼻子的道理是一样的。还可以冷敷，冷敷可以收缩血管，减轻结膜充血，达到止痒的效果。还有生活中不要揉眼睛，避免这个眼睛接触到更多的过敏源。那日常生活当中呢，注意环境卫生啊，还有呢就是勤换床品、毛巾等洗漱的用品，有条件的家庭呢还可以使用空气净化器。也要加强营养和锻炼咯，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生活作息规律，增强体质，改善身体的敏感状态。好的，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得令天下，我们家孩子就是过敏性结膜炎，每年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哈，要折腾一阵子。今年到现在还好，不知道过了半个月一个月以后会不会开始有一些症状。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酷哥发来了信息，小朋友今年上幼儿园的这个中班了，比小班好很多，但是呢想想还是希望他在幼儿园待多几年。你想或者不想，他在幼儿园就待三年，三年之后他还是要成为一名小学生的。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乐乐格格发来信息说，我家爸爸那是舍不得闺女上幼儿园呐，哭的俩我都笑死了，以前一直看到一些视频里边其他爸爸哭我都觉得很好笑，没想到我们家爸爸也成为了其中一员。我觉得孩子上学的过程当中总是会出现那么一次两次的这种分离焦虑，孩子分离焦虑家长其实也会，我想想我们家孩子也有过上学的时候那心里边像这个猫爪这个挠的一样，真的是可干嘛了。但是现在想想，这不就是一个育儿过程当中不同的一些收获和不同的一些体验吗？这就是养孩子过程当中的一些幸福的细节呀。好的，今天的同声同行为大家分享的内容主要是上述这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有温馨提示，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17284043，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喽。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0: 港，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0: 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

0: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0: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9: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3: 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6: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

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中国人的饮食里，鱼是非常重要的一道食材哈，所谓无鱼不成席。那今天的节目呢，继续跟您聊鱼的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说到吃鱼哈，有一种鱼是不能忽略和越过去的，这就是河豚。
1: 对，
0: 有拼死吃河豚的故事
1: 啊。对，
0: 为什么有毒大家还要拼死去吃它呢？
1: 这就是肉质鲜美嘛。
0: 嗯，
1: 而且呢其实这河豚我也吃过啊。你说它怎么鲜美，就固然是鲜美啊，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呢，这有一种逆反心理。
0: 嗯，
1: 你不是有毒吗，是吧？吃这东西不是有危险吗？
0: 嗯
1: 啊，反而吃的时候反而有刺激
0: 啊，
1: 让更多的人呢反而就因为它有毒才去吃它。
0: 哦，那这个河豚是真的有毒的？它的毒来自于哪儿啊？
1: 一个血液还有生殖腺。
0: 哦，没听说谁吃河豚真的吃的没了命、丢了命哈。那就说明我们吃的这个方法还是科学的，安全的。
1: 这个拼死吃河豚呢，主要是指着过去。
0: 嗯，
1: 就是现在你要想吃死啊，也不是太容易。
0: 这话怎么讲呢？
1: 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呢，就是专门做河豚的馆子呢，这些师傅啊，经验非常的丰富，
0: 嗯，
1: 血液放的也干净，就是生殖腺处理的也特别的干净。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过去我们吃的这个河豚呢，是纯野生的，
0: 嗯，
1: 就是毒性特别大，真是剧毒，
0: 真是吃了会丢了命的。
1: 对，这个不夸张，
0: 嗯，
1: 但是如今呢，我们吃的河豚100%都是人工饲养的，
0: 它毒性没那么大了，
1: 对，它毒性比较轻微。
0: 哦，
1: 处理有点不干净，也不至于有性命之忧。
0: 哦，所以吃河豚是安全的。
1: 哎，对，就说在现在来说，吃这个人工养殖的这个河豚，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了。
0: 对，就是河豚，养的河豚而已。
1: 哎，对，就是不至于拼死吧。
0: 哦，就不用拼死了，你也不用冒着那么大的勇气，下着左右为难的这样的决心。
1: 对对对，
0: 吃了就是吃了。
1: 哎，对，
0: 嗯。李老师吃了之后，感觉还不错。
1: 还不错，还不错。我那时候呢，我也是有一次也是，到那个哪儿去呢？到扬州。
0: 嗯。
1: 啊，扬州去，然后一个小饭馆，我说呢，跟我们同事，我说咱们还没吃过河豚呢哈，尝尝吧，100块钱一条。
0: 嗯。
1: 啊，手巴掌那么大，然后就吃。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也不懂吃河豚的规矩，后来才知道。
0: 吃河豚什么规矩？
1: 就是自己吃自己的。
0: 啊。
1: 就是不要推来让去。
0: 就是一条也不要推来让去，是吗？
1: 对。
0: 哦，
1: 您想吃你就拿筷子夹。
0: 你别说，来来来，李老师您来一点。
1: 哎，这个不能劝对方多吃，
0: 尤其就吃河豚的时候哈。
1: 对对对，中毒怎么办呀？算谁的呀？
0: 你这个初衷就不好解释了哈。
1: 对，
0: 老让我吃这玩意儿还有毒。
1: 是，本来人家吃两口没事儿，
0: 嗯，
1: 您非让人吃半条中毒了怎么办？
0: 就是，你说这谁的责任呢？
1: 就是
0: 拎不清了。
1: 哎，这是当地人说的。说这个吃河豚的时候没有推来让去的
0: 哦，
1: 人家不吃就不要让着劝人家吃，人家吃一口不要劝人家吃两口。
0: 哦，这是吃河豚的规矩哈。
1: 规矩。
0: 除了有这个规矩之外哈，这个河豚口感啊，这个味道啊怎么样呢？
1: 口感呢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肉比较细。
0: 嗯
1: 啊，如果您蘸点醋有点蟹肉的感觉。
0: 哦，这是河豚的口感。
1: 对，还有这个豚呢，这种鱼啊，就是很多，就是它的皮肤的表面有点疙疙瘩瘩的，说刺儿不是刺儿的，有那么点疙瘩，
0: 就是河豚的皮，是吧？
1: 对，河豚的皮。
0: 这个河豚您是在扬州吃的哈？那这个河豚主要它生存的这个水域是哪儿？
1: 也是，中国的就是长江以南，长江中下游的那一带吧。
0: 所以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可能就是会经常吃到这个。
1: 哎，对，经常吃到这些。江苏啊。

0: 浙江啊等等。
1: 这个地方哈
0: 啊，
1: 会比较多，
0: 对，
1: 下次您也可以去尝一尝哈。现
0: 啊
1: 在我们的馆子也有，有
0: 哎，
1: 的馆子也有这种，
0: 也有，
1: 淮扬菜之类
0: 对
1: 的，
0: 对对，您不用担心性命之忧了。
1: 对，
0: 这个人工养殖啊，就是对这个毒性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减弱的作用。是有这么一个发现，就是很多人就是养那个毒蛇，就是从野外就是逮来这个毒蛇，进行人工养殖，就是挤这个蛇毒。然后养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跟挤啊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呢，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恢复期，
1: 不断的分泌，
0: 哎，对，它是不断分泌的。然后养殖了一段时期以后，就是即使你很少挤它的蛇毒，那么它这个就是毒腺就萎缩了，
1: 这可能也是大自然的一种规律
0: 一
1: 哈，
0: 种规律，
1: 因为它在野外生活的极其不安全。
0: 对。
1: 危机四伏，他总是要处于防御和警惕的状态，
0: 对，
1: 他必须有这个毒，他才觉得可以生存下去。
0: 是是是，
1: 你给他养殖了之后，他衣食无忧
0: 它就萎缩
1: 啊，
0: 了，
1: 他这个东西用尽废退，
0: 可能这个跟河豚也类似这样，
1: 对，大家都是好朋友，在一起吧，
0: 就你一代一代的人工养殖，它这个就开始就是退化
1: 毒性也就没
0: 了，
1: 有这么高了哈。说到拼死吃河豚的故事，那还有一种鱼呢，名气也非常大，这就是石鱼。
0: 对，
1: 这个"石"字呢是一个鱼字旁，右面一个时间的"时"。
0: 对，
1: 这种鱼主要生活在哪儿啊？
0: 这也是长江下游一带啊，
1: 这个鱼为什么名气这么大
0: 江
1: 呢？
0: 苏啊、上海啊等等等等，这个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就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它是一个右边是一个时间的时，就是它的时间性非常强，
1: 怎么讲呢？它的时间性特别强。
0: 它就是时间呢，就是。好像跟节气也有关系啊，就是清明前的那一段时间，
1: 明前的
0: 它时间非常短，就是上市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呢是上市阶段，而且呢就是要捞上来以后，要尽快的给它食用，才能保证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口感和营养价值，而且呢是还一个呢，其实它也有这个珍贵啊。还也因为它有它的概念，
1: 什么概念？谁曾经炒作了它？
0: 这就是古人嘛，是吧？像这个《条鼎集》里面也谈到这是清代的一个饮食专著，就是说这个鱼啊，它挺奇怪的，就是它的鳞片下面的脂肪特别的丰厚，所以吃这个鱼呢，就是跟吃别的鱼呢就不太一样，说这个鱼呢要。带着鳞来烹制，
1: 就不能去鳞，
0: 对，你一去鳞，就把那个丰厚的脂肪
1: 给带下去
0: 去
1: 了。
0: 掉了，就是你得在加工的过程之中，然后那层脂肪的预热溶解，然后渗透到鱼肉里面去。然后呢，还有这么一句话，叫鳞供替之，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供啊就是岁朝清供的供，供就是上桌，就是鳞到上桌的时候去。鱼鳞
1: 这时候它的脂肪已经浸润到
0: 已
1: 它的
0: 经，
1: 肉里
0: 哎，已
1: 了。
0: 经融到肉里面去了。实际上，你看古人他写的很清楚，但是呢，实际上我接触到的，现在咱们做这个石鱼，都是带着鳞上来的清蒸的。实际上，这种做法按古人说法是不对的。
1: 为什么呢？
0: 古人说什么呢？说是鳞供，鳞上桌，你得把这鱼鳞给剔下去。
1: 不是说我们就带着鳞吃
0: 哎，
1: 了。
0: 不是让大家带着鳞吃，让大家所有的人去咂摸这鱼鳞去。
1: 我们既要取得到鱼鳞下面丰厚脂肪的那种口感，但是又不能吃鱼鳞。
0: 哎，对对对，所以现在我们去基本上饭馆做这道菜，最后都是带着鱼鳞端上来的。这
1: 它
0: 种，
1: 这鱼鳞鳞片大吗？
0: 正常吧，就是比鲤鱼可能要小一点。
1: 那是吃着鱼鳞，这口感终归是不好。
0: 哎，对，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表示他什么呢？
1: 地道。
0: 表示你看我懂这个。
1: 不是不去鳞吗？我这确实是货真价实没给您去
0: 对
1: 鳞
0: 对
1: 呢，
0: 对对。
1: 但这么做确实是口感不好
0: 哎，
1: 哈，
0: 口感不好。
1: 这可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是，还有呢，像古人说法，当然这个呢不太可靠，说是蒸鱼的时候用枇杷的叶子裹住这个鱼，最后蒸完了以后啊，然后那个什么啊，这个里面这石鱼的这个刺啊，能跟着这个被枇杷 叶子能给吸附出来。

0: 这说的有点悬
1: 有点
0: 哈、
1: 不太靠谱。
0: 啊，关于这个石鱼的口感哈、啊，李老师吃过蒸石鱼吧？
1: 吃过啊，
0: 嗯，带鳞吗？
1: 带点。
0: 那这石鱼的鱼肉和鱼鳞，您感觉怎么样啊？
1: 我感觉不像我想象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0: 嗯，这个就是不是名副其实哈、啊，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1: 对，确实挺鲜的，但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鲜，
0: 嗯，就是我们对它的期待值太高
1: 太
0: 了。
1: 高了啊！
0: 嗯，
1: 因为长久以来呢，它这个鱼呢，就是有一个光环，让你觉得挺神秘的。
0: 对，其实吃起来觉得也就不过如此
1: 哎，不
0: 哈。
1: 过尔尔。
0: 这个石鱼之所以名气特别大哈，还是因为有一位文人啊，叫刘渊才，
1: 对对对，
0: 他在《海棠谱》里哈
1: 啊，
0: 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就是关于这个石鱼的。
1: 对对对，他就说他那么人生嘛，他有五恨嘛，然后呢，海棠谱嘛，所以少不了这海棠，然后他就说呢，恨这海棠无香，然后接着说呢，就是石鱼多刺儿，
0: 哦，这也是一个挺
1: 啊，
0: 有生活
1: 对对
0: 情
1: 对，
0: 趣的
1: 还有
0: 人
1: 什
0: 哈。
1: 么这个纯菜性冷，就是那个咱们这个西湖纯菜羹那个纯菜，就是说这东西啊，他爱吃。但这东西性特别寒，吃了以后对人体又不好，
0: 对。
1: 所以这也他也恨。
0: 啊，你看，这个就是多愁善感哈，这个也多恨的一位文人
1: 不
0: 哈，
1: 是你，
0: 刘渊才，他总是看到事物的负面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是吧？五种恨，恨的都是负面的东
1: 是，
0: 西。海棠虽然没有那么香，可是它很清雅，很好看，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还有呢，有的海棠，比如这个恭王府这个西府海棠啊，它是又好看是又香。
0: 对，我也觉得海棠是有香味儿的呀。可能刘渊才先生，刘渊才是哪个朝代的？
1: 清代的
0: 啊，清代的哈，他闻的海棠没有香味儿。
1: 对，但是跟品种有关系，绝大多数品种是不香的，
0: 哦，但西府海棠是
1: 西
0: 香
1: 部
0: 的。
1: 海棠是香
0: 这是我们说到了石鱼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名气
1: 的，
0: 哈。一是因为它吃法很讲究，
1: 是，
0: 带鳞的哈。另外也是有文人
1: 还
0: 哈。
1: 多刺儿，而且还传说这枇杷叶能把刺儿吸出来。
0: 对，有很多典故在它身上，所以它就有个神秘的光环。这个鱼现在是还可以吃到的。
1: 这人工养殖的还有，
0: 哦，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尝尝哈，盛名之下的石鱼，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和
1: 对对
0: 口
1: 对，
0: 感？我们继续给您讲鱼的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的节目中呢，是跟您说到了盛名之下的石鱼哈，很有名气的一种鱼。说到鱼呢，还有一种鱼哈，在我们的过往生活中也出现过，这就是墨斗鱼的卵巢，它叫乌鱼蛋，
1: 对，乌鱼蛋啊，乌鱼呢就指的是乌贼啊。它呢，这种呢，我们平时啊，就是接触到的新鲜的非常少见。我们平时接触到的都是干燥的，干燥的做乌鱼蛋汤用的。
0: 那我们有时候吃那鱿鱼丝是这个
1: 那是
0: 鱿鱼，
1: 鱿鱼的这种身体
0: 它的身体哈，那是
1: 啊，
0: 鱿鱼了，
1: 鱿鱼，鱿鱼，
0: 我们说这个墨斗鱼哈。
1: 就是乌鱼
0: 乌鱼乌贼是吗？
1: 乌贼，
0: 就是能喷出墨汁儿的那种，
1: 对对对，
0: 而我们说这个乌鱼蛋哈，是它的卵巢。
1: 对，它呢是分层的，它这个卵巢，就这乌鱼蛋是分层的，用水发需要，然后呢再给它是一层一层的呀，都给它揭下来，然后要经过漂洗、浸泡、去腥，最后才能做汤。
0: 那我们有时候涮火锅哈，有的就是那个小的那个乌鱼蛋，那是这个东西吗？
1: 小的时候见到的乌鱼，不是你涮火锅的时候见到那个小的那个乌鱼蛋呢，可能是新鲜的，有可能是新鲜的。
0: 因为好像不像是水发的，我觉得。那这个乌鱼蛋汤哈，还曾经是钓鱼台、国宾馆一道
1: 拿手菜，
0: 很有名的这个菜，是吗？
1: 对，非常有名
0: 啊，它怎么这么有名啊？
1: 这个呢，他们始终呢，就是没有在他们的菜谱里头对外公开过。但是我呢，跟他们一个餐饮业的一个高管比较熟悉，他呢就是说呢，他说我给你告诉你一点，透露一点秘密也没关系啊。他说呢，一般的我们钓鱼台的这个乌鱼蛋汤跟那个饭馆里的是截然不同，
0: 为什么呢？
1: 饭馆里的呢，全都是勾芡，全都是加芡汁儿的，
0: 就是让它更稠嘛，
1: 对。他说：“我们这个钓鱼台，这你看看是用的都是这个清水。说这个清水呢，你看。”

0: 那视觉上是清水，实际上是高汤。
1: 就跟那开水白菜似的。
0: 哎，经过反复的过滤，
1: 嗯。
0: 然后呢，让这个水就是变得不浑浊了，让这高
1: 嗯，
0: 汤。
1: 反复扫汤，
0: 嗨、
1: 嗯，
0: 哎，内行啊，就是你说那开水白菜啊，这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啊。
1: 哦，
0: 然后用这个啊，最后出来的这个清水，
1: 嗯，
0: 然后跟这个乌鱼蛋啊在一起。然后呢，关于这个酸味是怎么调的呢？我们用了几十种甚至上百种醋，
1: 那全国各地的醋都来了，
0: 哎，全来了，
1: 嗯。
0: 一种一种的品，都不满意。
1: 就说这个乌鱼蛋汤是里面有酸口的，
0: 哎，对，
1: 要想用醋来调制它，用了各式各样的醋都不满意，
0: 都不满意。
1: 那最后这酸口哪儿找的呢？
0: 然后最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这个厨师呢，在吃到这个酸黄瓜的时候，
1: 嗯，
0: 说能不能用这个把酸黄瓜挤压出汁儿试一试？
1: 结果怎么样？
0: 哎呀，姐说这太理想了，
1: 嗯。
0: 这种酸味儿，它胜过任何醋的酸味儿。
1: 它有发酵的，
0: 哈
1: 又
0: 哈。
1: 再度发酵的这个成分在里头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哦，这个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0: 是
1: 啊。很，
0: 啊，
1: 还有人觉得这个酸黄瓜的这个酸也不见得好。
0: 对，但你不管怎么样，这
1: 嗯，
0: 成为人家一个招牌。
1: 对，那我这个酸就是和你那些醋调制出来的酸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嗯，这是用酸黄瓜的酸找口呢。
0: 是，
1: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您家也有酸黄瓜，您下次吃什么的时候找酸口的时候，用它调制一
0: 对，
1: 下，
0: 就是成本高点儿。
1: 成本高一点。但是我这属于这独一份儿是吧？别人都不这么调。嗯，这我们说到了这个钓鱼台的乌鱼蛋汤
0: 对，
1: 哈，说到这个，它为什么不在它的菜谱上公示出来呢？这道菜为什么要这么隐秘呀？
0: 嗨，这都是商业秘密吧？
1: 哦，你看。
0: 这都说了，不就都知道了吗？
1: 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今儿抄上了，
0: 超商啊，有厨师的没有？
1: 啊，这是又听到了一个商业秘密哈，
0: 这
1: 这
0: 个
1: 是李老师来做客，
0: 啊，是是
1: 我
0: 是。
1: 们经常可以听到这种非常吸引人的商业秘密哈。说到了这个乌鱼蛋哈，您去杭州小馆的时候也吃过这个乌鱼蛋，
0: 对，吃小馆儿嘛，这是
1: 有三件这个事情很有情趣，
0: 是是是，
1: 嗯。
0: 文人最喜欢做最喜欢做的三件，不管你地位多高，
1: 嗯，
0: 不管你名气多大，不管你多有钱，但是如果您算得上是文人的话，啊，这三件事情都应该是喜欢做的。
1: 什么？哪三件事儿呢？
0: 啊，咱们就说吃小馆儿，
1: 小馆儿。
0: 哎，然后是听听京戏，
1: 嗯，
0: 然后逛逛书摊儿，
1: 哦，就是找那些旧书哈。
0: 对，
1: 哦，这是吃小馆儿、听京戏、逛书摊儿。
0: 对，
1: 今儿咱就说说这吃小馆儿，
0: 吃小馆儿，
1: 大饭庄子咱也吃得起，为什么吃小馆儿是很有情趣的一件
0: 哎呀，
1: 事儿？
0: 太有情趣了
1: 嗯，
0: 啊！有一回啊，就是我跟那个说相声那个杨笑星大山。
1: 嗯，
0: 啊，一会儿到山西去，然后我就问他，啊，我说你想吃点什么呀？
1: 嗯。
0: 然后大山子就说了，说呀，咱别去啊大饭店，说大饭店的味儿，未准怎么着，
1: 啊，就未见得好。
0: 哎，对对对，然后我说这个，这路边这摊儿啊，我对这个卫生状况又不太放心，
1: 嗯，
0: 说咱们呀就是钻胡同吃小馆儿，
1: 对，它有固定的这个经营地点，
0: 哎，对，而
1: 可
0: 且
1: 能
0: 呢。
1: 还比较有特色。
0: 对，说咱们呢就找本地人最喜欢去的小馆儿。
1: 啊、哦，这是行家
0: 对
1: 哈，
0: 对对，所以说
1: 嗯，
0: 这不说它是中国通呢。
1: 是，咱们到另一个地方，比如说去旅游的时候，你也要找当地人经常去的那种小馆儿，
0: 对对对，
1: 那才是地道的那个地域的味道。
0: 哎，对，实际上大山的这番话呢，实际上就回答了您的问题。
1: 嗯，吃小馆为什么
0: 哎，
1: 好，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大饭庄子的吃饭的感觉，它的菜品这个口味未见得好，
0: 哎，未见得好。
1: 路边摊的呢又有点卫生或者是安全的考虑，
0: 哎，对
1: 那您
0: 啊，
1: 就吃小馆吧。
0: 然后呢，还有一点
1: 嗯，
0: 啊，就是馆子越小，它越有人情味儿。
1: 啊，越有人情味儿，
0: 哎，对，
1: 大饭庄子那是有点店大欺客，
0: 店大欺客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这饭庄子太大了呢，他照顾不过来。
1: 对，现在反正大饭店的服务态度也是很好的，
0: 啊，
1: 但是你说这情趣和小馆比，那是两个
0: 对他，
1: 格调的
0: 对他
1: 哈。
0: 照顾不过来。
1: 嗯，
0: 比如我去小馆儿了，是吧？ 我就直接跟那掌柜的是亲密接触。
1: 对，我有可能跟厨师我都亲密接触，是吧？
0: 他就在后面呢，
1: 我就面对面交流了。
0: 对对对，你到大饭庄子去，哪回你也见不着他们经理啊，
1: 你见不着厨师啊。
0: 对，都在经理办公室待着呢，厨师。

0: 在后头呢，
1: 对呀，
0: 这小饭馆厨师出来进去的，
1: 嗯，
0: 你熟了以后，他给你啊，稍微的有一点儿啊，小小的关照，
1: 嗯，
0: 哎，让你觉着这种人文关怀呀，哎，让你心里暖暖的。
1: 就是吃的不仅是美味，有的时候还是一种精神上、心理上的一种感受。
0: 对，实际上人都是这样，受不得一点好处，下次你还得来。
1: 对，有的时候我们不怕别人对我们不好，越对你不好，你越坚强；
0: 对，
1: 我们怕别人对我们好，
0: 是是是，
1: 越好你越感动啊，
0: 是，
1: 你会回报的越多。
0: 没错。我以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嘛，就是咱们老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啊，然后呢，我呢给改了一句，你知道吗？卖的没有买的傻。啊，就这个买的人也挺傻的，消费者啊，比如那会儿我举个例子哈，我说我们家那儿有一个卖煎饼的，我老买他的煎饼，然后呢，经常有时候就给我磕俩鸡蛋，然后还不加钱，啊，他说今天呀有点不好意思，今天这回进的这鸡蛋呢太小了，我给您打俩。
1: 你看，这就是常年的交往一种情感的融合。
0: 哎，对，然后呢？他呢，给消费者呢一点小小的恩惠，这消费者呢就变成他一个非常忠
1: 忠
0: 实
1: 实
0: 的
1: 的
0: 一个客户
1: 拥趸者
0: 啊，对
1: 哈，对，有的时候生活中一点点小的举动就会让你觉得温暖，
0: 对，对
1: 那
0: 啊，
1: 这种情谊就会结下来了。
0: 是，所以我说呢，如果说和谐一点，我们就不说买的没有卖的精了，我们说是卖的没有买的傻，
1: 其实有的时候，一个"傻"字儿啊，并不是贬义词，它表示简单，表示坦诚。
0: 行，这我就甘当傻子了。
1: 所以生活中，我们有的时候需要一点坦诚，需要一点信任。
0: 需要一点傻。
1: 那样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和谐，
0: 是
1: 是
0: 是
1: 吗？
0: 是是，有
1: 很
0: 一，
1: 多东西你再吃起来，它可能不仅仅是口味上的满足，更是一种情感上的满足。
0: 是是是，
1: 这样生活就幸福了。
0: 对。
1: 时间的关系哈，本期节目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李奇峰先生。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9: 海口 Voice Radio。
1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无鱼不成席系列节目，说说鱼的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鱼，说到鱼的这个饮食文化，那过去在京城文人当中哈，有这样三件事儿，我们之前的节目中也说到过哈，叫逛书摊儿，
1: 对，
0: 听京戏，吃小馆儿，
1: 没错。
0: 那李老师也是吃过小馆儿里的美味，吃过小馆儿里的鱼，
1: 对对对。
0: 啊，上次您就说到了，您吃过杭州小馆儿里的乌鱼蛋炒韭菜，
1: 是，
0: 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对对对，这个我经常到杭州那边去。话说呀，就是有那么一回，他说我带你啊去吃小馆儿，而且我一看好。到那儿吃饭呢，竟是他们书店的店员啊，就是他们一据点儿啊。然后呢，他说啊，给你吃一个你没有吃过的菜啊，他就有把握，然后端上来一看是什么呢？还认识啊，新鲜的乌鱼蛋炒的韭菜。
0: 哦，新鲜的。
1: 哎，对，
0: 您说的是跟咱冰鲜的相比吗？
1: 就是跟咱们做乌鱼蛋汤都是干制品
0: 哦，咱们那是后发的，
1: 哎，后发的，然后给它切成一薄片一薄片的，
0: 嗯，
1: 啊，这个是新鲜的乌鱼蛋，
0: 嗯，那想必很美味，
1: 就是很脆嫩，炒完了很脆嫩，
0: 哦，
1: 而且呢，这种海鲜的东西嘛，它一个特点就是腥气重，
0: 嗯，
1: 所以呢，它这个是要靠大剂量的放韭菜。
0: 啊，给它压一下这个味儿，
1: 对对对，是。所以说呢，这个你看，还有像那个福建那边，他喜欢吃一道叫小炒黄，
0: 哦，
1: 这小炒黄呢，有点什么海米啊，有点那个鱿鱼的须子呀，然后呢，有点咸菜啊，然后其中也必不可少的就是韭菜段儿，
0: 哦，这个韭菜哈，
1: 哎，对，就利用这韭菜就是非常非常窜的这个味道来褶这个腥。
0: 它本身可能有点挥发油的成分在里头，
1: 可能是
0: 而且这个海味。

0: 菜嘛，毕竟是凉性的，而韭菜是温性
1: 温
0: 的
1: 性的，
0: 啊，它可以互相的这么平衡一下
1: 平衡
0: 哈。
1: 一下，起阳草嘛，
0: 啊，对，这个搭配还是很经典的。
1: 对，
0: 那这道乌鱼蛋炒韭菜啊，
1: 这
0: 小馆里的，
1: 小馆里的，以后再也没有吃过了。
0: 没吃到那个味儿的。
1: 对，他就没这东西。
0: 都没有那种新鲜的乌鱼蛋哈。这个乌鱼蛋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说过哈，它是乌鱼的蛋吗？
1: 这乌鱼它肯定不存在蛋的问题了啊，它就是乌鱼的卵巢。
0: 就是它的性器官，
1: 对，
0: 口感还是很脆嫩的
1: 很
0: 哈。
1: 脆嫩，很脆嫩。
0: 小馆里的东西哈，吃完了让人难忘。
1: 对，
0: 这个在小馆里吃饭和在大饭庄子里吃饭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对。
0: 为什么说这个吃小馆能和逛书摊能和听京戏并驾齐驱呢？这吃小馆的魅力在哪儿呢？
1: 这魅力啊，主要是在小馆上，它有一种，怎么说呢？有一种人文关怀在里头啊。
0: 这人文关怀体现在哪儿啊？
1: 体现在哪儿呢？就是您进去以后，直接能跟这个老板立刻就面对面的接触。
0: 有可能他自己当堂官儿，
1: 哎，
0: 或
1: 对，
0: 者是他自己那儿站柜，他
1: 他，
0: 当掌柜
1: 对
0: 的。
1: 对对，比如说见人来往，小馆嘛，它一般经营的比较单一啊。见人来往，他给你来两勺，后面没事儿了，又跑前面来了。
0: 也
1: 他
0: 就，
1: 呢，能直接跟你交流啊，打比或者比如说，他那个，前堂跟他那后厨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界限，啊，中间没玻璃，他在就是在那儿炒，端过来就是您的，这大饭庄子可不成，
0: 大饭庄子，就说我们今天的大饭店吧，
1: 对，
0: 它那个厨房种地，闲人免进。
1: 对，
0: 您别说看见厨师了，
1: 哎对，
0: 您看见里头这打盒的都不容易哈。
1: 是您在一层这吃饭。就兴许啊，这厨房在三层呢。
0: 对，端下来的时候都给你上面扣一个那个不锈钢的那盖子。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小馆儿它有这种啊，就是人文关怀在里头。您一进去，过去说啊，哪怕您第一次进去，这统一的这么一个问候语，哪儿都差不多。您又来过呢？
0: 你看，就是我们不能说是套词哈，就是你进去，你感觉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人那儿就亲热就热乎哈。
1: 是啊，这不是居，但是呢，就是咱们都已经熟悉了，说这是一种客套，就不会在意的。这据说啊，有那么一传说，这个乾隆皇帝微服私访啊，然后进一小饭馆，一进门，然后那个掌柜的就说：“又来吧你。
0: 乾隆一愣，
1: ”啊，乾啊，这你怎么知道？
0: 然后我什么时候来过吗？
1: 然后哎。这怎么他不明白啊？他不明白这是客套，较真儿啊！我来过吗？
0: 谁冒充我来过？
1: 啊，然后来过呀您？您说说，非得赶上这么一较真儿的，你说说我什么时候来过呀？您不是前儿来的吗？然后让搁别人就算了啊，这乾隆皇帝非要较真儿，那你说说我前儿吃的什么呀？啊，您一人吃仨牛肉片儿。乾隆皇上心说：“我那么馋的话，
0: 生活在宫廷里哈，他可能不了解市井民情。
1: 对对对，啊，这虽然是一个小段子，但是呢，他故事是假的，他情理他是真的啊，他就说明啊，久居深宫，他不明白市井人情
0: 对，
1: 啊。
0: 但是这种市井人情，往往让我们生活在这种市井生活中的人们会觉得温暖，
1: 很
0: 觉
1: 温
0: 得
1: 暖，
0: 贴近哈。
1: 对对对，这一个觉得很热情。”一个呢，就是你跟他接触时间长了以后，他，您知道老板姓什么叫什么，他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进来以后，他直接就称呼您，哟，王先生您又来了，这劲头又不一样了。
0: 就是呢，
1: 尤其您带着朋友去，特有面儿，
0: 倍儿有面
1: 啊，
0: 子。
1: 王先生您来了，啊，然后您不用说话，还照着以前的给您做，
0: 你看看，
1: 对对对，这照以前的，
0: 多体面
1: 哎，
0: 哈。
1: 对，您什么口他全知道，然后做完了以后。比如一说啊，您这个210块钱，您给200块钱吧。哎呦嚯，
0: 还给
1: 这
0: 您打了折
1: 还
0: 了。
1: 给打吧，这打了个95折。哎呦，这面儿，
0: 是吧？
1: 哎，所以你说这种哪是这种其乐融融啊？这哪是大饭庄子能做到的呢？店大了，自然他要即刻。
0: 而且就是因为这种无障碍的交流哈，比
1: 对，
0: 如说李老师来了，您口轻，或者是您好吃辣的，
1: 对。
0: 我在后面直接就给您做成这样的了。
1: 哎，是是是啊，比如那个西安有一小馆儿。专门做这羊肉泡馍的，他说我这个就一眼就看啊，比如这个，一看来一个七老八十的，七老八。

0: 时的呀，他这味觉都退化了。我给他弄的口啊，比别人稍微重点儿。
1: 对，
0: 这个姜呢，我用的老姜给他炝锅。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年轻点的呢，我用的鲜姜给他炝锅。
1: 啊，这属于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私人定制。
0: 哎，私人定制，
1: 哈哈，确实是按照您的口味给您做菜。
0: 对对
1: 您
0: 对，
1: 说您吃着能不可心可口吗？
0: 哎，对，他根据他的判断，他也不用告诉你，就是说每个人就是都感觉不到他的用心，但是您就吃的这么合适，实际上他这名气怎么来的呀？吃小馆儿这个名气，这个名声怎么来的呀？就是因为你像您说这个私人定制，
1: 因为熟悉哈，因为了解，有的时候也出于经营者的一种判断。
0: 对对
1: 比如
0: 对。
1: 说，你一嘴吴侬软语，你肯
0: 哎，
1: 定就不喜欢吃又咸又辣的。
0: 对对
1: 嗯，
0: 对，
1: 您要来自北方哈，
0: 嗯，
1: 您他可能就在口味上给您重一点啊。
0: 是是是
1: 嗯，
0: 啊，
1: 这确实是小馆的魅力。
0: 哎，对，他有这种人文关怀在里头。比如
1: 嗯，
0: 您好长时间没来了，他必要问问您，哟，您这王先生，您最近这段您忙什么呢？哎呀，说我是怎么怎么着，家里怎么着，有，比如说啊，谁谁有病了，
1: 嗯，嗯。
0: 再过段时间您再去，您家里的病人好了没有？
1: 你看，人家还惦记着
0: 哎，
1: 呢，
0: 对对。
1: 就会让你觉得很温暖
0: 哎，
1: 哈。
0: 这感觉绝对不一样。
1: 哦，所以呀，我们的生活应该很多样。我们奔馆子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讲排场哈。我们请很久不见的朋友，比如说我们，你看吃饭的目的，比如说我今天要邀请朋友，那我可以这个宽敞明亮、大气哈。我上饭馆饭庄子，但是我就想要点小情调，我想要温暖，我想要体贴，我想要人性化。那您就寻寻这种小馆儿。
0: 对，另外还看您什么朋友。
1: 嗯，
0: 特别贴心、特知己的，还是往小馆带。
1: 对，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0: 哎，
1: 的
0: 对，
1: 啊。爱家私房菜，今天跟您聊鱼的故事哈。俗话说无鱼不成席，那我们今天呢，刚才的节目中是跟您说到了小馆里的鱼，说到了逛小馆的魅力哈。其实说到鱼呢，有很多很多种，这个鱼的做法呢也是多种多样。比如说，就有那种糟溜系列的哈，糟溜鱼片儿。这个糟溜系列有很多，比如说鲁菜中也有糟溜，那这个上海菜里面也有糟溜，有什么不一样吗？上海的这个糟溜鱼片为什么好呢？
0: 他这个呢，就是我感觉呢，他也不是每家馆子都好啊。这以前啊，有一个文物专家，故宫的文物专家叫朱家进，他的字呢叫继煌啊，就是朱继煌先生啊，就是曾经提到过，他对呢现在这糟溜鱼片啊，非常的不满意。一个呢，就是用的糟不好。质
1: 用的
0: 量不
1: 糟
0: 好
1: 不行
0: 啊，对
1: 哈，
0: 对对，味道比较寡淡，然后还有一个呢，就这个鱼片儿，包括这个刀法和火候，就是都有欠缺。他说这个鱼片儿啊，做完了以后，是上盘的时候啊，是微微卷起的，
1: 就这个形哈，
0: 哎，对，是半卷的啊，都是那边儿是翘起来的，而且那糟味儿啊，得特别的浓郁啊。他说现在非常非常少见了，
1: 上来都是平不拉几的那种，
0: 哎，都是啊，
1: 平展着。
0: 对对，全都是平不搭的，老和尚的帽子平不搭啊，全都在那盘子那儿趴着，啊，说这个来说呢就不行，说这个东西你很鲜嫩的鱼片儿，要做得好，要吃在嘴里微有脆意，
1: 都有脆意
0: 哎，
1: 了哈，
0: 对，
1: 鱼肉片也有脆
0: 哎，
1: 意。
0: 微有脆意，脆嫩的感觉。
1: 这是地道的、正宗的这个。上海的糟溜鱼片的这个感觉
0: 哎，对
1: 哈，
0: 对对，
1: 觉得现在做的可是不如以往了，
0: 哎，对，这个现在就是不像以前，就是那么注重啊，原料还有刀工啊，火候，就是都有欠缺。
1: 我们知道这个糟溜哈，这个糟是黄酒的，
0: 对，黄酒的一种副产品，它
1: 就
0: 叫
1: 是黄
0: 香
1: 酒
0: 糟
1: 的酒糟吧，
0: 啊，对，叫香糟，跟酒糟还不太一样啊。这个酒糟呢，就纯属一种啊，就说是
1: 废弃
0: 糟
1: 了的。
0: 废的糟粕。啊，他这个是在那个基础上又有提升的。
1: 这是我们说上海的糟溜鱼片儿哈，如今可能寻不到那么地道的了，
0: 哎，对对，很难了。
1: 很难哈。说到做鱼哈，每家每户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家喜欢红烧，那我们家就愿意清蒸。李老师曾经说过，这个做鱼的技巧可以概括成四个字，叫大道至简。怎么解释呢？
0: 就是啊。越是这个是海边的渔民呢，还有像水边的人，就是他们是最谙守此道。就是说，那么只有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才能保证这鱼是最新鲜的吃到。

0: 嘴里。
1: 嗯，就是如果你这食材很新鲜的话，哈，越简单的这个烹饪方式越适合它。
0: 对，
1: 嗯。
0: 就是反而呢，就是您的，手续多了以后，烹饪的程序多了以后，就是画蛇添足。
1: 嗯，其实我们平时要是吃鱼或者是下馆子的话，也有这种感觉。你要说这鱼特别新鲜，吃粤菜的话，它往往给你清蒸哈。
0: 对，
1: 你清蒸的是不新鲜的鱼，你马上就看出来了。但如果这个鱼已经有点变味儿了，你可能就要改变，你或红烧或干烧，
0: 对，
1: 有点味儿也被褶过去了。
0: 是，
1: 嗯，我记得李老师之前跟我说过哈，这个海边的渔民，可能就用海水来煮这个蛤蜊呀。
0: 对，因为他在船上啊，
1: 嗯。
0: 有时候呢淡水很少或者没有淡水，就直接用海水煮，
1: 嗯，
0: 煮完了就吃，就是他觉得这什么调料都不要。因为
1: 哦，
0: 海水就是咸的嘛，
1: 嗯，
0: 他
1: 自
0: 就，
1: 己就找了口
0: 哎，
1: 了，
0: 自己就炒口了，
1: 嗯，
0: 他觉得这个味道是最鲜美
1: 我在青岛还真的吃过原汁蛤蜊，
0: 的，
1: 他们叫，他们怎么说？
0: 吃嘎巴，
1: 刺嘎啦哈，
0: 对
1: 刺嘎啦，哈啤酒
0: 对，哎对，
1: 啊，
0: 哈啤酒，
1: 哈啤酒，就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用海水，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很香浓，原汁原味儿。越简单的方式哈，可能越适合新鲜的食材。
0: 对，
1: 如果你手中的食材很珍贵又很新鲜的话，不要用繁复的加工方法去加工它。
0: 对，
1: 嗯。
0: 就是其实呢，有的时候呢是这样，就是你用的这加工，从至少从某个角度上可以这么理解啊，
1: 嗯，
0: 就是你加工的方式，你越繁复，等于越证明了您这本事越差点儿。
1: 哦，越繁复怎么还越差点呢？
0: 就是说明你用简单的办法没有办法加工好它。
1: 哦，你只能在这个
0: 你只能靠
1: 技艺上玩点
0: 这
1: 花
0: 技
1: 活。
0: 艺上玩花活，调味料上增加，才能让它做出来好吃。
1: 对呀，我记得您之前跟我们说那个冯广聚老先生做那羊蝎子，是吧？人家那花椒就放2颗。丁香就放3瓣儿，
0: 然后大料就放一半儿，
1: 你看，
0: 然后香叶放上一片儿，
1: 嗯，
0: 然后那个陈皮就那么几个丝儿。
1: 你看，人家真正做到点到为止。
0: 哎呀，现在我继承了他那个以后啊，现在是我父亲做的这个炖肉，我就没法吃了，
1: 有点中药味
0: 跟
1: 儿，
0: 熬中药似
1: 也没进屋呢，就觉得，哎呦，怎么进了中药铺了
0: 哎，
1: 哈？就是料下的重，
0: 对，一进屋子就全是这中药味儿，
1: 嗯，嗯。
0: 这个绝对不成啊！但是呢，你又不能批评他，他一辈子这么习惯
1: 我其实也面对着，就是家里这种不同的观点。
0: 了，
1: 比如说那天我回家哈，这个家里人正在这个煮这个豌豆，然后就放了好多这个花椒大料之类的。我说豌豆那么香啊，那么清香，你干嘛要放那么多那个花椒大料的东西呢？
0: 就是啊，
1: 就是他习惯了啊，其实没有必要。
0: 实际上你搁一点盐就很好了。
1: 嗯，你就能吃到那种原汁原味儿，它本来的那种新鲜的味道。啊，豌豆就是豌豆，不要吃出什么花椒味儿、大料味儿哈。
0: 是，
1: 嗯，
0: 而且呢是，就是您那些个辅助的调味料啊。就是它最好呢，就是起到一个烘托的作用，但是呢，又不至于让食客呀一眼就能尝出是什么佐料，最好。
1: 对，就是有点细雨湿衣看不见的那种感觉。
0: 哎，对，
1: 我们中药是讲究配伍的，君臣佐使哈。其实有时候做饭也是那样的。
0: 哎，对，
1: 你比如说，说放糖的这个尺度怎么拿捏哈？你一定要尝到的是没有甜味儿，但是又比原来鲜，这是最好的尺度。
0: 对，口味又发生变化了。
1: 还有什
0: 你，
1: 么放姜不见姜，都是这个尺度的拿捏。
0: 对，
1: 嗯。
0: 其实呢，比如说，像你啊，这个比如豌豆，你可以啊，先用水泡几粒花椒，
1: 嗯。
0: 这样呢，再把那花椒再挑出去，兑点水到汤里头。
1: 对。您这是跟老北京爆肚儿 学的是吧？啊，你看这样你就既有了花椒的味儿，但是又不是那么浓郁，
0: 对，
1: 又
0: 但是。
1: 把这个豌豆的清香味儿衬托出来了。
0: 对，因为花椒啊，它是去腥的，它
1: 嗯，
0: 能够就是折一点豆腥气。
1: 哦，你看今天又学了一招哈，下次家里煮豌豆的时候，先用花椒泡点水。
0: 哎，泡点水啊，千万几个粒儿，三五个粒儿就行。
1: 点到为止，不能习惯性的我多放，多放味道未必好。
0: 对，
1: 嗯。
0: 等到您吃出花椒味儿来，这就不行了。
1: 哦，这就过了，
0: 哎，过
1: 或者是
0: 了，
1: 一推门就是花椒大料味儿，
0: 对，
1: 那也有点过了，
0: 对，
1: 只能证明厨艺还有待提高。
0: 对，一定注意，不能喧宾夺主。
1: 嗯，不能喧宾夺主哈。说到这个鱼的做法，你有一次看那韩国美食节目，印象挺深刻的。他那是怎么做鱼让您印象深刻了？
0: 哎，那是非常偶然的机会，到青岛那边出差，

0: 然后那边离韩国近，所以呢，他这晚上啊，他那个卫星电视能收到韩国的电视台。然后呢，虽然我一句也听不懂啊，但是呢，我就觉着呢，就是你这个听得懂听不懂已经无所谓了。
1: 美食和烹饪是跨越语
0: 哎，
1: 言和
0: 对对
1: 国
0: 对，
1: 籍的
0: 你
1: 哈。
0: 就看他做饭的步骤就行了嘛。啊，我就看他那一锅米都已经淘好了，然后呢，淘好了以后啊，然后他要是，应该是可能是过了一下水啊，过了一下开水，淘好了，用热水淘的，他可能啊要做这个蒸米饭，要做这蒸米饭，
1: 营养有点流失。
0: 哎，营养就是蒸米饭，然后呢，在这蒸米饭的这个饭盆上弄了几条啊，这是差不多呀，是一拃长左右的这个活的鱼，
1: 活的，
0: 对，
1: 收
0: 然
1: 拾
0: 后，
1: 好的活鱼。
0: 好像是都没收拾，
1: 没收拾的小鱼儿。
0: 好像都没收拾。然后这一条一条头朝下，就插到米里面去，这个尾巴呀还在米上面还动，
1: 就有点像咱们那个做泥鳅哈，
0: 啊，
1: 豆腐泥鳅那种。
0: 对对对，实际上他是在做捞饭啊，捞饭里面又裹着这些活鱼，然后这些捞饭就蒸，然后一会儿揭开锅以后啊，然后呢把这个鱼，然后是给它扒了，把鱼头、鱼尾、鱼刺啊，
1: 剔出去，
0: 都剔出去。啊，都用筷子给剔出去，把鱼肉，
1: 留
0: 啊，
1: 下，
0: 然后跟米饭，然后再搅拌，然后再加上他们就是喜欢做的酱，
1: 这就是一种拌饭呗。
0: 拌饭，
1: 想必这种小鱼可能也没有什么小刺儿，
0: 可能是，或者是有小刺儿呢，也没有什么大碍，
1: 对，也不会卡到嗓子那种，
0: 对对对，尤其是跟米饭再搅到一起，
1: 你看每个国家吃鱼的这个感觉方法都不一样，
0: 对。
1: 人家这么吃鱼
0: 对，
1: 哈，
0: 你就可以想象，你说多鲜嘛，
1: 很鲜，因为那鱼就是鲜的，
0: 啊，就是活的嘛，
1: 倒是您到在家未必这么做哈，因为可能找不到这样的食材，但是给我们做饭，给我们烹饪哈，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0: 对，
1: 米饭未必就是精白米饭，里面可
0: 对，
1: 以加入其他的食材，
0: 是是是，
1: 不仅加入这个像我们说的白薯啊、南瓜呀。有的时候甚至可以加点荤腥的鱼类都可以
0: 对对对。
1: 试一试哈。
0: 对，其实你就像咱们国家，就是南方，他就喜欢，比如上面放几片火腿，放几片那个广式香肠，
1: 对，这样米饭蒸出来更油润。
0: 哎，对，更油润啊，他得把油全滴到里面去了。
1: 对呀，反正看您自己的这个口味，
0: 对对对，
1: 看您的这个喜好哈，您可
0: 是，
1: 以尽情的挥洒自己的这个才情，
0: 是是是
1: 在烹
0: 啊，
1: 饪上挥洒
0: 对，实际上呢，这也是挺省事的，就是他做到饭菜合一，
1: 对，这个荤腥也有了，
0: 啊，对。
1: 然后呢，这个油呢又把这个饭弄得很滋润
0: 是，
1: 啊。那关于鱼的话题还有很多，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关上窗，隔绝。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

0: 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
3: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

0: 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2: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再次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叶。
1: 大家好，我是罗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打造龙华空中广播的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今天的我家在龙华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的夜经济消费空间啊。随着夜幕的降临，一幅生机勃勃的夜城消费图景徐徐展开。从海大南门夜市升腾的烟火，再到海口湾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再到各大商圈的多元业态交织的夜间消费矩阵，海口内正在逐步构建起集美食休闲、观景夜游、潮流消费于一体的夜间消费生态。
1: 是的，近年来海口市紧抓海口全国消费新业态的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机遇，通过出台扶持政策、优化配套服务、鼓励业态创新，将发展夜经济作为拉动消费、促进文旅融合的重要抓手。这不仅是满足了市民游客对美好生活的个性化需求，也为海口建设六个支城注入了消费动能，让烟城的夜晚既有抚慰人心的温度，更添加了引领潮流的活力。
0: 比如说在市井当中啊，这个海大南门夜市就是市井烟火的一个很集中的体现。
1: 对，
0: 在摊位前呢，摊主们是手脚麻利的制作餐品，桌子旁边呢，食客三五成群，品味着椰城夜生活的惬意和松弛。而这一份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呢，也是吸引了很多市民游客来专程打卡。比如说来自成都的游客朋友们哈，对于海南粉和清补凉这些特色美食就非常非常的喜爱。这种张弛有度的海岛慢生活令很多的朋友们都着迷。
1: 是的，包括在海大南门夜市的一名清补凉摊主也是告诉媒体记者说，他说最近清补凉的销量是持续的走高，傍晚出摊之后呢，订单是不断的，有些时候还会提前售罄。他已经是做了10多年的夜市生意，也是见证了这个夜市从最初的零散的街边小摊，到如今整洁有序、配套完善的特色街区，环境面貌是焕然一新，客流量和消费热度也是逐年的攀升。这里不仅仅是吸引了本地市民时常的光顾，全国各地的游客也是纷纷前来打卡，已经成为岛内知名的文旅的打卡地。
0: 是的。那么再走出海大南门夜市不远处呢，就是海口湾畔的碧海大道。那在这边的话呢，又有很多的滨海夜色的特色小摊。不同于美食主导的传统夜市，那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后备箱集市，它主打一个轻松休闲、慢体验的这种消费模式。像手打柠檬茶，包括特调鸡尾酒，还有创意甜品这样的一些轻食业态非常多啊。那来这儿的朋友们一般都是坐在这小酌的啊，或者是品尝一些特色的轻食，在清爽的晚风当中可以欣赏海口湾的璀璨夜景，感受滨海夜生活的松弛和休闲。
1: 是的，在这里呢还可以看到一个个风格迥异的后备箱，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夜间休闲的选择，更是承载着年轻人的创业梦想，也成为椰城灵活就业的新载体。有一位摊主叫李文君啊，他售卖的是自制的甜品，他说不用租店面，经营压力就比较小，出摊收摊非常的灵活自由，很适合当做副业挣点零花钱。而且他主打的一些高颜值、卖相低糖低卡，精准契合了这个集市受众群体的消费偏好。那在他出摊的时候，同时还会在社交平台在线直播，也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消费。
0: 是的，那不只是在这个海口湾这一边哈，有这个夜市，同时呢，世纪大桥在我们的这种现在的下班时段啊，可以说是非常。

0: 非常受欢迎的。对，那在这个世纪大桥附近呢，还有海口的翻倍自在湾的商业街区。那这边的话呢，大家是可以一边漫步海滨道路欣赏景观，那也可以坐在附近的餐吧露台，随着海风去享受美食。那在这儿的话呢，就是一幅兼具颜值质感和城市风情的街景画卷。那夜经济是自在湾街区的一个核心竞争力之一，每到暮色降临的时候呢，自在湾的超长滨海夜游动线它就会亮起灯光，串联起晚到这个叫做什么 White Dawn 的一个落日海景餐吧，还有像一些这个咖啡的精酿馆啊等等的一些特色餐饮，以及光影街区潮玩巴士等主题场景，并且呢配套了智慧停车的系统，打造了城市夜生活的游乐园，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夜间文化生活。
1: 是的，而在海口骑楼老街，随着夜游亮化项目的完工，市民游客解锁了日享人文夜赏流光的全时段的游玩体验。智能光影技术将建筑艺术和街区文化深度的融合，轮廓灯勾勒出女儿墙、山花墙这些建筑细节，一盏盏的落日灯投射到街头的雕塑，让百年老街在夜色当中更显层次和美感。那么在这边游玩的一位游客呢，在骑楼老街的椰城喜路老爸茶楼用餐之后他走进了旁边的伴手礼店，购买了椰雕、椰子糖、黄灯笼辣椒等海南的特产。他也给记者介绍说，他说老爸茶配音乐剧边吃边看，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很新鲜，也没有想到夜间的骑楼这么美，灯光照在这个雕花墙面上，南洋风情是扑面而来。那这种慢悠悠的夜游节奏呢，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放松的。
0: 是的，不只是在骑楼老街，在翻倍自在湾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海上夜游的项目。
1: 没错，
0: 那从这个海口湾的游船这边出发，开启海上的浪漫之旅，旅途当中呢就可以看到两岸的楼宇灯火闪耀，这个光影也是随着海上的波浪摇曳，串联起了世纪大桥、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等等的城市滨海地标，也勾勒出了层次丰富的滨海夜景画卷，成为了椰城夜间文旅消费的一个亮眼的名片。因为在海上看海口的这个视角其实还是很特别的，那既能看到现代都市的繁华璀璨，也可以感受到海岛夜晚的这种温柔的感受。对于很多初次体验海上夜游的游客来说，相比于在城市里去逛街散步，游船夜游的这个体验感会更强一些，氛围感会更足一些，可以说是来海口不可错过的特色项目。
1: 没错，那放眼椰城，各商圈也是立足各自的特色优势，联动构建起层次丰富、业态多元的夜间消费矩阵。比如说像海口观澜湖新城，创新打造了美食自助夜市，依托了五星级餐饮团队，做出了夜市差异化，成为城郊家庭夜游休闲聚餐的热门去处。而在华彩海口湾广场呢，又发挥了特色的海景优势，让市民游客在这里享受到观海加美食的休闲体验，填补了高端滨海夜消费领域的空白。而海口的日月广场则是深耕业态的创新，引入了全天候全时段运营的海底捞门店，特色的夜宵和丰富的夜场生活也精准地适配了现在年轻人夜间聚餐休闲小聚的需求，有效地拉长了商圈的夜间消费的时长。
0: 是根据相关负责人的介绍，现在发展夜经济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释放夜城消费潜力的一个重要抓手。那目前呢，海口作为全国首批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城市，从今年4月出台的措施支持消费向新，明确支持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动优质消费资源和知名 IP 跨界联名，并且呢以真金白银的奖励补贴赋能经营主体。那在这样的一个契机带动之下，就有更多的试点项目相继落地海口，从百年的渔港再到南洋老街，从非遗老爸茶再到创意的餐饮手店，消费业态是迎来了迭代升级。那本来就是很好的一个局面，现在呢反而发展成了多点开发的这个全新的发展局面。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更期待了哈，这个接下来怎么能够再去 加一把劲儿，能够推动这个夜间经济从单一的餐饮消费向文旅融合，包括潮玩休闲、文化体验、商圈夜游这个多维度去升级，打造一座来

0: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电动车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拒绝逆向行驶，远离路口大货车，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严禁酒后驾驶和超限载物，请勿撕拉电线，消除火灾隐患的发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美好环境由你我创造。
1: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2: 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空中云课堂，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关于这个长户险基金可适用的一个报销范围和费用啊。这长户险呢，是保护我们的老年人的一些日常权益的一个新的险种，所以说大家在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对于长户险的这个保险支付的范围，包括支付的方式，还有支付的标准啊，都不是特别的明晰和清楚。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关于它的这个支付范围哈，我们可以报销什么费用啊，来跟大家盘点一下。首先就是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还有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以及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
3: 是的，那失能评估的费用呢，会根据实际的情况由基金和个人共同的分担，防止大家随便申请过度评估。一般来说呢，参保人第一次失能评估合格，还有按规定定期复查评估的费用，医保基金是报销的。在国家规定的长户险服务清单里的护理项目，基金按规定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呢，是需要个人自费的。同时分清基本的医保和长户险的报销边界，两类保险原则上是不能重复的报销。那再来看看规范的一个支付方式到底是怎么样的哈。这个评估服务呢，主要是按人头来收费，护理服务主要是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是按小时来算钱，养老院机构护理呢是按照住院的天数来算，社区的护理根据实际的服务内容确定计费方式。未来呢，随着政策的完善，国家还会统一摸索对智能照护的设备、辅助的器具等等实行定额打包，或者是按单个项目来付费。
2: 是，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它的支付的标准哈，各地呢会结合基金财力、老人基本照护需求、当地的护理行业的收费水平来合理去定这个报销的标准，并且呢会根据情况动态调整。护理报销标准呢是按照当地的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的专业等级来分档次设定的。参保人呢，一年里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是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呢也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的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的服务。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说到了监督这件事儿哈，因为我们一定要这个流程
3: 的管理
2: 要公开透明，才能让大家知道这个钱是用在哪儿了。所以说呢，这个优化结算的流程呢，就是用智能系统来审核报销，可以加速打款的速度。那如果说评估服务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执行的话呢，评估通过率它的
3: 低高或者极低的，
2: 就是它是不正常的，这种高或者低。那护理的服务呢，是没有按照护理的服务计划去执行，包括没有达到服务项目目录要求的，那它都会按照一定比例去直接扣除，甚至是拒付的。
3: 对，
2: 所以说呢，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支付是不得由第三方社会力量去代管和代拨的。
3: 是的，那长户险资金。

0: 的使用会纳入到常态化的检查，包括一些专项的飞行检查，或者是日常巡查、社会监督、智能监控，还会研究建立一个信用黑名单的制度，同时会实行监控的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收费，保障参保人的相关权益。
1: 是的啊，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了解这个信托险的险种啊，对于我们未来的养老来讲，它是有很好的辅助的作用的，
0: 也有很好的一个保障的作用。
1: 但是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谨防诈骗哈，因为有的时候像这一类的
0: 险种
1: 或者险种之类的，就我们一定要选正规机构的才可以，就千万不要信我们刚才所说的所谓的第三方啊，说可以帮你代缴，可以帮你代办，你通过我的话，未来报销啊或者使用啊，你都能够优先，不要相信这样的一些话术，
0: 是特别是一些子女长期在外，只有二老在家的，然后接到一些这种电话，然后就盲目的轻信哈，不要这样，还是要听专业的机构，或者是到专业的机构去参加，或者是购买这样的一个长户险。
1: 对，是的。
2: 防诈骗对随机，外地电话要谨记，红衣来电需注意，当场汇兑、当办事、对赌外资、低目的。暴利利息刚好些，对利骗局无拉力，多下吊费嫌未悔，有本钱为变毛呢？奖品偏多，晒板面，我是点动有赌意，不利不点不外患，对点见点防绊脚。
3: 植根群众生活，植根先进文化，服务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
1: 时间来到了18:24，这个今天天气确实还是非常好的哈，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这跟前两天的天气相比，确实是一个很适合出行的时间段。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在现在的一个下班晚高峰时间，我们还是要提前规划好一下自己的行程。那对于很多这个接送孩子放学的家长朋友而言，这段时间可能学校门口还会有些拥堵啊，咱们还是要按照规定来进行停车，急停急走啊，不要造成这个拥堵的加剧了。
0: 也提醒更多的司机朋友，在上下班的途中，日常的驾车过程当中，稳驾慢行，礼让行人，是每个人都要做到的。
1: 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拜拜。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银安首富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啦，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

0: 也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

0: 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0: 企业占比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八成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 80%， 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 91%， 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7: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8: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 幼儿园执行员

0: 园长郑艳军表示，
1: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0: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2: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3: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4: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6: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4: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5: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4: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7: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 4.9 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7: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7: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 3% 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

0: 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0: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首富立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科技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科技创新。

经提质增效三年行动，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工作。海口市与海垦集团举行工作会谈，范少军、包宏文参加。开局起步十五五，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让文旅交融，绽放椰城新魅力。海口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基层慈善体系。海口中小学校开展特色开学第一。

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科技委主任张勇等市领导出席。会议要求要坚持调快协同，加快任务落地，锚定环海南大学科创圈建设目标，抓紧抓实项目推进、平台提质、成果转化等重点工作，健全完善统筹调度、跨部门配合、事效协同等工作机制，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坚持能级提升，建强创新平台，全力服务保障现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高效运行，加强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支持企业产业创新中心建设，更好以平台聚人才、集要素、汇资源。要坚持科创驱动，引领产业升级，聚焦四大主导产业、五行产业发展方向，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完善产业创新生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沿用结合，促进成果转化，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深化改革为动力，服务生态为保障，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健全体制机制，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坚持运营隐喻，提升载体质效，盘活利用存量资源，因地制宜改建一批高品质科创空间，建好用好重点载体，提升专业运营能力，推进大学科技园、科创孵化基地、公共技术平台等载体规范化运营。要坚持投促联动，集聚优质项目，健全市区联动招商体系，聚焦龙头产业、重大项目、关键领域开展专题招商活动，加大中小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培育力度，让优质科创项目更好落地发展。要坚持金融赋能，优化科创生态，完善金融服务政策，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深化先投后股试点，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要坚持引育并举，汇聚创新人才，健全科技人才招引模式，搭建更多立足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人才培育平台，推广双向互聘、科技副总、产业教授等人才交流模式，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海口台消息，9月2日，海口市与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举行工作会谈，就进一步深化垦地融合发展、推动重点项目合作事项落地进行深入交流。市委书记范少军、海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包洪文参加。范少军代表海口市委市政府，对海垦集团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海口发展表示感谢。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当前，海口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打造六个支城，努力在实现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目标中扛起省会担当。希望与海垦集团共同把握机遇，坚持规划引领，立足资源禀赋，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土地管理等领域持续深化垦地融合，实现互利共赢。包洪文感谢海口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海垦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 RCEP 国际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等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表示，海垦集团将切实扛起国企担当，积极融入海口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与海口携手推动垦地融合发展，走深走实。会谈前，范少军一行实地调研了海南农垦博物馆和海垦集团产品展销馆，了解海南农垦创建发展历史、农垦精神传承以及各大产业品牌经营情况。海垦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徐磊、周俊，市领导党帅陈建军参加相关活动。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市锚定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目标定位，深耕本土千年文脉资源，打破传统文化传承壁垒，通过场景创新、业态升级、 IP 打造、对外传播等多元方式，让鲜夫人文化、琼聚非遗、渔家民俗、骑楼侨韵等本土文化走出典籍，融入市井，走向大众，让厚重的人文魅力成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鲜夫人文化是海口历史文脉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何让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赋能魅力海岛人文之城建设？近期在龙华区新坡镇梁沙村举行的第68场琼州文化大讲堂上，专家学者与基层群众围绕鲜夫人文化与海口六个之城建设展开了一场面对面对话交流。

0: 与会专家认为，冼夫人文化与海口六个支城建设高度契合，要深挖活化这一文化资源，为六个支城建设注入人文动能。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阳山文化研究会顾问王恒阳：
1: 1500年来的冼夫人化和京津的城市目标高度契合，这是文化的传承，是城市精神的一脉相承。我们做这个宣讲，是需要让大家看到，以文化之根促城市存，以历史之镜照未来之路。
0: 历史文脉不能只尘封于典籍，更要在百姓日常中活态传承。在海口南针茶楼，每周三场琼剧折子戏如约上演，台上水袖翩跹，台下茶香袅袅。老爸茶与琼剧，一个是省级非遗，一个是国家级非遗，在这里完成了最具烟火气的交融。游客邓女士：
2: 就是很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我们是从深圳那边过来，然后吃了广式的茶点，跟这边好像还会有些许的不一样。也通过这个戏剧的话，感觉确实每个地方更有特色。
0: 南针茶楼的琼剧演出不仅吸引本地市民前来体验，也成了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文化的窗口。琼剧演员陆燕介绍，如今观众群体已不再局限于本地老戏迷。南针茶楼琼剧演员陆燕：
2: 我们面对的消费的群体呢，范围比较广泛，外的呀、国外的游客都比较喜欢过来我们茶楼打卡，所以我们都会有琼剧的演出，然后能够让国外、省外的游客认识到我们海南琼剧的这项非遗，我们年轻的一代也会继续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0: 从陆地走向海洋，海口文脉的另一重底色在大海的波涛声中铺展。今年开渔季，荣山寮村以鳌鱼起海、朝庆开渔为主题，巨型非遗鳌鱼闪亮登场，渔村替台秀、百人开渔宴、海边音乐派对等十余项活动同步推出，当日吸引市民游客超2万人次。传统渔家习俗与文旅新业态深度融合，百年渔村焕发出新活力。游客安先生：
3: 这个地方是稀缺资源，再加上它的底蕴文化，这个地方一定要保护好，发扬光大，体现出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有我们和现代文化的交织，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乐见的。
0: 这场兼具仪式感与烟火气的民俗盛会，不仅生动传承了海南千年渔家民俗文化，更有效聚拢人气，激活乡村文旅消费市场，为地方文旅发展、乡村产业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秀英区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荣山寮开渔季不仅仅是几天的热闹，更是传统渔村在文旅融合中探寻可持续发展路径的一次生动实践。文脉扎根本土，也要跨海传播。阿农在骑楼外语讲解志愿服务队由龙华区重点打造，首批15名名志愿者经系统培训后上岗，兼具外语能力和本土文化素养。目前队伍已扩至约300人，常态化为境外游客提供导览讲解服务。龙华区中山街道工委委员、组织委员何飞：
4: 让境外游客从走马观花转变为深度读懂，青年志愿者以流利外语生动讲述归宿、琼剧、下南洋等历史故事，让百年骑楼历史从静态展示变为动态叙事，饱含本土温度的阿农之名向世界展现了海口开放、自信、青春的城市形象。
0: 从冼夫人精神的千年传承到南针茶楼的市井烟火，从荣山寮的海风渔火到骑楼老街的青春之声，海口正以155蓝图为指引，让文脉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绽放，让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既有历史厚度，更有生活温度。海口台消息，9月1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召开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28场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专场。发布会介绍了海口全域推进社区慈善基金落地、构建基层慈善体系的系列举措。近年来，海口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市级统筹、区级赋能、镇街联动、村社落地、全民参与的基层慈善体系。目前已经在海口137个村社区签订专项资金协议，归集善款超200万元，培育出盐灶大社区、施茶慈善驿站、方圆国际艺术村慈善驿站三类可复制的慈善样板，通过宋文艺进村社、琼剧文化传

0: 完成乡村振兴及养老服务提升等一批小微慈善项目，切实化解邻里小事，补齐治理短板，走出了适配海口城乡特色的社区慈善发展路径。发布会介绍，聚焦当前社区慈善工作，存在社区慈善基金造血能力偏弱、特色品牌辨识度不足、居民自主运营能力有待提升等短板。下一步，海口将持续均衡城乡慈善资源，加大社区慈善基金扶持力度，依托失察慈善驿站等标杆点位，做强农产品公益助销特色项目，把慈善资金与特色农业、乡村文旅深度绑定，完善产业反哺慈善的长效造血机制，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深耕椰城慈善特色 IP， 结合海岛文化资源丰富的特点，围绕老年群体、特殊困难群体物质和精神需求，打造专属慈善服务，复制推广阳光扶老、助孤、贫寒学子成才工程等项目成熟经验，推出更多穷聚加慈善、滨海公益徒步等差异化精品项目，提升海口慈善品牌辨识度，深化慈善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进一步联动物业、业委会、辖区商户加入社区合伙人队伍，把慈善服务融入小区改造、邻里调解、文明创建的全过程。同时持续依托镇街民政服务站开展公益队伍培训，从本地居民、志愿者中孵化更多公益骨干，为每个社区留下带不走的公益队伍。海口台消息，新学期新征程，9月1日开学第一天，我市各中小学开展主题丰富、形式新颖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课堂融合红色教育、法治教育、安全教育、科技励志、心理赋能等，以沉浸式、生活化的课堂形式，为学子们扣好新学期第一粒扣子，让红色基因、科学梦想与阳光心态伴随少年成长。开学第一课，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将红色党史、琼崖革命故事、科技榜样王星星的追梦故事和正能量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融入其中，带领学生回望峥嵘岁月，传承革命精神，让红色种子在同学们心中生根发芽。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学生林子欣：
1: 上完开学第一课，我收获满满，我们重温长征精神，我也聆听了很多琼崖革命先辈们的红色故事，这也让我深切地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本次开学第一课创新课堂形式，摒弃枯燥的说教，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课堂，设计趣味易懂的成长课堂内容，帮助学生掌握实用的心理调节技巧，助力学生以积极心态迎接新学期的挑战。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老师王秀玲：
2: 这一堂课里面，我们设计了四条魔法咒语，把孩子们日常会用到的直面困难啊、调节情绪等心理调试方法融合到了课堂里面，转化成孩子们好记也容易去用得上的开学超能力。
0: 新学期伊始，海口市第一中学为学生量身打造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初中部聚焦青春期适应压力，从生理养护、情绪觉察、社会支持三方面入手，帮助学生掌握身心调适方法。高中部则以身体急救包和心灵氧气瓶为载体，引导学生树立健康是学业表现底层支撑的科学认知。海口市第一中学金沙湾学校德育处主任李佳：
3: 我们今天所上的开学第一课是以健康为本，关注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希望学生们能够秉持全面发展、人文健常的教育理念。
0: 在海口市第11小学，开学典礼十分丰富，同学们升国旗、唱国歌、开展主题宣讲、观看精彩节目，还有法治副校长讲述安全知识以及青春不独行、校园无欺凌开学第一课。学生吴文婷：
4: 这节课让我懂得了法律一直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我要做个知法懂法的好少年。
0: 海口市港湾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到了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学生代表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革命旧址，聆听讲解员讲述琼崖革命的峥嵘岁月。各班学生在教室中通过直播同步观看实况，云端打卡红色教育基地，汲取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革命精神力量。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学期全市教育系统将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思政课建设、五育并举、扩优提质等重点任务，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感恩、学会自律、学会担当。

0: 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深化琼崖思政育人品牌，依托覆盖全市的中小学德育地图，推动思政教育走深走实，助力耶城学子健康成长，学有所获。海口台消息，开学第一天，崭新的一式一款校服亮相各个校园。从小学到中学，起始年级新生穿上融合滨海特色的新款校服，非起始年级的学生可穿着原有校服。我市分步推进校服改革，坚持自愿选购原则，减轻家庭负担，以统一校服抵制攀比之风，擦亮耶城校园文化名片。在海口市第一中学金沙湾学校，高一新生们身着新版校服，满怀期待地迎来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高一学生林志源：
1: 我们的新版校服，它在兼具美观的同时，它也极具舒适性，它的面料是柔软很舒适的，跟旧款的校服相比，我觉得它比较有特色，而且相对于具有统一性。
0: 崭新的校服样式也得到不少学生家长的肯定，家长们对新校服的面料和款式给予了认可，认为校服兼顾实用与美观，适配本地气候条件，统一规范的选购模式也让家长更加省心。学生家长王阳：
2: 这样的话呢，就更加方便我们家长为孩子购买新校服，我觉得面料啊，对孩子来说还是不错的，款式的话呢，比较适合我们海南。
0: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校园里同样迎来了一抹新风，在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新生们身着崭新的统一校服，精神饱满地听老师讲课，清新的配色贴合舒适的版型，新校服也成为新学期校园里一道亮眼的风景。新生启用新款校服，旧校服仍可正常穿着，二至六年级老生沿用原有校服，实行平稳过渡、自愿选购原则，不强制家长购置，切实减轻家庭负担。新校服设计融合海口滨海城市特色，简约大气的款式告别了以往各学校校服款式杂乱、风格不一的情况，进一步塑造统一的耶城学子校园形象。此次我市推行一式一款校服改革，通过新生优先、分步推进的方式，逐步规范全市中小学校服管理，既有效杜绝校园穿戴攀比之风，夯实教育公平底色，更打造出具有海口城市特色的校园文化名片，让校服成为耶城少年专属的成长印记。海口台消息，新学期伊始，为增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有效预防和减少涉学道路交通事故，海口公安交警组织警力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采取课堂宣讲、互动体验、互学执勤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护航开学季校园交通安全。9月1日上午，在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美丽莎分校多功能厅，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传警力结合真实事故案例，为学生们讲解交通安全知识。活动中，宣传警力结合辖区道路交通实际和学生出行特点，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剖析典型案例、讲解交通法律法规等方式，围绕步行、骑行、乘车等日常出行场景，重点讲解一盔一带、安全过马路、远离车辆盲区等知识，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做到知危险、会避险。为增强宣传活动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活动现场设置了交通安全知识问答、交通标识识别、模拟通行体验等互动游戏环节，学生们踊跃参与，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巩固所学知识。工作人员还向学生们发放了宣传资料，鼓励他们将所学知识带回家，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长共同遵守交通法规。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校园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护学岗工作，不断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学生出行安全。海口台消息，海南省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将于9月3日在海口举办。今年中华慈善日年度主题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9月3日，我省将召开社会组织、慈善组织表彰大会，对74家海南省先进社会组织、84名海南省社会组织先进个人、15家海南省具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10个海南省具有影响力的慈善项目、11名海南慈善工作奖获奖个人进行通报表彰。同日，计划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举行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展示我省优秀慈善项目成果，通报近年全省慈善工作成效。

0: 宣传推介慈善领域先进典型，活动将举办慈善集市，增设慈善加消费应用场景。现场将设置公益社会组织项目展示区、爱心商家消费区，为市民提供健康关怀、便民服务、文化体验、公益创新体验等多元服务。活动还将策划开展引领阅读、无障碍阅读、亲子共读、伴留守等特色关爱活动。海口台消息，近日琼山区凤翔街道大园社区联合高兴里商圈党支部举办香囊手工体验主题活动，活动聚焦辖区困难家庭、儿童群体，将民俗文化浸润融入关爱帮扶，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在互动体验中收获陪伴与温暖。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孩子们细致讲解香囊背后的民俗渊源与文化内涵。大家围坐在一起，穿针引线，填装香料，一只只造型别致、香气扑鼻的香囊陆续制作完成。爱心商户主动提供活动场地，精心准备茶点饮品，为孩子们打造轻松温馨的活动环境，让孩子们切实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善意与关怀。本次活动，大园社区立足五彩治理工作体系，联动商圈党支部、志愿服务力量，打破资源壁垒，深化社企联动，聚焦困境儿童群体，以文化实践活动传递社区温情，在活动实践中涵养邻里互助、向善向美的社区新风尚。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蓝焰守护防火无忧暑期消防安全主题活动，吸引我市近百组亲子家庭参与其中，积极强化暑期青少年消防安全教育，提升少年儿童及家长的消防安全意识与自防自救能力。现场活动精心设置了火眼金睛家庭隐患图识别、消防翻翻乐、文创套圈等五大特色体验项目，各个摊位人气高涨，家长和孩子们积极参与。活动内容紧贴居家生活场景，聚焦家庭高频火灾隐患，贴合青少年认知规律。活动中，孩子们手持打卡道具，穿梭于各个体验区域，沉浸式学习火灾隐患排查、消防标志辨识等技能。各类趣味游戏寓教于乐，让孩子们手脑并用，主动思考，在玩乐中巩固消防常识。接下来请听简讯。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将于9月15日在海口举办，大会以数智赋能法商融合、法治护航制度开放为主题，聚焦融合、数智、开放三大关键词，将打造更高水平的国际工商法治常态化对话平台。8月3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落下帷幕，暑运期间，海南控股旗下海南机场集团岛内三大机场航班起降 5.7 万架次，运送旅客870万人次，旅客量同比增长 3.8%， 出入境客流持续升温，航班起降3100余架次，累计运送出入境旅客46万人次。近日，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闭幕，海口市各中小学校参赛学子在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田径、游泳、帆船、帆板、武术等多个比赛项目中，共斩获76项冠军、59项亚军、35项季军，11个项目打破省运会纪录。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市区气温26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2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

0: 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0: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最后的浓香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给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来两份过去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老公，能不能不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1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8: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

0: 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后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柿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柿子哈，
1: 对，
0: 关于它呢有不少歇后语，比如说老太太吃柿子，专捡软的捏。
1: 对，还有一个，这有两个最后的后缀，还有一个是作瘪子。
0: 作瘪子这什么意思啊？
1: 作瘪子就是我这事儿有点杂吧。
0: 哦。
1: 啊，
0: 没干好。
1: 哎，对对对，是作瘪子吧？
0: 有点糗。
1: 哎，对对对对。
0: 哦。
1: 啊，或者说是表示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做事就非常非常的尴尬。
0: 哦。
1: 啊，
0: 就是作瘪子。
1: 哎，作瘪子吧。
0: 哦。这是老太太吃柿子。啊，有两个歇后语的后缀，
1: 啊，
0: 一个是专捡捻软的捏，这个我们较为熟悉哈。
1: 嗯，
0: 另外一个是作瘪子，啊，还有一个哈，就是说你这个人嘎吱窝加柿子，啊，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说过哈，就是没有你，
1: 没见过这么懒的
0: 啊，没见过这么懒的，这就说到了我们吃柿子哈。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吃树熟的那种，一包蜜的那种哈。
1: 对对对。
0: 啊，你撕一个口，甚至可以用勺去吃的那种。
1: 可以用吸管。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脆柿子。
1: 对。
0: 需要懒之后我们才能吃。
1: 对。
0: 这就说到了这个柿子不同的品种。
1: 嗯。
0: 河北地区就产的这个柿子，一般都是那种盖柿，就是磨盘柿。
1: 对对对。
0: 就中有个起墙，中间还有道壳的那个。
1: 对对对。
0: 这个。

0: 这个柿子我们一般是吃那种，就是树熟的一苞米的那种吧。
1: 这种啊也不一样，
0: 哦。
1: 也是比如像我父亲这种大柿子，他就喜欢吃这脆的、经过揽过的。
0: 哦，他自己懒，然后吃。
1: 他愿意吃脆的，他不愿意吃那个自然成熟的里面一
0: 嗯。
1: 包蜜的。
0: 哦，很多人愿意吃脆柿子，
1: 啊，对。
0: 但是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个柿子哈，那个脆的往往是比较小的，叫火井柿子。
1: 哎，叫
0: 嗯。
1: 陕西人叫火井柿子，北京人叫火晶柿子，
0: 火晶柿
1: 啊，
0: 子，
1: 不对，北京人或者干脆叫小柿子。
0: 对，因为它的个头比较小，
1: 对，
0: 也不像磨盘柿看着那么富贵那么大，
1: 对，
0: 嗯，但口感也挺好。这种柿子有的时候是吃脆的，
1: 哎，对，也被
0: 嗯，
1: 称之为高庄柿子，
0: 高庄柿子，
1: 对，
0: 就它那个形状吧，有点像西红柿的
1: 哎，
0: 那感觉，
1: 有点像，
0: 嗯，这是说柿子不同的品种哈。
1: 对，
0: 其实说到这个柿子哈，柿子树。老百姓哈，就过去平时愿意把它种在院子里的，嗯，之前我们节目说过哈，事事如意，我们希望能讨到个彩头，
1: 对，你看呀，画家画画啊，尤其是像宫里头啊，这紫禁城里头，他画一个枝头上，比如画两个柿子，就是事事，然后下面再给你画个如意，
0: 取这彩头呢
1: 哎，
0: 哈，
1: 事事如意，
0: 啊，没说画一个柿子的。那就说你这人事儿，啊，嗯，这是柿子有非常吉祥的这个含义，而且它的颜色也特别漂亮，尤其是火晶柿子，嗯，它的颜色都不是黄，而是一种橙红色，
1: 哎，对，
0: 嗯
1: 特别红
0: 嗯，
1: 啊！
0: 李老师说这个"晶"字起得特别好，它是晶莹的那个晶，
1: 哎，三个日
0: 嗯，
1: 啊！
0: 为什么这字起得好？
1: 哎呀，因为它在太阳光的照射下，觉着它是半透明的、透亮的。
0: 嗯，就是树熟挂在树上的时候。
1: 对，
0: 哦，
1: 你都能看见里面啊，粘稠状的这种液体啊。
0: 嗯，就是透过阳光哈，
1: 对，
0: 照射它，它几乎是剔透的，是
1: 哎，
0: 半透明的。
1: 对。
0: 嗯，有的时候哈，就是秋末冬初，你比如去这个山上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悬挂在树枝上的这种柿子，那个时候景色已经非常萧煞了，就满山你都看不到绿色，也看不到任何色彩。但你看到那个红彤彤的柿子挂在枝头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山如此苍凉，但是它却孕育了这么红彤彤而甜蜜的果实，那种感觉特别好。
1: 啊，感觉不一样
0: 啊，
1: 啊，
0: 李老师还看过比这还美的景色。
1: 是。
0: 嗯，
1: 我见过冬天的时候，有一家小院里头有一个柿子树，
0: 嗯。
1: 通红的柿子啊，上面每个柿子上面还都盖着一层雪，
0: 那就更漂亮了，
1: 哈哈。
0: 就是在这个雪白的这个场景里，有这种红彤彤的柿子树，
1: 对，然后还一个喜鹊在吃，
0: 嗯，这有动有静，这景色就更好了。
1: 是，
0: 您说到小院儿，我想起来了哈，京味作家老舍先生哈，他的故居就是单室小院儿，
1: 对。那个是解放后不久啊，老舍先生买的这么一个小院儿。
0: 嗯，嗯。
1: 这院子我去过，就是现在呢，是人是博物馆，就是老舍的后人呢，就是已经把它捐给我国家。
0: 老舍纪念
1: 哎，老
0: 馆，
1: 舍纪念馆，现在也是免费开放的。去过院子很小，但那柿子树还在。
0: 对，长得还挺好，
1: 哎，长得还挺好。他那儿呢，是一个是柿子树，还有一个是一种植物啊。就春天开白色的挺香的小花，叫太平花。
0: 啊，太平花，
1: 对，
0: 这个没注意，
1: 这是北京的这个
0: 花卉，
1: 院子里头
0: 嗯，
1: 最喜欢种的，宫里头也有啊，
0: 哦，
1: 故宫里头也有。
0: 长什么样这花儿？
1: 这花儿是白色不大的那么一个花儿
0: 嗯，
1: 啊，
0: 但是很香。
1: 哎，但是很香，这是博口彩，
0: 啊，
1: 太平花。
0: 嗯，故宫里还有太平缸，
1: 哈哈，太平花。
0: 啊，都是讨一个口
1: 哎，
0: 彩哈，
1: 博
0: 有
1: 一
0: 一
1: 口
0: 定
1: 彩，
0: 的象征意义。
1: 没错，
0: 嗯，您说单室小院哈，不仅仅指的是它这柿子是红色的，柿子树哈，比如说在深秋时节，它也会变成红色。
1: 非常漂亮
0: 嗯，
1: 啊！
0: 就是这个红叶的概念是广义的。
1: 哎，对，古人说红叶，包括枫叶，包括黄栌啊，不就是现在咱们西山的主要红叶树种啊，都统称，只要是红的都叫红叶。
0: 不是说只有香山的黄栌才叫红叶，
1: 对，
0: 香山的红叶才是红叶哈。京郊的很多山都很美，都有红叶。
1: 对，
0: 嗯，这个红叶因为颜色好看，它的叶面的面积又比较大啊。古人曾经在上面写诗，
1: 哎，
0: 是
1: 对，
0: 吗？
1: 古人有这个红叶为诗的这么一个秋天的这么很雅致的这么一个活动
0: 嗯。
1: 啊，就是愿意在红叶呢，比如写上诗啊，来代替纸张啊，也有传说嘛，说宫里面有宫女在红叶。

0: 页上，写了那么首诗啊，然后就流出去了啊，就是被别人就识到了，
1: 就
0: 好
1: 是
0: 像，
1: 顺着这个宫里的这个河
0: 啊，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好像最后由于很辗转的原则，还成就了一段姻缘似的，
1: 就是说这个红叶它还是很雅致的一种载体。
0: 对，还能传书啊，
1: 哦，红叶传书。
0: 啊，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柿子后来衍生出来的食品还是很多
0: 啊，
1: 的
0: 对，也挺多的，
1: 南方也种植柿子吗？
0: 还主要是北方，
1: 但一些就比如说到秋冬时节，我们是可以在这个果品店买到那个柿饼的，就上面有一层白霜那个葡萄糖的那种柿饼，这种柿子也是北方产的吗？
0: 对，它也是，就是用的那种小柿子，然后呢，这个做柿饼以前呢，就是刮掉皮，啊，他就决定就是他这个时候就是成熟度要掌握的，脱色要做好，你要脱色要做不好。晒成柿饼以后是涩的，
1: 这就涉及到了这个脱色，其实也是一种懒的过程吧。
0: 对对对，
1: 那应该怎么懒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到应时当令儿的柿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嘎吱窝加柿子，没有你这么懒的，是吧？你这懒太不，
0: 太晚了，
1: 太懒了啊！那应该怎么懒呢？
0: 这就是说过去啊，就是总结的，就是劳动人民总结的，要吃脆柿子而又不涩的办法。
1: 那脆柿子里头含有什么物质？它会有一种涩的口感。
0: 就是单宁啊比较丰富啊，涩的这种物质啊，就是随着成熟，它就没有了。
1: 树熟挂在树上，那种到最后一包蜜的，它不涩。
0: 哎，不涩啊，所以这个就琢磨出来嘛，先人就琢磨出来嘛，说要想吃这个没有变软的，还想不涩，就采取这个发明了这个懒的办法，就是脱色。脱色呢，常见的有那么几种办法，一个是跟这个其他水果，当然是比较耐储存的、经得起磕碰的，什么梨啊、苹果呀，梨的苹果要割得多，然后跟柿子要割得少。然后相对密封的环境里头
1: 找一塑料袋系上口。
0: 啊，哎，相对密封，就是完全不透气也不行啊。相对密封最好啊，是纸箱子
1: 纸箱子
0: 啊，相
1: 透，
0: 对密封，
1: 对，您都闷在一起了，密闭了，它该坏
0: 哎，
1: 了。
0: 该烂了啊。这个时候呢，比如说成熟的这个水果，就是它会释放乙烯啊。然后呢，这个不成熟的呢，因为在乙烯的作用下，不成熟的这个柿子，它会走向成熟，就是还没到变软的过程之中，就是它首先第一步先完成脱色了，
1: 这个脱色真的是颜色上有变化。
0: 颜色上没什么变化，颜色几乎没变化，因为它时间不长。还有更快的，用石灰水浸泡，或者用就是四五十度的温水浸泡，啊，数小时到一夜不等，到十几个小时不等。总之就是跟这个从树上摘下来的成熟度也有关系，
1: 其实我误会了您的"脱色"的这个词语，
0: 啊，你认为是脱
1: 脱，
0: 颜色是
1: 对，
0: 吧？
1: 褪去这个色的口感，
0: 对对
1: 这
0: 对，
1: 么个脱色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比我聪明，没有我这个误会哈，就是去掉它色的口感，其实是懒的这个意思。
0: 哎，对，就是脱色啊，数小时到十几小时不等啊，最后达到就是，又保持了就是它的酥脆的口感，同时呢又没有涩的口感。
1: 这是挺好的一种办法哈，
0: 对对
1: 所以
0: 对，
1: 我们才可以吃到现在这种脆柿子，很
0: 对
1: 好
0: 对
1: 吃。
0: 对，
1: 说到这个柿子哈，柿饼您刚才说了也是河北，就是黄河以北产的北方的柿子做成的。
0: 北方的作物，
1: 在陕西这个柿子也很有名，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火晶柿，
0: 对对，它叫火井柿子。
1: 他们叫火井柿子。他们在陕西有一种柿子饼，和我们今天吃这个柿饼是两个东西，它怎么做的？
0: 这个呀，它那柿子饼啊，就是它也分成两种，一种呢就是真是晒干了成的饼，
1: 就是天然形成
0: 对，
1: 的那种。
0: 还有一种柿子饼，但是小吃经过加工的，它就是把这个柿子啊，就是柿子干啊， 然后是

0: 脱水，然后磨成粉，
1: 嗯，
0: 然后呢掺上面粉，
1: 嗯。
0: 然后呢是做成一个个小饼啊，直径有那么2寸多，小饼就是跟现在啊有点像咱们做铁板鱿鱼的这个似的哈，
1: 啊，
0: 在那个在板子上崴点油
1: 嗯，
0: 啊，在钢板上崴点油，然后正反面烙，给
1: 哦，
0: 它呀烙的金黄，给煎的金黄，
1: 嗯，
0: 然后你吃，表皮呢有一点焦。啊，有一点焦脆的感觉，里面的颜色是黄的，就是柿子的色儿，然后吃在嘴里面呢是特别甜。
1: 哦，这是陕西的柿子饼
0: 柿
1: 儿，
0: 子饼，
1: 嗯，因为柿子里是含有淀粉的，
0: 哎，对，
1: 哦。您是多少年前去陕西吃到了这种吃食？
0: 这是20年前吧，
1: 哦，那时候多少钱一个呀？
0: 2毛，
1: 嗯，现在肯定涨价了。李老师说，如果您在网上搜罗一下哈，
0: 应
1: 应
0: 该有，
1: 该
0: 就是
1: 有。
0: 没有煎的。
1: 嗯，哦，是半成品。
0: 半成品，
1: 啊，回去自己煎。
0: 哎，你肯定有，
1: 嗯，那回去找找吧。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啊，想必这个口感，嗯，也是不错的。
0: 实际上这有点像什么呀？有点像南瓜饼，
1: 您说这个，我就想起南瓜饼了，
0: 哈哈，
1: 因为颜色都差不
0: 对，
1: 多，
0: 那也是南瓜和成面，
1: 因为他们会给这个面粉着色哈，就使我们的面点颜色更好看。
0: 对，
1: 嗯，其实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您想让您的面点更好看，除了放南瓜，南瓜很好，就一放它就是那个非
0: 颜
1: 常
0: 色
1: 干净
0: 啊，
1: 的黄色，也可以放点那个柿子的汁儿，
0: 柿子汁也可以，
1: 试试呗，是吧？说到这个柿子哈，一种甜品拌流食，也是李老师非常拿手的。一个招牌的这么一个甜品，啊，刚才李老师已经说对对对对，啊，这果子干儿，之前的节目呢也和大家说过哈，就用到了我们今天说的一种食材，就是柿子，啊，这个柿子是咱们河北产的这种磨盘柿吗？
0: 这个呀，最好就是用火井柿子饼，
1: 哦，火井柿子饼，
0: 对，就是小柿饼
1: 嗯。
0: 啊。这个小柿饼啊，我感觉现在做这个东西啊，由于原料的限制，越来越不好做。
1: 哦，
0: 一个是现在市场上卖的这个柿饼啊，或多或少它脱色不好。
1: 就是有点儿涩涩的那个味道。
0: 哎，因为它柿饼它得去皮呀，
1: 嗯，
0: 它去皮就意味着它不能让它自然成熟以后再做。
1: 柿饼是去皮的吗？
0: 哎，去皮，
1: 就把外面那一层去掉了
0: 哎，
1: 哈，
0: 对，
1: 它怎么去的那么均匀呢？
0: 他现在也有这机器，
1: 哦，就是把那一层就彻底的给它刮掉。
0: 哎，对，
1: 哦。所以说，它不能在特别成熟的时候做。
0: 对，不能
1: 嗯，
0: 得特别成熟以后就流汤了嘛，啊，
1: 啊，
0: 所以呢，就是这个碗的工艺，就是脱色的工艺，
1: 嗯，
0: 你要做得特别过关。
1: 哦，
0: 如果你脱色不好的话，现在这个柿饼10有8九买回去准是色的。
1: 就影响你最后成品的口感。
0: 对，
1: 哦，
0: 啊，所以呢，现在这个我不是太愿意做了，你知道
1: 嗯。
0: 吧？买回去以后，色的，换一家买回去柿饼还是色的，
1: 哦，
0: 就是它就是脱色给你做的不
1: 因
0: 好。
1: 为原材料的问题影
0: 对，
1: 响最后的这个整
0: 对，
1: 个的口感，
0: 对，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需要用杏干儿，杏干儿讲究用深山里的这种野杏干儿，
1: 有虫子眼儿的才好呢，
0: 哎，酸杏干儿越有虫子眼儿越好。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有一回，一老先生问我啊，好，差点掉他这个坑里头，
1: 嗯。
0: 挖坑，说你买这个杏干有虫子吗？我是请他喝，
1: 嗯，
0: 他说你这个用的杏干有虫子吗？我想他正喝着呢，我这个
1: 你说您是打有虫子呀，还是有虫子呀？嗯，
0: 然后我说我希望那时候我也还好，实话实说啊。
1: 哦，
0: 我说有虫子呀，哎，这就对
1: 你看，在你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最好就是实话实
0: 是说
1: 说。嗯，
0: 啊，有时候你可能怕，我还怕他膈应呢，我
1: 嗯。
0: 还想呢，说不说实话呢？这个个都有虫
1: 哦，
0: 子，里面净是虫子屎。
1: 嗯，您还是着过这么一句，老先生也很高兴
0: 很高兴
1: 啊。
0: 啊，他认为这是正宗的，
1: 哦，
0: 你这是做果子干的真谛
1: 嗯，
0: 啊！
1: 就是这种是天然的，无污染的，
0: 哎，对。
1: 是酸的。
0: 酸的啊，
1: 哦，
0: 再加上这个柿饼的纯甜，
1: 嗯，
0: 它这一中和，出来的味儿才特别好。
1: 就是复合香型的了
0: 对，现
1: 啊。
0: 在呢，杏干呢极其罕见，都是杏脯，
1: 对，就
0: 这
1: 做
0: 杏，
1: 成腌制之后的
0: 对，
1: 那种，
0: 糖渍过的，
1: 嗯，
0: 这就不行了，它跟柿子放在一块儿更甜了。
1: 哦，对， 就顺皮儿了。
0: 哎，对，
1: 应该是酸甜是有一个平衡的。
0: 对对对，啊，另外呢，你买一些个新疆，它有卖杏干的，甜杏干，
1: 嗯，
0: 哈密杏干，这也不能用。
1: 哦，
0: 这俩味儿又撞车了。
1: 是啊，所以还是不对路哈。
0: 哎，它这个酸味儿，它酸的不正。
1: 嗯，
0: 非得用那个极酸的野酸杏。
1: 对。它需要这种味道和这个柿饼的甜碰撞在一起，然后中和。
0: 嗯，没错，那种野酸杏啊，这个杏肉是没人吃的，只能做杏干。
1: 哦，
0: 野酸杏只是用这杏仁儿，然后收走入药。
1: 嗯、哦，
0: 那是苦杏仁儿。
1: 哦，您上次跟我说，就是韭菜花里放的是什么来着？
0: 那是酸梨。
1: 哦，酸梨，烂酸梨。
0: 对。
1: 哦。
0: 磨韭菜花必须得加这东西，
1: 嗯，
0: 要不它光是弄完了以后死咸死咸的，没有清香味儿。
1: 对，说到这酸了，我还想，就因为我们很多食材里都需要一种酸，它不是主料哈，
0: 嗯、对，
1: 但是这种味道很重要、
0: 嗯，
1: 就是会让你的食材最后的成品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味道。您还说过一个钓鱼台的
0: 乌鱼蛋汤，
1: 对，用什么找的酸口？
0: 试了全国呀，得有几十种、上百种醋，
1: 嗯。
0: 就厨师都不满意
1: 啊、哦！
0: 最后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就这酸黄瓜挤出来的汁儿，
1: 嗯，
0: 啊，这加到乌鱼蛋汤里头，这个比这个醋的口感要好
1: 哦。所以大家知道了哈，这钓鱼台的乌鱼蛋汤，人家的酸口是酸黄瓜汁儿，
0: 酸黄瓜汁儿、
1: 嗯。嗯，韭菜花里需要一种酸，这种酸来自烂酸梨。
0: 对啊。嗯，
1: 果子干里需要一种酸，这种酸来自野酸杏儿。
0: 对，而且这个万酸梨 啊，要用是生一点的
1: 哦，
0: 不要用熟的。
1: 嗯，
0: 一熟了它就面了，这个就不好了。
1: 所以啊，一道美味能够流传下来、
0: 嗯，
1: 是经过很多次很多次的尝试。
0: 对，
1: 这种尝试可能是试错，或者说不合适，
0: 嗯、
1: 不断的实践哈、啊，积累了这种生活中的智慧、
0: 嗯，
1: 找到了它最醇厚、大家最喜欢的一种味道。
0: 对对对，而且呢。
1: 嗯，
0: 往往最终找到的是这种味道啊，很多情况下是偶然情况下发现的，
1: 妙手偶得的。
0: 对，
1: 啊，
0: 是。
1: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果子干还需要一个食材呢，就是
0: 藕片
1: 、
0: 嗯、
1: 啊。虽然食材现在不好弄了，
0: 嗯、
1: 如果您感兴趣哈、啊，到一些甜品店，
0: 嗯
1: 啊，或者说您自己感兴趣，在家里也可以做一做，
0: 也可以做、啊。
1: 嗯，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怕贵，
0: 嗯、
1: 但是可能怕的是您觉得
0: 不正宗、啊、
1: 对，您尝了之后，
0: 嗯、
1: 哎呀，也就这样。
0: 嗯嗯、
1: 你说的天花乱坠，
0: 嗯，
1: 主持人李老师，你们说那么好吃，但我吃觉得也就这样，
0: 不过尔尔。
1: 啊、但是我告诉您，真的不是不过尔尔，因为我吃过李老师几年前给我做的一个果子干，真的非常好吃，沁人心脾。
0: 桃换着不色的再给你做，
1: 是吧？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

0: 同行。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0: 温柔以待。
2: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3: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事。

0: 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有那么一些歌，平时你根本不敢去点，不是不好听，是太好了，好到前奏一响你嗓子就发情，想起了之前的点点滴滴。有些人不需要说再见就已经离开了，有些事不需要开口就已经明白了，有些路不需要走却也没有必要了。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几首伤感歌曲，曾经循环过这些歌的人都在这些歌里面大哭过一场。今天第一首歌，听这首张惠妹的《听海》，1997年 Bad Boy 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到的这首歌。阿妹的声线像涨潮的海水，一点点漫过脚踝胸口，直到淹没呼吸。前奏钢琴落下的第一个音符，往事就跟着潮水拍岸而来。 MV 里那个蜷缩在沙滩的身影像极了被回忆淹没的我们，泪不停地滑落的那一句歌词，多少人对着手机里灰掉的头像，把没发出的信息化作了海浪的哭泣声呢？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2005年发行的这一首《可惜不是你》，放到现在依然是那么的虐心。全都怪我的哽咽感，让无数的人想起了自己未能圆满的情感。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和刘若英的《后来》是两把不同的刀，一个是错过的恋人与遗憾的青春交织，一个是学会了爱却已错过。婚礼都不敢放这首歌，真的是每一次去听，真的是杀伤力太大的歌。

伤感歌《黄昏》，2000年发行的这首歌，彩铃的时代，网吧 KTV 的顶流，情歌教父周传雄的爆红之作。前奏的钢琴一响起，就自带着抑郁的氛围，以黄昏象征着感情的落寞。周杰伦用一首《黄昏》就说清楚了意难平三个字想要表达的这种故事感。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导航，继续来听伤感歌，循环这些歌，让我们在这些歌曲当中借歌哭一场。来听听这首歌吧，林俊杰的《可惜没如果》，假设性的反思与错过的懊悔交织，弦乐的编曲放大了情感的张力，林俊杰的嗓音在这首歌里收起了所有的炫技，老老实实的在给我们讲述着一段过往的故事。成年人听完都会想，如果那天我勇敢一点，现在会不会不一样呢？

今天最后一首伤感歌，我们来听这一首毛不易的消愁。2017年明日之子舞台当中，毛不易通过这样的一首歌一曲封神，八杯酒写尽了成年人爱情生活双重的委屈。毛不易这首歌与其说是悲剧的爱情，不如说是一场关于失落的成年人的独白。他唱的不是具体的爱情故事，是一种什么都没抓住的空旷感。近自由，近死亡，近天亮，近过往，等等等等。近完一圈，你发现这首歌根本不是情歌，是成年里的安魂曲。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1: 音乐是寄托情感的最好载体，同时也是寄予人们力量。今天我们再次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80年代必唱的经典歌曲，重温好歌，同时不妨来重温一下当年情。一生不变由擅长演唱浪漫情歌、声线以高清亮著称的李克勤来进行演唱，收录在他1989年推出的专辑当中，是亚洲电视里

视剧《蓝月亮》的主题曲，更连续获得了第十二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以及 TVB 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奖。这首广为人知的金曲也被改编成了多个版本，包括由张浩哲所演唱的国语版本《不是我不小心》。

接下来说到的这首歌叫做《倩影》，这是由蔡枫华在1981年所作曲并且来演唱的一首歌，是他初期的代表作，收录在他的专辑《青春三重奏》当中，歌曲中的词里行间都是赞赏一个女子的美。蔡枫华当年就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他来自广播之路，无意之间看到的一名女艺人的倩影而有感而发。虽然说他当时拒绝透露女艺人的身份，但据当时的报道就说了，这个女人就指的是陈秀珠。更指的是陈秀珠在《倩影》的这首歌 MV 当中曾出现的身影，似乎早已暗藏玄机。

0: 欢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1: 偏偏喜欢你，在1983年推出的一首歌，由被誉为民歌王子的陈百强亲自作曲。比起他其他的成名曲，他也是说偏偏喜欢你的曲风有所不同，以中西方合并的曲风特色著称，是他在创作上的一个大突破。多年来呢，都有不少的歌手翻唱这首歌，向陈百强进行致敬，包括陈奕迅以及李欣妮。李欣妮在唱片当中也特意选取了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双亲，分别作为母亲节以及父亲节的特别礼物。她的母亲听完之后呢，更感动。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的音乐导航呢，我们继续带着各位来细数80年代必唱的经典金曲。《雾之恋》在1984年推出，这首歌的原曲呢是日本歌曲，是歌手谭咏麟在第7张粤语大碟当中所收录到的一首作品，曲风清新轻快，以及富有本地风格，非常的悦耳。这张大碟的销量已经达到了600金数字，推向他成为乐坛的一线歌手。除了获得了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的白金唱片之外，更是入选了香港20世纪10大金曲。
2: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

今天音乐导航最后一首八十年代经典金曲，介绍的是由张丽瑾以及郑丹瑞合唱的《留给最爱的说话》。张丽瑾呢是八十年代末的一位歌手，曾经呢是香港商业电台的一名 DJ， 而郑丹瑞呢则是著名的演员，他的歌曲当中负责独白的部分流露出的是小男人的心态，为这首歌呢也是增添了一份忐忑的情感。之后也有很多的歌手进行翻唱再重新演绎。明天见。

于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约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我爱你。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宝宝们不能怎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6: 你起开，别推我！
15: 怎么了？
16: 你们在干嘛呀？
15: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

0: 些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

0: 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4: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科技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科技创新提质增效3年行动，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工作；海口市与海垦集团举行工作会谈，范少军、包宏文参加；开局起步15/5，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让文旅交融，绽放椰城新魅力；海口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基层慈善体系；海口中小学校开展特色开学第一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9月1日，市委科技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科技创新提质增效3年行动，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等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市委科技委主任范少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科技委主任张勇等市领导出席。会议要求要坚持调快协同，加快任务落地，锚定环海南大学科创圈建设目标，抓紧抓实项目推进、平台提质、成果转化等重点工作，健全完善统筹调度、跨部门配合、事效协同等工作机制，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要坚持能级提升，建强创新平台，全力服务保障现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高效运行，加强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建设，支持企业产业创新中心建设，更好以平台聚人才、集要素、汇资源。要坚持科创驱动，引领产业升级，聚焦4大主导产业、5行产业发展方向，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完善产业创新生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沿用结合，促进成果转化，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深化改革为动力，服务生态为保障，建立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健全体制机制，让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坚持运营隐喻，提升载体质效，盘活利用存量资源，因地制宜改建一批高品质科创空间，建好用好重点载体，提升专业运营能力，推进大学科技园、科创孵化基地、公共技术平台等载体规范化运营。要坚持投促联动，集聚优质项目，健全市区联动招商体系，聚焦龙头产业、重大项目、关键领域开展专题招商活动，加大中小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培育力度，让优质科创项目更好落地发展。要坚持金融赋能，优化科创生态，完善金融服务政策，用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深化先投后股试点，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要坚持引育并举，汇聚创新人才，健全科技人才招引模式，搭建更多立足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人才培育平台，推广双向互聘、科技副总、产业教授等人才交流模式，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海口台消息，9月2日， 海口市与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举行工作会谈，就进一步深化垦地融合发展，推动重点项目合作事项。

0: 落地进行深入交流。市委书记范少军、海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包洪文参加。范少军代表海口市委市政府对海垦集团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海口发展表示感谢。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个完整年度。当前海口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打造六个支城，努力在实现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目标中扛起省会担当，希望与海垦集团共同把握机遇，坚持规划引领，立足资源禀赋，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土地管理等领域持续深化垦地融合，实现互利共赢。包洪文感谢海口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海垦集团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 RCEP 国际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等重点项目推进情况。他表示，海垦集团将切实扛起国企担当，积极融入海口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与海口携手推动垦地融合发展，走深走实。会谈前，范少军一行实地调研了海南农垦博物馆和海垦集团产品展销馆，了解海南农垦创建发展历史、农垦精神传承以及各大产业品牌经营情况。海垦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徐磊、周俊，市领导党帅陈建军参加相关活动。海口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市锚定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目标定位，深耕本土千年文脉资源，打破传统文化传承壁垒，通过场景创新、业态升级、IP 打造、对外传播等多元方式，让鲜夫人文化、琼聚非遗、渔家民俗、骑楼侨韵等本土文化走出典籍，融入市井，走向大众，让厚重的人文魅力成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标识。鲜夫人文化是海口历史文脉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何让这份厚重的文化遗产赋能魅力海岛人文之城建设？近期在龙华区新坡镇梁沙村举行的第68场琼州文化大讲堂上，专家学者与基层群众围绕鲜夫人文化与海口六个之城建设展开了一场面对面对话交流。与会专家认为，鲜夫人文化与海口六个之城建设高度契合，要深挖活化这一文化资源，为六个之城建设注入人文动能。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阳山文化研究会顾问王恒阳：
1: 1500年来的鲜夫人化和今天的城市目标高度契合，这是文化的传承，是城市精神的一脉相承。我们做这个宣讲，是需要让大家看到，以文化之根促城市存，以历史之境造未来之路。
0: 历史文脉不能只尘封于典籍，更要在百姓日常中活态传承。在海口南针茶楼，每周三场琼聚折子戏如约上演，台上水袖翩跹，台下茶香袅袅。老爸茶与琼聚，一个是省级非遗，一个是国家级非遗，在这里完成了最具烟火气的交融。游客邓女士：
2: 就是很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我们是从深圳那边过来，然后吃了广式的茶点，跟这边好像还会有些许的不一样。也通过这个戏剧的话，感觉确实每个地方更有特色。
0: 南针茶楼的琼聚演出不仅吸引本地市民前来体验，也成了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文化的窗口。琼聚演员陆燕介绍，如今观众群体已不再局限于本地老戏迷。南针茶楼琼聚演员陆燕：
2: 我们面对的消费的群体呢，范围比较广泛，国外的呀，国外的游客都比较喜欢过来我们茶楼打卡，所以我们都会有琼聚的演出，然后能够让国外省外的游客认识到我们海南琼聚的这项非遗，我们年轻的一代也会继续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0: 从陆地走向海洋，海口文脉的另一重底色在大海的波涛声中铺展。今年开渔季，荣山寮村以鳌鱼起海、朝庆开渔为主题，巨型非遗鳌鱼闪亮登场，渔村替台秀、百人开渔宴、海边音乐派对等十余项活动同步推出，当日吸引市民游客超2万人次。传统渔家习俗与文旅新业态深度融合，百年渔村焕发出新活力。游客安先生：
3: 这个地方是稀缺资源，再加上它的底蕴文化，这个地方一定要保护好，发扬光大，体现出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有我们和现代文化的交织，这是我们

0: 每个人都乐见的。
1: 这场兼具仪式感与烟火气的民俗盛会，不仅生动传承了海南千年渔家民俗文化，更有效聚拢人气，激活乡村文旅消费市场，为地方文旅发展、乡村产业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秀英区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龙山寮开渔季不仅仅是几天的热闹，更是传统渔村在文旅融合中探寻可持续发展路径的一次生动实践。文脉扎根本土，也要跨海传播。阿农在骑楼外语讲解志愿服务队由龙华区重点打造，首批15名名志愿者经系统培训后上岗，兼具外语能力和本土文化素养。目前队伍已扩至约300人，常态化为境外游客提供导览讲解服务。龙华区中山街道工委委员、组织委员何飞：
2: 让境外游客从走马观花转变为深度读懂，青年志愿者以流利外语生动讲述归宿、琼聚、下南洋等历史故事，让百年骑楼历史从静态展示变为动态叙事，饱含本土温度的阿农之名向世界展现了海口开放、自信、青春的城市形象。
1: 从冼夫人精神的千年传承到南针茶楼的市井烟火，从龙山寮的海风渔火到骑楼老街的青春之声，海口正以155蓝图为指引，让文脉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绽放，让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既有历史厚度，更有生活温度。海口台消息，9月1日，海南省新闻办公室召开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28场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专场。发布会介绍了海口全域推进社区慈善基金落地、构建基层慈善体系的系列举措。近年来，海口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市级统筹、区级赋能、镇街联动、村社落地、全民参与的基层慈善体系。目前已经在海口137个村社区签订专项资金协议，归集善款超200万元，培育出盐灶大社区、施茶慈善驿站、方圆国际艺术村慈善驿站三类可复制的慈善样板，通过送文艺进村社、琼聚文化传承、乡村振兴及养老服务提升等一批小微慈善项目，切实化解邻里小事，补齐治理短板，走出了适配海口城乡特色的社区慈善发展路径。发布会介绍，聚焦当前社区慈善工作，存在社区慈善基金造血能力偏弱、特色品牌辨识度不足、居民自主运营能力有待提升等短板。下一步，海口将持续均衡城乡慈善资源，加大社区慈善基金扶持力度，依托施茶慈善驿站等标杆点位，做强农产品公益注销特色项目，把慈善资金与特色农业、乡村文旅深度绑定，完善产业反哺慈善的长效造血机制，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深耕椰城慈善特色 IP， 结合海岛文化资源丰富的特点，围绕老年群体、特殊困难群体物质和精神需求，打造专属慈善服务，复制推广阳光扶老、助孤、贫寒学子成才工程等项目成熟经验，推出更多琼聚加慈善、滨海公益徒步等差异化精品项目，提升海口慈善品牌辨识度，深化慈善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进一步联动物业、业委会、辖区商户加入社区合伙人队伍，把慈善服务融入小区改造、邻里调解、文明创建的全过程。同时持续依托镇街民政服务站开展公益队伍培训，从本地居民志愿者中孵化更多公益骨干，为每个社区留下带不走的公益队伍。海口台消息，新学期新征程，9月1日开学第一天，我市各中小学开展主题丰富、形式新颖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课堂融合红色教育、法治教育、安全教育、科技励志、心理赋能等，以沉浸式、生活化的课堂形式为学子们扣好新学期第一粒扣子，让红色基因、科学梦想与阳光心态伴随少年成长。开学第一课，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将红色党史、琼崖革命故事、科技榜样王星星的追梦故事和正能量影片《欢迎来龙餐馆》融入其中，带领学生回望峥嵘岁月，传承革命精神，让红色种子在同学们心中生根发芽。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学生林子欣：
3: 上完开学第一课，我收获满满，我们重温长征精神，我也聆听了很多琼崖革命先辈们的红色故事。

0: 这也让我深切地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本次开学第一课，创新课堂形式，摒弃枯燥的说教，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课堂，设计趣味易懂的成长课堂内容，帮助学生掌握实用的心理调节技巧，助力学生以积极心态迎接新学期的挑战。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老师王秀玲，
2: 这一堂课里面我们设计了四条魔法咒语，把孩子们日常会用到的直面困难啊、调节情绪等心理调试方法融合到了课堂里面，转化成孩子们好记也容易去用得上的开学超能力。
1: 新学期伊始，海口市第一中学为学生量身打造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初中部聚焦青春期适应压力，从生理养护、情绪觉察、社会支持三方面入手，帮助学生掌握身心调试方法。高中部则以身体急救包和心灵氧气瓶为载体，引导学生树立健康是学业表现底层支撑的科学认知。海口市第一中学金沙湾学校德育处主任李佳，
3: 我们今天所上的开学第一课是以健康为本，关注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希望学生们能够秉持全面发展、人文健常的教育理念。
1: 在海口市第十一小学，开学典礼十分丰富，同学们升国旗、唱国歌，开展主题宣讲，观看精彩节目，还有法治副校长讲述安全知识，以及青春不独行，校园无欺凌开学第一课。学生吴文婷，
4: 这节课让我懂得了法律一直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我要做个知法懂法的好少年。
1: 海口市港湾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到了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学生代表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革命旧址，聆听讲解员讲述琼崖革命的峥嵘岁月。各班学生在教室中通过直播同步观看实况，云端打卡红色教育基地，汲取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革命精神力量。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学期全市教育系统将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思政课建设、五育并举、扩优提质等重点任务，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会感恩、学会自律、学会担当。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深化琼崖思政育人品牌，依托覆盖全市的中小学德育地图，推动思政教育走深走实，助力耶城学子健康成长、学有所获。海口台消息，开学第一天，崭新的一式一款校服亮相各个校园。从小学到中学，起始年级新生穿上融合滨海特色的新款校服，非起始年级的学生可穿着原有校服。我市分部推进校服改革，坚持自愿选购原则，减轻家庭负担，以统一校服抵制攀比之风，擦亮耶城校园文化名片。在海口市第一中学金沙湾学校，高一新生们身着新版校服，满怀期待地迎来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高一学生林志源，
5: 我们的新版校服，它在兼具美观的同时，它也极具舒适性，它的面料是柔软很舒适的，跟旧款的校服相比，我觉得它比较有特色，而且相对于具有统一性。
1: 崭新的校服样式也得到不少学生家长的肯定，家长们对新校服的面料和款式给予了认可，认为校服兼顾实用与美观，适配本地气候条件，统一规范的选购模式也让家长更加省心。学生家长王阳，
6: 这样的话呢，就更加方便我们家长为孩子购买新校服，我觉得面料啊，对孩子来说还是不错的，款式的话呢，比较适合我们海南。
1: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的校园里同样迎来了一抹新风，在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新生们身着崭新的统一校服，精神饱满地听老师讲课，清新的配色贴合舒适的版型，新校服也成为新学期校园里一道亮眼的风景。新生启用新款校服，旧校服仍可正常穿着，2至6年级老生沿用原有校服，实行平稳过渡、自愿选购原则，不强制家长购置，切实减轻家庭负担。新校服设计融合海口滨海城市特色，简约大气的款式告别了以往各学校校服款式杂乱、风格不一的情况，进一步塑造统一的耶城学子校园形象。此次我市推行一式一款校服改革，通过新生优先、分步推进的方式，逐步规范全市中小学校服管理，既有效杜绝校园穿戴攀比之风，夯实教育公平底色，更打造出具有海口城市特色的校园文化名片，让校服成为耶城少年专

属的成长印记。海口台消息，新学期伊始，为增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有效预防和减少涉学道路交通事故，海口公安交警组织警力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采取课堂宣讲、互动体验、互学执勤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护航开学季校园交通安全。9月1日上午，在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美丽莎分校多功能厅，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传警力结合真实事故案例，为学生们讲解交通安全知识。活动中，宣传警力结合辖区道路交通实际和学生出行特点，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剖析典型案例、讲解交通法律法规等方式，围绕步行、骑行、乘车等日常出行场景，重点讲解一盔一带、安全过马路、远离车辆盲区等知识，引导学生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做到知危险、会避险。为增强宣传活动的趣味性和参与度，活动现场设置了交通安全知识问答、交通标识识别、模拟通行体验等互动游戏环节，学生们踊跃参与，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巩固所学知识。工作人员还向学生们发放了宣传资料，鼓励他们将所学知识带回家，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家长共同遵守交通法规。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校园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护学岗工作，不断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学生出行安全。海口台消息，海南省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将于9月3日在海口举办。今年中华慈善日年度主题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9月3日，我省将召开社会组织、慈善组织表彰大会，对74家海南省先进社会组织、84名海南省社会组织先进个人、15家海南省具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10个海南省具有影响力的慈善项目、11名海南慈善工作奖获奖个人进行通报表彰。同日，计划在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举行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展示我省优秀慈善项目成果，通报近年全省慈善工作成效，宣传推介慈善领域先进典型。活动将举办慈善集市，增设慈善加消费应用场景。现场将设置公益社会组织项目展示区、爱心商家消费区，为市民提供健康关怀、便民服务、文化体验、公益创新体验等多元服务。活动还将策划开展引领阅读、无障碍阅读、亲子共读、伴留守等特色关爱活动。海口台消息，近日，琼山区凤翔街道大园社区联合高兴里商圈党支部举办香囊手工体验主题活动。活动聚焦辖区困难家庭、儿童群体，将民俗文化浸润融入关爱帮扶，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在互动体验中收获陪伴与温暖。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孩子们细致讲解香囊背后的民俗渊源与文化内涵，大家围坐在一起，穿针引线，填装香料，一只只造型别致、香气扑鼻的香囊陆续制作完成。爱心商户主动提供活动场地，精心准备茶点饮品，为孩子们打造轻松温馨的活动环境，让孩子们切实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善意与关怀。本次活动，大园社区立足五彩治理工作体系，联动商圈党支部、志愿服务力量，打破资源壁垒，深化社企联动，聚焦困境儿童群体，以文化实践活动传递社区温情，在活动实践中涵养邻里互助、向善向美的社区新风尚。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海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开展蓝焰守护、防火无忧暑期消防安全主题活动，吸引我市近百组亲子家庭参与其中，积极强化暑期青少年消防安全教育，提升少年儿童及家长的消防安全意识与自防自救能力。现场活动精心设置了火眼金睛家庭隐患图识别、消防翻翻乐、文创套圈等五大特色体验项目，各个摊位人气高涨，家长和孩子们积极参与。活动内容紧贴居家生活场景，聚焦家庭高频火灾隐患，贴合青少年认知规律。活动中，孩子们手持打卡道具穿梭于各个体验区域，沉浸式学习火灾隐患排查、消防标志辨识等技能，各类趣味游戏寓教于乐，
让孩子们手脑并用，主动思考。

0: 思考，在玩乐中巩固消防常识。接下来请听简讯。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2026年全球工商法治大会将于9月15日在海口举办，大会以数智赋能法商融合、法治护航制度开放为主题，聚焦融合、数智、开放三大关键词，将打造更高水平的国际工商法治常态化对话平台。8月3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落下帷幕。暑运期间，海南控股旗下海南机场集团岛内三大机场航班起降 5.7 万架次，运送旅客870万人次，旅客量同比增长 3.8%。 出入境客流持续升温，航班起降3100余架次，累计运送出入境旅客46万人次。近日，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闭幕，海口市各中小学校参赛学子在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田径、游泳、帆船、帆板、武术等多个比赛项目中，共斩获76项冠军、59项亚军、35项季军，11个项目打破省运会纪录。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市区气温26到32度，乡镇气温25到32度，偏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鹰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鹰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候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5: 日前，全国首个 AI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室昨天国家
6: 段扩大，发新生。
8: 昨天的会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
9: 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北京所提出的灭蚊行动三年计划，这三年计划要如何实行，以及我们也提出了在灭蚊行动的过程中，其实对于蚊子并不是赶尽杀绝，而是提出了可控。为什么对于人人都讨厌人人喊打的蚊子不把它进行灭绝，而是可控呢？我们继续请出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的副馆长高峰，请他来给我们进行解读。
11: 蚊子对人来说百害而无一利，我们为什么不把蚊子全都灭绝了？为什么要是可控呢？今年可控了不咬我了，明年万一它又变多了，它又来咬我了怎么办？
12: 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曾经我的孩子也问过我这个问题，说妈妈这个蚊子真讨厌，我们能不能把它给杀死掉，就是全部都不要有它了。其实你看，我们蚊子在我们地球上它已经生活了上亿年的时间，
11: 比人要早多，
12: 要早得多得多。那我们想一想，在这长期的自然进化过程当中，蚊子它依然这么生生不息繁衍不止，肯定是有它在生态系统当中的一些功能在的。
11: 具体是什么
12: 作用？比如说哈，蚊子我们刚才说了，它幼虫期它都是生活在水里的，那在水里的时候它本身是吃一些水里的什么藻类啊、微生物啊，这些植物的碎屑子等等，但是它本身作为一个高蛋白，因为昆虫它是高蛋白植物，作为一个高蛋白的一个饵料，它是能够成为其他水生昆虫水生生物的食物来源的。比如说一些鱼类啊，比如说我们的蝌蚪，还有蜻蜓的这种叫水蚩，它也是生活在水里，也是捕食性昆虫等等，非常的多，就是水生生物的一些小型的一些生物，基本上都是要以蚊类的孑孓为诱饵，为饵料进行生存的。那好，如果还有成虫啊，成虫你看它飞出来之后，是不是蜻蜓、壁虎、青蛙，
11: 对，
12: 这些鸟类，比如燕子、麻雀，都是这些这些动物的这个食物来源。所以呢，从生态系统的这个整体观念出发的话，其实呀，这个食物链是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一个，就是生物之间的一个关系，
11: 无论是蚊子的成体还是它的幼虫，
12: 对，
11: 都是食物链当中的一环，
12: 非常重要的一环。假如说我们把蚊子全部给它消灭掉，
11: 会出现什么结果？
12: 那你想想，以它为食的这些水生生物是不是食物就不多了？那吃不饱饭那怎么办？那可能会被饿死。那这些水生生物的数量会降低，也有可能种类也会降低。
11: 您刚才说了，其实真正对于人有害的酷蚊、伊蚊、暗蚊，还有一些其他的蚊子，它对人是无害的，我们能不能只去灭那些对人有害的蚊子，把它们赶尽杀绝，其他那些不咬人的留着当自然界的营养，当其他生物的蛋白质，好不好？
12: 蚊子在自然界当中确实像您所说啊，它的种类非常多，现在已经记录的大概有3600多种。那其实和人类生活有关系的也就一二百种，就像您说的，这个里头它是有非常有害的，就是从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把说有对人类有害的我们叫坏蚊子，那对人类无害的我们叫好蚊子，说不叮咬人的。那在这些个蚊子种群不同的类型当中，其实啊，它们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这个有害的就是叮咬人叮咬动物是吧，那无害的呢，它有可能是捕食性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捕食性天敌，也有一些是这个分解者，它就是分解一些植物的一些碎屑等等，那它是有它自己的功能在的。即使是我们人类认为有害的这一块，其实它在生物链当中它也是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1: 比如说
12: 刚才我们说的整个食物链的一个传递，对吧，整个食物链我刚才只是举了一个非常小的一段的一个例子，实际上这个食物链它要延伸的话会延伸到好几层的食物链。
11: 假设说我把暗蚊、伊蚊或者酷蚊，我真的在人类的生存环境中我给它灭绝了，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12: 可能比如说就以他们，因为他们的数量是非常的多，
11: 嗯，
12: 那么在以他们生存的这个本身已经既定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们的这个食物链是已经既定的一个食物链，那么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如果是把他们消灭掉，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这根食物链上所有的生物它都会受到影响。
11: 可能会有什么生物受到影响？
12: 比如说以它为食的这个水生生物的影响，再比如说以它为食的一些动物方面的影响，而这些动物它以它为食的这个营养级受到影响之后，那么更高一级的这个营养层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其实它这个食物链的这个传递的影响远远不止说我们举的例子这个，它有一个叠加效应，也有一个蝴蝶效应。慢慢的，实际上如果说任由这个食物链这样坍塌去进行延伸的话，有可能未来我们的湿地、我们的森林、整个植被的这个覆盖，植物的种类可能都会发生一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11: 在这个自然界当中，食物链其实它是有很多个链条
12: 并
11: 行
12: 的。对，
11: 假设说我真的把库文、暗文、伊文，我把它这条食物链彻底都给它打掉，其实人是很受益的。
12: 嗯，
11: 我不会再有蚊虫叮咬的烦恼。
12: 对，
11: 那假设说我的池塘里面没有了某种鱼，我可以再放其他鱼。那这个鱼，捕食它的这些动物，要是在城市当中没有了，比如说我还会有其他的鸟。对于人来说，水依旧在，鱼也有，天上依旧有飞鸟。
12: 嗯，
11: 在我看来，这个生态依旧还是完整的。您为什么会觉得它不健康？
12: 嗯，因为要是你要这么问，其实我是觉得它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包括昆虫，都是有它自身的，只是不。自身的功作用在里头的，只不过说人类现在目前为止你所掌握到的知识还远不足去揭秘这些非常神秘的一些现象。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们对于这些伊文、库文、暗文来说啊，这些个实际上对我们，你看我们局部范围内是要把它清掉的，在这个局部范围内，它实际上对你的微小生态影响确实如你所说没有那么大，但是你要放眼整个生态系统的话，它的可能就会有所体现啊、嗯，这是一方面哈、
11: 嗯。
12: 另一方面呢，其实你看我们这么讨厌的这个蚊子，它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它在医学方面的应用。
11: 医学
12: 对
11: 蚊子，
12: 对
11: 它不是在医学上造成麻烦的小动物吗？
12: 它是造成麻烦，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曾经说过哈、啊，就是有人曾经问过说这个地球上杀人最多的动物是什么？
11: 嗯，
12: 有的人说是老虎，有的是说是狮子，其实最多的其实就是蚊子。
11: 嗯，
12: 据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啊，其实每年因为蚊子死亡的人数大概有72万之多。
11: 哇，
12: 这为什么呢？就是您刚才说的，蚊子除了叮咬人让人造成不适瘙痒和之外，其实更多的它是要传播一些疾病的、
11: 嗯、
12: 啊，比如说这个蚁脑，比如说疟疾、
11: 嗯、
12: 比如说登革热、
11: 嗯、
12: 等等，都是非常要命的一些疾病，所以对我们人类的这个健康做出了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哎，刚才问题是什么来着？
11: 就是你说在医学当中，
12: 对，在医学方面的应用。所以你看，你回头来看，它其实这也是它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体内携带这么多病菌，但它自己没事儿。
11: 嗯，
12: 是不是？所以从医学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说，蚊子恰恰是我们人类研究、我们人类免疫学，还有这个寄生虫学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板。
11: 我们要去研究一下蚊子，为什么你身上带那么多的毒，你却平安无事？
12: 对，
11: 人但凡沾上一点可能我们就受不了。
12: 对，是的，是的。说起这个蚊子，为什么能在芸芸众生中找到你哈？其实这是跟它的口气是有关系的。正好呢，今天我也带来一个蚊子的口气模型，
11: 嗯哦、
12: 我们可以现场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1: 好、
12: 哦，嗯。
11: 这是一个蚊子的头是吧？
12: 对，这是一个它的这是它的复眼、
11: 啊、
12: 然后这就是它的口气，这是它的触角。
11: 哇，
12: 那
11: 这看起来好瘆人
12: 啊。那这个蚊子的这是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模型。
11: 嗯，
12: 那蚊子的口气啊，它是比较厉害的。厉害在哪里呢？您看其他的刺吸式口气的昆虫，它只有四根口针。
11: 嗯，
12: 但是蚊子它却有六根口针。
11: 多这两根又能怎样？
12: 哦，多的这两根啊，它还是有它的妙用的。来，我们一一解答哈。你看这个模型最中间最粗的这一根，实际上是它的下唇形成的喙管。
11: 嗯，
12: 那平时呢不用的时候，这六根口针实际上是包裹在这个喙管里头。那

0: 要盯你的时候呢，这个口针就从这个会馆里头就出来了。
1: 嗯，
0: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最外头的这两根口针。
1: 嗯，
0: 这个口针呢是由上颚特化而成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端部还有一些锯齿状的东西。那这是负责干什么的？就是割破我们的皮肤表面。
1: 手术刀。
0: 对。然后其次呢，这两根其次的这两根口针呢是由它的下颚刻画而成的。
1: 嗯，
0: 那这个呢就是上颚割破以后，下颚赶紧就把你割破的皮肤给它撑开，
1: 哦，
0: 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1: 还有支撑器。嗯，
0: 对。然后呢这一根就是由上唇刻画成的口针，那这个口针就是负责深入你的皮肤当中去寻找血管。
1: 嗯，
0: 如果一旦寻找到血管之后，它就会进行吸血。
1: 哦，它是吸血的，不是中间的那个
0: 是
1: 吸血。
0: 不
1: 是，
0: 这个是只是保护口针的那个喙。
1: 哦，
0: 那这个是干什么的呢？这个呢就是在蚊子吸血的过程当中，它会分泌它的唾液酶到你的体内。
1: 嗯，有什么用呢？
0: 唾液酶里头有两种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啊，第一个就是它的抗凝血素。
1: 嗯，
0: 就是它要保证它的这个口针去源源不断的吸到你的新鲜的血液。
1: 嗯，
0: 所以它要分泌一个抗凝血素，防止你的血液凝固。
1: 嗯，
0: 第二个它分泌的重要的物质是麻醉剂，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它把你的血液给偷偷的吸走。所以实际上你看到蚊子叮你的一个包，实际上就是它在做一个微创手术在你的体内。
1: 对，自带手术刀，自带扩张器，
0: 对，
1: 还自带麻醉药。
0: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刚才说蚊子为什么人人喊打，就是因为它除了说叮咬之外，它其实更多的是传播人类很多的一些疾病。
1: 嗯，
0: 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1: 嗯，
0: 那它怎么去传播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在它这个唾液酶分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它体内含有这些病毒，
1: 嗯，
0: 那么在它分泌唾液酶到我们体内的时候，同时就把这种病毒通过它的口针就传播到我们人体的体内了。
1: 哇，这个大自然演化出来的蚊子实在是太厉害了。
0: 所以你看，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人类在医学上还要向蚊子学习的，就是从它的这个唾液酶当中怎么去提取一些抗生素、抗炎、消炎的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1: 嗯，
0: 一些物质是吧？
1: 嗯，
0: 这是一方面。其实蚊子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仿生学方面的一些研究。仿生学刚才说了这个刺吸式口器嘛，那刺吸式口器，你看我们医院打针的针管，
1: 嗯，
0: 其实它的这个原理就是来自蚊子的刺吸式口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3D 打印。3D 打印怎么跟蚊子能挂上钩是吧？
1: 对，3D 打印和蚊子又有什么关系？
0: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在近两年加拿大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就对这个生物医学的 3D 打印特别的感兴趣，要进行医学方面的领域的深入的研究。
1: 嗯，
0: 那他们就是买了市面上所有的这种打印的这个喷嘴，发现最细最细的是由一个金属制成的，大概有38微米。那这个38微米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大。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想能不能从自然界当中去找一找。
1: 嗯，
0: 他们就把蜜蜂啊、蝎子啊，就是所有能吃个刺的这个有这种那全部都找了一遍，最后对比了一下蚊子口针，它的这个 3D 打印效果是最好的。它的蚊子的口针，它的这个直径只有20微米。二十微米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头发丝直径的一半。
1: 哦，
0: 嗯，然后呢，它又是里面是非常光滑，又不弯曲。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它，你看我们说了，它是由基丁质组成的嘛，它又非常坚硬。
1: 嗯，
0: 又耐磨损。
1: 嗯，
0: 啊，然后。来源是不是又好拿到？
1: 对，就是用它来做 3D 打印
0: 的喷嘴。
1: 哇，
0: 所以呢你看它，而且蚊子因为来源非常的容易，饲养也非常的容易。
1: 对，
0: 所以它的成本有80美元一下降到0.8美元。
1: 嗯，
0: 然后这个团队就利用这个蚊子的这个口针的这个喷嘴，然后用 3D 打印了很多这种微型的这个细胞组织的骨架。
1: 嗯，
0: 其中呢就是比如说他们就打印了一个癌细胞的一个组织骨架，然后并用这个癌细胞然后这个骨架去培养这个细胞。那由这个3D 蚊子口针的这个 3D 喷嘴打印出来的，这个细胞的这个存活率还蛮高的，达到80%及以上。
1: 真是没有想到，在生活中人人喊打的蚊子，
0: 嗯，
1: 在科学家的眼中，它竟然有这么多的妙用。
0: 对，另外。

0: 还有一个就是昆虫机器人的仿生，
1: 嗯，
0: 就是现在机器人这个技术当然在之前就已经有了，就因为比如说我们这儿飞过来一只蚊子，
1: 嗯，
0: 你可能以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蚊子，
1: 事实上呢，
0: 事实上有可能是机器人呢，
1: 哇，
0: 就是它是仿生这个昆虫的外部形态，
1: 嗯，
0: 它的飞行啊，它的体型啊，它这个都是和真蚊子可能是差不多像，但是呢，实际上它是携带着很多的这种镜头，是吧？
1: 对，它可以去刺探情报，
0: 对，是的，
1: 可以去做各种特殊任务的执行、
0: 监测、监视，甚至会运到军事上。
1: 嗯，
0: 这个之前我在这个某书上，我们都刷到，就是有咱们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个官媒，去发布了一则小视频，就是他们研发的这个昆虫机器人，其实就是根据蚊子的这个体型来研发的。
1: 嗯
0: 嗯，
1: 对。
0: 所以你看，蚊子其实它在我们眼里头是非常讨厌的，
1: 人人喊打的。
0: 对。
1: 但是没想到，在科学家的眼中，它运用的场景，包括它的功能，甚至它身上的那些未解之谜，值得科学家花更多的时间。
0: 没错，
1: 您研究昆虫这么多年了，蚊子只是整个昆虫大世界当中的一种，这一个小东西已经让我们足以头疼，但是随着整个城市的发展，我觉得只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其实未来城市中的昆虫也会越来越多，可能过去我们觉得不起眼的昆虫，也许会在未来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一定的麻烦，或者说一点侵扰。您怎么看待人和昆虫之间，尤其是在城市当中共存的这种关系？
0: 那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还是接着刚才的问题我继续说嘛，就是其实还有一点哈，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蚊子消灭掉，和这个问题其实有一定的关联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目前的技术是完全做不到这一点，就也就是说在人类和蚊子，当然就以蚊子为代表的昆虫哈，在人类和蚊子这样相爱相杀，也不相爱哈，就是在人类和蚊子共生的这么一个阶段过程当中，实际上你很难彻底的消灭掉它。
1: 难在哪儿啊？
0: 难在哪儿？好，我给你举几，就还是以伊蚊为例，我们来举一个伊蚊。刚才说了它的卵是不是抗逆性特别强，抗寒又抗旱，是吧？然后能休眠一年之久，一遇水马上就孵化，所以你看它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种群的能力是非常的强，是吧？第二点就是说它的这个生存的这个周期特别的短，那尤其是温暖的地方周期会更多，那周期代数多了之后，我们的繁殖能力又特别强，刚才说了雌蚊的繁殖力是特别特别强的，所以呢它的种群基数暴涨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就是在短时间之内种群基数会暴涨的多。第三个就是昆虫它是不是还有翅啊，就是即使是你说我们局部范围内把这个蚊子给它消灭干干净净的，但是你不会说拉一条网从地到天全拉个网，不能让其他的飞进来，
1: 总有漏网之蚊。
0: 不是说总有漏网之蚊，总是有源源不断的在这个区域之外区域的蚊子会飞过来，会持续的迁入，对吧？这是蚊子会迁入会迁飞。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正在不断的制造这个水环境，就自然界本身当中就已经很多了，像热带雨林啊、湖泊啊、什么河流啊，本来又已经非常的多，再加上我们城镇化的这个城市化的一些发展，那造成的这种人为的这种水体环境的增多，你也不可能全球面面覆盖到，面面去采取任何措施。所以实际上从我们只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想要去消灭掉它，但是其实不是。那话说回来，您刚才的那个问题其实跟这个是息息相关的，就比如说我们
1: 这个问题我重新再问一遍吧。蚊子是人人喊打，我们都不喜欢。我再等会儿啊，我刚才这个问题我是怎么问您的呢？OK， 蚊子我们是没有办法把它彻底的消灭掉的，那在您的讲解当中也了解了这个情况，那其实作为昆虫这个大世界当中的一员，蚊子给人类是带来了许许多多的麻烦，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去控制它，现在也觉得其实把它控制

0: 在一定的范围当中，你好我好，彼此都好，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结局。蚊子只是诸多昆虫自然界当中，蚊子只是诸多昆虫世界当中的一员。可是随着这个城市不断的变好，自然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未来呢，肯定也会有更多的昆虫来到我们的身边。也许可能今天这些昆虫呢，因为数量比较少，它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未来这些昆虫可能突然间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也会有更多的烦恼要去解决。您做昆虫研究这么多年了，您怎么看待人和昆虫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1: 其实啊，人和昆虫之间的关系，还是以蚊子为例吧，哈。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11: 给。
10: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2: 给。
10: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2: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11: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0: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7: 温柔以待。
18: 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9: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4: 发现发明，
0: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7: 昨天国家
0: 断过大
4: 发明，发新生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七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哈，有上千种珍稀爬虫齐聚咱们北京的昌平草莓博览园的 A 馆。那这是一场主题为鳞甲跃动京城，生命绽放奇迹的中国北京爬虫嘉年华。那我们在朋友圈当中也看到哈，这个现场是非常火爆，人山人海，有可爱灵动的螃蟹，还有佛系慵懒的乌龟，还有贴壁畸形的蜥蜴。

等等等等，那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爬虫也是吸引了很多观众哈、驻足观赏。四天的时间给我们打造了一个集科普宣传、研学互动还有品评比赛于一体的一个综合型展示平台，当然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了解爬虫行业和交流体验的机会。我当时看直播的时候关注到了现场哈、一位专家，也是今天我把他请到了我们的这个录音间跟我们

0: 说实话呢，这个场面的火爆和受欢迎度是我之前，没有完全所预料到的啊。因为呢，这个爬宠呢，在咱们国家呢，其实发展的时间呢，并不是很久啊。说不是很久呢，但是，掐指一算，也是从2000年初到现在也有25年的时间了。2010年左右啊，在北京其实呢，也办过
1: 类似的
0: 类
1: 活
0: 似
1: 动，
0: 的活动，但是它不是一个专题的爬宠展，比如说它放在一个农业的一个展览里面啊，或者是一个就是宠物和猫犬类的在一起的一个分支的这么一个展。当时呢，肯定是没有这么多的人啊，无论是商户啊，还有这个观众，还有专业饲养者呀、啊，还有这个普通的大众的这些玩家呀、啊，确实没有这么多人。那个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觉得真是感觉这一类人实在是太稀少、太另类了，和饲养的这些动物一样，比较另类，所以呢，就是总感觉不入流啊，然后很小众的这么一种
1: 比
0: 感
1: 较
0: 觉。
1: 冷门
0: 对，但是
1: 啊。
0: 这次这个爬宠这个嘉年华的活动举办完以后，我感到这个确实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一个是欣喜吧，再有一个是欣慰。说白了，它其实是很接地气的啊，你不可能在一个在长颈鹿馆，人家去问说，哎，我们家或者我们哪儿养一长颈鹿，然后咱们交流一下，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对吧？
1: 对。
0: 啊，所以但是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已经我觉得这个咱们这个受众啊，还是挺多的了。但是呢，曾经某部门就是举办类似的活动，试了一下水，效果呢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们也经常是和国际上也是去交流的啊，我的一些朋友，然后去像德国、美国，然后去看类似的爬展
1: 就
0: 啊，
1: 是专门的爬
0: 专
1: 虫。
0: 门的爬行动物宠物展啊。记得那可能是在05到06年间吧。我看朋友去洛杉矶，美国的洛杉矶看这个爬展，然后发来了一堆这个照片啊。
1: 很火爆，
0: 对，当时我就觉得，又是有点震惊，还有点惊喜，然后甚至
1: 憧憬，
0: 有点酸，
1: 有点酸，
0: 觉得哎呀，这种景象什么时候能在我们国家发生啊？不敢去想象。直到那一天啊，就是咱们这个爬虫展举办这几天，我发现的就是说，咱们虽然这个爬虫行业起步比较晚，比这个欧美的这些先进国家可能要晚个30年吧，国外是大概70年代左右刚刚开始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步伐和我们的这个水平已经是大有这个后来者居上之势。因为我这个展举办4天，我在那边帮助他们农业农村局来做这方面的推广和宣传嘛，我就深深的感到，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各个行业啊，都已经开始走向这个富强，让我觉得就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啊，
1: 对，也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的经济条件好了，我
0: 对。
1: 们说都吃饱了，对吧？这个经济条件有这个基础了，才开始对于不光像我们说的爬宠，像以前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像这种宠物经济啊、猫猫狗狗啊等等，也是一个经济实力和一个节点到了。
0: 对，
1: 所以这2年可能这个行业发展的会非常快，以至于我们这一次办这个嘉年华，爬宠嘉年华就非常的火爆，请乔老师先给我们听众科普一下，因为可能您接触到的都是圈子里的人，即便他现在火了，他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话题。那爬宠这2个字，爬行的爬，宠物的宠，它究竟包括哪些品种？就它有没有一个科学上的一个分类？它具体指什么动物？
0: 你要现在查辞海的话，估计是查不着这个词儿 啊。
1: 这是我们
0: 然后
1: 造出来
0: 呢，
1: 的。
0: 对，这个是比较一个新型的这个词汇
1: 嗯。
0: 啊。你包括在国外，它也没有说哪个词能直接
1: 翻
0: 翻
1: 译
0: 译
1: 过
0: 成
1: 来，
0: 爬虫。它国外英文有一个词叫 exotic pets，就是不是本国的，是外来的一些，也包括是一些比较奇异的宠物。你包括不光是这个爬行类、两栖类，它可能还包括什么雪貂啊、什么鹦鹉啊这些。就是非猫犬类的不常见的小宠，它叫这个异宠啊。在咱们国家呢，这个爬虫我觉得还可能有别于异宠吧。这个毕竟我们展会上还没有上什么鹦鹉啊、雪貂、松鼠这些啊。
1: 那咱展会上展的是
0: 我
1: 啥？
0: 们爬虫呢，在我们国家主要是分为5类啊，其中呢有4大类是属于两栖爬行类动物啊，还有一类呢就是属于那个节肢动物门的啊，像什么
1: 蜘蛛，
0: 蜈蚣啊、蜘蛛啊。然后马鹿啊，什么蝎子啊这一类的，这是无脊椎动物来的，它是包括昆虫纲啊，还有这些甲壳纲啊，包括那个虾兵蟹将那些，
1: 明
0: 以
1: 白。
0: 前算在水族里头，现在也把它算在爬虫里头，因为展会上大家可以看到了，这是一。

0: 类。
1: 嗯，
0: 第二类呢，就是两栖类的宠物。两栖类的宠物，你比如说就是宠物蛙
1: 嗯，
0: 啊，像角蛙呀，还有什么那个老爷树蛙呀，主要是蛙类，还有
1: 蛙
0: 一些
1: 类，
0: 蝾螈类
1: 嗯。
0: 啊，就是无尾目和有尾目的两栖动物，这是两栖类的爬虫。另外呢，还有三类呢，那就是龟类啊。我们老说龟鳖类啊，但是在国外其实就是 turtles，就是 turtle
1: 一
0: 啊。
1: 大类啊，
0: 啊，这就是一大类龟类，龟
1: 嗯，
0: 类宠物。这个在，因为龟的这个形象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文化中呢，还是喜闻乐见的，大家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最早养宠物龟是很多的。
1: 嗯，
0: 最早的我们可能九几年养的那个，红耳龟啊，就是巴西
1: 巴
0: 龟啊，
1: 西
0: 最早
1: 龟，
0: 进来的那个就是最萌芽期的这个萌芽阶段的这个爬虫啊。
1: 嗯嗯。
0: 归来啊，然后另外就是第三类是宠物蜥蜴
1: 嗯，
0: 啊，就比如说像守宫啊、变色龙啊，还有一些鬣蜥啊、
1: 哦，
0: 石龙子啊这些
1: 哦，这个
0: 啊，
1: 手工现在非常火。我在有
0: 对，
1: 些商场的这爬虫展台前，经常能看着好多人驻足观这个手工。它跟变色龙是有差别的，是吗？
0: 它分属这蜥蜴亚目下边不同的科啊，
1: 哦，
0: 然后呢，第四
1: 嗯，
0: 类那就是有点不被咱们接受，甚至让人大多数人生厌的蛇。
1: 敬而远之，别靠近我。
0: 宠物蛇啊，但
1: 啊。
0: 是你没去那个爬展吧？你
1: 对，
0: 要去那个爬展，你看，其实这个繁殖宠物蛇的那个商户、参展商还是很多的啊。他
1: 啊，
0: 们培育出各种花色、各种花纹的这个宠物蛇的这个种类和品种，
1: 我没去
0: 也
1: 现场，我看直播有那个小姐姐就直接拿着一个这个宠物蛇，颜色非常艳丽哈，这丝毫没有任何畏惧，确实是这艺高人胆大的感觉。
0: 对，所以呢，爬虫呢。就是这五大类，四种呢两栖爬行动物，还有一种呢就是还有一类那是节肢动物，所以这个是在咱们结合咱们国情，目前现在这么一个咱们国内的状况啊，
1: 嗯，
0: 这个爬虫的定义，
1: 我想追问一下乔老师哈，就以往大家一提到刚才您说的这几种，可能我们这个脑海里就是啊，我在动物园能见着，或者说我在这个野外啊，或者我在这个影视纪录片当中啊，我能见着。那这些动物现在已经被驯化了吗？成为我们身边可以被人工驯化的一些物种，然后让我们能成为就身边的真的宠物，这个是慢慢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0: 这个
1: 嗯。
0: 呢，我们来看啊，其实两栖爬行动物类群在整个生物这个动物界啊，还是种类是相当丰富的
1: 嗯，
0: 啊。现在目前世界上的这个两栖爬行动物加在一起有2万多种啊，这2万多种呢，其实到现在呢，我们所见的作为这个宠物饲养呢，可能只占它的种类的这个4%到5%，
1: 啊，
0: 可
1: 很
0: 能只
1: 少，
0: 有大几百种到1000种啊，
1: 嗯。
0: 所以整个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因为不是说每一种两栖爬行动物啊，每一种爬虫都适合人类的这个去饲养。它最早呢也是，可能是由，最早欧美比较起步就在上世纪70年代啊，从野外获得这个。就是比如说守宫啊，还有一些蛇呀，然后刚开始养了，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断的进行这个繁育，然后产生了这个基因的这个突变，呈现出不一样的这种花色。因为两栖爬行动物的这个外表的这个外观的这个基因的这个变异性是非常大的啊，它们产生了不同的这个变异，而且这个通过选育啊，包括高产呀，还有这个性格方面的选育，是逐渐把它养成了这个培育成。这个人们比较喜欢的这个宠物，
1: 从它的不管是外观，还是这个宠物的性格，都能一点一点筛选，根据我们人的这种喜好去筛选，然后才成为我们身边的一些宠物。就其实宠物我们理解就是跟人非常亲近的，然后能够交流、能够互动的，或者说能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这种愉悦和享受的。那这些宠物呢，我们人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一些宠物？您在这次嘉年华当中有没有看到哪些爬虫？哎，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比如它是长得漂亮的，还是它喜欢跟人互动的，还是说它有没有什么，或者是在现场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故事和瞬间？就是大家在接触这些爬虫的时候，他们的一些反
0: 可以说在现场呢也是比较忙啊，
1: 应，
0: 但是呢
1: 忙
0: 这
1: 着给
0: 些，
1: 大家科普。
0: 对，但是这些呢观众呢，他你说怎么区分他专业和业余？这无非是有些哎，他平时他也养这个玩这个，然后他过来看看，那他的表情就对这些这种动物的态度他很了解，然后他就是
1: 很淡定，
0: 很
1: 看着
0: 淡定，
1: 啊，
0: 对，看着其
1: 嗯，
0: 实就是我淡定，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更专业一些吧。
1: 嗯
0: 但是我见到的更多的还是感觉就是小白没接触过这个的。啊，来看热闹的比较多啊，
1: 嗯，嗯，
0: 但是尤其是从教育的角度，很多家长。

0: 长带着孩子啊来看这个这回这个爬虫嘉年华啊。它和传统的一些像动物园啊还有博物馆的展示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我们平时做这个自然类的这个教育也是要不要鼓励，我们主张鼓励要公众去多接触动物。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在这个钢筋水泥丛林里，去到野外真正和动物接触的机会也是非常少的。
1: 嗯
0: 啊，而且呢，你野生动物你也不能轻易的去接触，会有一定的风险，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些动物呢，我觉得因为它是宠物类嘛，可以鼓励大家去感知。然后我就会看到那个一些这个小朋友还有家长啊，有的是家长带着小孩去怀着一种质疑的态度，觉得这个是新闻是什么动物，然后怎么样。那他质疑的时候，但这个很多热情的这个商户啊，还有这个现场的一些给大家讲解的，就把这个动物就给他拿出来了。他当时是很害怕的，
1: 嗯，
0: 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劝导啊、劝解啊，告诉他如何去接触这动物，然后摸上去以后，哎，觉得没
1: 有
0: 就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啊。这个其实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教育的机会。有的是家长教育孩子，哎，来接触这些，孩子就不这么怕了。有的是反过来，那个家长怕的要死，孩子呢觉得很无所谓的样子，然后通过这种接触，然后一看家长一看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就是最后就是说，我觉得起到这个引导和教育的这个作用是非常的不容忽视的啊。这些我这些呢，我想通过这回爬虫嘉年华的活动，有更多的人去了解爬行动物，去了解爬虫，不对他们在像以前那种用有色眼镜去看它，对它有一个清晰而客观的正确的认识。
1: 我觉得乔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关键，就是我们这次爬虫嘉年华跟以往大家去动物园看这些动物，和我们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纪录片上看，它最直观的不同就是说我能近距离的接触，我能真正去摸一摸或感受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这对于那些未成年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0: 对，
1: 因为就像乔老师说的，可能虽然现在鼓励说让孩子们多走进大自然，甚至现在很多的这种自然研学活动又非常的火，但是说实话，把这么多爬虫聚集在一起，然后还在咱们昌平，就是不是很远的地方哈，昌平咱们草莓博览园这样一个地方，就能集中看到这么多爬虫，我相信是很多家长不容错过的一个机会，也是很多家长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乔老师也说了，您作为这个领域的这些观察者也好，或者说是从业者也好，其实也非常欣慰，有这么多孩子跟着家长来学习。现场的影响力可能只是去过现场的朋友，我们今天还要请乔老师通过我们的电波，再跟没去现场的朋友再来科普一下，因为确实有一部分人一提到像刚才提到的蜥蜴，或者说是这个蛇啊，大家本能的就觉得，哦，我小时候学过自然的这个知识，告诉我他们是冷血动物，或者他们是很危险的，就是大家是有对他们有偏见、有标签、有恐惧在的。那您能不能从科学的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是不是真的我们对他们有一些误会？那为什么从一开始他们就给我们留下这么一个印象？
0: 这问题我觉得也是挺好的。这回呢，这个爬虫嘉年华活动啊，所向大家展示的这么多啊爬虫，首先是展示了这个自然界中的这个物种多样性。第二呢，它很多呢，一个的物种培育出不同颜色花纹的这个品种。这也体现了勤劳和智慧的这么一个结晶。我们一般人对待这些动物啊，还是觉得它是低等、呆板、可怕、恐怖这么一个现象。
1: 刻板印象其实有。
0: 对，可以说就是说两栖爬行动物本身，和鸟类啊，还有哺乳动物，你像毛茸茸的，或者鸟类的这羽色很艳丽，看起来就比较讨人喜欢。
1: 还会叫，会有声音，
0: 对
1: 吧？
0: 但是这个爬虫呢，它不是这样，它没有这个绚丽的羽毛和毛茸茸的这个外表，突然会让人觉得没有毛，这个很另，本身就很另类。长得呢，你像蛇没有脚，还能爬得挺快，又比较奇特。因为人们呢对他们的这个不了解啊，所以造成了很多的这个误区啊。这个呢，通过这回活动呢，可以消除大家的这个对这些动物的这个误解。
1: 借着我们这个节目，正好跟大家说一说，可能也有一部分人好奇了，说我也想，比如说真的给我种草了，那我作为一个入门小白，一个新手，我比如我适合养什么样？

0: 的品种。另外，我是不是得，你看咱养狗还得那个，就是要文明养犬，对不对？那养这些爬虫，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能碰触的一些红线？我觉得乔老师也有必要给我们在这儿呼吁一下。嗯，
1: 因为我国呢，其实在那个野生动物保护这一块啊，还是比较很严格的啊，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法律法规啊，以及国家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还有三有动物名录，以及像一些国外的来的一些动物啊，它对应的那个有一个 CITES 公约，就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啊，附录一、附录二这些物种，在咱们国家所相对应的就是一级、二级的同等的保护级别。所以我们首先要选择的，不是说我喜欢什么样我就养什么样的动物啊，我们先得看这个是不是保护动物啊。因为你如果是保护动物的话，你就不可能直接养了，
0: 是
1: 你要办理相关的手续和证件才能进行饲养。所以就是说养宠物之前先要了解一下动物保护相关的这个法律啊和法规，这样呢就是避免触碰法律的这个
0: 红线，就别因为无知然后最后犯了大错，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
1: 对，因为在咱们这个爬虫的这个萌芽发展阶段的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这个问题。对，但是呢我们国家呢现在呢还对这个人工繁育野生动物这块的工作也是很重视，包括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的这个经营利用这方面啊。前两年呢在以河南为试点公布了一些就是可进行这个交易的带有这个标识卡的啊，人工繁育的这个野生动物，比如包括几种鹦鹉类啊，还有这个陆龟类和部分的这个蜥蜴啊，也在这个第一批的这个试点中。所以呢大家呢其实也不用着急啊，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选择的这个范围还有这个物种呢可能会更加的这个丰富一些。这是对，这是法律法规方面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看到了市场需求，看到了大家有这方面的这种迫切的一个需求。那一方面是我们的科普的这个知识，我们的这种科普的途径咱得先到位，得让大家先对这个东西有了解。然后呢其次是我们的这种市场的管理，包括一些规范，我们再慢慢慢慢的给它这个捋顺了，把它弄得更正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行业内的饲养者还有这种销售人员，大家在一起共同推动，让这个爬虫的行业和这个爬虫经济能够让它更欣欣向荣。
1: 对，
0: 这是一个慢慢慢慢再往前良性循环的一个过程。我上网也查了一下哈，这网上把爬虫称为是环境指示物种。那为什么就是给他们这样一个定位是环境指示物种？他们在生态链中这个重要性怎么来体现呢？
1: 基本上大多数两栖爬行类动物吧，它可能是处在生态链中处在一个刺激消费者的这么一个环节。
0: 刺激消费者、
1: 啊、对，刺激消费者啊。它既被其他动物捕食，也去捕食其他动物，你比如说蛙类啊，还有蛇类啊。如果中间呢就像这个二楼中间这个楼层断了以后，一层和三层这个也会出现问题。
0: 它是个重要的连接。
1: 这是从那个生态角色和捕食关系方面。另外呢他们高度的依赖于它栖息的这个环境。环境的这个你包括现在这个气温升高对它的这个影响也是致命性的。对吧，你比如说很多两栖类动物它其实并不喜欢很高的这种温度。如果说持续上升的这个温度呢会造成它的这个栖息地的这个不断的变热，这也不适于它的这个生存。因为它不会说像咱们人似的它可以，咱们是恒温动物嘛，是温血动物，
0: 我们会调节体温，
1: 我们可以调节，我们就可以适应它，而它呢却不行。另外呢还有一点，有些爬行类动物呢它还是依靠这个温度啊去决定它出壳时候的这个性别。因为它缺乏异性性染色体，你比如说像鳄鱼，像这个龟类，部分龟类还有部分的这个蜥蜴，就是说不同的温度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性别。如果说温度持续上升的话，最后出下来繁育的后代都是一瞬间了，那就这物种也就宣告即将快灭亡
0: 了。没法繁衍了。
1: 对，另外像一些两栖动物对吧，它为什么说它是环境的这个指示物种啊，一旦就是说就是现在有一些就是栖地破坏中有一点就是说化学污染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水质保持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标准，然后水里头才会有青蛙这些物种。你比如说像最近的离咱们分布最近的像这个两栖动物，你比如说在，因为我住在北二环附近嘛，北二环积水潭那边有一个湿地公园，最早就是普通的河道，后来

0: 做成一个世纪公园以后啊，马上就引来了青蛙和蟾蜍，在那儿可以看到北京本地产的这个黑斑蛙以及中华蟾蜍。
1: 就这环境变了，他们自己就来了。
0: 对，
1: 哦，所以这个也是环境变化，然后有这样的生物，它就指示这块的环境其实是有
0: OK 的，是适宜的。
1: OK，
0: 一旦说丧失了这个赖以生存的这个湿地这个生态系统，这些物种就悄然的消失掉了。
1: 所以这几个刚才是乔老师刻意给我们讲的，为什么把它们称为环境指示物种？一个是它们在生态链中的这个位置，然后另外它们的对于自然界环境的这种适应。虽然它是喜温怕寒，但是这温度也不能过
0: 太高。
1: 高，对，因为我也看网上说，现在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尤其这一两年，
0: 不光是对北极的这个生态系统和动物的影响，
1: 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动物都受影响，
0: 都应该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1: 所以爬虫也是在里面是一个可能首当其冲或者表现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物种。今天呢，也通过乔老师的这个介绍哈，其实让我们知道，从恐惧到尊重，再到科学的走进爬虫的世界，是一个慢慢对它基于一定了解之后啊，把这扇窗打开之后，才能让爬虫真正的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懂得生态保护的前提，科学喂养的前提是先要了解它们。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张燕。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要和大家说说饮食中的蛋白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说到蛋白质哈，刚才和吴佳聊天的时候，吴佳说在拉丁文中，
1: 对
0: 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单词是首要的、重要的意思，说蛋白质是生命之本。
1: 对对对，
0: 就表示这个东西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就对我们生活、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0: 嗯，
1: 基本上你身体所有的活动都离不开蛋白质。
0: 蛋白质，之前我们也说过，身体需要三大产能营养素啊，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脂肪，
1: 脂肪，一个是碳水化合物。
0: 如果三足鼎立的话，那蛋白质也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我们知道这个蛋白质的摄取主要是通过食物。
1: 对，因为我们身体的成分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比如说你的肌肉绝对是蛋白质，这个我们知道。那这个肌肉，那你就知道了，除了你身体外面能看见的肉，包括你的内脏器官，那都得需要蛋白质来构成。那还有你的血液，血红蛋白，对对对，那这个蛋白质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蛋白质是生命之本，它是建筑你整个身体的材料。
0: 那在食物中我们可以吃到这种材料，然后转化成我们身体里的材料。
1: 对，
0: 如果要是我们真的缺乏了这种材料的话，会怎么样呢？
1: 轻一点的就是你这个人显得特别虚弱，面黄肌瘦的。那重一点就会死亡的。
0: 就比如说在过去自然灾害的这个年代哈，那时候大家都吃不饱，更别说是蛋白质的摄取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有面黄肌瘦啊，甚至有些女性可能都停经了。
1: 对，
0: 出现水肿啊。
1: 水肿，这些都是蛋白质缺乏的表现。
0: 那在这儿要问问，为什么这个蛋白质缺乏会导致水肿呢？
1: 因为这个你蛋白质，血红蛋白是蛋白质构成的嘛，你要是蛋白质少。

0: 了的话，那你这个血红蛋白也少，那这个你的就相当于你的血液变稀了，
1: 嗯
0: 啊，那这个所以里边的水分就出来了，
1: 嗯，渗透压改变了，
0: 对对对，渗透压改变了，就到组织中间来了。
1: 哦，那如果要是蛋白质缺乏，就会造成所谓的营养不良，是吧？
0: 对，
1: 那营养不良之后带来的后果可能就更多了。
0: 对，因为像我刚才不光是提到这个你的身体的构成的材料是蛋白质，是所有的酶都是蛋白质构成的。
1: 哦，
0: 那这个酶是参与你身体的一系列的生理活动，其生理活动都需要酶来参与来催化才能发生反应。那如果你蛋白质缺乏了，很多反应都会受到阻碍。
1: 嗯，
0: 那这个你身体就运转不起来了。
1: 比如说有的听众朋友他说的脱发啊，就发质也不好，那这个是所谓的说缺蛋白质导致的吗？
0: 不完全是。
1: 嗯，
0: 就是如果你在别的方面，就特别是激素方面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你可能是要考虑一下蛋白质的缺乏。
1: 嗯，
0: 因为如果蛋白质缺乏，我以前刚上这个营养学的时候看见一幅图，就是我们老师给我们看了一个很头发很长的一个女人的头发，
1: 嗯，
0: 但是她是蛋白质缺乏的，她的头发就是我们的头发应该是黑的嘛，她有一段是黄的，就有一段是黄的，
1: 哦，
0: 然后特别干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的头发是蛋白质，
1: 嗯，
0: 就是头发是角蛋白，
1: 角质蛋白，
0: 对对，角就是那个，对，就是角质的那个角蛋白。嗯，如果你这个蛋白质不足的话，你的头发就会变成又稀又黄又少。
1: 嗯，
0: 那这样你就很脆弱的头发，所以你一梳啊，一碰一洗头啊，那就容易掉嘛。
1: 哦，
0: 所以说，有可能是蛋白质不足造成的。那如果，那也确实是跟激素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很多女性在刚生完孩子的时候，她的激素大量的变化嘛，那她会造成产后脱发。
1: 嗯，
0: 那这个过了几个月，她自己调整过来就没事了。
1: 对，
0: 嗯，
1: 就是脱发的原因有很多，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蛋白质缺乏造成的。
0: 对，
1: 嗯，其实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哈，比如说我们去养马的地方，看见那马啊，膘肥体壮，
0: 那鬃毛
1: 油亮亮的，
0: 对对，
1: 它肯定不缺蛋白质。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马生病了，它营养不良了，它这个毛色肯定会是发暗的、干枯的啊。
0: 嗯，
1: 其实人也一样。如果一个女孩子哈，她头发特别的油亮健康，那可能她身体的状况，她整个的营养状况都比较好。她如果生病了，
0: 嗯，
1: 那可能发色就是比较暗淡的。
0: 嗯，是的。
1: 身体的很多部位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我们说的头发呀、皮肤呀、指甲呀，都是蛋白质。
0: 指甲也是。
1: 嗯，那比如说看指甲，真的能看出来这个蛋白质缺不缺吗？和那小月牙有关系吗？
0: 其实跟小月牙倒不是有特别大的关系，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指甲长得特别慢，然后容易特别脆，然后还容易断，那这个就是蛋白质缺乏造成的。
1: 哦，
0: 嗯，
1: 我们说哈，就是在现在这样的这个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当中，蛋白质缺乏不常见，蛋白质过剩常见。
0: 是，
1: 嗯，
0: 对吃货来说尤其是这样。
1: 对吃货来说尤其是这样哈。蛋白质缺乏的话，刚才我们列举了一些现象，嗯，那如果补是不是也很简单呢？什么样的人群会出现蛋白质缺乏的现象？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身边有很多素食者，也有不少，我也认识好几个，
1: 嗯，
0: 其实素食者如果他们吃豆腐啊，吃鸡蛋啊，是也不会蛋白质缺乏的，
1: 嗯，
0: 其实最容易蛋白质缺乏就是减肥的人，
1: 嗯，
0: 尤其是想通过节食来减肥的人，还有现在流行什么辟谷啊，
1: 嗯，
0: 断食啊，只喝蔬菜汁儿啊，这种都会造成蛋白质缺乏的。
1: 嗯
0: 嗯，因为我在大四的时候吧，是跟范老师一起做过一个调查嘛。
1: 嗯，范志红老师。
0: 对对，跟范志红老师做了一个调查，然后就是对，高校里边的女生的减肥行为做调查。
1: 嗯，
0: 然后就发现很多女生，就是因为节食减肥，那造成面黄肌瘦的，然后停经的，就是这种特别的多。
1: 嗯，
0: 这种其实大部分就是真是你
1: 自己找的，
0: 对，自己作的，
1: 就非得要美吗？是吧？
0: 嗯，其实你会发现这样真的不美，
1: 就是连健康都没有了，然后但是瘦下来了，但你面黄肌瘦，
0: 嗯，
1: 这个给人感觉没有神采，是吧？
0: 对，
1: 不是真正的美，
0: 对，那就只能靠化妆品来遮掩了。
1: 嗯，卸下化妆品之后把自己吓一跳，你说这得不偿失的事儿哈，真的不能这么做。减肥要积极的，通过运动啊，合理的膳食来减肥，
0: 对，合理的膳食，
1: 不要消极的，就是说节食减肥。这是我们说到了素食主义者，吃素的人，或者说通过。

0: 我节食减肥的人，他们容易出现蛋白质缺乏的这种现象哈。但是补起来也比较简单，比如说素食的人，你可以改变一下，就是蛋奶素是吧？
1: 对，
0: 别蛋奶素，
1: 或者是你多吃一点豆腐什么的。
0: 嗯，
1: 豆腐豆类的食品，它的蛋白质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大豆，大豆它是也是属于优质蛋白嘛。
0: 这样的人群呢比较容易调整。那其实我们面对更多的问题是，大家蛋白质超了啊，吃的多了，那吃的多了又会引发哪些问题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要和大家聊聊我们食物中的蛋白质。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在节目的前半部分跟您说到了蛋白质对我们身体有哪些作用，如果缺乏了会造成哪些问题。其实在如今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更多面对的是蛋白质过剩的问题。那如果蛋白质多了的话，会有哪些我们预想不到的一些问题随之而来？
1: 其实如果只是多的不是太多的蛋白质，就多比多个十几二十克，那其实不会是有多大的问题的，就比超过的推荐量。但是如果来说，你多的太多，最大的一个危险就是对，肾脏功能的一个伤害。因为我们的肾脏蛋白质代谢是需要通过这个肾脏是要帮忙来作为一个排泄习惯嘛，那你会增加这个尿钙的排出量，会提高肾结石的危险。对，其实现在很多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也听过好几个最近都肾结石了。那第一个是因为你夏天的时候本来人体水分那个代谢的比较多，你可能喝又没喝那么多水，又部分就是因为你这个肉食吃的太多，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的。
0: 哦，喝水少，吃肉多，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肉里头就是都是蛋白质嘛，
1: 对，
0: 当然还有脂肪，脂肪和蛋白质。
1: 对，是的，是的。
0: 那即使你不吃肥肉，你吃了好多瘦肉、红肉、白肉，也是蛋白质过量摄入的一种表现。
1: 对。那其实还有一个有危险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男生，他对健美非常有，就非常想练出很壮的那个肌肉，那他会大量的补蛋白粉，因为我以前在健身房的时候，就有健身教练给我推荐，让我买蛋白粉，要吃多少多少。
0: 那你买了吗？
1: 我没买。
0: 你说你真是推荐错了，我就搞营养的，你跟我推荐蛋白粉。
1: 然后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就问我说，我在练健身啊，那个我听说一磅体重就需要补1克蛋白质，对不对？他说我健身教练跟我们说的。哎呦，吓我一跳，这个差别太大了。我说你这样按着他这样吃，你绝对吃出肾病来。
0: 他所谓的是一磅体重要补一克蛋白质是个什么概念？一磅
1: 就
0: 相
1: 是
0: 当于多少啊？
1: 一磅
0: 几
1: 还
0: 多少斤呢？
1: 不到1斤，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男生重160斤，那你就应该吃160克蛋白质。那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0: 对呀，
1: 我们其实
0: 膳食指南在推荐多少？65克
1: 我们但是如果你要跟体重结合起来，普通人的话，
0: 吧。
1: 我们是建议1公斤体重0.8克蛋白质。
0: 你看，那等于2斤才补0.8嘛，是吧？
1: 对对，如果那你要160斤，那就是80公斤。对，那80公斤应该就是
0: 六十多克嘛，
1: 对对对，
0: 六
1: 是
0: 十
1: 的，
0: 四克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他让他补了，
1: 但如果你要是运动的人，可以增加到那个1克，
0: 那
1: 就
0: 比
1: 是
0: 如
1: 要
0: 说
1: 健身的需求，你
0: 就
1: 可以
0: 是
1: 吃
0: 八
1: 到，
0: 十克，
1: 对，你可以吃到80克，
0: 但是他的健身教练让他，比
1: 对，
0: 如说他160斤的话，
1: 让他吃160克，
0: 那不就是成倍了吗？
1: 所以大家真的要当心啊，
0: 所以说他在为他推荐蛋白粉，那其实这蛋白质粉哈，多说两句，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觉得比如说某个名人做了广告，这个蛋白质粉某些品牌被宣传得非常的健康，觉得不吃好像都不行了。那蛋白质粉我们需要补吗？它的蛋白质粉真有什么好处啊？
1: 蛋白质粉的好处就是它能在你不，对我来说哈，我是这么想，就是它在不增加脂肪，就你吃肉那可能会有脂肪，会有胆固醇这种危害，就你可这不是也不算是危害吧，你会有这个顾虑。那你要是是一个完全的素食主义者，或者你在严格的节食减肥，那我不，很多肉我都不吃了，那你就比较极端的时候你是可以补一下的。那或者还有就是你早餐，比如早餐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吃，那其实我有时候

0: 我也吃蛋白粉，但是我可能是早上的时候，
1: 嗯、
0: 我最近特别迷恋自己做奶昔，
1: 嗯
0: 啊、嗯，然后就拿各种果蔬跟奶放在一起打，然后呢，我有时候还放点燕麦进去，就觉得碳水化合物也有了。
1: 嗯，
0: 那其实但你就比较缺蛋白质嘛，然后再加一两勺蛋白质，
1: 嗯，那
0: 蛋白粉。
1: 奶昔奶不就是蛋白吗？但
0: 牛
1: 觉得
0: 奶
1: 不够，
0: 不
1: 太
0: 够，
1: 稀了。
0: 因为对对，因为牛奶主要还是水嘛，
1: 嗯。
0: 对。但如果你早上能吃一颗鸡蛋，
1: 嗯，
0: 再吃一点或者是个肉包子什么有肉了，其实没有多大的必要来补充这个蛋白粉。
1: 嗯，嗯，还是在比较专业的、资深的人士给你指导下，你再补。
0: 对，你这个需要专业的人来给你指导，而且你也不要随便相信一个什么健身教练之类的。
1: 对，尤其他是卖蛋白粉的，这个就更值得推敲哈。如果你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完全吃得挺均衡的了，你就没有必要再吃蛋白粉。嗯，在极端的特殊的情况下，你可以在指导下吃一些蛋白粉，或者你像吴佳这样，你对自己的膳食，对每一种食物所含的成分了如指掌，你自己拼配一下啊，搭配一下，可以吃蛋白粉。嗯，这是我们说到了，我们现在不缺蛋白质哈，但是这蛋白粉呢，你也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补。
0: 对，然后像我有时候也给我妈妈吃，因为我妈那个她自己一个人吃饭，她就有时候懒得做，中午经常就一碗面条打发了，然后那面条里头最多放点青菜，有时候都不放。就是，如果这个老年人，尤其是他的，你可能知道他的膳食不平衡，那你可以给他吃一点儿，就可以，但是一定要告诉他不要猛吃，不要过量。
1: 那比如说补的话，我们一次补多少啊？你看你吃了多少，是吧？你大概缺多少？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
0: 对对对，
1: 每个人吃的不一样，缺的也不一样，你就补
0: 是
1: 的
0: 的，
1: 也不一样。嗯，说到这儿哈，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更多的是面对一个蛋白质过剩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吃能不过剩呢？
0: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时候蛋白质是超标的。我记得我们那有一次宿舍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女生宿舍跟男生宿舍一起涮肉，然后男生宿舍说：“你买多少肉啊？”我们想了想，我们六个人，我们说：“那买个2斤吧。”男生，这够吗？一个人怎么也得吃2斤。
1: 确实，女生说的确实有点少，但是男生说的也有点多哈。
0: 对对对，但是其实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尤其是男人去吃涮肉的时候，哇，那一盘盘的，基本上一人能吃上1斤。但是其实我们来算一下，如果一斤的肉，那这种蛋白质含量在14%左右，那这个一斤的肉，那我们算一下500克。40%左右，那就是有70克了，对吧？70克的
1: 就
0: 蛋
1: 一
0: 白
1: 斤
0: 质，
1: 肉就可以满足一个人
0: 差
1: 一
0: 不多
1: 天
0: 有
1: 的
0: 一天了。
1: 蛋白质的这个需要量了。
0: 对对对，那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一个比方嘛，如果你要这个就是推荐的50到75克那个量，那个枣那么大的也就3到5块而已。对啊，那这样你比较你就知道这个是严重的超了。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去吃一条烤鱼。那这个鱼，很经常一称就2斤多一条，虽然它有骨头，那算一半的骨头不在，那就有500克的肉，那也按15%左右来算的话，那就75克的蛋白质。那这个2个人吃，一人就吃30多克，那再吃点饭，2两饭里头就7克，那这就是一顿呢，那你还有别的呢，你别的蔬菜里头怎么，别的菜你吃点什么也总有蛋白质吧，那你加起来40克有了，那还一顿。
1: 你还得吃3顿呢，
0: 对呀，
1: 是吧？所以说，在日常饮食中，是很容易超的，尤其是你在外就餐，你吃个涮肉啊，吃个水
0: 对，
1: 煮鱼
0: 吃
1: 啊。
0: 到好吃的，一下也收不住了。
1: 吃个烤串儿啊什么的，它就很容易超。但是问题还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膳食平衡，它是一个总量的平衡。今儿超了，明儿你不超，后儿也不超，这个还可以。
0: 对，而且相对来说呢，蛋白质也是一个存在比较普遍的食物，不是说像我们说的，像比如说补个维生素 C，那我只有蔬菜水果里面有，那蛋白质在主食里面也有，那在豆类里面也有，那在肉里面也有，在蛋里面也有，在蔬菜里头也有，就是蔬菜里
1: 蔬
0: 头，
1: 菜里也有蛋白质。
0: 比如说是你豆类蔬菜肯定多吧。然后，那你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菜花啊、
1: 菜花
0: 西
1: 里
0: 兰
1: 也
0: 花
1: 有。
0: 啊也有，但是它只是说 比这些我们可能常常了解的食物少一些。
1: 嗯，
0: 那其实很多食物里头

0: 都有，所以你这个是要进行一个合理的搭配的。
1: 哦，
0: 对，那其实总的原则就是，如果你按照膳食指南来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1: 啊，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觉得那么活着太累哈，对，大体你要维持个平衡。你刚才吴佳说到了，比如说在一些植物性的食品中也有，比如说那个豇豆里头，豆角里头可能就有蛋白质，
0: 对对，
1: 啊，
0: 豆类肯定是有的嘛。
1: 那这个蛋白质其实就分为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
0: 对，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那植物蛋白我们，常见的就是豆类蛋白，就是那豆类蛋白也分两种，有杂豆，那我们就是刚才说的杂豆、豆类蔬菜。那还有一种就是大豆，就黄豆、黑豆。那这个，那还有呢，就是那个谷物蛋白，就是小麦呀、淀粉这样的都有，那个米呀，这些都
1: 水
0: 是有，
1: 稻啊，
0: 对，这些都是有蛋白的。那但是这些蛋白质都不算是特别优质的蛋白，除了大豆蛋白。
1: 大豆蛋白哈。刚才大豆说大豆的时候，吴佳说了黄豆之外，还说了黑豆。
0: 对，黑豆也是，黑豆或者是青豆都是属于大豆类的。
1: 哦，它们都是属于大豆类的，它们当中含的蛋白是优质蛋白。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建议要以优质蛋白为主的。
1: 那这个所谓的优质是和谷物相比的，不是和动物蛋白相比的。
0: 动物蛋白全是优质蛋白。
1: 那在植物当中，这个大豆蛋白是优质蛋白。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优质蛋白，就是包括动物蛋白和大豆蛋白。
1: 那是不是吃这个大豆蛋白会更加健康一点？
0: 对呀，因为它的没有胆固醇嘛，然后像豆子类，比如还有一些类黄酮啊，就是一些有益的一些成分在里头。
1: 这个类黄酮是指，
0: 大豆异黄酮是类黄酮的一种，对，它是一种植物化学物质，是对你，比如说对乳腺啊，对你的心脏健康啊，都是有好处的。
1: 它可能有一种双向调节的作用。
0: 对对对，还是一种有保健的一种作用的。那还有就是它这种，我们如果吃豆制品的话，那脂肪也比较低嘛。对，所以我们也是建议要那个多吃一些。其实中国人对豆的建议还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中国人本来就爱吃大豆。在国外，你吃大豆食品，基本上就是一种那个
1: 非常健康，非常时尚，
0: 对
1: 非
0: 健康
1: 常，
0: 时尚的一种代言词。
1: 因为他们平时膳食中没这个。
0: 对，他们膳食没这个。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电视剧，那里边有一个非常什么的潮男，然后就说，我今天吃的是大豆牛排，就是拿
1: 这个说事儿。
0: 大豆做的，就大豆蛋白，他们拿大豆蛋白做的像牛排一样的东西，然后觉得自己超健康、超 in 的那种。
1: 而且之前我们说过哈，咱们觉得这个豆浆是豆香味儿，他们会觉得豆
0: 他们
1: 腥味
0: 是
1: 儿。
0: 觉得豆腥味儿，对对对。
1: 其实每个国家哈，因为文化背景、地域的不同，它的饮食习惯也截然不同。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人就接受不了纳豆，但人家吃起来就觉得，哎，这东西很好，就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长期吃起来就受益了，就这个东西对他们的健康很有好处。
0: 对，所以我们也是说，那就保持好奇，保持食物的多样性嘛。
1: 保持好奇，保持食物的多样性。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奇心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你在成熟了之后，你还保持一颗好奇心，其实是挺重要的。就比如说，我跟我父亲一起吃饭，他对除了川菜以外的任何菜都不感兴趣，就觉得哎呦这多难吃啊！然后我去趟欧洲，我爸就觉得你去受苦去了，说哎呀你在那儿怎么吃得饱啊？奶酪臭烘烘的，这是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们很固化的，就只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些安全，觉得他们觉得安全性很高的，
1: 或
0: 就
1: 者
0: 是
1: 认
0: 味
1: 为，
0: 觉安全性很高的一些食物。那你不愿意去接受新的食物？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最早最早啊，这样。像番茄都是从美洲传过来的，番茄呀、马铃薯啊，好多水果都是从美洲传过来，然后从国外传过来，然后中国其实就只有这有限的一些。那其实融合更多，大家也开始接受更多的。那其实现在也是，也不断的有一些新的一些品种，就是慢慢的引入或者是培育出来。那我们其实就是应该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多样的一些食物。
1: 对，饮食如此，其实生活也是如此
0: 对，
1: 哈。
0: 是的。
1: 打破樊篱，不要太僵化、太保守，保持一颗好奇心，或许很多东西会给你惊喜。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0: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8: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9: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心理专家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
9: 今天的节目就是大庆老师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在微信微博中提问的关于家庭关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这是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说结婚6年的时间了，让我特别难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爱人的这个妹妹永远都看不惯我。其实呢，每一次的问题几乎都出在她妹妹身上，也就是她妹妹总是在挑拨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总是在公公婆婆那儿说我的一些不是。她的妹妹啊，是那种比较任性一点的那样的女生，而且看人好像谁的毛病都想挑，特别是听她说起来，她对同事也有不满啊，她对社会的很多很多事情也有不满啊，她对她的同学也有不满啊，典型的就是那种看不得别人过得好。她的同学同事我感觉可能很难有和她相处的很融洽的。在我们刚

0: 天的时候就聊到了。那么公公婆婆呢，大概也在聊天的时候就告诉了他。他立刻就跟公公婆婆说了一大番话，讲到了我们是该买还是不该买啊，我们的生活又如何如何啊，怎么怎么样啊。总而言之，他的那些意见就是破坏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不愉快。如果我出去旅行了，因为单位组织的，特别是对我有一些奖励，我在前年的时候完成了工作中的任务，也被评优了，那么单位呢就组织我出去，组织我们一些同事出去旅行，而我呢跟我老公说了他没有时间，我就自己出去了，这时候又成了我的错误了，又说了我该如何如何，我不顾及家里，我出去旅行和同事们在一起，不和我老公在一起，怎么怎么样。这个他的妹妹又说这样的一些风凉话，这样的一些风凉话特别的多，有的时候说多了难免就会挑拨我和我老公之间的关系，有些时候啊，可能是女人的一些小心思、小心眼儿。我并没有打算和老公说得特别的明白，但是她妹妹呢，马上就把一些事情跟我老公添油加醋的再去分析一番，于是我老公就觉得挺不开心的。我自己就觉得特别的别扭，怎么样可以停止让这个妹妹干涉我们的生活，破坏我们的关系呢？
1: 听完了这个听友的故事，的确是看到了，至少他描述了一个爱管闲事儿，然后还比较任性，然后这个说话呢比较直，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容易强加给别人哈、这样的一个小姑子。
0: 嗯，
1: 而且是能看出他的这个小姑子特别爱他的哥哥，
0: 嗯，
1: 生怕他的哥哥被嫂子给欺负了，或者怎么样的、嗯、
0: 对
1: 吧。其实说实话，在说这番话之前，其实我最想说什么，就刚听到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我没有从这个嫂子的这个话语当中看到她能看到她的这个小姑子身上任何一点点的优点。
0: 嗯，
1: 这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这位女听友自己所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所说的这个小姑子的身上的这些问题，我想应该都是存在的。
0: 嗯，
1: 也包括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那样一个状态，其实尤其他说了第一次见面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想就是女听友对这个小姑子的评价应该是这个小姑子个性上的问题，并不是这个小姑子针对嫂子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我意思说就是他的一个行为习惯、行为风格、他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所以并不是特别有意的针对他的问题。我想这样说的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不把他的这些行为或者言语当作特殊的是针对自己的，
0: 嗯，
1: 那你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少一些情绪。
0: 对，
1: 对啊。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怎么改变他、
0: 嗯、
1: 我想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难。
0: 嗯，
1: 包括他的父母，包括你的老公，可能改变他起来都不太容易。
0: 嗯，
1: 我觉得现在可能能做的什么呢，就是怎么去减轻你们之间这种紧张的关系，然后让关系呢稍微缓和一点，然后进而避免他对你们生活的一个
0: 干扰。嗯，
1: 对吧。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还是说这位女听友怎么去调整一下你的方式，怎么着按照顺应着小姑子那种行为方式来去跟他交流。
0: 嗯，
1: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他说一些什么观点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说这个用赞同的语气嘛，说他讲的有道理嘛，还是怎么样，这个角度。因为但是事情最后怎么做还是你自己要做决定的，你跟你老公要做决定的。你去支持他的这个道理，支持他的话，并不代表你一定要按着他那个话来做。
0: 对，
1: 因为做决定是你，我觉得这点你也要分清。如果你就觉得你看他说这话就是命令我，要是我按照他的办，如果你办着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你跟他交流起来，那你想的就是我怎么战胜他，我怎么把他给说服了，然后我就胜利了。其实这个我觉得不好，不容易造成关系的紧张啊。同时呢，我觉得你还要做一下你老公的工作，就是你要认识到就是跟他说一下，就是你妹妹有些话或者怎么的，咱们听一听就行了。
0: 嗯，
1: 然后他或者说你说的我的一些话，你呢，你至少你要先问问我什么情况，你不要把它当成真的来先生气啊或者怎么样的。 我就给老公打一些这样的预防针，让你跟你老公之间形成统一阵线，你两人共同来面对

0: 他这个妹妹，我想问题可能相对来说就会缓和一点，自己心里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压力吧。
1: 对，如果夫妻两个人之间啊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和问题的话，那这个外来的声音其实干扰不到你们太多。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注意力从妹妹身上，从她妹妹身上分散一下。你也别老盯着她妹妹怎么破坏你们的婚姻了。
0: 对，
1: 她妹妹可能从来都是那样，她觉得她跟她父母说话也好，跟她哥哥说话也好，说说你这个嫂子的坏话也好，那可能就是她生活中的日常。就是这样的哈。在她认为他们是一家人，你是外人。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人情中的一个人之常情。
0: 对，人之常情，人之常态。
1: 对，其实就这么回事。他会认为他们，比如说你夫家如果姓王的话，他会认为他们都是姓王的人。
0: 对，
1: 对你是个外姓人。
0: 而且我们生活了20多年了，20多年了，都是在一起的。
1: 然后你这个突然出现了，你这个哥哥娶了你了，你尽管进了他们家的门，你还是外人。所以他不说你的坏话，他说谁的坏话呢？
0: 对，
1: 是吧？这就是一个人之常情。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电视剧中也是这样描述的，文学作品中也是这样描述的，因为它就是来源于生活。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看清一些，就是我们把它看得清淡一点。我们就会觉得，嗨，就那样，我那小姑子就那样，她就是那么爱折腾。我觉得哈，生活中如果他是一个不太在乎别人感受的人，那么他在工作中，他在他的社交中，对别人也是这样的，也有他吃亏的地方。所以就像这位女士所描述的一样，他对他的同事，对他的朋友都这样，他连一个可能好的同事，好的朋友都很难围得下，是因为他这样一贯的一个做人的方法，那么也会让他在他的生活中有他吃亏的地方。将来你这小姑子也得嫁人，也有他的生活，没准他还会碰上一个大姑姐，是吧？或者也会有他的生活中让他为难的地方，或者很厉害的婆婆。所以这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常态吧。当我们看到之后，我们就想一想，我跟我爱人的婚姻关系还是最重要的。
0: 对，
1: 我们之间少一些矛盾是最重要的。
0: 对，就是我觉得像孙岩说的，就是其实你要把这个关注点始终放在自己老公身上，始终放在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庭身上。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
1: 再看下一位男士的问题哈，这位男士说我已经是进入中年了，这几年呢我都一直是在外面在工作，算是在外务工吧。我妻子呢是在老家看孩子。现在的问题吧，就是我跟我妻子在一起的时候呢，现在回忆一下，本身就没有什么恋爱啊，感情很深啊，因为当时自己20多岁，老家的亲友给说了一个亲，我就匆忙赶回去了。见到他，彼此都觉得还不错。接下来呢，就是两家人谈结婚的事情。这在我们出身农村的人来说啊，是非常正常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过彩礼了，大家开始走这个结婚的程序了。而我和他呢，在那段时间啊，也就是通通电话。再后来呢，见过几面。每次见面的时候，他话不多，也很文静，当时就觉得那就叫谈恋爱了。现在想想，就是属于婚前没有什么了解，也没有什么感情更多的互动。接下来就是结婚，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之后，我继续在外面务工，主要是为了他，为了孩子，那么挣钱给他们哈。我们夫妻的关系现在就是除了要钱，他会发一个微信来，平时一句话都不说。我每个月按时会给家里打钱的，万一晚了一两天，就是因为我在生意上遇到了一些周转的困难，或者当时呢可能想的是晚一两天把钱给他，这个钱怎么样能够回转一下，他马上就会给我发来微信。微信就是两个字，打钱，没有别的话。一年到头呢，

0: 我也是，比如说春节呀，这样的假日啊，回去一下，回去他对我也很冷漠。那么回去呢，我当然除了见见他、见了孩子之外，我再走走亲戚、看看老人。回到家里，他基本上都不怎么和我说话。如果一定要说话的话，他也就那么两三句，都是我问他说行不行、是不是，就是这样对我非常的冷淡。他不关心，我想告诉他我现在在北京做一些什么，我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我的生意有了什么样的一些发展，我有什么想法，我想和他谈，他不听。我早几年就想把他和孩子接到北京来，他说他过不惯。我们是南方人，他说不愿意来北京，气候也不习惯。我对他说，我想和孩子多待一待。他说，孩子对你是蛮陌生的，你待了也没有用。这就是他对我的态度。他对我如果提出要求，我真的很愿意满足他。但是，遗憾的是，他除了向我要钱，跟我说打钱这一件事是提要求的，他不提任何要求，好像我在他生活中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任何让他感兴趣的地方。谈工作他不感兴趣，我搬了家他也不感兴趣。我拍了视频，拍了照片，告诉他我在外面住了什么样的房子，我现在住着什么样的地方。你和孩子愿不愿意来？如果愿意来的话，那么我们找房子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如何如何的，他都说他不愿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孩子现在在老家也都读小学了，所以可能孩子到北京来也更不方便了。我就是觉得很难过，每当想起家来的时候，除了要钱的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孩子对我也很陌生，我回到家里来，想让孩子到我跟前来，孩子打个转就又走了。孩子有他自己的生活，除了孩子感兴趣的是我给他买了什么礼物，有没有给他买他喜欢的各种各样新奇的北京这个大城市带给他的东西，其他的他都不感兴趣。对我呢，也就是勉强的叫一下爸爸。我该怎么办啊？我的人生难道就这样吗？这是个男士的问题哈。
1: 其实我觉得这位男听友他把他的问题说出来，其实反映出了一个问题的，就是婚姻一个核心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男听友的一个叙述，大家可以能感觉到，其实物质生活钱真的只是婚姻生活的一个基础保障而已。我们本质上在婚姻当中寻求的还是一个情感的慰藉。其实可以看出，这位中年听友，其实他现在就感觉自己其实是没有家的，或者这个家没有给他归属感的感觉。因为回到家之后，你看孩子跟他也不亲，见一面过来然后就走了，然后老婆呢跟他更是不亲。这个表现的，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这个两地分开的时候，妻子跟他的话题只有一个钱，然后回答的方式就是是否可以不行。就是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从来没有一个情感上的交流，即使是男的非常需要，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认识到一个本质，就是婚姻当中是需要有这种情感的支持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前提呢是说他们有一个，就是因为当时是相亲认识的，然后直接奔着结婚就去了，然后两个人呢没有更多的这样一个了解的过程哈。其实我觉得这应该都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啊，因为毕竟两个人已经生活这么长时间了，而且孩子也都这么大了，所以说，既然妻子我觉得没有提出离婚，包括老公也没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更多的就是想怎么去完善这份婚姻，对吧？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位男听友来说呢，的确，你们先天的一个劣势就是两个人的感情基础不是很丰厚。这个需要去弥补的，那这个弥补我就需要什么呢？那可能还是需要你这位男听友做出更多的努力来，就是你要更多的、更主动的去表达你的情感，去表达你对这个老婆的这种想接近的愿望，想跟她沟通的这种愿望，然后做出更多的、更主动的做出这些行为来，然后包括跟孩子也一样。当然，如果说，如果现实考量的话，还有一个我。

0: 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如果妻子跟孩子都不愿意来到你身边，那你想没想过能
1: 你
0: 够
1: 回
0: 回
1: 到
0: 到
1: 老
0: 他们
1: 家
0: 身边？
1: 去，对，
0: 对，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这位男听友你应该有一个隐忧，就是你挣再多的钱，将来老婆孩子都不认你，跟你都不亲，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你的孤独感要远远的比现在要更强烈，而且那个时候你会更后悔。我为什么只是这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在现实当中你做出一些选择，舍弃一些东西，然后去追求你想要的东西。
1: 我也觉得是哈，我们不知道他的妻子为什么会这样，也许和他分析的感情基础有关系，比如说感情基础本来就不是很好的那么一对夫妻，大家恋爱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更多的感情交流，就是觉得为了结婚而结婚了。那么也有可能呢，从女性的那个角度上来说，她可能如果她来倾诉的话，她可能还有一大堆她的不满。
0: 比如说，你看这么多年了，老公一直在外头做生意，刚结婚没多久就做生意了，也有可能你奋斗的那段时间，你对他的这种情感的照顾或者这个关怀确实很少，让他心凉了，对吧？也有这种可能。啊，我说这有可能就是男听友你自己的问题了，因为你像你都是40岁了，你们孩子这么大了，所以有十几年、20年的这样一个婚姻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如果女方当初跟你不对眼儿的话，看不上你的话，他也不会愿意跟你步入婚姻的。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完全把责任放在就是说妻子身上或者谁，但一方身上，两人应该都有一定的责任。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我们听到了一面，您对这个婚姻的描述，您对这个婚姻感觉到自己，很辛苦、很累，又觉得很疏离和妻子和孩子，那您就去更努力的做一些改变。当然，我也知道现实生活可能也比较有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让我们很为难，比如说是不是舍弃了北京的生意，回到老家。你的这个生活，你的收入可能都会有折扣，
0: 对，
1: 但是你想要什么，是吧？
0: 对，
1: 如果你想要，好好经营你家庭的关系，那么你就回到他身边去，你就在他身边，让他看得出来你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经营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对吧？如果说你是觉得，哎，你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意更重要，那你现在的这个婚姻状态。很难改变，是吧？
0: 对。
1: 所以你自己也是做一下选择，看看该怎么样哈。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我堂姐呢是一个特别强的一个女人，是属于工作也比较强，个人呢能力也很强，说话很快，然后自己特别的有主意。我的这个堂姐的老公呢是一个挺窝囊的人，平时啊不大爱说话。你看一家人如果在吃饭的时候啊，总是我堂姐在那里各种各样的主张，点菜也是她，去哪里也是她，怎么安排家里人也是她。时不时的还接着工作的电话，听上去就是一个大忙人。但是我那个堂姐夫呢，总是窝窝囊囊的一副样子，看上去啊，他们两个人特别的不登对。但是，据说他们两个人过得还是蛮好的。现在呢，我爸我妈啊，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就有点像我的这个堂姐夫，也是不说话。很窝囊，我感觉啊没有什么主意，个性很绵软。我自己呢，其实是很羡慕像我堂姐那样，我也觉得一个女人啊应该过成那个样子，比如说生活中有主意，工作中有能力，这也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虽然我没有她那么能干哈，但是呢，我怎么就喜欢不起来这个比较窝囊的男人呢？我跟我堂姐聊过一次。他说：“两个人如果都太强了，那么就会有矛盾、有问题。”他说：“其实一强一弱是好的搭配，可是我内心就是不喜欢这种比较窝囊一些的。我每次看到我堂姐夫的时候，总是心里边会评价，觉得这还是一个男人吗？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我想要的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人，这个逻辑会影响到未来。”

0: 未来两个人的关系吗？
1: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他堂姐的那段婚姻关系哈，包括他堂姐夫的这个形象，其实跟他想要的，跟他现在的这种有点类似，对吧？然后他看到了他堂姐夫的这段婚姻关系，他不登对、不匹配，在他看来不登对、不匹配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要提醒他一点，第一就是你对男人的要求跟对婚姻的要求不能完全画等号。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你堂姐的那段婚姻，那个他们两个人过得很幸福，人家两个人那种模式或者互动的模式这种关系，其实在他们来看运行得很好，对吧？他们的婚姻没有问题。虽然你觉得这个姐夫可能在一些事情上没有什么主意啊，或者全听这个堂姐的，但是人家两个人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两个人相处得很好，这个婚姻关系就很好，对吧？你现在呢是处在一个选择这个对象的这样一个阶段，你当然希望选择一个就是强点的男人，这个强呢表现在能力也强啊，然后作风也强啊，有主张啊什么的，有主见啊等等等等。这个没有问题，任何我觉得女性的这个理想的形象，应该都就是理想另一半的形象都是那个样子。但是你要意识到什么呢？这样的人跟你两个人如果步入婚姻的话，能不能跟你形成同样一个节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堂姐那段婚姻让你学到的应该是什么呢？不是找一个什么人，而是说什么样的婚姻模式，两人的关系模式是最匹配、最登对的、最协调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你可以对自己的另一半有一定的要求，就包括刚才说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人在某些方面可能不符合你的要求，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在哪儿呢？一是说，你看其他方面你们俩匹配不匹配？第二呢，比如说像出去点个菜啊，做什么这样的事情，虽然他现在不会做主，但你能不能把他调教成让他去承担这个责任，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强势这块或者做主这块，其实内容太繁杂了。你要看重的是哪部分？你可能看重的就是，比如他对我照顾的这块，出去点个饭、点个菜，然后出去旅行什么的安排好，这些要男的来做。那这些其实跟男的能不能做主或者有没有主见，我觉得没有多大关系。
0: 我也觉得是，我觉得这个女生你还是对婚姻和关系看得单薄了一点儿。其实没有谁的婚姻关系能复制别人的，别人那个模式过得好，你未必过得好，你向往的那个模式也未必是真正在现实生活中能理想的一个模式。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不是别的，是这个人。不管这个人啊，比如说他老实也好，他强大也好，他这个是怎么样的？你要感觉和他相处的时候，你和他相互是什么感觉？你们俩能不能处得很舒服？能不能遇事，彼此都能够让对方更愉悦？就是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婚姻关系是相处的关系，哈，是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这个人和你相处的关系。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有的时候人其实是挺复杂的，而且还会有很大的变化。
1: 对。
0: 好，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

0: 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是你，
2: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孙岩陪你今天的日时。
3: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大庆老师，和大家在分享各位询问的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那么有位女生问到哈，她说我结婚几年的时间了，那么最近呢就觉得我爱人啊好像越来越嫌弃我，比如说他嫌我做家务做得不够好，嫌我懒，有的时候啊我真的是累了，因为毕竟要带孩子嘛，带了孩子之后家务就不可能事事都做，家里可能会乱一些，他又嫌我带不好孩子，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生病了什么的他就会怪我，他还嫌我呢总是看手机，嫌我乱花钱，如何如何的。我确实是最近没有去上班，因为呢一直在带孩子，所以他就说我不上班不知道挣钱有多么难，如何如何。每次要问他要一些钱给孩子花的时候，或者给我自己花的时候，他就会不开心不高兴。我呢就只好转而向我父母去要钱。每次向我父母要钱的时候，我父母都是愿意给我的，因为我父母只有我这样一个女儿。有的时候跟我父母去诉说一下他对我的那些嫌弃，我父母也挺生气的，但是我妈总是劝我要好好的过日子，一定要和他好好的过下去，因为已经有孩子了。但是我现在就是看不到我们之间那些让我觉得好的地方，因为每一次几乎他说的都是我不好，我各种各样的不好，而不是在体谅我。我现在就对我妈说，我感觉她就是百般的嫌弃。我也问过她为什么对我百般嫌弃，她对我说，因为你就是一个让我嫌弃的人，你哪一件事情都没有做好。我就想问一下，在这样的婚姻关系里边，我还有什么希望呢？
4: 的确，我觉得如果这位女听友说的，如果一直这么下去的话，你被人嫌弃的话，那肯定没有什么希望。其实我想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听完这位女听友的这个描述，感觉好像她在这个家庭当中其实承担的这种家庭的责任，就是照顾孩子呀，打扫家务啊，等等，还是挺重的，对吧？然后再加上呢，他近期好像也不挣钱，所以说就导致了什么呢？你看，这个家里等于成了丈夫一个人在，成了家里的经济的这个顶梁柱。
3: 对。
4: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在男人心里，他可能就有了一个话语权。他觉得我在养着你，我在养着这个家。对吧？虽然呢，你的这个做家务，包括你带孩子，其实花了你很多的精力跟时间，这个成本也是很高的，对吧？也是你的贡献，但是呢，你的老公可能更简单粗暴的就用谁给这个家带来钱来做一个衡量，然后包括呢，你做这些事情做的符不符合他的标准来做一个衡量，对吧？然后包括说，刚才他特别提到了，因为近期不上班，所以需要花钱的时候向老公要，老公都不给，然后转而向父母要，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为不好。一是说，因为你的这个生活，家庭生活，因为开支肯定是用于你们的生活的，所以这个钱应该是你们两个人的，你管你老公要，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

0: 你像父母药呢，我觉得这只能说是，临时的这个解燃眉之急借用一下可以，但你让父母去承担这个不太对。而且如果你一旦养成这样一个行为模式的话，那老公可能更觉得，你既然有地方解决，那我就不需要了，对吧？所以我觉得什么呢？第一，我觉得对于这位女听友来说，你首先应该做的什么呢？做得更自立一点。这个自立体现在哪儿呢？我觉得你不能不工作。这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很重要，在一个家庭当中，因为你只有独立的经济独立了，其实你的人格上独立才能有了一定的这种支撑或者靠山，对吧？所以说你不能不工作，一定要工作，让自己有稳定的这个经济来源，对这个家里也要有同等这样的贡献，对吧？第二呢，就是家里这些事务你要学着让老公参与进来，不能让他大撒把。这个不行，不能说他挣了钱了，然后家里的这个事情就什么都不干了，养育孩子们全交给自己，这个不对的。孩子是你们两个人的，每个人都要尽到相应的责任，对吧？虽然你在照顾家里，这近期你不是出去挣钱，但是你可以让老公想一想，如果我出去挣钱，你专门请一个人，然后来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你想想他挣那点钱够不够用，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些你都是要让老公明白的。重要的就是你让老公明白，这个家是你们两个人的，然后挣钱需要两个人，即使现在你不挣钱，但你也从另外一个方面为家里省钱，对吧？然后呢，老公除了挣钱的责任之外，教育孩子、做家务，这也是你的责任，那这不能让老公放弃，我觉得这都是需要让老公明白的。
1: 也并不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你一个人要做的，对吧？
0: 对。
1: 孩子没有看好，家务没有做好，听上去这个老公就是这样的，就是老公的思维可能就是我在外面挣钱，你在家做这些，那这些你还不好好做啊，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很多在家里边没有出去工作的女性的悲哀。因为如果你在经济上只依赖男人一个男人的话，那么这个男人的觉悟又仅限于此的话，那他就很容易觉得他在家里边是出钱养家的那个老大。
0: 他会高高在上。
1: 对，然后他就会觉得你这点事情你都做不好啊，家务你要做啊，孩子你要带啊，因为你不出来挣钱，你就是干这个的。
0: 对呀、啊。
1: 他就会有这种
0: 这是你
1: 念
0: 的本
1: 头。
0: 职工作，你一天24小时都在家里，你不干这个你干啥？你干不好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呀？他会这样的一
1: 对，
0: 个思维方式。
1: 他是这样一个思维方式，但这个思维方式用在夫妻关系中是非常伤人的，是非常难受的。那其实妻子在家里边可能干了不少，可能也很累。另外就是，带孩子真的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如果有选择的话。就像大庆老师说的这样，我们也在节目中说的这样，有一些丈夫他是很愿意让妻子在家里，他也能很公平地看这件事情，对吧？但如果说您遇到的是这样一个丈夫，他一个人一挣钱，他觉得他养家就了不起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一定要自己要出去工作，哪怕你们两个人再请人来看孩子都可以，就比如说，如果你说脱不了身的话，你也一定要开始出去工作。当你出去工作了，养家，你开始也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不必事事都伸手向他要钱的时候，那么，对于你的这种老公的心理，你可能才能和他比较平等的对话，是吧？否则的话，这种人他就是觉得他养家，他好像就变得有权利了。而这样的人，这样的男人还真不少呢。
0: 挺多的。
1: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啊，建议女性们，那你们自己要找一找，其实，自己要活得好，自己，要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在家里边才会发现，你和这个人的对话，你能理直气壮一些。
0: 对，能够平等。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再看下一位的问题是，这位询问问题的说女性哈，她说我和我爱人结婚。

0: 5年的时间了，我们两个人也算是认识了之后比较匆忙的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呢，刚开始就不停的争吵，几乎每周都会吵1到2次。主要是我那时候比较黏着他，我总是希望他和我有更多的交流，跟我聊天，而他呢，却不大愿意和我聊天。那么他一不和我聊天呢，我自己心里边就会很着急，我就会不断地找他说话。他说他没有想到结婚找了一个女人和我在一起，我是如此的啰嗦。我们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而吵架，就是因为这些事情闹得很不愉快。结果呢，他就找了一个机会，和他一个朋友去了省城。他们到省城，他说在那边他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他说他就不愿意再回来了。那么这一走呢，就已经走了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2年多的时间，我越来越觉得他回来待的时间很少，只是看望一下他的父母，然后待2天就走。他总是告诉我说他在那边很忙，他其实就是不愿意跟我聊天，不愿意跟我说话。我也对他说我要带着孩子去看他。每一次我说我要去看他的时候，他总是推脱，他不告诉我他住在哪儿，不告诉我他生活的具体的地点。我除了他的手机，我对他在省城的工作生活一概不知。他的那位和他一起去工作的朋友我也不是很熟悉，问人家人家也不会告诉我。就是除了我现在有他一个手机号码，我和他还是一个夫妻关系，一年会看到他1次2次，但是没有其他的了。我就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我怎么样能够让他觉得我们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1: 这个关系确实有点单薄哈，也有点让人在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有点危险的状态。因为就像他说的，只有一个手机号，然后一个夫妻关系，一个名义而已。他们其实无论是共同的生活还是情感的交流，基本都处于零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婚姻确实有点单薄单薄单薄。其实我觉得他前期讲了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两个人其实沟通上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就是
0: 她老公嫌她啰嗦，
1: 啰嗦，
0: 嫌她说话太多，
1: 絮叨太累。但是女生呢，这个可能是我觉得男女生的一个差异啊，根本上来说，就是女生愿意聊天，男生不愿意那个样子，这可能前期没有处理好，所以后来呢，这个老公呢，可能选择了一种方式回避了，去外地工作是这样的方式，然后呢，这个关系呢，两个人其实还是在交流这个问题上始终是一个疙瘩。其实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还不是交流的问题，是没机会交流的问题，对吧？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让两个人能够在一起，这我觉得是首先的第一步，那其实就相当于你既然知道一个手机号或者干什么，其实你可以主动的去找他或者干什么的，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你可以做到的，只要你能有这个手机号，其实你想找到他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对吧？所以我说第一步呢，应该是说你两个人怎么能够在一起。第二步呢，我觉得就是既然他提到了，就至少这位女朋友提到了，说是因为男的不喜欢他说话这种絮叨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因为具体咱们不知道哈。那假定这种情况成立的话，那可能就是说这位女朋友她可能在这种交流的模式上或者说话的方式等等方面有一些不太受自己老公喜欢的方式，比如说这个交流的这个时长或者频率，或者主动的这种语气等等等等，那这位女听友，你能不能适当的先去调整一下？对吧？你比如说我说话没有那么长时间，不那么长时间的跟她说，然后不要求她怎么着的，然后说话语气我又更温柔一点，然后少用怎么着的，都适当的做一些调整，因为你这个做调整，我觉得是必要的，因为你做出来这种调整之后，她才愿意去进一步的去跟你沟通。如果你不做出调整的话，他始终挂着这个免战牌躲着你，那你俩的关系永远都没法往下走下去，这就陷入一个死结了。所以说我觉得第二步呢，就是重要的是你要想一想自己身上的这个怎么能够让他跟你交流起来。有了这个简单的交流，有了这样一个开始，慢慢再说日后我们怎么交流的

0: 更多更深，那再说那样的问题，质量更高。那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见面的问题，在一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能够让两个人能够搭上话，说上话这样的事情。
1: 嗯，对，我觉得也是。你要真的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了，心灰意冷，那么还得好好去解决，是吧？所以，我发现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像这样的，就是夫妻之间干脆不沟通、不交流，然后以回避、躲避这个内容，这已经不是一个了
0: 对，
1: 哈。这是挺悲哀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觉得离婚，我没有勇气。我也觉得，干嘛要离婚啊？那我经营婚姻，我也不经营了。那我用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大家躲得远远的，最好就是异地，就是这样的。我也看不见你，然后我们挂了一个夫妻之名，那么我们也没到离异的程度，好像离异呢，自己心里也不安心，对吧？因为毕竟还有孩子。但是我们在，夫妻关系之内，我们也不交流、不沟通，我也不关心你的生活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也就是你好你坏与我无关，你是死是活，其实我也没有的特别的在意。你是怎样生活的？你和谁在？你和谁共同在做生意？工作上什么发展？你住什么样的房子？什么之类的？我们相互之间最好大家都不关心，就是这样。这真的是挺悲哀的哈。有的时候我觉得夫妻不应该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吗？但是很多人偏偏把夫妻做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最陌生的人。这个感觉是挺可怕，挺折磨人的。如果他是跟我们不是夫妻关系，他就是个普通的朋友，我们无所谓，他伤害不到我们。但是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夫妻关系之内，然后把两个定位成陌生人，就你别关心我啊，我也不关心你，是吧？你最好你别知道我住在哪儿，
0: 你不用跟我联系，
1: 你也不用跟我联系，对
0: 对。
1: 吧？这个我有我的生活，你有你的生活，这是挺悲哀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太可惜了。如果人们过成这样的日子，那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解决吧。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再看一下，下面有一位，这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我老婆，我们两个人结婚2年多的时间了，还没有孩子。我老婆啊，最近也不知道受到了什么影响，突然就跟我说，要和我的手机，我们两个人双双装一个彼此都能看见彼此在哪里的定位。
0: 哦。
1: 她说她要知道我在哪儿，她也准许我知道她在哪儿。其实我也不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就是觉得这样不好。我告诉她说我不同意，我觉得这样并不好。但是我老婆说，我要是不同意，就是我有什么问题。但是说实话，孙妍姐，我真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是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夫妻之间的关系。这样做的话，实际上是挺可笑的一件事，也挺悲哀的一件事儿。但是当我这样和老婆谈了之后，老婆突然脑子就像坏掉了一样，老婆对我说，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那我就一定有问题。就是反反复复这句话，我该怎么办？
0: 其实，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好像那个遇到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这个，他老婆的这个思维模式呢，就是用一种让你去进行自我检验的方式来自证清白的这样一种方式，
1: 对，
0: 是吧？所以这个，我同意这位男士说，这的确是有问题的一个方式，
1: 对。
0: 对吧？尤其是说他老婆的这个初衷。并不是说出于，比如说我出于对你的关心，比如你去哪里出了什么危险，我不知道了解一下，所以呢，咱们装个定位，到时候我知道你什么样的，是这样的话可能还好理解。
1: 对，
0: 但原因是，你让我有不信任感， 你肯定会做什么坏事儿，为了防止你做坏事儿 ，OK， 我给你装这个，时刻让那啥，让我们看到。如果你而要求更无理的是，你要不装，那就证明你有问题。
1: 对，
0: 你装了，那就证明也不能证明你没问题，而是你装了，那就我容易发现你有问题。
1: 哎，您说的太对了。
0: 对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

0: 说呢，如果我是这个男的话，我是会坚持自己的这样一个想法。
1: 对，坚持不装。
0: 对，我对你的这种爱，或者说对你的这种忠诚，不依赖于这样一个软件。
1: 对。
0: 对吧？如果说真的装了这样一个软件，以这样一个初衷装了这个软件，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就是对我们俩之间已经建立起来这么多年的一个信任感，一个彼此的忠诚，已经是一种侮辱或者是一种摧残了。
1: 对。
0: 其实你可以去了解了解，为什么你老婆会突然有了这种不安全感，或者这种对你的不信任感。我觉得肯定是身边周围或者有什么类似这样的事情那发生了，或者说，比如说他对你可能某一个问题或者某件事情有一个模糊的认识或不了解，然后他又不愿意直说。我觉得你可以坦坦荡荡地去跟他说，对吧？这个这样处理，我觉得比较好一点。
1: 坚持自己的想法，然后还不能够完全忽略老婆的一些想法。
0: 对。
1: 不能说老婆的脑子坏掉了。
0: 就是你要看到他的那份担心。
1: 对，老婆为什么突然变成这样了？他那个不安在哪儿？
0: 对，
1: 你要跟他聊一下，他的不安心到底从哪里来？
0: 对，
1: 有的时候女人的思维是挺有意思的。也许啊，她就是看了某一个电视剧。也许她和她的闺蜜聊天，她的闺蜜说到了：“哎呀，现在要不给男人装定位，你都不知道男人在哪里。”也许就是某别人的某一句话说：“哎呀，男人现在太会撒谎了，如何如何如何。”他就非要跟你玩这样一个相互定位的游戏哈。所以你得弄明白，或者有可能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引发了他，而是有什么事情触动了他内心的不安。
0: 对。
1: 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就要问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老朋友说，可以说说实话，心里边到底是怎么想的？为啥要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让我们的婚姻中有用这个方式来证明我们彼此是
0: 忠诚的，
1: 忠诚的？对，这是一个挺荒唐的一个方式。
0: 对，
1: 那你就可以和他聊一聊，等你知道了他怎么想的，可能你才能和他说出，如果即使你不装，也能让他安心的话来，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明天再见。妈妈说。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从中国台湾到中国香港，再到中国内地，有很多的影视剧的演员在影视剧当中取得了成绩之后，都会向歌坛发展自己的事业。一些明星们甚至做到了多栖发展，最典型的就是刘德华，在影视作品上和歌坛上都有着不少的代表作。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些美女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这些女神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我们看到她们的名字并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他们的歌手身份，甚至不认为有些人发表过个人单曲。那今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就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所演唱的歌曲。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他就是范文芳。张信哲除了跟刘嘉玲合作过对唱歌曲之外，还跟新加坡的一位女歌手范文芳合唱过一首歌，叫做《别让情两难》。这首歌发行于1996年，收录在范文芳的个人专辑当中。

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内地女神，也是值得大家去慢慢重温他们的影视剧里面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桥段，还有呢，我们除了在影视剧之外，还有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值得我们单曲循环。1994年江山与王志文因为电视剧过把瘾，着实是火了一把，这是那个年代的青春偶像剧，当时呢还没有什么青春偶像剧的这种说法，但是江山和王志文就是当时的女神和男神。随后呢，两个人除了发行了对唱专辑之外，各自又发行了个人专辑，其中江山的单曲《梦里水乡》获得了巨大的好评。这首歌的 MV 里，江南水乡的柔情感觉让无数的粉丝心动不已。

内地的影视剧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说到的这一位是周迅，在2000年左右爆红，成为了影迷们心目当中最有灵气的一位女神。2000年，著名的音乐人陈耀川为自己打造了个人专辑《飘摇》，让她有了一首个人音乐代表作。随后呢，周迅又发行了几张个人专辑，成为了多栖发展的明星。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听一听影视剧的这些女神们在歌坛所带来的自己的一些代表作品。那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和各位说到的这位歌手，她名字叫做曲颖。曲颖呢是模特出身，影视歌坛的模特行业多期发展的一位女神。其实她在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当中的炫酷的那种造型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曲颖呢在90年代开始一直在发行个人专辑，终于呢在2003年唱红了一首《加速度》，这首歌让曲颖在歌坛当中有了自己的爆火代表。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6: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在一个被汉字深刻塑造的文化语境里，笑这个字儿，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一种沉甸甸的雕塑感。你看，上面是一个老字儿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字儿。好像从一开始，后代肩膀上就天然地架着长辈的岁月。在长达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当中，

这种结构稳如磐石，人们聚族而居，土地是固定的，生活节奏是重复的。养老不光是一套伦理规范，更是经济生产秩序自然延续的结果。但是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轮碾过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古老的结构开始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在当下的讨论里，只要提起把父母送进养老院这几个字，空气里好像立刻就会凝结出一股无形的压力。那是一种未审先判的道德直觉，好像只要这双手没有时刻搀扶着老人，只要你的眼睛没有时刻盯着老人的背影，某种难以言说的背叛就已经发生了。这种道德标签的强大之处在于，它根本不需要了解你具体的困境，它不需要知道你每天要打卡12个小时，不需要知道你乘坐的地铁每天要穿过整座城市，也不需要知道你在面对父母日益恶化的慢性病时那种彻夜难眠的惶恐。它就用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就把复杂的生活给斩成了两半，一边是尽孝的圣人，另一边就是一个冷酷的忤逆者。可现实生活从来不是在真空里运行的，我们正站在一个很奇特的历史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传统观念对反哺的极致推崇，另一方面又是现代生活模式对个人时间和精力的残酷挤压。当道德期待依然停留在晨昏定省的理想画卷里，现实的齿轮早就把每个人咬合进了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中时，裂缝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们在这个裂缝里挣扎，既放不下内心深处的伦理焦虑，又没法凭空变出用来支撑一切的资源。当人们习惯于用是不是亲自照料来作为衡量爱的唯一标准时，往往忽视了照料本身所需要的庞大物理支撑。爱是一种情感，可照顾是极其具体的体力劳动，还有专业技术。把爱等同于无休止的体力透支，甚至等同于全家人生活质量的崩塌，这本身就是对爱的一种误解。我们在道德的高台上站了很久，以至于常常忘记低头看看脚下那块已经摇摇欲坠的基石。当养儿防老从一种本来是自然而然的生活安排，演变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也许是时候去重新审视，我们到底是在守护一种真正的情感呢，还是在被某种演化至今已经略显僵硬的观念所裹挟着呢？

现代人的生活往往是被高度折叠的，一个人可能在30岁左右的黄金年龄，同时拥有3重甚至4重身份：公司里不敢松懈的基层管理者，孩子眼里无所不能的父母，房贷合同上按时还款的债务人，还有老家父母眼里渐渐远去的背影。这种折叠体现在身份上，更体现在具体的物理空间里。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人们离开小镇，迁徙到省会或者挤进超级大都市。高楼大厦和老家的旧式住宅之间隔着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的铁轨，空间上的距离直接导致了时间无法重叠。你想想这么一个极有可能发生的很普遍的场景：某个工作日的下午，你的手机突然响了，老家的邻居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你的某个亲戚来电话通知你说老人摔倒了或者突发了急症。就在那个当下，你看着手头还没完成的项目汇报，看着微信群里老师发过来的作业通知，看看最快一班回老家的动车票或飞机票，那种被撕裂的感觉瞬间就将你吞没了。所以时空上的错位让亲自照料变成了极其昂贵的奢侈品，你没有办法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现代社会的工作制度没有给家庭照顾留出足够的弹性缓冲，长假是有限的，请假是要成本的，频繁缺席甚至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终结，而失去了工作，支撑整个家庭运行的经济基础也就会瞬间崩塌。很多人的手机现在都安装了连接老家监控摄像头的软件，科技缩短了距离，但是往往也放大了解力。你透过屏幕看着老人独自在客厅里缓慢地挪着，看着他们因为记性不好把降压药重复吃了2遍，或者因为怕浪费吃下放了2天的剩菜，你隔着屏幕冲他们喊，声音从话筒里传出去，带着电子音的失真，那一刻就能够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咫尺天涯。你好像就在那里，但你什么都做不了。这种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巨大落差，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曾遇到过的普遍困境。生活的走廊已经无法重叠了，再强行要求一个人在两个地方同时尽责，不仅不切实际，也极度残忍。我们得承认，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已经彻底改写了家庭照护的物理法则。

如果把目标聚焦在一个特定的群体身上，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你会发现独生子女一代在我们身上是尤为剧烈的。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里享受到了一对一乃至多对一的倾斜式的爱意，但是到了人生下半场呢，不得不独自承担起一座

金字塔的重量。这是很著名的四二一家庭结构，甚至随着祖父母辈的长寿变成八四二一的倒金字塔结构。而在这个结构最底层，那个独生子女，就是这座金字塔唯一的支撑点。上面是四个甚至更多的老人，下面还有正在长大的孩子，没有任何兄弟姐妹可以商量，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哪怕是一晚上的陪护呢。在过去的多子女家庭里，养老责任是可以进行弹性分配的，钱多的可以多出一点自助，时间多的能多花一点精力在床前照顾，有经验的负责联系医院，嘴甜的负责心理安抚。这是一个天然的风险分散机制，让任何一个单体都不至于彻底崩溃。但是对独生子女来说，所有风险都是100%的概率。一旦父母当中有一位卧病在床，整个家庭的平衡就会瞬间打破。如果两个老人同时需要照顾，那这堵城中墙会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大部分处在这个阶段的人，不敢生病，不敢辞职，甚至不敢远行。我们常常可以在各种休息的场景看到他们疲惫的身影，那就是不敢停下也不能停下的状态。这种毒所带来的不光是物质和体力上的极限压力，也是心理上的孤立无援。需要面对复杂的医疗决策，需要面对昂贵的自费药品，甚至面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所有决定都必须由这一个人来做，没人可以分享焦虑，也没人可以在事后共同承担做出选择之后的后果。而当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这么深刻的变化，如果我们还是在用多子女时代的道德标准要求今天的独生子女，让他们凭一己之力要扛下所有的照料责任，这不光是一种道德绑架，也是对现实复杂性的无视。独生子女一代的背影里写满了不甘和无奈，他们需要的不是冷眼旁观的指责，是哪怕你真的有一个切实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呢？

很多人聊起养老的话题的时候，总是寄希望于爱的力量。他们相信，只要爱足够深，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心足够诚，就能把老人的晚年照顾得无微不至。这种想法固然温暖，但是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失能和失智老人的照护，不光是体力活，更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随着年龄增长，老人的身体机能会不可逆转的衰退，阿尔茨海默、脑梗死后遗症、严重的骨质疏松、长期卧床带来的褥疮风险，这些疾病带来的照护难度远远超出普通人的知识范畴和体力极限。就比方说，一位长期卧床的老人，每天他都需要定时的翻身、拍背、叩痰，防止褥疮和肺部感染。需要精准地控制他所摄入的水分和养分，防止呛咳和吸入性肺炎。需要专业的方法来做身体清洁和排泄护理，这些操作如果不具备专业知识，不光无法减轻老人的痛苦，反而可能造成二次伤害。更残酷的考验来自心理层面，阿尔茨海默患者可能会逐渐失去记忆，认不出亲人，甚至产生幻觉和攻击行为。他们可能会在半夜无意识地游走，可能会怀疑最亲近的人偷了自己的东西，会情绪无常的谩骂。面对这样的至亲，照顾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创伤。你眼睁睁看着那个曾经无比睿智、无比慈爱的父母，在病魔的折磨下变得陌生而偏执。你付出的全部心血换来的可能是冷漠甚至敌意。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心理折磨下，再纯粹的爱也极其容易被蚕食殆尽。而长期处于高强度的照护状态下，照顾者自身往往也会患上严重的照顾者综合症，会失眠。

焦虑、抑郁，身体免疫力大幅下降。当一个照顾着自己都已经身心俱疲、濒临崩溃的时候，他又怎么能提供高质量、有尊严的照护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爱的局限性。爱可以带来温情和陪伴，但它不能替代专业的护理知识，不能替代24小时不间断的医疗监护，不能替代专业康复设施的作用。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不意味着爱的终结，是理性和负责任的表现。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养老院是一个充满迟暮与悲凉的地方。脑海浮现的画面往往是阴暗的走廊，散发着消毒水味的房间，还有一群眼神空洞坐在轮椅上等待时光溜走的老人。不过走进今天的一些专业养老机构，却看那些挂着门

房门，翻翻墙上的日历，你能发现现实图景比之前我们所认为的，因为缺少了解而想象的要丰富具体的多。现代化养老机构核心价值在于适应性重构，无障碍设施被很细致地落实到每一个细节，走廊两侧都有安全扶手，卫生间里会有紧急呼叫的按钮，有防滑贴布，有无障碍坡道，还有专门根据老人身体特点设计的护理床和浴室。这些硬件设施是大多数普通家庭住宅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改装的。而且在专业机构里，老人的生活并不是无所事事的等待，会有专业的康复训练课程，有针对认知障碍的脑力游戏，有老年大学设置的分支机构所提供的书画音乐课程，还有根据营养学定制的三餐膳食。而且老人也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个体，他们会遇到同龄人，遇到有相似时代记忆和生活经历的同伴，下棋聊天，谈一谈过去的岁月，那些在年轻人家庭里很难获得的社交回应，在这样的机构里反而成了日常。当然并不是说养老机构就是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你总归住进去还是会产生不尽的对故土的思念，意味着对于自由的妥协，有规训与制度带来的种种不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很多身体机能严重受损或者极度缺乏同龄社交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安全、专业而且有秩序的生活环境。大家之所以对养老院充满恐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把自己的情感焦虑投射到了老人身上，害怕被冠上抛弃父母的名声，害怕失去对父母生活的掌控感。可是如果放下那些主观的偏见，去客观评估老人的实际需求，不难发现一个专业的养老机构完全有可能成为晚年生活的一个高品质选项，而不是无奈退守的一处避难所。

同住一个屋檐下一直是传统中国家庭最完美的理想画卷，但是在现代生活的语境里，这种强行柔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总是伴随着意想不到的情感消耗，代际之间的生活习惯差异，这就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存在。老一辈人经历过物资匮乏的时代，习惯于节俭甚至近乎苛刻的生活方式，剩饭剩菜舍不得扔，电费水费精打细算，各种废旧物品堆满阳台。而年轻一代呢，受过现代卫生和生活观念的熏陶，追求的是舒适、效率还有隐私。说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一些小事儿，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就会变成源源不断的摩擦力。空调开多少度，菜里放多少盐，孩子的教育方式听谁的，周末是该休息还是要大扫除，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引发一场战争。而更深刻的矛盾是来自于心理空间的挤压。老人在子女家庭里往往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的，既想帮忙吧，又怕添乱，既想保持长辈的威严，可是实际上又在依赖着子女的照顾。这种微妙而尴尬的心理状态就特别容易转化成敏感、多疑甚至无休止的唠叨。而子女在面对父母的时候，也常常处于一种内疚和烦躁交织的痛苦当中。他们渴望表达孝心，可是工作了一天精疲力竭地回到家，如果迎来的是父母的无端指摘或者生活习惯的冲突，往往也很难保持温和的态度。一次无意的顶撞，似乎都会带来巨大的道德焦虑还有自我谴责。所以在这种长期的隐形对号当中，亲情并没有因为空间贴近而就此升温，反而是因为日常琐事的磨损而变得伤痕累累。原本还温馨的母子父子关系，被琐碎的家务、无休止的妥协折磨得只剩下了疲惫和忍耐。适度的距离有时候反而是情感的保鲜剂。当父母和子女各自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当照料的重担从日常琐碎摩擦中解脱出来，双方反而能够在相聚的时光里展现出更多纯粹的关怀和尊重。亲情不应该是一场互相折磨的耐久赛，而应该是彼此守护的避风港。

在关于养老的语境里，送走这个词儿是有着极其浓厚的冷酷色彩的，它暗含着一种主动的剥离，一种把麻烦排除在生活之外的冷漠拒绝。可是在绝大多数经过审慎思考之后选择养老机构的家庭里，这个过程的本质并不是送走，而是安放。安放其实意味着一种责任的延续，是说我在穷尽了个人力量和家庭资源之后，来寻找一个能够让老人的生命质量得到最大化保障的制度性安排。这跟送走有本质区别。但遗憾的是，周围的舆论环境往往并不给这种理性选择留出尊严的空间。亲朋好友的议论，远房亲戚的指点，甚至街坊邻居无意的目光，都会形成一道巨大的道德阻力。看那家孩子把老头子送到养老院去了，真不孝。就这么轻巧的一句话，可以瞬间击碎一个家庭苦苦维系的精神防线。可是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发表评论的人，怎么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家庭经历了什么样的深夜痛哭，经历了怎么样的体力衰竭，什么样的无能为力呢？他们用的是一种抽象的道德理想，来要求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承担着超越极限的重担。这种对安放的误解迫使很多家庭陷入一种病态的表演式尽孝，为了迎合外界的眼光，维护所谓的好名声，子女宁可让自己和父母都处于一种极度痛苦缺乏专业保障的生活状态里，也不敢跨出那一步，以牺牲家庭所有成员生命质量为代价的所谓孝顺，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自我感动。我们需要学会解构这种道德绑架，真正的责任心在于是不是给父母做出了最有利于他们健康与尊严的决策，而不是在于是不是亲自承担了所有肮脏繁重超出自身能力的体力劳动。把父母安放在一个有专业护理、有紧急医疗响应、有同龄社交的环境里，同时给予持续的关心和高质量的探访，一样是一种深沉且理性的爱。

而且我发现没有，在讨论把父母送进养老院，甚至是把父母安放在养老院这个议题的时候，没有一个老人的视角。

是别人的视角，是子女的视角，没有老人的视角。因为我们很少站在他们的视角上去真正思考他们对于尊严的理解。当然在传统叙事里，老人的尊严似乎就完全建立在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的形式上，但现实当中老人的内心世界比这些单薄的叙事要复杂得多。对于很多经历过完整的岁月拥有独立人格的老人来说，随着身体机能衰退，他们最深层的恐惧往往是失去对生活的掌控感，只觉得自己成为了子女生活中的负担和累赘。当一个曾经强壮威严的父亲需要女儿帮他擦拭湿巾的身体，一个曾经讲究干练的母亲需要儿子帮他穿衣喂饭，这种高度私密且涉及身体自主权的照顾过程当中，老人的心理防线是极其脆弱和敏感的，他们会感到极大的羞耻和沮丧，而这种羞耻感就会转化为无理取闹或者是彻底的沉默与消沉。但是在专业护理环境之下，这种心理负担就得到了缓解。护理人员跟老人的关系是职业化的，这种职业化的界限恰恰为老人的私密性和尊严提供了一层保护壳。在专业人员面前接受护理，就好像去医院看医生，老人们更容易把它视为一种正当的服务，而不是对子女的拖累。另外，尊严还来自于被需要和被理解。在子女很忙的家庭里，老人往往是在边缘地位的，他们说的话没人听，他们的经验没人在乎。可在养老机构里，同龄人圈子里，他们可能找回社交中的意见领袖位置。尊严不是居高临下的照顾，也不是小心翼翼的同情，尊严是让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能够以一个独立个体的姿态被对待，让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节奏，有权利拥有不被打扰的隐私，有权利在同龄人中间找到共鸣。所以当我们从老人的主体性出发来重新定义晚年生活的时候，就会发现尊严的解法绝不是只有在家养老这一条窄路。只要能够让老人的心灵感到舒展，让他们的身体得到妥帖的照顾，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值得被尊重和理解。

我将同舟离远，土桥的柳絮揉成了漂亮的棉被，在传媒大学的南边为你擦掉辣条记住的眼泪。你总是骑着 C 口桥下的摩拜，抱怨卷起的裤腿，回头看看你给我的回，回头看看你给我的回。

漂亮的棉被，在传媒大学的南边为你擦掉辣条记住的眼泪。你总是骑着 C 口桥下的摩拜，抱怨卷起的裤腿，回头看看你给我的回忆。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把养老问题完全归结在子女孝不孝的道德选择，本质上是一种把社会性风险给个体化的做法。养老从来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私事，它是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会面对的一个公共课题。在传统农业社会，家庭之所以可以承担完整的养老功能，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结构简单，人口流动性低，家庭财富又以土地的形式代代相传。可是在现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劳动力高度流动，职业高强度竞争，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都使得单一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已经降到了历史低点。当一个社会进入重度老龄化，如果还是试图把数以亿计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料责任完全推给一个个具体的家庭，推给那些正在为生活奔波的年轻人，这不光是不道德的，从系统上讲也是不可持续的。这迫切需要一种观念上的变革，从依赖家庭私欲的道德约束转向依靠社会公欲的制度保障，包括更加完善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更多元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更规范的养老护理人员培训，还有他们的薪酬保障体系。专业养老机构的发展普及，正是这种社会系统补位的一个重要体现。它表明社会开始用一种分工化、专业化的方式来接替那些单凭家庭个体已经无法有效承担的重任。我们不能一方面要求年轻人去迎接激烈的社会竞争，要去为经济增长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在毫无社会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高难度的家庭照护。这种双重挤压最终只会导致家庭功能的解体，还有生育意愿的进一步低迷。只有当社会系统提供了足够强大、优质、足够可负担的养老选择的时候，让父母住进养老院才不再是一个充满道德焦虑和无奈亏欠的选择，而变成一个自然的、体面的、受人尊敬的公共生活选项。

0: 迎阴而来。
1: 在探讨养老方式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混淆两个概念，物理上的在场，还有精神上的陪伴。很多人以为只要和父母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坐在同一张餐桌旁，就是尽到了陪伴的责任。可是如果这种在场伴随的是无休止的手机打扰，工作压力的转移，长期的疲惫不堪以及不耐烦的语气，那这种陪伴不光没有任何温度，反而是精神上的折磨。相反，把日常繁重琐碎和容易引发冲突的生理护理工作交给专业机构和人员来承担的时候，子女与父母之间关系就得到了解放。这种解放意味着，当子女去探访父母的时候，他不是一个筋疲力尽的护理员，不是一个被琐事折磨得满腹怨气的照顾者，而是可以全身心投入情感交流的亲人，可以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坐下来陪父母好好听一首老歌，听他们讲讲那些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故事，或者只是静静地握着他们的手，享受几个小时纯粹的温情。这个就是陪伴的质量。高质量的陪伴需要的是情绪的平稳，心灵的专注，情感的真诚，而这些恰恰是在长期高强度的体力照护中极其容易丧失的东西。同时，这涉及到边界的建立。健康的亲情关系从来都不是毫无边界的黏连和缠绕，恰恰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建立边界，给彼此留出喘息的空间。当边界建立起来，相聚的时光就显得弥足珍贵，每一次探望都成为了一种仪式，一次情感的重新充电。老人也不觉得自己的存在是对子女生活的干扰了，子女也不觉得陪伴是一份沉重的负担。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定义陪伴，不是用待在一起的时间长短来衡量孝心，而是要看那一段共度过的时光里，彼此有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尊重、理解和温暖。而退一步的距离，往往能让爱的全貌看得更加清晰。

在讨论父母养老问题的时候，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管理者或者关怀者的视角啊。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身边的邻居、远房的亲戚，甚至包括子女自己，仿佛都有权利来审视、判断、决定老人该去哪里，仿佛我们永远是那个有能力做出决定、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强者。但实际上，时间是一个平等的容器。今天我们看着父母蹒跚的步履，听着他们重复的话，面对着他们衰老带来的种种麻烦，不是只在经历他们的晚年，是在提前凝视自己的未来。我们也终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老，甚至因为生育观念的变化，家庭结构进一步的微型化，我们未来所要面对的养老环境可能比他们更加严峻。所以当我们探讨说要不要把父母送进养老院，给这个选择贴上了各种道德标签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已经在给自己未来的生活环境铺设基调了。如果我们还依然固守着只有在家亲自照顾才是孝顺的僵化观念，把所有寻求社会化养老支持的努力都污名化，那么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之后，我们自己步入暮年的时候，也必然会被这套相同的道德枷锁给牢牢套住。我们也会因为不得不依靠专业机构而感到羞耻，会因为给子女添了麻烦而怀着深深的愧疚。而相反，如果我们今天就可以用一个更加理性、宽容和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多元化的养老方式，来推动专业养老机构的发展和完善，建立一个更加健康平等的养老舆论环境，那实际上我们是在为未来的自己铺一条更有尊严的退场之路。所以看清这一点，所有的讨论就不再是一场关于孝与不孝的道德判断，而变成了一场关于人类如何共同体面地面对衰老的探索。我们对父母的理解与安排，本质上也是对生命规律的敬畏与妥协。用一种平视的、充满同理心的视角来看待父母的衰老，把他们当成未来的自己去爱护和安置。那在这场时间的接力赛里，就只有一代又一代人如何带着尊严与温度度过生命的余晖。

我们做了对道德标签的解构，也剖析了现实的困境，重新确认了对于专业护理的认知，也展开了对于生命终极走向的思考。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让父母住进养老院是一种不孝吗？把孝简化为一种特定的物理形态，是对人类复杂情感的贬低。孝顺从来就不是一套死板的标准动作，不是一张必须照着填写的表格。真正的孝是深刻的理解，是切实的负责，是根据具体的家庭条件、具体的身体状况、具体的心理需求所做出的那个最有利于老人生命质量的决定。如果家庭资源充沛，老人身体健康，而且极度依赖家庭氛围，那么在家陪伴无疑是温馨的选择。可如果老人身体状况需要专业护理，如果家庭成员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如果强行同住只会带来源源不断的情感消耗，那么选择一个优质的专业机构并给予持续高质感的关怀，这不仅不是不孝，反而是一种克服了道德焦虑之后的大勇与大爱。爱不应该是一种枷锁，不应该成为绑架所有人生活的绳索。当爱被赋予太多的道德表演性质，变成了展示给外界看的满分答卷，爱就失去了它最纯粹的本质。我们需要学会的是给爱松绑。

内地的影视剧女神们在歌坛的代表作，说到的这一位是周迅，在2000年左右爆红，成为了影迷们心目当中最有灵气的一位女神。2000年著名的音乐人陈耀川为自己打造了个人专辑《飘摇》，让她有了一首个人音乐代表作。随后呢，周迅又发行了几张个人专辑，成为了多栖发展的明星。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听一听影视剧的这些女神们在歌坛所带来的自己的一些代表作品。那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和各位说到的这位歌手，他名字叫做曲颖。曲颖呢是模特出身，影视歌坛的模特行业多期发展的一位女神。其实她在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有话好好说》当中的炫酷的那种造型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梦中情人。其实曲颖呢在90年代开始一直在发行个人专辑，终于呢在2003年唱红了一首《加速度》。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7: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6: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7: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6: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1: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0: 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

0: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

0: 续航时。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0: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2: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4: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6: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4: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7: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4: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

0: 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2: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 1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2: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3: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 分析人士认为

0: 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0: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二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1: 柬埔寨二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万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智商日
1: 报 HiCo Voice Radio。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9: 怡安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是24节气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凉爽的初秋即将华丽登场。处暑有三候，一候阴乃祭鸟，秋高气爽，利于老鹰捕猎，可供因捕食的鸟类和动物数量很多，因把捕到的猎物摆放在地上，如同陈列祭祀。二候天地始肃，

0: 万物进入到了这个时间段内逐渐开始凋零。三后禾乃登，禾乃登的禾指的是各类农作物的总称，登即成熟，五谷丰登，意为要秋收了。这个时节民间流传着许多习俗，大多与迎秋以及丰收有关。对于沿海的渔民来说，每年处暑时也是休渔期结束的时节。渔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和准备，怀着对新渔季的期待和憧憬，迎来开渔节。多地会举行盛大的开渔仪式，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此时人体出汗明显减少，水盐代谢功能逐渐恢复平衡，进入生理休整阶段，机体容易出现疲劳感，产生秋乏。养生需要动静结合，运动可以选择温和的有氧运动。由夏入秋，在不可逆的岁时变迁中，有不舍，有遗憾，有收获，有想念，有桩桩件件未完待续的故事，等着你我在秋风中写就。愿你我在拂去秋来之际，不负光阴的启示，有云淡风轻的心情，有珍惜岁时的加倍努力。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0: 或奔

0: 你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遥，
2: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60。
6: 音乐是什么？

0: 伤。
1: 在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0: FM101.8 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想去你给我丢下去，
4: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